大家好，赵霞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8。今天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哇，这个麦克风还还一直下垂嘞，啊，调袂好势，我都要到我吹这个所在，一直滚落去，一直滚落去，恁带我一下哈，我是不是收不完呐、啊？那个地方说一下，你是把它松开还是把它？看看下，那是一直垂下来，哥，你看，还是一直垂下来。那怪你。

来，麦克风暂时可以啦哈，啊无伊都，啊无我即摆都换对伊啊，无要安怎，伊伫下垂啊，我都一直缩腰啊，我的头就一直低下去好了，做辛苦诶，小等下迄个少宗来甲讲者，叫来调诶。好，谢谢，感谢来，继续有这部现场，收听的是《民谣七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姑娘哦。好啦，来，这部一开始吼，咱来算进一段小小广告啦哈。哎，先来讲小小广告，因为这是咱一个听众朋友叫做孙瑞莹小姐哈，孙瑞莹小姐，伊问我一个问题，伊讲。杨小姐早安哦，你叫我杨小姐啊，谢谢。你们直接叫我君呢，叫我杨小姐呢哈。因为杨小姐早安，请问呢，这个微碱性离子水呢，会当用来泡人工精微？您想嘞啊，没有关系的啦。什么水都一样，只要来当啉的拢会当泡哈。只是咱来咧泡人工精，还是咧泡雪利旺的时阵，咱也有一个关照，就是卖用烧烫烫的茶，卖用烧烫烫的茶，莫讲100度，超过60度，都拢算烧烫烫啊。啊，上好的温度是伫45度。就是咱拉入那些袂烫嘴，但是是烧的，但袂烫嘴的，这个温度安尼上好。你也是要食烧的就对哈，就是这个温度上好。当然啦，你也讲啊，我就直接用冷茶泡，敢袂使哩？啊嘛是可以。如果那热到要死的时阵的娘娘，你想要加挂变格嘛是可以。啊，你若讲伫个日头当中咧定起的人。流汗淡滴啦，流汗淡滴，就是你流足济汗诶。你咧啉咱人工精，也是雪利旺吼，你得当个拉一撮撮来烟灰啊。啊，这是爱你伫日头当中咧做工课诶人，流足济汗，较需要拉一撮来烟灰啊。啊，那无食，是完啦唔免，安尼知影啦吼。好，以上回答，要搁有啥物问题，拢会当来问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来个听一下歌咧哈。现在这个进行来节目，我们要听什么歌来安排这首？女人不是弱者，我是看什么人点哈。因为我先报歌，我钢琴师来在我身躯边要调我的麦克风啊。来，这是女人不是弱者，是带着气动的春花啊，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到这。

不好意思，哈，拄只线卡有种电话需要我回答，阮助理无法度通去讲啦，哈。好，来，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笑讲破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咱阁有一通要拨落去哈，啊，恁拢会当卡入来哦。因为阿君即卖咧讲话咧做节目，敢好意思卡入来？做你甲卡，因为助理伫边啊，伊会甲你接电话，爱甲你回答，好唔好？啊，如果来回答你无满意，你伊甲你留你的大名甲电话哦。落节目以后，我再阁回你，安尼就可以啊，好不好啊？谢谢，感谢哈。

来啊！我今麦要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就是吹冷气啦。咱这个热人的冷气吼，你吹讲几度几度，那是内进的。啊，你得加吹几度，啊，得搁加几度钱啊？因为伊今麦就是你吹愈内进，就是讲你度数愈悬，你可能咱的电器咱得愈贵啊！哈，好啦，所以冷气唔通吹伤大啦。啊，今麦来讲无啦，我那拢吹几的设定差不多伫个25度、26度。其实25度、26度，我想感觉。也阁算伤冷啊！啊，安怎讲？如果你若是有搭配电风伫咧按吼，我感觉27度都足凉啊咧。啊，你若无搭配电风，有可能25度、26度也阁是真热。所以讲，你为着要省一寡电钱，啊，莫冷起来酷酷撞吼，酷酷吹吹遐重吼，我感觉对身体也是有较好啦。哦，尤其咱阁侪岁人啊，对不对？其实良心讲，10个9个血管拢无介健康啦，包括阿公我家己，咱拢侪岁人啊，血管拢无介健康。我定讲，咱出世血管是新的，就亲像新买断的护士讲同款。啊，你若是用久护士讲的氧化，甚至你都无斟酌甲看，伊个内底原来拢有青滴滴的，卡青滴啦。啊，咱的血管就是原来这个道理。出世的时候是新的，应该咱这个回来血管拢是卡青滴。所以你如果三高有胆固醇过高的人，你伫这个夏天吹冷气，你可能要小心。安那讲小心，最近哈讲有一名42岁男子，因为伊是上班族啦，平常时啊拢坐办公桌啊，啊这个人哈有高血压，啊即马天气愈来愈热，啊公司冷气阁开低一点嘛哈，又是开整天的，伊坐迄个位吼拄啊好是出风口啦。直接就是初一就对了，出风口了吼。啊，平常时讲中昼食饭饱，又趴伫个桌仔顶困的习惯。啊，迄冷气阁吹，直接对阿妈滚安尼直接吹就对了吼。唔知安怎卡，困醒吼，阿妈滚紧懒懒呐，啊头公公啊，啊伊就想讲啊，可能是最近工作比较疲劳吧，困较疲劳，啊无特别较要伊啊。结果三天后。我那困倒时醒来，袂活啦！伊说我向出现着即个肉半，向有肉半边吼，肉半身，啊，讲话爱提提吐吐，袂清楚。哦，同好加在伊这原来是伫个即个公司呢，因为有同事啊，同事看无对档，赶紧就送一急救啊。啊，如果真啊伫厝，可能较危险嘛。失救呢，无人发现就失救。啊，所以讲同事讲，哎呦，这人啊无相像啊。赶紧上病院，结果去到病院呢，甲检查确诊，伊就是脑中风啦。所以医师在咧讲啊，咱人颔仔骨吼，尤其是后壁吼，颔仔骨的所在，你敢知影有颈动脉甲椎动脉？简单讲，就是拢大条血管啦，哦，拢是大条血管。啊，这血管伊负责就是输送血液。去予大脑，所以我就讲咱阿妈棍要创啥？阿妈棍就是接咱身体个头啊，噶不是这个，噶不是道理。阿妈棍这个部位就是连接咱身体个头啊。所以这个部位如果若出问题，咱人体是危险的啊，噶不是？啊，这血管就是要予回送去你脑里的啊。咱阿妈棍这血管就是要予回送去你脑里的啊。啊，这条通路叫做重要通道嘛，吼。如果那是气候未通塌掉的，你想安怎？那就是脑中风啊！啊，你长时间，好迄冷气拢供伫这个所在，会安那？咱的血管伊会收缩嘛，血流都阻力啊，阻力增加就会造成着咱血压欠悬啊！啊，你本身就有血压的问题呢，本身有血压问题呢，啊，你甲想？你的血管调节能力本地就较差，就较歹啊！伫个冷风刺激之下，当然血管伊的收缩反应就会足明显。啊，拄则讲增加一个血流的阻力，血管就会塌掉的，就会造成所谓的脑梗塞、脑出血，这种就是叫做中风，好、哦、中风啊！所以这个医师表示讲。咱的血管真正袂堪这长时间受冷风刺激，你那是
拄则讲个，迄是伊个座位吼。这个四十二岁男主是伊伫公司坐个所在，拄啊是伫个出风口。啊，伊都无法度个。啊，其实讲着出风口啦，意思嘛讲，你伊个拢有一个挡风板对无？你买当桥呢？卖直接吹南滚啊，迄桥一个啦，出风口吼，位置是可以调的，安知无？啊，你讲，这都唔知爱去坐伫迄个位吼。啊！你唔是这种情形，哦，即马啦，热转来时阵，徛伫个迄个出风口，你讲一般冷气拢是装在顶面的吗？嘛无一定呢。像较早阮旧公司大门口一个位，就是阮的接待处入去，拄啊门口口边就一只直立式的呀，直立式的即个冷气。啊、有当时我落街死的时阵，我嘛是徛伫遐先吹一下咧，入去遐先吹一下咧。其实这拢是危险动作啦。啊，伊说咱都啊客气少年哩啊，你即马我嫌假啦吼。你袂当讲哦，直接的对外面哦，遐咱热的温度，你用入去到室内好啊，冷气就使伫讲，要中风的机会就大啦。那要中风的中风啊啦哈，就是这样子，唔中风完了的中风吼哦，所以说不要让那个冷气直接吹我们的身体。再来，冷气温度上好维持伫个26至28度，这我医师建议的温度吼，最好是26度到28度啦吼。你若感觉讲26、28度还阁无够凉，你就搭配电风扇，哎，总归讲讲循环扇迄个对哈，咱。你就室内凉洗啊，凉洗就好，不是安尼讲好，愈冷愈好，愈爽快，不是这样。啊，尤其你是大量流汗之后，更需要注意这一个问题的，对了哈。啊，再来就是咱爱冲，就是热人咱容易流汗嘛。啊，流汗咱人体水分会流失吧。所以讲你那是，搁拢等到我吹大家要来啉茶，啊嘛是危险嘛。因为伫咱的流水分流失的时候，咱的血就黏到啊。啊！你个等下吹打咱的身躯，闹水荒已经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啦。所以这个情形嘛，就容易促使着所谓的这个心肌梗塞，就是咱中风的问题哦。原来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讲平常时啊，会记得补充水分哦。好，啊，搁再来爱有牛血压的习惯哦。牛血压一天牛两遍就会使的啦。哦，第早时啊，暗时啊，第三，你讲中头要牛，当然你也要牛，我是也无管你啦，吼。啊，不过上无就是透早、晚一定要牛两摆。哦，看这数字的变化，一旦也无对档，咱来看医生。尤其是，咱感觉有形容，讲话的体体吐吐，口齿不清，无法度表达的时阵，甚至就是感觉这个手脚袂起，哦，形容把规平痛、规身，迄种拢唔免去考虑啊，卖去学。卖个自我安慰，像拄只迄个42岁，讲可能是伤忝嘛，吼、哦！你若有种情形，赶紧看医生，得爱赶紧看医生。其实良心讲吼，我即摆讲到遮，我最常常想到一个朋友的哥哥吼，我一个朋友的哥哥最近翘伊呢，我那常常的，安那讲常常的，伊自本敢那是要去开啥啊？手啦！讲伊个手吼也袂使起来，啊！医生去看医生，医生甲讲看看，甲讲伊个是粘连啦，甲讲个是粘连啦。啊，粘连的时阵个年龄，医生是不是嘛是爱检查身体，讲还开刀嘛嘛，先先检查一下吼。结果一个检查起来，袂话伊个迄个血压足高呢，吼，他的血压就很高，啊，血压很高，医生唔敢甲开啦。吼，就我甲讲叫医生带他们病院观察啦，就是讲先住在先带伫病院，先甲这个血压控制了，要开才来开啦。啊，结果讲死伫病院啊，迄真正有够惨的呢。迄讲我听的时候，我嘛讲未吧，死伫病院，啊无伊伫病院是治疗，是咧治疗血大的嘛？伊讲啊，因为伊在伫病院治疗，较无讲讲治疗较有在调讲。会更容易病去啦，唔知讲甲病两条的款的，敢那是崩去两条说，啊，我来紧急送去搞好病房，啊，结果我那讲拖一礼拜就翘去啊，我那拖一礼拜，啊，你伫病院治疗，甲有在调，含个鼻糖会更，你看爱我含嘛？我人伫病院都死啊，佮讲你伫厝的，小块人啊，对阿妈讲硬硬，
咪讲什么麻龟病啊，啊口齿不清啊，阿妈讲紧个，啊人头公公都不舒服啊。像这种情形，你得忙拖，嘛是得好好去病院检查嘞，对不对哈？无啦，这拄只讲，还是一个案例啦，就讲、是、伫病院的有在条病患更啊，佮讲伫厝，咱是不是要更加注意啦？是安尼啦哈。好，可能想听到，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再来个听歌，安排着一首《雪中红》。是咱住伫台里陈小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好多种。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跟节目现场所进行是表情广播帮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今麦要来个进广告啊。
1: 比
0: 较无
1: 舒服
0: 啊！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我拢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着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嘿。
0: 哎呦，明仔杂杂啦，明仔有白种啊、哦。
1: 嗯。
0: 我就够好个啦。
1: 嘿。嘿嘿。
0: 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哎呀，我八十外哩。
0: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到点？
2: 我八十外。
0: 我听你，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2: 八十一啦，
0: 八十一啦吼。不过听声头是了，搁真淡定有力的啦。嗯，那过了真，搁真好，也真好个
2: 吼。
0: 有啦。
3: 王婆婆食这 Q 吼，本地讲
0: 要正经啊。
3: 啊，我甲讲叫问下真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这个风采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已经青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哦，好个，讲有力个啊。
0: 八十七啦，八十七啦吼。
3: 系啊。
0: 啊，可以看出牙，可以遐看了微博哦。
3: 对啊，八几拢已经开空包三包拢已经不啦。
0: 我听人八十几岁，像做只妈妈八十八，那宽三等个做小工。我那好厉害啊，命啦！是不是老人会做？啊，搁会款内底吼，啊，搁会当去芳菜去探情。像阮一个朋友妈妈足厉害的呢，哎，我那要八十啊，落啊搁对人个多姿赛无去咧芳菜咧，人家没甲少年来出长手呢咧，身体真正是爱顾啦吼。啊，像拄只咱婆这种坐火人对吧哈？啊，若坐火人要食咱的 Q 吼，你得爱加食几粒吧。比如讲，我那阿君咧讲什么叫三顿加成加一粒，那是保养吃法。嗯，像你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拢还可以当安尼吃，但是你已经七八十啊，一天三粒恐惊是较无够，因为你的胖脯啊已经足无力的啊，所以你要充电充好吧，不是充个一个哎，知影无哈？就参照咱的手机啊，你要充个一百趴嘛，都爱充一个啊。是不是哈？嘿呀、啊，啊所以讲你一顿吼上无爱两粒，就是讲咱一天六粒拢可以。哦，七八十像咱这拄只种社会人种，拢阿公级阿妈级的吼，这一天食个四粒至六粒拢也去不要紧的，嘟嘟好呢，嘿无算济啦，嘟嘟好呢啦。你若是逐天也过那个充电那里得着吼，上无你个碰波应该个用十档是无问题啦。个用着大无问题啦，好唔好哈？唔通头壳要食清楚，干那好即碰脯啊，带即什么都怕白，啊嘛是足唔惯的吼。嘿呀、啊，我那夹一地啊，穿平平啊，但不是安尼安尼皮蓬菜安尼啊，啊个在那迄个人啊，起只电影啊，抓着人电话响者啊，抓着啊即暗时啊，你困个困个会大声吼，都变足无大的对啦吼。这拢是碰脯的问题，赶紧充电充好，把着对啦吼。来，啊咱即个 Q 一罐偌济咧 ？Q 一罐是2800块，180粒，啊去到药房个。

0: 为咱就爱去看，抓起顶面有大老的、老姐飘头滴的，爱看有大飘头，这未免唔对。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义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色，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的这首呢，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爱的那个别人》，这首歌真刺鼻啦。
1: 我才想要去找你，
2: 找我。
1: 小英，你来对我这么应当？
2: 哦，
1: 你是？
2: 我是林家大公司的小奶奶嘛。
1: 什么？你没等我？
2: 等你。我为什么爱等你？
1: 你敢袂记得咱的爱情是？
2: 哼，爱情，爱情一定是值偌济钱呀！再会哈，拜拜。
1: 小英，小英。

0: 来，咱即马来讲到日本的一个贵妇哈，这咱讲叫做人生胜利组啦。啊，人生胜利组是安那有家一手的好牌拍甲烂，伊嘛是真厉害哈，一手好牌打到烂呢。这个欧巴桑，啥叫欧巴桑？伊都七十几岁，欧巴桑，吼，啊，日本人拢叫恶桑啊，呢，哎，好啦，欧巴桑名叫做美智子啊，美智子。我拄只讲人生胜利组的参详安尼啦，吼，哦，伫个东京，东京的厝是无俗的，咱良心讲吼，所以伊伫个东京，伊住喺东京，啊，伊住迄间厝吼。1.5亿日元，差不多这含台币，我那2956万，其实伫日本赚2-3千万的储蓄就好呀啦，哦，真的很好了哈。我讲哦，最近就是有时候看一些 FB 啦哈，啊，给我一挂 IG， 有当下传来，有无？你看日本的迄个房价呢哈？啊，做者弄咧，做者日本的厝咧卖哦，哦，我都看到迄，才知讲哇，这熟悉。啊，一间人话拢卖3-400万尔呢，哦，你搁较好嘛，500万，啊嘛有迄落无甲200万的啦，啊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吼。只是咱讲相，安尼甲看比较计较，日本的厝相对便宜呢，啊。有人甲我讲，不然你也可以去日本投资房地产啦。我讲哦 no， 我看是歹啦，迄个住在台湾吼。咱即搭过好就好，因为你讲日本投资房地产，我们又不住在那里，哦啊，你一个心看底下，啊，当然你讲啊，人迄拢有请人咧管理呀，啊，当然是一定要请管理，无你有在条，通按迄落，搁去兼顾遐诶迄落哦，诶投资哦，无可能，一定是请人管理是无唔对啦，啊，请人管理。讲话歹听嘛是，人讲缘分缘分呢，运气运气呢，请到好的就甲你管理甲足好个呢，啊若请到歹个呢，伊要甲你做啥卡手，伊要来知，对不对？你目睭也是无得看甲遐去啦，算了啦，嘿啦，算了啦，阿姐吼，过好自己的日子啊，麦克底下摇卡针吼，啊哈姐心怎么在过个，没有用啊，没有什么必要了哈。你讲啊，无是搞管理袂起，厝个也袂掉你嘛吼，也是可以啦。反正不懂善嘛哈，总是还不至于了钱。但是你讲起码不懂善，但我叹气，我觉得不是，不是跟他在台湾，应该日本也差不多啦哈。哎，大家来个讲叹气，叹个要死，有诶无也是听听也得好啦。本来就是这样嘛，报喜不报忧嘛哈。投资诶，大家嘛要希望伊叹气吼，我讲出来大家。都欣赏他讲哇，真搞诶，对不对啊？嘿，了解都唔讲咧，是不是？好了，谢谢国家姐吼，来咱个回诶，等下主题啦吼。所以伫东京一间厝差不多2-3千万，对日本人来讲，这个应该拢是算豪宅啊啦哈。啊，而且这个美智子一厝更唔是贷款的哦，是拢拿完的，所以他也不用缴贷款，手上够啥？够5000万的日票，5000万的日票，结合着咱台票差不多1000几万啦。好啊，所以你也想看，伊有只的钱，佮每一个月会当领着24万的日票，大概是4.7万，咱讲差5万好啊吼。伊一个月佮会当领着5万的老人年金的呢。所以这种条件，唔管是放伫日本，也是伫台湾。咱看起来拢是妥妥的财富自由了，对不对？拢会当逐天睡到自然醒啊！下晡阁含一挂即个闺蜜吼，姊妹仔伴去5星级饭店喝喝高级下午茶，聊聊八卦，享受人人羡慕的贵妇生活，没问题吧？是安尼啦哈。我来讲哦，钱是叫做流动的，钱是。叮当的啦，无人袂讲叫做金水嘛，对吧？哈，啊，所以金水伊个叮当，就是要互你用的。啊，你搁食，你搁退休食，老无咧赚的时，搁一定爱用，唔是讲会当钱卖用呢，是钱搁咧用。 所以你当作千几万开袂完你啊。我讲你即卖啦，千几万对一寡你含少年啊讲，少年讲哇好多钱哦，那可以财富自由了。那在我看你甲我讲你千几万特别退休，我拢讲足恐怖的代志，风险是很大的。尤其你是退休的早，啊你无咧赚啦，你无咧收入啊，除非你讲你有去加减啊做一寡工课有诶无吼，就认为哦退休嘛是像有阵你上退休嘛是大楼做收入啊。哦，对不对？是这样。啊，你拢无啊？坐吃就是会三空，千几万，你要去活偌久？啊，你千几万有够你用无？你拢未破病，你拢未安怎样啊？食大细顿吗？我觉得一千万过日子很恐怖的。嗯，无三分档，真无三分档。好，尤其搁要过贵妇生活，你要过贵妇生活，你千几万，你是凭什么讲过贵妇生活？这叫做犀牛鱼啊，然后犀牛鱼啊爱滴啦，唔通自不量力啦。我说我讲这个人是一手好牌拍干烂，就是安尼哈。好，所以伫美智子的观念内底，伊原来想讲，我只要拿这间豪宅滴，我的户头都要够价值。嘿，缺钱两个字，我不会只我要写，我要想一下呢。好，欠钱这两页要哪写，我得去想一下。好羡慕，对不对？其实来讲到这吼，我嘛唔知讲为什么写这故事的人要讲好羡慕啦。无定啊，这才讲啊，人讲贫穷限制想象啦，吼。你讲一个月赚两万的薪水，十万的啊，一个月赚十万的薪水，能赚一百万的，一百万的薪水能赚一千万的。对不对？所以钱应该是不够啦，哈，应该是不够。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那怎么你钓一个一个月赚两万呢？好啊，一看到千几万的退休金个种豪宅，当然伊得看伊的心情讲，哇，安尼足好个呀，对不对？对不对？啊，其实咱即马现实的生活，物价都在高涨嘛，从物件拢咧起，大行都起。啊，他们都没有想象说。那伊是在即马物价的波动安尼来讲，这个钱到底有法度卡吧？伊没想安尼，应该那阵哦，啊，这就是足侪钱的。有够行业无白想安尼啦，真正的啦。我想要写这個故事的吼，就是报一篇的，一个作者啊，是记者，应该是一个少年那年啦吼。所以你看，现实这本账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往往比你想的还要残酷。也就是讲。美智子因人过身了后，哦，伊就无人趁钱给伊啊。啊，所以这个钱应该就是自少年甲因翁拍拼存落来嘛。好，哦，啊，所以你伫咧短短五冬咧，自从翁过身去了后，伫咧短短五冬咧，伊个人生个剧本开始走正。有一天哦，伊就心血来潮，想讲伊足久无对伊个迄个口罩啊啦吼。因为啊，就是用就好啊，伊也无咧，啊无咧也顺啊，无咧也看。有一天向我想讲，啊，甲口罩牵过看卖，哦，啊，才发现讲，因为伊口罩可能我是唔知道啦，反正你口罩讲讲，你要对一下账，你一定会去录嘛，哦，爱去刷刷本子嘛，爱录簿啊嘛，吼，哦，伊总爱录簿录一个夭寿，伊甲惊一条啦。伊看到迄数字吼，未想去用雷卡着安尼，敢知？伊讲啊，我的钱啦，那救水救要一半去啊，要救一半较低啊。短短的五年内，他的一千多万的存款哦，真正缩水一大半呢，救要一半较低呢。所以这钱到底开倒去啊？来哦，咱再听众朋友，甲倒算一下，好，哦，来甲倒算一下，嗯。先来算伊的迄个消费模式好了啦，哈，生活习惯，好啊，所以伊的消费模式，咱先来个算看嘛样哈。干那看伊，咱来看讲伊拢有迄个含贵妇哈，那贵妇团的拢去，大家拢去啉迄个高级下午茶嘛哈，啊，再来贵妇接嘞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嘛。就算你无买买，看遐贵妇伫咧买，你为着要打肿脸充胖子，你也会跟着买嘛，对不对哈？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变面啊咧。搁再来，你干那高级下午茶啦，百货公司血拼啦，这钱哈，甲算算个， 一年当敢那爱开一个200万的日票，大概是39万的台票。这39万应该是一个少年啊一当的薪水吧？对，一当嘛哈，大概吧，39万嘛哈。一现在如果是最低薪资3万块，大概吧，哦，一年的薪水啊。阿丽兄，一开的吼，这数字是人少年啊一当的薪水。哦，接着哦，伊拢当然有一间伊个上亿的豪宅吼，伊嘛干嘛做小白的？但是这大间的厝的旧的，当然的旧啊，啊你搁住久啊？爱维修唔免，爱呀，就参照我今天的大条后庄遐的同款啦。哦，比如讲我住甲近差不多嘛，我住啊20年了哈，大概20年了嘿。你十栋的厝在咧漏水啊哥，所以我今维修就是为着要漏，就是为着要甲迄漏水的问题哈，甲处理起来啦。我讲啊，你做维修遐钱，你可以买一间就好嘛。我讲哦，读卡无介好啦，甲我讲即句的人，其实读卡是无介好的啦。啊，哪讲读卡无介好呢？第一，这间厝吼，老爸老母住过，有感情伫个啊。人讲充满回忆是真的吼，都唔敢买。第二，你去外口敢买一间厝，真个厝，新的吼，你看，进行起个透天。拢啊，细个景啊，像粉胶橱啊，无大件。你有感觉即马新起的透天的天棚较低无？天棚较低，我无爱住天棚低。我唔知我住天棚低，我有压力呢。嘿，较早透天的天棚拢起遐高，进天棚拢动作低，我住着有压力。你看粉胶橱啊，天棚阁遐低啊。你唔通看一间粉胶橱啊呢？真个透天的，伫南部吼，伫北部我是也唔知啦。凊彩伫南部一间房开要到2000万的啦。嘿呀、啊，就是安尼呀。搁再来，你想讲新的厝品质得较好呢？屁啦！你毋捌看过新起的厝咧漏水的呢呀？啊！啊，因为我逐间讲即摆足侪拢叫外落咧倒去啊！即摆厝的品质跟较早品质比起来，差足侪啦！你捌迄个新厝在漏水的哦，嘛是咧开钱哦。是不是？嘿呀、啊，较早的厝，大弄遐大间，住伫全部较迄落，弄安尼较悬，啊，拢较大间，啊，佫过来迄落平数拢佫较宽，对不对？当然嘛，开2-3百万啦、啊，匆匆用用哦好，含新的毋是小生意啊，空暗的对不对？迄重点是即摆厝太细间诶，住着压力啦，品质佫太歹诶啦，真正。都没有去看到这个点，对不对？吼，好，所以赶快这些厝爱维修，维修咁的爱维修的钱都能来。所以你看修缮费一砸下去，吼，这个美智值，佮开差不多开118万的台票啦，1000几万的诶钱哦，安尼开你也想看会当偌久就好。再来人情世事跑不掉呢，红色过身，就佮开一条钱去安尼吼。再来，四个宝贝孙吼，迄落读册的钱，吼，读册升学奖金嘛，唔是讲一定爱，逐个月拢互孙钱，是讲有当下孙，若是考到好的学校，啊，顺便阿妈包一个红包呢。啊，结婚，阿妈我要嫁翁啊，阿妈我要娶某啊，阿妈你是阿妈呢，你唔免包一个红包呢，吼，啊，你搁做人个阿妈，你包的红包阁袂当细包呢，无是有够歹看的呢。最后，新冠疫情解封了，吼、哦，遐、那个好姊妹啊，贵妇团来讲，来哦，咱来报复性消费哦，咱来去佚佗，外国佚佗哦。啊，因这种贵妇的贵妇团的嘛，所以因佚佗一定就高端旅游，对不对哈、哦？所以，那个旅费一定比人较贵嘛。这看起来拢偶尔花一次的开销，像我无啥货，但是你若拢总该翘翘做一回。嘎嘎做一回，惊死人！伊就是一只无情的税钞机，所以短短五冬，伊对伊的1000几万的资金，有在条像坐流浪，求水求到存偌济，你要 存433万的台币，安尼咪一般较低嘛，该恐怖吼。所以这个优雅一辈子的欧巴桑开始成惊，慌了，开始成惊。伊怎啊开始吼，陷入极度的焦虑呢？啊，我存这钱哦，啊，破病要安怎办？万一若爱车砍喽，啊无啊无车砍喽，我嘛是得爱去养老院住。啊，这钱看起来应该是无够开啊啦。伊嘛知影讲这钱无够开啊吼。即马看到老母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后生都唔甘嘛，唔甘终于忍不住开嘴啊。阿母啊，我看吼，啊无你甲这栋厝吼卖掉啦，啊咱去买迄落迄落。普通的公务有电梯的普通公务住就好了啦。好啊，剩的遐钱，你应该阁过你后半世人较无问题啦。我听到讲要卖这间厝呢，一声就甲因囝拒绝啦。你讲啥笑话啊？这间厝哦，我是我甲恁老爸买的，我阁归迄这间厝，我甲恁老爸的种种回忆呢。然后你要叫我卖这间厝，你不如叫我死了啦。我这个真的比歌，真正比歌吧较听，无唔对。所以讲。伊若卖厝，阁予遐贵妇团呢知影吼，哇，那那惨啦，无朋友啊！所以你要他放下那个身段，那不可能的事情啦吼。所以这个呢，伫个理财专家的眼里，因就讲一句，这嘛是很大意吼。因讲一句讲这个吼，这个例子就是活生生的最典型的，叫做房富现金穷啦。就是厝有价值，但是你都无钱啊。像有一挂人有厝，但是伊都无收入，所以讲伊那是要去申请什么中低收入户，就是条件不够，因为你有厝。好、哦，这个叫做房富现金穷哈。所以用动作讲住豪宅的人一定有钱哦。错，等到你吼、哦，拥有一堆炸袂走的阿门头，啊，你手边的现金每一个拢要见底啊。这就是一场人生的慢性灾难啦！哦是哦，厝是叫做不动产啦，伊也袂叮当啦，阿门头做的嘛吼，不动产也袂叮当，所以伊就看会到，食袂到简单个，除非了袂掉。啊，钱叫流通的，会当的，叫现金流，所以也开。所以咧规划迄个晚年生活，重点唔是讲你看你的中资产吼，就是你的中资产红看开外惊人，是你每一个月的现金流会拍平一倍。哦，是这样，所以这个专家毛在讲，想要安稳度过晚年，首先要把自尊甲面体皮单掉，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无咧谈你搁含遐什么贵妇团、社交圈底下咧，迄个三炮两炮，迄是加添死家己的啦。哦，所以讲，搁再来，遐厝遐大间，有啥物好唔敢买咧？我咧讲啊，迄个含迄个。这个啥？这个红色种种回忆，我问你的啦，是巴肚较重要，还是回忆较重要？现不那眼下你无解决，就是袂使。所以呢，遐大景你阁也无法度通去打杂，遐大景你也无法度通去拼。哦，我厝住大景，阁一个老的拼到死人，又无得请人来拼。啊，你真个都要趁钱，你阁请人来拼，就是讲要开什么会，你都爱斟酌算，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你看。你一间较大，遮大间，大居住环境对你无适合的，就算乎你一栋投资人员好不好？啊你，你啊最后唔是话，那可能沦为一个大的空壳豪宅嘛？啊，天天为了医药费发愁的穷光蛋嘛？啊，这样子过日子不辛苦嘛？对不对？啊，投资人员，我的投资人员，啊，迄阵唔是雷大雨点小哈？啊，结局大入面有几个啦？啊不是在那期望你啦，啊不是我那要买啊你啊，啊感觉还没存下，怎么也还没呢？
1: 好像有成交，
0: 有成交了你啊，上辈爷啊，
1: 就前阵有看到新闻，
0: 前阵看到新闻了，一阵在报讲在那要买啊，感觉那个找袂买住，啊有报没有？我讲夭寿哦啊！这一栋拢几来亿呢？唔亿外呢？几来亿个？我安那要带入去遮个人，应该是非富即贵啦哈。唔过，敢那居住率无理想啦，哦，居住率不理想啦，到最后就你看，嘛是得爱买啊，无买无你伫买伫遐起房伊啊，对不对？嘿呀、啊。 好啦，所以讲吼，啊，食老啊，唔通唔细听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你要花的钱要花在，我讲花钱花在刀口上，我讲刀口上的意思，就是叫你开钱爱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杨先生，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花莲之光，这是咱住伫个嘉义的陈大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好，谢谢。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七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好啦，食老公唔通唔细听啦吼，咱所有的开销拢爱斟酌算啦吼，斟酌算。啊，你讲讲，一定爱算着咱身体病痛即块着着。哦，啊，你若无爱互身体病痛即块折磨，我们平常时啊，可能开伫保健品啦、保健品的即个方面就爱啊啦。经常像我一个朋友，我无讲最近一个朋友，伊是毋是迄、那个就是西林人嘛吼。啊，我讲啊，你是平常时啊，拢无咧食一寡保健品呢啦，啊，那个家己的身体顾家哩哩啦啦，伊即马唔是干那敏感呢，伊即马个有迄个甲状腺结节问题呢，哎呀、啊，我对我笑讲啊，你是安那？你是平常时啊，拢无咧食一寡保健品保养身体呢？伊讲有呢，但我有咧食呢。我你写写啥讲？我都拢食迄个肝，安尼就对啦吼。当然我无敢问看是毋是食我一摆啦。哎、欸，我拢不，我其实良心讲。你说做生意有的没有的、哦、那因为我做节目我 本身这就是我的行业，我做节目我推荐好产品，我们乡亲的朋友吃这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说我的朋友你要吃什么人的我跟我没关系，是不是本地这就是人的主意的嘛，是不是啦、哦啊、我也不敢问说是要吃哪一排主意的，我也不敢问，好我说你只吃你只顾这瓜啊，只顾瓜是有够你啦，我说我们整身躯器官现在这个人过节关干无够，当然过关是最重要，我不是讲无重要，啊，个人过节的关是无够的啦，是无够的啦，无像那病医爱开遐济科啦，来当一科拢总看，是安那得爱开遐济科啦，泌尿科、肾脏科、什么什么精神科、什么肝胆科、什么肠胃科，对不对？妇产科、新陈代谢科，啊，什么科都有呢？哦，是真正的呢。啊现在开了这科啊，所以你要说你说咱身体到一个会就是一定所有的器官那退化，不是到一个退化，啊不是一行的退化，是所有全部都在退化的，你跟他过程有够，对不对？当然过程开的钱较省啊，当然你要加过过来行，当然开的钱较省啊，但是你跟他开跟安怎过较一行开钱省，应该也不比你说去那头拄才我说那个故事，总袂比你啊，逐天拢含遐贵妇去咧啉迄个高级下午茶较香吧？一年当爱开39万呢、欸。我问你呢，咱乡亲啊，有阵时讲啊，你外产品六条，你何你总何你总够啦？你一年当爱根本开遮济，根本开个39万呢啦，对不对？啊，你啊，等到咱的年终咧大赠送的时阵，迄个杯才是，我讲，迄个杯才是真正正港的性啦。就那样，我、哦、啊，等下我像咱母亲节咧做这个优惠活动，哦，迄嘛是拢正港的性啦。我就讲，啊，来个爸爸节，迄个个大免讲啦，因为爸爸节咱做叫做三品上三品嘛。哦，你咧食什么三品，就上三三品。迄个时阵爸爸节，你来买，这是大下好啦。我讲坦白咧，就是安尼。爸爸节时，你来买三品，你有咧食我第二三品。哦，你讲啊，迄落爸爸一个人啊，讲咧做优惠，迄个时阵你加买寡，迄才是大个好啦，花你不少，花你不了多少钱呐。哎，开你一个月像安尼啦，无介无代，干那啉一下午茶啦，迄落小品咱39万，即落钱真唔通开啦，即落钱要开爱开伫个人的身体，即落钱啊开伫个人身体不得了呢，哎，真正不得了呢，你会用甲穷骨的呢。你还个会做，还个去赚的，吃到还个唔免甲这个时势啊，存长手的呢。真正，你们当作老人都无路用呢。老人会做嘛是还个大有人在，足多的呢，是不看到的。真正还个足侪老人做工课，还咧赚钱的呢，对不对啊？啊，我重点的身体要用啊。啊，咱唔通看到无，做着恐看无起的老人啊。啊，身体用过来赚。哎，讲较歹听，时势得去看你面色的咧。你会赚哦。有当你念阿母啊，啊，来借十万，二十万啦吼，啊，买厝，啊，买车，你还阁会当讲道听哦，人阿阁唔敢看你无去的呢，真的啦，吼，得去看你的头面咧过日的，遐唔才有钱的老人，遐才妖怪，所有的所有建立在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啦，真的是这样，奉劝你啦哈，顾身体爱迄落啦，爱甘啦，别项较求的不要紧啦，对个人家己的身体爱甘啦。哎，好，来，啊，我今麦要来讲到这样，这人是谁哈？
唔通一尴尬，唔那主公是大人是有的，对不对哈？唔那一尴尬，唔拢敢那要孝顺是大人的钱，拢敢那想要分是大人的钱。嗯，即卖是大人嘛，无咧讲啊啦。你分得到分未到嘛，得去看你平常时啊，你的友好度啊。你有对我有咧要义无？有咧照顾无？有咧关心无？那无呢？恁爸甘愿钱给别人，还是捐出去？我都袂瘾放互你啊！真正啦，真个是大人，足侪是这种观念啊啦。即个是谁要得是大人的钱啊？平时啊吼，迄、那个关心友好爱表现出来啦，爱做出来啦，唔是讲表现俩，爱做出来啦。

好，啊，我即马吼来讲一个，有一个地主哦，伊示范了吼，伊示范了吼，伊示范了啥物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分财产呢，来呀、啊，分财产了，来呀、啊。这句来你听有啊，不是分有哦。好，这是新的哦，这真正的代志哦哈，新的对哈，在新竹啊，有一个地主叫做黄先生，这屋子上哦在说进前。因为有一笔土地的征收补助费，哇塞，哦，只有2000万的呢，这一来一去，原来当生活野人了哈。当然，要你得爱个看几亿啦，1亿甲2亿的有差啦。好、哦、啊，2亿甲3亿啊嘛是有差啦。好、哦，一个亿的这个集聚嘛，对不对？哈、哦，是啊。啊，我刘兄讲只要2000万，也是可以啦。你老这手机。你都卖欧白卡，卖好是谁？欧白哦，你这只要2000万，应该正杠财富自由，正杠财富自由。你也当一点下午茶不要紧，你也当去佚佗一个贵妇团嘞，我不要紧哈，只要2000万，那是正杠财富自由了哦。但是哈、哦，这个数据。咱听起一般吼，像咱工作一世人是赚袂到，无唔对啦吼。话讲我搁出世五遍轮回也赚不到这笔钱嘛吼。但是对这个地主来讲，这个是零头啦。吼，那好嘢啦，好嘢，跟我讲零头呢，好羡慕吼。而且我先生后来把这个钱呢，摕去买地起厝，啊，搁再冇。不是跟他买地去起厝，因为我主家钱有帮这后生做囝买厝地的，对了哈。啊，这后生做囝哈，一个，真正一个唔甘愿呢，一个无满足呢，一个心内一个咧叠算盘呢。感觉老爸吼，佮安怎开，上无一只手底，真无钱啊，佮算算，无嘛，一个有九千几万的现金来呢。这笔钱吼，等佮一。嘎啦一嘴啦，是啊啦，那刚刚一嘎啦吼，来搬要屋嘞呢，真正那算贪嘞吼，有阿无满足。不过哈、哦，天不从人愿呐，是安尼啦。故事的转折哈、哦，发生在2016年啦。这乌日上呢，迎来了伊的第二春呐，就是某人早死啦哈、哦，然后呢？伊娶了比减20岁第二任妻子啊，啊，第这个人讲细姨啊，嘛咪讲细姨啊，应该讲小妈啦，就人讲小妈哈。这位小妈哦，看这个老的差20岁的呢，这正港人咧讲叫做老少配，对不对哈？管他怎么配啦，有钱哈，要怎么配都是可以的啦，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这真正比八点钟的连续剧更加刺激呢。即马娶这老少配，时间过了真紧，来到2024年春五月，这个地主哈，黄先生、黄老先生又快递了哈。这个乌衣裳怎啊过身去啦？即马家长欢喜到要死哈，就是遐后生祖囝就欢喜到要死，还没赶紧的哦，得安怎？就准备要清算你老爸这财产啊，嘿啊！结果吼、哦，去办理这个遗产清册的时候，看见那假戏，当作倒伫个银行，稳稳的9000万，卡，塞恁爸啊，存2600万呐、啊，啊哪存安尼尔啊？啊我无骄人哦，真正是存安尼尔。我讲清得咧清咧，你看一差一亿的结集聚啊！啊清嘛同款，你一千、甲2000、甲3000、甲4000、甲5000、甲6000、甲8000、甲9000，吼吼，迄嘛是拢一个集聚，对不对？啊，我9000万，那求水求到剩2600万哦！啊啊，
无伊遐钱伫倒去啊哈！所以，即、這个乌日上有八个后生查某囝，包括孙龙入来吼，当键盘柯南，火速调阅银行金流啊，那就对了哈。即下才发现讲，对2017年到2024年这七年之间呐、啊，大笔的资金源源不绝，对即个乌日上的口舌会甲即位嫩妈的户头，就是这小妈的户头。今日高达3645万，哇！这后生早嫁搞不，人家阿孙嘞吼，家孙吼，呵呵呵，气节炸锅嘞！因就是一致认为，这个老爸在生正经，明明都甲亲朋好友讲过，讲存款未来拢要留好，这个囝儿是谁？所以讲。金流查出来，真是回对小妈遐去，这不对啊，人因阮老爸有讲过啊，钱是要留给阮的，是爱留对这小妈遐去呢。所以啊，因认定就是这个小妈趁老人无注意，利用掌控哦，手有迄个口诀甲密码的机会。把钱五鬼搬运，偷偷回归家己的口袋，啊，就是偷偷搬回自己的口袋，啊，去一个吼，就总啊提个侵权呐，甲不当得利安尼就对，就是要爱因迄个小妈，口袋迄个3645万吐出来。哎，这个，这虽然。兼且，我遇上20岁，年纪也不大的小妈，好像也不是省油的灯呢。可能因为哪只讲老的哪死的孙的娘哈，这件代志一定会悟出来就对了，可能吧。哦，因为哪只可能都有心理准备啊，所以也不是省油的灯呢。伊当庭反击，讲我要领这钱，回这钱，拢是经过。十不老东爷，而且我是伊合法的妻子，合法的妻子，我是法律上，我是伊合法的某囝。伊要开什么钱？哦，破病也好，还是要开什么钱？摕去付生活费、医疗费、甲理财，这理所当然吧。最后，这个小妈补上致命的一刀。伊讲啊，这个查甫来，伊觉得讲在生进前啊，这事实根本平常时啊，都拢无要无意，阿无来咧讲问一下阿爸，你食饱未？阿爸，你身体有好好未？有诶无诶，从来就是不闻不问。伊讲，难道是我呢？当年陪伴甲照顾。老的才有当活甲真呢，所以你也知影讲两个人佫相差20岁嘛，对不对吼？啊，老的，伊就伊话啦，伊讲老的嘛知影，两个相差20岁，我一定先死的啊！啊，我若死，你要安怎？虽然某减去20岁，咱嘛真心相对待的呢，有相爱无？咱唔知，咱嘛真心相对待呢。我那生活起起有诶无，弄人即个小妈伫咧打杂呢，嘿啊！啊，所以老诶烦恼伊也翘辫子假啦。所以即个小妈吼，就是即说伊啊，可能会足可怜诶啦，会足可怜诶。所以唔只在世进前，得加一寡财产哦，用赠与的啊，或是会给他的哦，就是赠与的方式，给伊债钱，要来给伊死了后，即、這个幼母。有一个保障啦，是安尼啦。好，阿叔讲法官根据着这个小妈讲的话，哦，阿个证据发现讲，嗯，这个事宜哈，嗯，那等等阿公你还点讲讲事宜，咱这嘛合法的无啦，系啊，唔是的，唔是咱个外面讲的讲养在外，然后养在外面叫外事，不是啦，咱这嘛是合法之外，这个又。这个法官吼认为这个幼母讲的话，真实度较高。为什么说？
因为我迄个法官看了证据了，发现讲，这个查甫佬在生进前，他确实清清楚楚哦。买车买地拢家己规划，并不是经济的这个幼母手的哦。所以讲，对伊的财产状况，伊是清楚的很。这个老的不是有痴呆症，还是动工去的，无哦，嘿。老母老爷个无拖刀哦，在世进前买什么车，买什么地，买什么厝，啊，是怎样来规划，清清楚楚。这个幼母无过手的哦，啊，更何况把这个口罩甲囡仔哈交予伴侣，就是咱讲做翁阿母就对啦。在咱法律上，你把口罩囡仔交予伴侣，本对的会当推定是授权啊。啊，所以翁阿母之间互相占有财产，伫台湾。再正常不过了啊！总袂使讲，因为人因年纪有一个差距，啊，人有遮个钱，就讲人倒林吧，嘿啦！哦，所以咱那个听起来，应该法官是徛伫幼母嫩妈嫩妻这一边哦，无错。至于老爸讲过讲啊，钱要留予囡仔，法官认为。就算大家听到阿公过，我敢袂当收话。是啊，无听，伊主地当一改再改啊，哥，敢毋是？我这时阵想要唬你，啊，但是你表现无好，我主阁改过，我袂瘾唬你，我袂有啥物人敢袂使，当然是嘛会使，更何况是口头上说的，对不对？哈，所以法官认为讲。就算讲过嘛，只是可能伫咧开讲的当中片段闲聊吧，袂当代表最终意思的对啦，更袂当代表讲老人家袂当改变心意吧。所以讲最终的结果就是法官认为这个黄家子孙举证不足，无法度证明到这个小妈道林判这个黄家的人败诉3645万，1500人，恁就袂倒回去。

人够九千万，人嘛较分，人嘛较摕一个三千六百几万尔，嘛还佫有两三千万伫遐，啊，恁嘛挺好去分啊，对不对？啊，佫要佫规碗捧啊，平常时安尼讲讲，啊，其实话老话是辛苦变有钱哦，是唔互恁知的了。啊，古拉你敢知啦？我唔知啦，有钱唔通互是谁知？你收早互人知会解恶，啊，你卖互人知，哼，卖互人知。啊、所以我现在就要跟这个事实说，很多老的他是有钱哦，他不是没钱哦，他不给你知道，所以你要爱老的钱比较有效的、欸、比较有效的钱，如果真的假啦，钱才是你们的，不然他也是太过亲心的时候是不见老好你们的啦，对啊，所以看老的没点，其实很多老的他的老的是很深的啦，有钱是不爱让你们知道啦，嘿啦，恁较友好呀，我一讲得会到的啦，安尼知影无？干嘛当然假啦！过来开听歌好啊！来，往里哦，就会袂使讲的秘密着，身躯边有西卡有钱，这是阿爸阿母啊，讲袂使讲的秘密哈嘿！你是唔知影吼，拢唔知老亲戚恁家是怎样讲讲的，好啦。啊这首歌哦，往里有唱的袂使讲的秘密，其实伊这首歌原底意思是咧讲同性恋的啦，嘿啦，来听下。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我要甲进广告哦哈。阿君吼，要来讲着昨有一个听众吼，咪咪的，迄是我伫个台中做节目的时阵吼，熟悉听众吼，伊较近嘛，阿哥咧听我节目呢，是啊。啊，虽然我无伫太阳广播电台啦哈，啊，但是咱台中的一个咱台中的电台，台中这阵联播是倒一台啊？你遐无吗？
1: 不是
0: ，台中广播电台嘛哈。无啦，我要讲伊电台名啦。我因为我电台太侪台，我记袂啥会着哦。对啊，遐毋对啊，台中广播电台嘛吼，啊，最好记的啦，迄、那个100.7啊，FM 100.7，迄个时阵哦，迄、那个要甲咱，以前我是。主持下晡2点到4点的迄个太阳广播电台嘛，啊，我讲即马下晡2点到4点无主持啊，但是台中乡亲的朋友可是听我节目听得到，不离个爱点8点到10点，吼、哦，你收听的台中广播电台是100.7啦，107块吼，安尼上好记，哎、欸，真正拢有记掉的呢，谢谢啊，哦，咱这台中的老主播啊，吼，好了，啊，所以讲伊都昨伊都啊来迄个。卡手机啊啦吼，啊卡就我接无电话，总个回拨予伊。啊，伊讲啊，讲我今次嘛是啊，搁拢咧听你的节目个呢吼。啊，你的产品吼、啊，六天我嘛是拢有咧食咧。嗯，啊，我就想要，我阵真少听伊咧讲话的声头哦。哎，骨力当无通，应该拢有咧听啦，只是讲骨力当无通电话啊啦吼。啊娘喂，我昨我个听伊声，有完单电有力，单电有力。诶，伊声头依然是淡定有力哦，嘿，充满着这个青春的活力。你诶，继续咧保养得对，讲有啦，要食你产品，工课要哪做啦？啊，你今年个有咧包槟榔吼？嘿啦，迄包槟榔当时我底下一粒一粒安尼包迄，还是当然时间啦。迄我掉啦，性命不够吼，性命不够遐，我来我出病嘞。然后尤其你又是久坐，拢我底下，好，那你存款一定卖。所以伊讲伊迄个，我那开始食，伊拢伊讲伊开始食我真情啊啦。啊，食了讲拢袂歹啦，嘿啦，我讲当然袂歹，这款真情，迄偌好用诶，偌济人伫咧食诶呢。啊哈哈哟，慢讲吼。咱中南部现在我们节目拍到台北了，那种多少咱台北的乡亲在吃的、咱新北市台北市啊，家人啊，吼，不要说陶祖苗他早就在吃了啦，是说我们的节目、拍到台北的时候，现在台北也是那个很轰动的，有听人在风声，这个咪咪笑广播网阿君的那旁节目，大家来约会，介绍那个情形很好用的，那产品好人会报啊，对不对？人虽会知啦，嘿啦，咱会报啦。嘿，人虽会知啦，啊，知的人，伊袂堪即麻麻闭闭的即艰苦，当然，伊就会买来食啊。伊看迄个食了好，敢袂对会啊？啊，你着眼见为凭啊，对不对？讲听无准算，你目睭着看到啊。啊，眼见为凭啊，迄个人啊，即马着真正迄、那个足身体足好个啊。啊，较早着不时爱食酸爱食甜，有诶无诶？啊，人平常出门的人讲，我即马逐工都看伊伫遐咧运动亭遐伫海秋歌，啊，你无感觉人咧就好伊啊？啊，即马你面有面甲，较早就面有面甲，较近要搁你面有面甲，表示你拢无好嘛？迄个麻麻痹痹的，即个痛苦酸酸痛痛，即个痛苦，你要搁滴个嘛？一个身体若勇敢的人吼，面粉是开的哦，是会笑的哦。身体若各种的人，实在我看了就自己看哦。面有面甲咯，像烤鸡了出来哦，真的哦，真兴爱食啦，食好人真有够多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麻啊，我怎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要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咱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0: 你食精神食了哪好？
2: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肯定规完定确确。
2: 对。
0: 哦，你要怎么错叫呢？
2: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脚底耳拢叽叽叫。
2: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鼻耳起来，边边起来拢疼。
0: 哦，兼疼兼起就对啦。
2: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自己吃。
0: 嗯。
2: 我买下来个手。这两项我拢对调。
0: 啊，怎啊？该神力经也记记记，这个
2: 经营啊。我，
0: 安尼有听无？人食了互你看呢。啊，你啊，搁咧底下咧，无啊？你即马拢搁底下咧采铺是咧采安那？啊，我得搁咧烤炉，啊，我要烤炉啥？你啊讲，干那听无准算，人食了你看，啊，人都拢亲身起来咧见证互你听。人会讲白菜呢啊，人是安那要对你讲白菜，你较唔家己讲对啊？啊伊哈对我讲白菜有啥物好处？人为啥物对伊讲白菜？你唔着讲一个理由？人去真正是好心起来报的。你要好买歹，介在你家己一念之间尔啦，紧去买啦，紧去食啦。脚松手人身体轻松，迄真正就是你的啦。唔是干那夹只脚边手麻尔啦？你看是形状叽叽叫呢？迄话阿妈讲伊安东东，迄介危险呢？迄话要坐轮椅，要吐死卡话，诶机会较大呢，你嘛叫我看看。哦，阿豪通，咱阿丹嘛较袂有恐惧力，忘东忘西的，食老袂记即啥，逐项甲你讲也袂记即，啊一句话讲个讲讲个讲，好入屁安尼，啊嘟嘟遐流，嘟嘟遐流，像流迄个老太婆裹脚布，哦，我再来顶开步啦，嘟嘟遐流。啊，迄毋是阿丹嘛要控股你也无咧，佮过几冬啊，你毋知呢啊，速度介紧哦。你若讲袂紧啊，食老都无记性，迄个控食老都天特，会大天特咧啦，天特小块天特袂紧，大天特你就知死啊啦。哎，我毋是跟哈，我来，我紧咧，迄个情形来个食哈，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就窜到地，通到地。这款真香，真正好用。我来一罐两千块到十粒，啊，照三顿只就佮食一粒啦，啊，一工照三顿只就三粒嘛。啊，到这里多好吃一个月啦，一个月你开两千块，瘦瘦安尼啦，真正。后来，啊，迄个药房各位哈，一面在做客，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道无，才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卖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电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晓二七九个卡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今日的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日本歌，这是苏金鸿老师所演唱的歌曲《萨克尼尤伊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来个进一小段的广告哈，咱迄个肠道拄只有咱刷卡有，咱用亲乐，比如我卡电话来问一条活力民宿啦，伊讲阿是爱扛白架，阿是本霸架哈，来活力民宿扛白架上好吸收，好啊，活力民宿是咧食啥？活力民宿就是咧顾咱的胃肠诶。哦，过来胃肠诶，因为即摆肠啊生歹命哦，死翘翘人太侪咧，嘿，假了太侪咧。你也看咱逐工拢爱食嘛，食东食西，好诶啊，食歹诶食，啊，到尾食食诶，毋是咱诶即个胃肠咧，把咱即个消化无，要走对倒去啊。啊，所以咱诶肠道本地都有好困甲歹困诶存在啊。好，啊个所以讲，即个歹困、好困甲歹困诶存在，伊就是一个生态。啊，好睏爱比较歹睏较济，吼，好睏爱比歹睏较济，毋是讲歹睏拢甲消灭掉嘛，袂使哩。哦，这就是一个生态，所以好睏爱比歹睏较济，安尼咱的胃肠就健康。啊，如果若歹睏比好睏较济，啊，你胃肠就容易生歹物，吼，啊，就啰啰嗦嗦啊，啊，咪食得老的无得放，就食袂放安尼，吼吼吼，这真正痛苦。啊，哥，乡亲都不要爱知，咱的肠道其实会有很多毒素的。哦、就是咱食东食西，伊分解有一寡即个毒素啊。但是你毒素减少了，哦，咱的即个肠道的血清素、多巴胺，伊才会当发挥出来。好、哦，所以当可咱的一个阿达玛去运用。所以咧，咱的许廷元医师嘛咧讲，肠道毒素变少了，闹买变得开心，真的吗？真的，你心情若不是拍个急哦，凡事是看你的胃肠道有问题有关系的。
1: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嗯、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啊。嗯，有一些坏菌会产生吲哚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嗯，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他就会变得很烦躁，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
0: 嗯，
1: 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
0: 是
1: 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好，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所以你唔通吼，你要等下拍个球呢。你要每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不要在想有空无顺的，开来教他自己，要求自己，咱胃肠道要顾好。许廷元医师把这样讲得很清楚，平常时保养更重要，不是等到我们肠子白球生歹命，再来要靠要提，那是太慢了，这样知道。来，我们这个活力民宿，我们一盒是60包啦，2800块，一盒60包2800块，啊，去到药房，各位，咱的抓客顶面拢有打老多老机的票头，才袂买唔到，因为益生菌的品牌太济咧吼，所以讲，就今日相亲了，比如目睭黑黑吼，客人的那多得到药房转回，你也无甲看讲，啊，咱阿公有讲老多老机的票头，你也无看，嘿，啊，客人就惊吼，来，啊，尤其阿爸阿母，我一定爱甲恁秃头，恁话唔捌去，啊，所以讲我要食迄个活力民宿，也要讲，吼，啊，但是呢。哎、欸，阿伯就讲我要食迄个固胃肠的，阿君咧介绍固胃肠的，啊，你都无甲看迄个票头，有当时也阁唔捌字咧，总好转回去，吼、哦。啊你若当着药房咧，甲伊转回，你都爱去甲转倒转来，你才聪明，你来甲转倒转来，你唔通要转样啊？我甲伊介绍一摆较俗，我要食有效的啦，我食俗的你空阿面，这就是一个观念啦，吼，阿爸不管知哦。那啦，又白讲啊！我来介绍一支吼，较较用，爱去较较俗哦吼。一定讲安尼唔袂，无咧，对不对？你得爱甲拽转来。嗯，我要食有效，我要食俗的，俗唔较多加，啊有效较少呢，对唔？就是安尼，唔系观念的问题吼。所以讲，那等等人拽回，然后你再甲拽倒转来哈，唔妨讲拽去，安尼听懂了没有？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客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这去。啊，独下上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要讲电话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看两遍哈，0800-279 3329，来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节刷我今天也办，各位电话3329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拜着这首凤飞飞专曲的歌曲《星影》。

0: 要要要啊，好，谢谢。叫三顿吃哦，哈。嘿，啊，你吃一罐啊，过到有较轻松啊。啊，你袂使停哦，啊，继续吃啊，吃了脑差，咱加加念一顿起来，唔通停，爱长期对哈。好好好，啊，你看吃了，那过来跟我讲啊，哈。好，啊，你看吃了，那过来跟我讲哦，哈，哈。好好，再见，拜拜。你是？你是控？哎呦，这是二线呢啊，控救了。安尼你拄只唔对吼，拄只迄五女士吼。好，母啊，我甲你讲，你的电话我甲你顶差是控救了三只机啦吼。啊，你说？啊，你说啥？哦，好，王阿妈。好，王英柱，王阿妈，哦。好啦，好啦，好啦，我知啦，好啦，好，安尼再见哈。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1: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2: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5: 黑顺波。
16: 我是马卡森哎。
17: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1: 6月20日，
16: 6月20号
17: 晚上6点半，
11: 晚上6点半，
18: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我们南投见。
19: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下雨天哦，这个快要结束了哈。哦，这个下雨天快要结束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对、欸、照预测是公告明天啦，哈，到明天。
1: 哎、欸，对啊、
0: 哦。然后马上礼拜五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就会进入盛夏的天气、嗯。
1: 这波梅雨季真的是哈、嗯、来的还不错啦，哈、嗯，等于哦，这天气变暖进前，啊，落些雨哈，未只热，啊，个对咱的这个水井哈、嗯，尤其是南部的这个水库水井哦，帮助真大。欸、因为这两天大家中午听就没有那么。增温水库嘛，增温水库是咱全台湾上大的水库哈。其实以这个前两年，2024年时阵有满库哦，哦，一个时阵有满库，满库的时阵哦，惊死人！哇哇，我特别去看看，哎，增温水库满库的时候感觉像什么样？都这个有人民众可以用这个空拍机嘛，去飞这个增温水库满库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什么长江、欸、真的、嗯、我没有乱讲哦，两个大山中间，然后一个、哦、看起来虽然是水库，可是看起来像个大江一样哦啊，但是水口尤其这个前一阵子嘛，还没雨季之前、哦、那个水库也有人去拍，嘿，头壳拢弄干干的，弄就刮这类过去的这个建筑物啦、嗯，什么都露出来了，所以阿弥陀佛了。还有这一次有这个及时雨哈，咱增温水库，哎、欸，我头上再给我先看，我回到37%、35%左右的这个嗯、这个水井，欸、所以 yes、哦、大进步。
0: 对哦哦好来哟、哦，不过呢，吼，底下呢也呼吁咱的听众朋友呢、嗯，下雨天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几个哈，可能是哪不小心，这都是违反交通规则会罚款的哈、嗯。尤其落雨天哈，大家注意，大家第一最近足侪人去用哈开罚单哈、嗯，3600。
1: 哎呦，
0: 落雨天开车，安怎？无开大灯，哎、嗯，落雨天开车无开大灯，爱罚3600嘞。所以听众朋友啊，哈，记得哈啊，在最近网络我听就这个，哦，我看听到很多人都说啊，没有想到这样被开罚单呐、啊，3600。
1: 要啦，因为吼，你落雨天时阵、欸、其实吼、欸，你无开灯哦、嗯，后边啊车是讲你看不到那台车。
0: 哎、欸，
1: 啊，但是今嘛，尤其较新的车，绝大部分出厂的时阵都有所谓的日行灯了啦。
0: 对啦，
1: 伊一感测嘛，
0: 你发动你就
1: 对啊，而且光随着环境的暗的话，你的日行灯就会点起啊。日行灯本来就有说大灯会亮、
0: 欸。哎，日行灯哪公你头就更的是伊往哪会更更吗？
1: 会啊，
0: 还是会嘛，
1: 所以才叫做日行灯啊。
0: 反正你开出去，它就是亮的。
1: 对。啊，它相对比较早期，你要手动的，你得开啊，不这种环境啊。
0: 对啊，所以讲哦，我前几年在换车的时阵，我就讲哦，这跟那做亮灯的吼。啊，有当时啊，日头呛呀呀，啊，你嘛想要甲禁掉，啊，就是唔知要安怎禁掉，反正发动它就亮。
1: 但是咱起码台湾的法规好像也有规定了吧？
0: 哎、嗯，规、嗯、定怎样？一定都要
1: 早上都哎、欸，我来
0: 都要日行灯哦。
1: 因为过去是澳洲有规定、嗯、不管白天或晚上，嗯、白天你要开灯就对了，就是日行灯的这个由来嘛。嗯、所以澳洲车出厂的时阵，以这个日行灯都有。哎、欸，台湾有没有跟上、嗯？我来了解一下。
0: 嗯，好来哦，都我听咱都话讲的哈，开车没有开大灯哈，罚最高啦哈，罚3600。还有一点，都我听开车的时阵。哎，特别注意啊！啊，你又讲啊，路会积水嘛，啊，所以秀鬼的飘雪花，好、哦、水花事件哈、哦啊，来水花事件，如果你刚刚旁边有路人，你见到人家哈。哦好来开车齁、哦、经过那个积水的地方落雨天啊你的水齁、哦、去共喷着过路人齁、哦、所以讲你落会记得啊开车落雨天尤其有经过有积水的所在你开较慢的你慢的咻一个过你共喷着人齁、哦、我跟你讲齁、哦、把水花这个弄湿别人的话也要罚齁、哦、也要罚齁、哦、最高罚1800块齁、哦、齁、哦、开车共喷着水齁、哦、1800块相关费齁。哎呀，这个都是下雨天哈、哦，容易呀、啊、哈、哦，啊，就这人都会疏忽的哈、哦，会疏忽的哈、哦。好来，还有一个哈、
1: 哦，补充一下，台湾哈、哦，台湾白天没有强制开灯啊、嗯，但是有一挂特殊情况，都咱头拉讲的嘛，就是这个哈浓雾落雨。 哦，而且公这类隧道、嗯、行驶到隧道里面一定要开灯。
0: 嗯，
1: 下雪了，那比较少下雪。嗯，那就记得哈，看模拟两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
0: 哎、
1: 欸，哦，谁来定义了啊、欸？啊，但是咱台湾基本上要白天天气良好，视线良好了，不用强制开灯。但是澳洲呢，我本来就是澳民，所以我国家拢需要强制开灯，结果没有，还是看国家。
0: 嗯，
1: 北欧国家，北欧国家白天哦。不管白天天气多好，一定都要开灯。但是中南欧哈，还是讲西欧国家、嗯、不一定，看国家、看地方这样子。哎、嗯，
0: 因为你从北欧那个国家哈、嗯，他们的冬季哈很长、嗯，
1: 对啊，对啊，
0: 他们
1: 永夜嘛，
0: 对，几乎白天也是哦刷尿
1: 的哈。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讲，所以难怪他们那边就是你白天你一样还是要开灯。
1: 北欧啦，东欧哈，跟中欧多数国家哈，法律强制哈，规定24点钟，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开车必须要强制开灯。
0: 好，所以咱都讲就讲到这个开车啊，这个开灯的事情。因为最近我看网络就这样哀哀叫，讲唔知讲啊，无开大灯咯，天无开大灯会被开罚单咯。还有就是回家刚碰到水哈，这样也要罚哈，这样要罚。好来啊！但是下面还有一个哈，在马戏哦网络上，所以我当时啊每个人的经验哦拿出来分享的时阵，可能会有一大票人讲啊，我嘛常常安尼做呢，我嘛唔知讲安尼会罚钱哦。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就是网络有人分享讲，有一天要上班的时阵买一杯咖啡，啊，可能哦咖啡杯没有盖好，那个纸杯的盖子没有盖好了哈，讲这刚半路的时阵，他发现那个。咖啡呢，一根抓出来安得掉啊，抓出来有一点就流出来，啊哟，拿起来一看呢，一杯咖啡都存不到半杯，吼，啊，所以呢，啊，算了吼，一杯咖啡就不要了吼，所以就甲存那个存一挂遐咖啡呢吼，他就把它倒进那个路边，伊都伫路咧行咯，路边的啊下水道的水沟。就这么巧被人家笨，就有人把它拍起来，
1: 嗯，
0: 结果接到一张罚单，罚款3600块。
1: 嗯，
0: 啊，没喝完的咖啡倒入水沟，这样哈、喔，被人家拍照检举事后，啊是按那个检举的啦。啊，怕翕人敢都哎，我都做掉这类人。
1: 是讲影片
0: 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吼。对了，事后这是网络有这个当事者，伊家己出来讲，事后伊讲伊收到环保局开出一张3600块的罚单，他相当傻眼呢吼。伊讲我从过去我唔捌听过讲有这种规定吼。如果真的啊，有网络就这样讲，有真的有这个规定。伊讲那如果有这个规定，那就是吼相关单位呢宣导不周，吼根本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宣导不周、哦、所以、哦、这一则、哦、这在网络上引起的很多反应，我就想说、啊、我也常常做这种事呢，比如没有喝完的饮料、哦、没有喝完的汤水还是说果汁还是什么、哦、你说有时候我真的就是想、啊、这个水东西我把它倒在下水倒在水沟下水道 哪有什么又不污染哦，伊讲这也不是什么油油腻腻的物件吼，又不污染呢，怎么是不行？讲不行，的确是有这个法规哈、哦，是不行的哈。真、哦、侪人都唔知哈、哦，饮料、咖啡、哦、果汁哈、哦，在倒入水沟、下水道也要受罚。嗯
1: 哦，不
0: 是跟他丢垃圾、丢烟蒂、丢槟榔渣、倒饮料一样，哈、哦，也是要罚。所以说不要因为不知道而受罚、哦嗯
1: 啊。啊，
0: 这个法规提供老早就有明文规定、哦，最高哦，最高可以罚到6000块哦。啊。嗯
1: 对，麦公，我不知道、嗯，不知道跟你犯不犯法，这是两码子。
0: 哎、欸，村五位郎的门口，一门口有水龙头，对不对？嗯、啊，底下在洗那个什么锅碗瓢盆呐、啊？哦，大家
1: 谁就不行啊？
0: 哎、欸，对啊，你清洗那个锅碗瓢盆，啊是讲啊有汤汁啦，有水啊，转嘞吼，下倒下水锅，你一定讲。啊对啊，水不是流在下水沟啊，不行呢，真的是不行呢。只要有人给你检举哦，只要有被看到有被检举，真的是违法呢，吼、
1: 嗯。
0: 哦，但是呢，我做这民众都是吼，因为安尼伫网络看到才知呀，所以我就这样了讲，哎，相关机关应该爱较积极宣传的啦，吼、哦。所以，哦，我嘛是起码在
1: 宣传，没有人要听啦，就罚个两次，
0: 罚一次就知道了啦，
1: 罚个两次就知道，
0: 我一遍都知啊，吼、哦。Buena Vista 讲哦，只要那不是雨水啊，还则是干净的用水。如果是雨水哦，雨水这不是我倒的，我无倒哦，或者是讲啊，你雨水，你先雨水哈，嘿、嗯、啊，这样啊啊，不然啊，水汤啊，不然来个倒倒，安尼无要紧。或者是干净的用水，这样没有关系。安尼你个倒来最高无要紧，雨水或干净用水哈、哦嗯。好来啊，如果不是的话，其他通通任何的液体类的哈，好、哦嗯、你不要的这样，这是废弃液体乱倾倒，好、哦、改倒来。好，这个地下道哈，这个水沟都不行的啊，
1: 合理的，就绝对合理啊。嗯，你讲我倒一杯这个、嗯、哦，喝不完的这个蒸奶，嗯，哦、对哦。啊，哪讲一趟呢？十趟呢？嗯，一百趟呢？所以就是法律就是这么的，
0: 没有珍珠呢？没有珍珠，
1: 没有啊。
0: 好，对
1: 啊，
0: 没有。
1: 所以台湾人就是很多那种小聪明，然后我对啊，没
0: 难度公因一起嘎逼，一掐都会嘎逼，
1: 不是不行就是不行嘛。你不要在这种法规里面啊，因为法规不是 A 或就是 B， 然后你要故意要去找这个中间模糊地带，啊，当然啦。无红检举，你要倒啥？其实拢，那青岛事业，这个叫事业废弃物。
0: 欸啊、我嘛捌做过这种代志啊，我都无红管，而且刚好没有被检举、啊哦、没有被看到、哦哦、所以大家不要。
1: 所以政府捐款没有用了、嗯，你被罚个两，人家检举两次、嗯哦、你才有用。
0: 大家拢罚一轮鬼都知啊。
1: 我刚刚有台湾武当家就奇怪，你武当家讲啊，为什么那个检举达人很可恶，一百箱一港检举。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嗯、但是
0: 最有效的
1: 不是啦啊！你卖违法的货啊，对吧？不是这样子吗？除非那个法本身就有时代性的那个问题嘛，对不对？啊、哦，对的，就是说，那尤其熊红 game gear 像你在骑楼停你
0: 自己的
1: 车子，
0: 自己的门口停车，
1: 哎、欸，我们到头捡啊，我们要停啊，那 game gear 啊，他就是就是懂法的人就是会检举你啊，一次两次三次，我检举他们去进前跟我怕嘛，
0: 对吧、啊？
1: 怎么会这样子呢、
0: 啊、你打工拢去讲个开单啊？
1: 不是
0: 打工，你嘛无嘛人一个，
1: 不是你如果不违法的话，不就好了吗？哎呀，就是跟阳台外推的意思是一样嘛。
0: 好吧。
1: 哎呀，就是打从心里都大家都有点侥幸的话，每一个人都有点小小的侥幸，嗯、然后整体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0: 好吧、啊哦，所以今天就这个，
1: 哎、
0: 下雨天、哦、有一些好的，那、哦、么、想不到的、哦、可能违规的、哦、还有这种、下水道、哦、不能倒其他的，除了很干净的水以外、哦、或者是雨水以外，其他都不能倒。
1: 所以严格来说，您到家己洗车，你家己洗啦，我用家己洗的时候，有一挂那种啥那个。
0: 泡沫废水、啊，
1: 泡沫废水，对啊，
0: 也不行、
1: 啊，也不行啦、啊。理论上嘛、嗯，啊，但是我相信你家己在处理洗车、嗯，你一定是会捞出去的嘛。嗯，啊，无人跟彼得当然是无代志，但是
0: 啊，我洗车无要叫我最老的队，
1: 我伊
0: 醒起来嘛，
1: 醒起来啊，对啊，醒起来。啊，无你得
0: 要醒啦，
1: 啊，无伊得你得去吼，
0: 提一个帮我来醒，
1: 你得要去，
0: 可以都车卡来醒。
1: 自助洗车有合法的自助洗车的地方啊。

0: 如果保持这种哈，如果我没被抓到就没有违规，嗯，的想法，我干嘛可以？万万那但下回那当无这种心态可以，但是你被抓到了。那个你检举了就不要再就偏崩了，话当狗狗，然后我是觉得这样子啦，对啊，就是这样子。嗯、
1: 好，最近有一部韩剧很红啊，叫做什么呢？《铁拳教育》哈、嗯。哎、欸，我跟你讲哦，我才看到第六集哦，还真正哦。嗯真正哦，迄戏内底咧演的现实当中拢有，包括吼、哦，迄位老师去拄到恐龙家长啊，哇，一尴尬嘛呢吼，家己吼咧夺命连环 call 啊哈，还有碰到那种有特权呐、啊，家境好的有特权的吼，这样的孩子吼、嗯，哦啊，在学校霸凌人呐、啊、吼，好来，这种诶，这种在韩国会比较多啦，因为韩国本身都是靠哦这种财阀啦、大财
0: 阶级、阶级、上阶级。
1: 那台湾说实在方，没有这一方面来讲，
0: 他们比较没有啦。
1: 对对，台湾比较好哈。啊，过来的是讲啊，这个学校什么哦，贩毒啊，有没有哈？啊，在学校呢，哦，强迫哦，在去。叫人家哦吸毒啊，吼、哦，这有没有吸毒啊？今嘛吃无钱啊，伊就叫你讲啊，那你没有钱，哦，你没有钱，你今嘛毒品已经你上瘾了，伊给你控制掉，就叫你去贩毒这样子哈、哦。而且是差不多国中的年纪呢，这我看了这几集，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哦。第一个就是可能爸爸是个有钱有阶级的啊，就霸凌人家哈，好、哦，影响到别人，普通一般家境的孩子也受教权呐、啊。好、哦嗯啊、来，阿、啊、哥来的是恐。龙家长啊，第二，好、哦，它是一个事件就两集嘛，我今嘛看个第六集都是三个事件嘛，哈、哦，这三个事件的啊，第二个就是恐龙家长，一尴尬唔敢黑的老师夺命连环 call， 哈，我的囡仔吼，伫黑幼稚园了，幼稚园了、嗯，我的囡仔吼，那考试考唔好，你咧改考卷的时阵，你袂使个打叉哦，好、哦，你打叉会伤了他的自尊，妈妈讲，伊妈妈囡仔妈妈讲，伊讲啊，不能用打叉。啊、圈圈叉叉不就改考卷就是这样吗、哦、打勾就对、啊、打叉就是不对他说不行你不能打叉打叉会伤我的自尊心、啊、不然要怎么用他说、啊、你、啊、不画星星、啊、老师说、欸、画星星我们星星是另外一种标志的、那个符号就对、哦、那要不然你就 画什么、哦、画什么都好啦你就是不能给他打叉啦错了不能打叉、啊、那在学校我的孩子、哦、跟人玩家的时候、哦啊、是怎样的时候、哦、你一定要比较站在我儿子这一边的哈啊！你不能骂，你不能讲，你不能怎样，反正这样都会伤了他的自尊心哦。哦，其实那个小孩是很好的，但是家长太恐龙了哈。然后呢，哦，夺命连环 call 传讯啊，传讯息哦，问老师啊，不得批判老师，巴拉巴拉的。今天我说为什么哦，在学校怎样哈、哦？我的小孩今天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怎样？三更半夜嘛，你赶紧传来传讯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甚至呢，哈、哦，打电话哦，无时无刻三更半夜，要我干咩啊？居然都直接冲去跟老师引导。按电铃叮咚，那老师老妹转得了，真正就得了忧郁症，得了忧郁症，后来就想自杀。后来铁拳教育局介入了后，所以说这些我在看，还有那些吸毒的啊，贩毒啊，那些孩子，国中生而已，这是韩国铁拳教育这个韩剧，他目前演的几个事件，我觉得说，这真的我们台湾大家都爱看，真的其实也蛮多人在观看，包括学生，包括老师，包括教育单位，真的都要看，看了你会觉得很恐怖，说、啊、真的有那么恐怖吗？真的韩国，这韩国的，但是你敢想讲，哎、欸，在台湾没有这种情形嘛？也有哦，其实真的也有。所以在这部《铁拳教育》里面有一句话讲，哈、哦，讲安怎呢？哈、哦，伊讲哈，如果老师怕学生，他们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老师都怕学生，那这个国家可能就完蛋了，就完蛋了。所以在韩国他们这一部韩剧里面的是有真的有很多学生，有很多老师是怕学生的， 好啊，他怕学生的原因是怎样？有的好像，好，他包括还有什么老师被学生哦在那个督习的哈啊，有些就是说啊，家长的哦被给你恐龙家长哦被给你哈告状啊，甚至给你隔啊，有没有就隔离啊？哦，告你啊，哦啊，不得去好好给你乱呐，哈，课谁？然后就说，叫学校要开除这一个老师啊，要不然都是上网络，现在有网络，上网络给你公立界老师是安怎虐待学生呢？尤其你那纯私立学校，你这老师你都无透露啊，伊就给你讲，给你安怎办？哦，对学生安怎那都无人敢去了啊。所以讲这样子，你变成学校，我当下为了生存，学校变成讲，哎，叫你老师爱服从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离职了，就这样子哈。所以讲很可怕啦哈。但是呢，巴特。

0: 简单讲吼，这部韩剧呢，现在呢吼，韩国一个政府相关单位有在抵制它，好，它就这么受欢迎哈，在抵制这一部韩剧，抵制的原因为什么？散播错误的价值跟哈这个什么，一共都是散播传递错误的价值观哈啊，那个质疑哈，这个校园暴力哈，把它把校园暴力的问题过度娱乐化哈，嘿嘿，然后呢，就在网络社群就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啊，相关的国家哈的韩国的哈相关的政府单位也认为说这样子好像诶，干难讲的是有损呐、啊，你是不是把这些校园问题太 over 了哈，有损国家形象，嘿嘿，
1: 所以我觉得韩国政府讲的也没有。错啦，哎啦，那这个校园霸凌的事情啊，是公这韩剧演的内容有没有？绝对有，
0: 嗯
1: 啊，但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嘛，
0: 嗯，
1: 那公几班跟还好来对，哦，不几班的还先来对，是有多少比例是这样？超过几班嘛？因为我的看一班来对哈，是很多班级里面啊，一万个班级里面好了，有多少班是这样子？如果不是那么大的一部分、啊、不太能够以偏概全、啊嗯、但是我换句话来说，其实咱这种吼，随着这个网络吼，还是讲少子化的关系，今麦人愈来愈重视所谓的吼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权利。阿哥今麦哥提倡说，不能够打骂教育管教权，就是老师的这种。对于这种这教学的热忱啊，可能在一次一次的这个受挫中吼，尤其上学生申诉。哦，学生申诉，然后学生申诉，家长又在后面去跟他继续，可能去提告，有等等没有，就是老师经常在这样教学的场域来对吼，更会感到无力感很重。
0: 你可能老师会被毁了哦，哦，伊个我得跟你讲，伊个网络跟你散布消息，啊是讲你这老师安怎哦教学不当，啊是讲安怎吼，哎、欸，但是学生呢，通常是这种情况之下，哦，那教育呢，哎呢，就是讲譬如不当的教管的时候啊，你感觉不当，恐龙家长觉得不当。好、哦，最后哈、哦，这个大家维护的是学生，不是老师哈、哦嗯。好啊，老师那乔公哎，恐龙家长讲安尼，我嘛唔知边那教。好、嗯，伊讲哎，万不能啊，因囝甲人安怎有啥物迄落时阵，叫老师一定爱站在他儿子这边，要维护他儿子、啊。那他怎么教啊？别人的就不是孩子吗？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剧哈、哦，只讲到一半，因为来对这个校园恶霸。绝大多数都是男生嘛，对不？
0: 嗯，
1: 对不？就恶霸是男生，
0: 也有女生哦。
1: 对了，我说相较比例，相较来说，但是韩国在情况，韩国这类男生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也去这边嘛。韩国毕业两年三年都有，你去这边，不管你外靠是老大妹，你都一定红轮的呀。啊，那这个男生的这些。本来在学校应该是被教育到这种秩序的啊，还是讲服从啦、啊，哦，你得好好不学掉，你去滚中嘛，我人来给你教哦。就是韩国有当那完整的这种两年三年兵，我觉得是还是一个好处啊。
0: 嗯、
1: 所以因为这个好、哦、军队这军旅生涯那轮轨要出社会就会比较稳定，所以是有没有他们影片讲的这么严重？有啊，可是到了出了社会之后，还会这种恶行恶状还会在吗？
0: 嗯、
1: 不知道，因为我们
0: 可能就是
1: 我们不能说韩剧来看全、欸、
0: 青春少年期嘛，吼、
1: 啊啊，
0: 青春少年期嘛，
1: 啊啊啊
0: 哦啊、这韩剧是因韩国演的啊，到底、哦嗯、有没有这种情形？嗯、应该是有啊，只是说因公啊把它过度 over， 然后又娱乐化，哈哈哈哈、啊哦、你就拍成戏、啊、搞得好像讲的哦，就这样子，有一点的是公改过度渲染又娱乐化、嗯哦、所以今嘛在韩国反而变成有人在抵制这一部吼，韩、哦、国。人家你在抵制哦，抵制这一部铁拳教育哦。
1: 但小我就很觉得弱肉强食嘛、
0: 嗯欸。
1: 你真的，其实哈香时代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嘛。你真假哎，我觉得哈香时代嘛是好了，我哈香红 K， 你看起来身体比较弱的啊，体就是打架比较容易打，说你一定会被欺负、嗯，啊不然就是。功课没有那么好的，你功课不好，然后又那个体又是体，就是又看起来又比较畏畏缩缩，你点红霸凌的、
0: 欸，而且啊，或者是说家境比较嘿，家境
1: 没有，我就家境还不一定是觉得，你就看起来就是那种，嗯、因为 国高中生是就是他们体能在发达，荷尔蒙在旺盛的时候，所以就跟动物的原始本能一样，你弱的你这种嘎嘛。
0: 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因为个就是铁拳教育局的督导嘛，哈、嗯，如果有人反映、有人检举、有人通报，好、嗯啊、哪个学校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哪一个班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会变成化身为老师，嗯、然后就是直接到那个班级里面，好、啊、去找出问题，针对问题处理问题啊，那样把啊这。诶、欸，这，所以的铁那个铁拳啊、这督察老师的丢啊，就是男主角的丢了。他就是个碰到一个被霸凌的哦，男生被同班的这样霸凌，伊的改供哦，他就把他叫到外面操场啊的想，桃花银龙唔敢供，他们被霸凌，他为什么霸凌你？他有没有欺负你？有没有打你？有没有暴力？他都不敢讲，绝对唔敢供诶哈。所以嘛，现在用各种办法，就让那个被霸凌者才敢慢慢的哈，好、哦、得到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才敢讲，要不然有很多被霸凌，其实他们不敢讲、哦、你如果有霸凌者知道了，就把你打得更痛這樣就對、啊、有一次这个铁、拳教育督察的改供、啊、他说、啊哦、他都已经改供了，说真的他就常常会被霸凌、啊、怎样的霸凌法、啊、他说 那这个老师会处理、哦、会去处理纠正、啊、那如果你呢，你自己要做什么改变、啊、他就说、啊、我这被霸凌的人，他也不知道说、啊、我要怎么改啊？这

0: 哦，其实是叫他跑，你就从跑步开始锻炼身体，好、哦、锻炼心态。你心态练较用的时阵，
1: 嗯，
0: 哦，就是这样。人家慢慢慢慢讲，哎呦，今天不是弱不禁风哦，哦这起码有较用啊，哦，所以的讲，那你被霸凌的人你就这样子啊，你就是。就你要做的就是你把自己身体锻炼强壮一点，
1: 要变强。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学生在就假设没被霸凌，你出社会，除非你有背景啊，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就是会被现实给毒打嘛。包括能力啦、体啊，是讲体能啦，是讲你这个认知，你出社会嘛是赶快，你学生时代无度的，出社会嘛是度的。
0: 嗯。所以哈，所以就是、
1: 这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啊。
0: 这一部剧里面的那一句话哈，真的是值得哈，这类深思哈。一共，如果老师都怕学生，那这个国家真的就是完蛋了哈。哦，这老师拢惊学生啊，你敢看？安尼是别安那迄落哦。好好，谢谢哈。嗯，
1: 怕的不是害怕，而是冷漠。嗯、现在人拢最流行的就是防御性教学。
0: 嗯，
1: 防御性教育什么意思？
0: 嗯，
1: 本来我当惯了，我不爱惯了。
0: 嗯，
1: 我的敲当一天和尚敲一天，
0: 没错。但是你在那一季的金宝韩剧里面，他演的会这样，那你会影响到其他正常学生的受教权。
1: 老师在不管啊，
0: 啊，所以不行啊，哎呀、啊，为了几个一两个坏孩子，一干干拢在课堂上的乱啊，其他人都无法都好好上课啊。
1: 嗯
0: 好、哦、啊，那是不是影响到绝大部分学生的受教权？好、哦，这都是因韩剧这一部韩剧里面他要追的、嗯、都是大家要平等的受教权哦。好 啊, 啊，老师哪讲不管啊？嗯、啊，我放给恁啊，恁做你去叽叽嘎嘎啦。我讲恁啊，不要听，恁要听唔听？我就放恁去家己去了。那这样是不是很大部分的学生的受教权就因此受到剥夺？好、哦，不断应用掉啊！哦，这都是安尼啊，所以。受教权是要一律平等的啊，不然后其他的家长讲啊，我囡仔去读册，我后下其中一班上一两个乱家拢无法都好好上课，哎，
1: 那家长就去打一架好了，
0: 进攻的，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风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哎呦，有小兄有保庇哦，来，小兄有保庇无？哈，有啦，你心理上家己感觉有就好，吼，啊，就无拜一个心安嘛好，吼，啊，若拜拜，佮颠倒无呢？做颠倒害的时阵呢，啊，你来讲，哎呀，佛祖啊，你拢无加保庇呀、啊，吼，哎，这比较那个吼，但是你有加有惊奇这点吼，这是确确实实，但是这首先嘛是有一个前提，你家己爱选对商品。
1: 嗯、
0: 昨天呐、啊，就昨天而已啊，昨天私底下。吼，听从卡入来，算卡讲的吼。伊讲伊啥物？哦，我袂记得伊讲啥啦。反正伊的镜头都是骨头的问题啦。
1: 哎呦！
0: 哦，啊个迄个有目，伊个有去检查，医生讲伊的啥物？哦，迄地掉哈，啥物啥物啥物啥物啊，血拢拍袂起来。结果伊甲讲伊食一堆物件，连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吼，食五六项，我甲你讲，无一项是对的，无一项是针对伊的情形的。所以有当时啊，你讲，所以有个人就是安尼啦，现在开钱拢开迄无路用的啦。开钱拢开无作用，所以有时候我若听到安尼，我都会感觉替他很生气，替他就觉得不值得。啊，你食五六项，表示你往那开真侪钱呢？啊，结果你拢无对着你迄个情形啊，吼、哦，无对着你今嘛你家己的身体的迄个状况啊，吼、哦，他整个有时候可能啊，比如说你的心脏功能不佳的时阵，血液循环就会拍袂起来，也不佳。啊，过来有当时啊，你的脊椎、颈椎的压迫，尤其是颈椎的压迫，会造成血液循环疏松，吼、哦。所以讲这脊椎的问题、颈椎的问题、吼、哦、关节的问题，这种的你都是爱一定要把它撑起来，吼、哦，
1: 嗯，
0: 好、哦，都、就是爱个。改撑起来，咱人骨了，吼、哦，对一包，咱专先骨两百几个肉，吼、哦，两百几肉哦，肉就是关节，咱讲有肉，会叮当，会凹弯，会当吼咧啊，蹬蛇遐，那个地方，那个部位就叫做肉啊，肉就简单讲就是关节，吼、哦。那个地方你那是磨危险吼，就磨坏了，好、哦，比如说手指头、手指头的关节危险了，就变成一支指头安尼吼，安尼。弯凹弯都存袂得啊，存得都凹袂弯吼啊！那要凹弯，搁较存得吼，哎，凹弯会疼，存得来疼安尼吼，好、哦，就是已经关节就不灵活了。 这是手指啊，如果膝盖咧，哦，你嘛知啊，都屈屈袂落去，惊，徛徛袂久哈，啊那腰脊骨咧同款啊哈，坐咧背起来，哦吼，啊那是讲手啊，这个肩胛骨关节咧，颔棍的颈椎关节咧，哦，颔棍的足恐怖的咧，颔棍甲腰的吼，这是。这个不是影响到你走路齁，啊那你那膝盖还是髋关节是影响到你的行动，但是都很麻烦了、啊。跟听众比如说都很麻烦，纵然要开刀齁，那也有听众说喔、哦、现在医生都会叫人开刀、啊、到底是真的要开吗？齁、哦、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啊医生说叫你要开，啊有的人就说啊，拢都叫我开刀，啊，我听人讲讲，啊，迄开刀嘛无一定，安怎，啊，到底是要开唔开？吼、哦，这不是我能够帮你做决定，我顶多只能说，那你给自己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嗯，吼、哦，因为开刀，你这嘛是足久的问题，一开刀嘛无讲，哦，差一个月、两个月无去开刀，就会变安怎吼？那你给你自己两三个月时间，吃钙粉、吃钙油、吃得力酸乳钙粉、吃酸乳钙油、吃得力的钙油、吃得力的酸乳钙粉。你就试试看哈，其他都完全不对症状的那个，你就暂时都不要吃了哈、嗯。嘿，你也是咧吃一个啊，无限你爱去了解那个物件，伊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哪里？唔是跟他讲讲哦，哎，食够身体哦，这食保养的，食了会诶补血，什么你的循环都不好，你唔得，你唔是欠血，你唔是贫血，好唔好？吼，所以讲吼，有时候听众朋友啊，你压迫到神经哦，脊椎的问题，好、哦，这个你就一定要重建你的脊椎，好、哦，重建你的关节，让关节软骨再生，得力钙优，好、哦。美国进口的得力的钙油，然后加上补充吼，咱的钙质吼，咱的骨质呢，吼，然后咱的骨质是强健的，巩固你的哈骨头，还有牙齿，还有新陈代谢、循环、免疫力、抗体，哎，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吼，计上拢是2500块。钙、嗯、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咱即马去指定个网买，问看卖，到有即个咱的会大所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吼。钙粉、钙油、舒缓加护理元素，拢当问看卖哦。指定网也是电话叫上，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0: 好来吼，全世界最强的 YouTuber 哦，有土博啊哦，
1: 订阅数上贼，
0: 对，订阅数，而且呢，最近呢再度刷新新纪录啦哈、哦、啊，这一个全世界最强的网红 YouTuber 哈、哦，叫 Mr.Beast 哈、哦，嗯，已正式成为 YouTuber 史上第一个、第一类、第一个，好、嗯哦，他的频道哈、哦，就是他的网站频道的叫订阅数突破，
1: 嗯嗯，老在
0: 5亿，
1: 五亿哈，
0: 5亿的呢，嗯哼，订阅哦，订阅数哦，我来看有的人哦，还哦，订阅数达到12000哦，都开心啊啊，然后就想哦，继续往前冲，2万、3万哦，你那诶、欸，差不多你那一般5、6、7万、5、6万，有的人的感觉讲诶、欸、是不错了哈、哦嗯，好来啊，所以呢啊，你那讲订阅有10万啊，在咱家可能是100万呐、啊、哈、哦嗯，你那100万的订阅率就算是哦。已经差不多都是千几名的呀、嗯，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在咱台湾啊，这个美国的哈、哦、，Mr. Beast
1: 哈、哦，对啊，怪兽先生啊，
0: 5亿，嗯，新纪录哈，5亿订阅哈，嗯嗯，5亿。
1: 因为华文市场，嗯，对我代表每当有 YouTube 嘛、欸，所以你说，这华文市场订阅你能够超过、这顶流啦、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小高跟什么老、小茉莉啊、老高跟小茉莉，500多万，5、6百万、啊，但是那如果那中国开放 YouTube， 可能这个4、5亿应该就没有问题、啊，所以但是这个 Mr. Beast 一些英文世界 for。英文世界，然后英文世界的这还是比较厉害比较多，而且今晚 Mr. Beast 以这个影片里面，他都会上很多各国的语言啊，打了之后他会好奇嘛，全世界上强的啊，还是讲订阅数上多这个网红，伊咧也伊阿皮咧翕相，他的影片绝大多数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的什么，上集。一堆哦，上级起家哦，一个人去老兵吹两公，哎、欸，你帮我完成一个任务，你如果达到一个任务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3万块、5万块的美金。嗯，所以虽然也订阅数很多，观看数也很可怕哦，一共上亿次。嗯，但是讲
0: 平均呐、啊，平均哦，他所发布的影片呐、啊，哈，以卖公哪一片呐、啊，平均呐、啊，哈。平均起来，每一部影片都有2亿次的收观看次数、
1: 但是伊的这个影片拢是长片，阿哥啥，成本拢就管的。我当下拢是可能是长达好几个月的这个拍摄期，然后一共上集了。
0: 一部影片的开销，一共差不多的400万美金哦、喔，美金哦、喔，拍一部片哦、喔，哈，那可能就20几分钟这样一部片哈，400万美金的成本呐、啊，
1: 哎呀 ，Mr. Beast 家己嘛讲嘛，他影片的这个就是 YouTube 给他的钱，跟他自己赚，有时候还亏。关于的
0: 电，五颗零，
1: 因为大制作都上集啊、大概看人家，当然看人家拿到钱啊、
0: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制作相关的
1: 带来的相关的流量
0: 嘛？而且已经有他自己的东西、
1: 品牌啊、
0: 比如说他有巧克力啊什么，大家买吧，捧不捧场？捧场啊！哦，你个5亿的订阅，大家呢，我只一个你买的，免5亿都中买。
1: 他有他自己冠名的这产品之外，好像我应用的中东啊，中东哈。有人替他，就是用他的这种贵气的这个亚皮来的游戏，啊，是供这闯关内容，做成 Mr. Beast 的这个乐园，好像在中东，在不知道在阿联酋是对，然后他是依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所谓的 Mr. Beast 的这个主题乐园，那熊厉害呢，这个呢哈5亿订阅哈，做到只有自己的乐园。
0: 头所以讲，伊的影片呢，吼，都是不惜重金打造，吼啊，高规格挑战的影片，吼，都是挑战性的影片。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有一集，吼，有一集他就是打出，吼，如果在这一集的这个比赛当中可以拿到最后的第一名，吼，就是只有一个人而已，就可以得到456000块美金。456000美金多少？哈、听众朋友，跟你算过吗？哎呀、千几万呢，哈，就可以拿到台币1000多万奖金，哈。这一集哈，听说收视率很高，哈，这个点阅率很高。他这一集就是访韩剧《鱿鱼游戏》，哈， 赶快，就是像韩剧的那个鱿鱼游戏哈，他自己也去设计出一系列的这个游戏哈，竞技哈，超厉害的，花很多钱，场景各方面工作人员哦，好来哈，最后呢哦，就是拿到可以达到目标，最后那个人就是450,000美金，而且钱都用现金就挂在上面哈哈，当你得奖的时候啊。啊，40几万，操，1000多万的钱啊，那钞票撒下来哦，证明公真的有拿到钱了哈。
1: 有啦，他一定就是会给钱，而且
0: 对，
1: 也钱哎，让你看到，
0: 对啊，
1: 让人家有那个
0: 啊，对啊，
1: 那不是数字的跳动，
0: 对对，
1: 很金毛。
0: 这不，我当下让怀疑我到底今天有提到遐真。
1: 有啦，白花花的钞票。
0: 所以这一集哈，光是这一集仿鱿鱼游戏的这个竞技哈，这一集哈，听说收视啦哈，就超过好点。点阅次数超过10亿次、所以呢，最近呢，他又他的订阅数呢已经突破5亿，这5亿个人创作者，所以说啊，这个 YouTube 的执行长特别亲心送他一个独一无二客制化的叫 Play Button 的这个讲座 ，Play Button 就是 Button 就是那个按钮采用蓝色就是那个那你看 YouTube 的时候，那有一个箭头那。点下去那个啊，它就是用一个水晶打造的啊，上面就一个蓝色的那个箭头按下去，然后那 play 的按下去的那个蓝色的哈，这个播放按钮作为核心设计啊，以水晶切割工艺打造哈，这个呀，这个讲座叫做 play button 哈，哎。
1: 所以怪兽先生真的很厉害。我老公一吼，伫古尼啦，在古尼一地，即个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吼利雅得，创办以他本人命名的叫做怪兽乐园哦 ，Beast Land 哦的即个主题乐园吼，一个一过去频道来电出现的这个游戏，包括那讲鱿鱼游戏啦，是很多的这些挑战哦，该甲社会吼，把这些。贵体力当亚比跨掉这游戏，你能够在这个 Beast Land 的它的那个怪兽乐园里面去玩到啊，票价其实有三个门槛的，有7块钱、25块，还有那 Pass 通行证66块美金，票价其实不算贵啦，所以他的粉丝你看有5亿个订阅的粉丝，有几个哦？如果其中有一成哦，一成去看，吓死人，1亿呢，卖讲一成啦，一趴啦，一趴哦，都偌济人啊，吓死！所以你看，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0: 对啊，而且他现在才28岁哦，听众朋友，13岁的开始者啊，13岁的开始，家己尝试性的这种拍片哦，现在才28岁，

我有看有人哦，专门去啊，这个 Mr. Beast 也包括他公司的总部哈，哦，阿加银刀也是他自己的 hometown 哈，就是自己的家乡的，就在北卡罗来纳州哈，啊，伊的公司的设立家哈，他的总部哎。总部啦，他可能其他的州也有设一些啊，这个公司哈，哎、他的总部打造的就像啊啊那哦，足大很大的哈，好很大的一个，你别讲像就是那种独栋的，有一种独栋式的，不是大楼哈，因为的北卡罗来纳州嘛哈，它就是占地很广的哈，这个建筑物的对，哎的公嘿，那个是他的公司的总部哈，啊那个就有人特别去采访他，去到这个地方，一共一来到这个地方呢哈，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的对，一共你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在这里生活，嗯。感觉用能力先形容，也算是干哪，我那看一个有一点，你别讲偏乡嘛，不是偏乡，然后就是宁静的小镇啊，那吼，一共来到这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生活在这里应该是很安逸，很安逸，就很chill的丢了，很chill了，就是会没什么人，街道上也不会有太多人，什么哦啊，但是也没车子，也不没有什么车子哦，这很chill，很安逸，就很安逸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就是 Mr. Beast 哈，全球好，这 YouTube 订阅5亿，超过5亿的哈，全球最大咖网红了，那。

0: 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难进广告哦。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苏鹏。
0: 苏鹏来哦，
2: 哎，加加几多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3: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2: 吃一片有感觉。
3: 不，你本来是哪讲过？嘿，你本来是
2: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3: 尿。哦，
2: 他会漏尿。我今天大概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3: 所以
2: 说尿急就漏尿。
3: 所以嘿。
1: 哦，听众朋友哦，足侪女性朋友咧问讲，啊，我尤其是昨我就印象个前面，伊嘛加这个咱这姐姐同款哦，漏尿，好、哦，我来讲啊，咱一寡吼、哦，这年纪高吼，一寡这半夜问题嘛，包括经夜、熬夜吼，啊，半夜有泡有逼吼，啊，频尿漏尿，啊，我个加一句讲吼，男性朋友呐，讲尿泡啥贱。哦，啊，这嘛是这个所谓的哦，咱的泌尿系统衰退诶，一个象征嘛。结果迄个姐姐足激动，讲我男，我女生呢，我讲我知，我是跟你讲吼，半夜的问题不分男女，你若当拄着。哦，其实拢是同款，食苏鹏来处理啊。
3: 查甫的经验可能会比较是像频频会胀尿。
1: 哎、欸、对，
3: 作假胀尿就跟他无有个咧尿安尼啊，但是又尿不太出来，或者是尿不多，
1: 对
3: 啊，都明明的尿管讲哦，这个起唰这一点放作这，结果无啥嘻嘻哦，就是安尼啊，一看那就个咧尿，一看那个咧尿，
1: 对啊，
3: 男性就是会这个情况，
1: 对啊，
3: 哦，还有就是讲，那你排又排不到三滴哦啊，不排啊，你就讲我已经。放一个桥底下已经徛五分钟啊，我徛咧，我家己都歹势
1: 啊，
3: 卡马生啊吼。结果你出来了，结果呢，安尼湿嘞老嘞，湿嘞老嘞，搁咧漏尿，哎、欸哦，就这样，这样啊，无这先那老人味就出来呀、老人味就出来。哦，但是莫怪你去，你那底下，甲人较有人较灵魂的所在，先那人拢我到你就一直闪，一直闪，啊，无就偏啊，一直颠嘞，你家己都爱知影哈。
1: 啊，上歹在就是讲、你家己习惯，你家己偏袂对。
3: 嗯。
1: 啊、但是边啊人，英文很强烈，
3: 很敏感。哦，不，你去个挤捷运，你去挤捷运看嘛。人啊，我
1: 自动让座，
3: 一直算，一直
1: 算。不是不爱坐，他也让你坐。
3: 阿伯就是偏爱呆嘞，阿伯就是一种皱眉头的表情，这样子吼。
1: 太难。
3: 哎，准讲，我那边啊有一个人安尼吼，在我边安尼转相照吼，我家己会转去，我会想个，哎呦是安怎？我到底是对一点无人看呢？哦，好，迄就是开始吼，这辛苦的这个吼不好的异味异味吼。所以吃苏鹏啊，
1: 啊
3: 那查甫是安那会紧尿，尿足济，我跟你讲吼，干那喘放袂禁袂掉，喘落去都喘几啊百 CC 哦，这哪有那么多尿呢？我又没有喝那么多的水，为什么我的尿会那么多呢？哦，而且呢，一急嘞都怕一紧张都怕放尿。啊，裤少的放尿，就喘尿。啊，过来，走路走较紧的，你就喘落去啊。吼，啊，过来，吹到冷风细细阵，你嘛喘落去啊。听到水流声，你嘛动嘛喘落去啊。女性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女性朋友比较不会像男性讲，吼、啊，绵绵的紧尿。查某是紧尿都禁袂掉，就放了呀。查甫是涨尿涨到要死的，去放一波无三滴，安尼无同啊，但是同款拢食苏鹏。一样都吃苏鹏，一样都有效。
1: 对啊，男性、女性吼，都着这样半夜问题啊，苏鹏拢会当解决哦。女性朋友，你嘛敢还敢讲？哎，是直播咧讲，无、都可以使用哈。那咧苏鹏来自加拿大，哦，顶级原料、顶级技术哈。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3: 还对苏鹏一盒千八，你那单盒买千八，啊，你那讲买有咱迄个两盒一组送半盒的，你家己敢去药房是讲有够多组无？有多组提出来买我要爱，谢谢。啊，电话叫上，啊是问药房拢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政治人物吼，有当时啊，真正吼，啊，这吼，家己那是安尼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吼，哦，真正顾了，真正人得甲你看破卡手吼，不要以为只是啊博个声量吼，哦啊讲话，或者是说哦我的讲话，我都是能够吼吸引人家下标题吼，那个久了真的是没有用。最近呢吼，一个很明显的人就是叫做黄国昌吼，黄国昌大家知影，有人讲伊是正当关灯者，呵呵，去到对一栋，那栋就会 close， 就去给关起来，然后就搞砸了，去哪里都这样，他已经关过好多政党的灯了，好来，不过有的就凭着自己还在亮着的，这就是他离开之后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小党的话，可能真的很容易碰到这个人来搅局，很快他就会被关灯。他最近出一本书叫做向光前行行哈，向光线哈，向光光线哈，就向光线的地方向光前行哈，这一本书哈。结果呢哈，好吧，你既然出书，那书店伊都出版社有家己的册，我那有放伫书局伫咧卖哈，在卖哈。可是呢，人讲吼，去好几个书店看到黄国昌的书哈。大家都会心一笑，好多好笑呢，就可见哦。啊，你册你都提来我家要卖啊，啊，我嘛是不得不卖啊，或许也会有人买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吼、哦、卖的吼、哦，这个书店吼、哦，真的就是吼、哦，就是我就只能讲很佩服这些书店，就可以把黄国昌的书摆在最明显的，你一定讲哦，叶菜拢摆在最明显的所在呢。对啊，哦，我去书店都有看到黄国昌那一本书叫《向光前行》呢，哈、哦。你现在去书店，你找他的书，可能真的很多都会摆在很明显的地方，但是你不是看他的书，你要看黄国昌的这一本书的隔壁那一本书。隔壁那一本哦。黄国昌的书摆在那里，向光前行摆在那里，隔壁就放一本书，跟他放在黄国昌的书的旁边，哦哦、另外有一本书叫做《听你在鬼扯》，我哩嘞，真正这是书的名啊。这本书无一定本来会放伫只醒目的所在，哦啊，但是呢，现在为了衬托黄国昌的这一本书，所以偏偏就把这一本书就摆在黄国昌的这一本《向光前行》的书的隔壁，哦啊，摆这位，摆这位，摆这位，黄国昌的书在这里，《向光前行》旁边就一本《听你在鬼扯》，哦，书名就叫哦，另外有一个书店哈。哦也是这样哦，有一个书店哈、哦，是黄国昌的书也摆在那里啊，摆在他旁边的那一本书，书名叫做《可能内容不实》，可能内容不实啊，是真的有这一本书哦。我讲这本册本来不一定要摆你家明显的所在卖，但是为了衬托黄国昌的这本书可能内容不实，就把它摆在黄国昌的书的隔壁哈。好来啊，另外有一家书局，好、哦、也是黄国昌的书摆在中间，然后旁边好几本围绕着黄国昌这一本书，好、哦、啊，这几本书是同样一本的，好、哦、就好摆了六七本。啊、把它围绕着围绕绕一圈，好，这一本书好，中间的就是黄国昌的《向光前行》，旁边围绕一圈的这一本书，书名叫做《仰共为患》，超烦。所以我就这哈，这网友说太有才了，这些书局真的是太有才了。好，结果后来大家不是看一看，不是买黄国昌的书，都是买旁边那一本书。哎呦，本来 这些书都不是什么大版的、哦、那个的、哦、但是、哦、这为了衬托、哦、黄国昌的那一本书。真的很有才呢、哦。

0: 蟑螂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啊，也蛮轻松的款，赶快几条瓜哈。
1: 哦，这嘛是咕嘎啦架，
0: 哎、欸、对、哦欸，就是很慢版的咕嘎啦架哈。蓝翔叶坤姐，你的铃声。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长哦，这个哈、哦，昨天的凌晨，哎，昨天晚上了哈、哦，这个哈、哦，这个世足的这个所谓的争冠热门之一了，欧洲的强权哦，西班牙，然后跟这个他的第一场比赛。啊，我们长边我的嘞，我们边我就该西班牙嘛，啊，都要边我喜欢之外，我们有个同学他也是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当然是理所当然支持西班牙。但是哈、哦，咱西班牙哈、哦，跟一个国家还是讲一个地区比赛，这个哈、哦、国家还是地区一个维德角，所以哦，咱大家讲维德角。维德角是哪里呀、啊？没有人听过这个地方嘞、欸。讲维德角，大家都是满头的这个黑人问号。所以，咱吼维这个西班牙跟维德角吼、哦、比赛的结果，我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讲吼、哦。但是先介绍这个维德角这个国家、哦，一个维德角共和国，一滴西非外海大西洋中部的岛国。啊，这个小国家呢是十个火山岛屿组成哦，首都叫做普拉雅啦。啊，陆地面积哦，差不多在4000多平方公里，是很小。啊，人口也不多哦，差不多才5-60万人。然后国外的侨居的居民还比较多，有90万人。这个国家加起来60万人啊，但是因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哦。第一个我听到说哈，维德角这个国家都进入会内赛啊，意大利竟然没有进入会内赛哦啊，所以想当然了嘛，这个国家哦，人个少哦，啊又第一次打进啊个对的这个西班牙，这个欧洲争冠的强权。然后一定是一面倒被屠杀。哎、欸，哥，哇，再一起来是真狂！西班牙竟然跟
1: 我竟然输给一个
0: 没有啦，他们
1: 没有输哦，
0: 他们零比零，
1: 我更是讲输，
0: 最后0-0踢和啦，没有得分，双方没输没赢，但是。对于维德角这些国家来讲哦，能跟西班牙踢和哦，那就他们一辈子都讲不完哦。哎，对，刚刚中华队哪讲有一天那进入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跟西班牙踢，我们不要说进球啦，能够那0-0踢和西班牙，那么就西人讲未了。所以维德角这些国家60万人呢，竟然能够哈打跟逼和这类欧洲强权西班牙，真的很不简单哈，又让全世界再次认识了这个维德角共和。德国一个西非的小岛国，不简单哦，让得下那样，就在最大的舞台哦，你展现了那种不认输哦，拼搏、哦，管你前面是西班牙、是德国哈、哦我就是跟你拼哦。0-0啊！
1: 哎、欸，这边哈、哦，哎、欸，咱讲嘛哈、哦，世足赛这边参加的这个。球队还蛮多的哈，48队、
0: 欸。对啊，因为有增加嘛。
1: 本来都30人嘛，啊，起码48嘛哈，啊48。我有些地方还真的是从第一天都有咱听讲讲，有一堆叫什么也是对位啊，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地方哦，什么国家哦，
0: 而且今天维德角专攻人口吼，比咱台湾的婚礼没人个较少，竟然能够踢和西班牙。

0: 啊来呀、啊！最近这几年哦，就侪咱国内人伫咧销台股啦，吼，销疯股票的丢啦，吼，网络上经常都可以看到各种少年股神啦，吼，哦、嗯，股市出少年啦呢，吼，啊，甚至有真侪人离职，有人讲，哎呦。那股票咧弹价偌紧诶，这吃头路，熬几个月才偌济，我咧一档起伏，我得吼，所以有出这样真正，这段时间、不用怀疑呢，真的有人死掉头路，专心去炒股票呢，吼、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20几岁的年轻网友，一套老公一位国中开始，伊都养成、存钱的习惯。哦，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存钱习惯，从小时候父母给的零用钱，过年呢拿到的压岁钱，甚至呢到高中的时候他就想去打工，这个打工这一直念到大学到现在，一共这个寒暑假的打工他的钱也都存起来，这当然除了花了一些以外都存起来，后来他真的这个少年人然后继续下去真的是有真多，后来呢他竟然把存到的钱一笔钱他就去投资股票哈，那但那买股票哈，他现在是上班族了啦哈，他买那个0050一支啊，听讲你在做股票，你啥0050是啥？
1: 台湾的
0: 元大台湾50，
1: 台湾没就是买台湾的指数了
0: 啊，对对，然后0050啊哈，一共哦。本来有交女朋友，不，因女朋友哦，伊讲过去啊，看啊，拢看到伊的迄落啊，做啥，伊的嫁金婆啊，伊的账户账本内底啊，吼，都是伊的账户内底拢啊，就是那种几百块、几千块哦。你女朋友对伊是有一点心酸又失望哈、哦。好，不过那伊嘛是你的女朋友对不对？吼，伊嘛未讲你嫁金婆啊内底，干那几百块、几千块，但是到最近后来知道说。又买股票，各位知道说买这支股票、因为他说他自己是上班族，一个月才3万多块、最近因为大家都在封股票、有一天他无意中、女朋友无意中、知道说他有投资这一支0050、女朋友马上去查说哈哦，原来阮男朋友的钱就是拢下你家哦，你即马袂歹，你袂歹的啦吼、女朋友就开始吼、心动了吼、我说叫他卖股票啦，哎呦，你都赚那么多了吼、卖吼、然后一共发现你女朋友最近吼、都在上网，都在查那个。旅游，出国旅游啊，比如说要去希腊，还是要去西班牙，还是要去法国，都在查这些呢。好像有意无意讲，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出国过啦，吼。哦，今嘛底下讲，你那一只股票卖了，应该吼，我们就可以出国了，吼。然后有意无意的暗示讲，哦，你赚遮济啊，出国吼，你啊，我得你爱跟我按哪个兼交代。意思出去的钱就爱伊出安的对，这查甫惊死，就一直怂恿他卖这个股票，然后要出国，起码拢在找行程，那找哪要去哪里，然后有意无意暗示他说，那我们都从没有出过国，这一次如果出国啊，你有赚钱哦，要帮我出钱哦。

0: 我跟你讲吼，足侪人家留言讲不行啦，一定要 AA 制啦，吼。啊，也有人说股票在观察啦，吼，不要轻易卖啦。啊，也有人说吼，赶快分手吧。我也足现实的，就讲这种女朋友，你要赶快分手吧。啊，要不然你会寝食难安哦。大刚的快点咧，找一个旅游行程哦，假使各种找那种奢华旅游团呢，一得一滴哦，食不下咽呐呢哦，开。玩笑啦，这是我家的啦，是伊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哦，所以讲哦，哎呦，嘿，
1: 网络的文章有时候真真假假啊，啊，但是某
0: 也是真的有人这样呢、啊，哎、啊、呀、啊，不要说腿啊，对啊，好，
1: 没就是、嗯、个人的又不是夫妻嘛，
0: 哪能想讲你高骗呢？你看
1: 个人的账户、哎，比如说你、哎、
0: 现在夫妻都也要 AA 制了呢，
1: 本来我们是讲 AA 制，讲、哎。你会随便让人家看你也嫁给婆啊嘛？啊，对啊，那个就是有点细节上就
0: 搞不好，一家己就讲哦，我最近这个赚足济啊！
1: 啊不啊不，
0: 家己欢喜咧。
1: 咱的讲，那我们之前讲过嘛，你若要欢喜要跟分享，你得卡，
0: 你得爱陪别人安
1: 你得卡大方，
0: 你得存板。
1: 你要人家分享你的喜悦，那你我觉得你就不要那么小气。
0: 我没有分享，是无意中被看到。
1: 对啊，那么偷看是一回事啊，偷看我讲你哪讲被讲电啊你。对吧，好了，你要人家提供你情绪价值的话、嗯、那拍谁那你就要请客啦、嗯、对不对那我干嘛
0: 所以网络的各种留言我觉得好好 笑, 哦尤其那个很现实的就说马上分手哦怕死人要弄你要出啊还要找奢华团的、啊、你就这几年谈的就差不多啊你不能叫是很多 哦, 哦、嗯、好来谢谢好来我们 call in 电话来开放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拢加，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大楼。
1: 喂，两个，你好，主持人老大。
2: 哎，你好，你好。
1: 世足赛啊，吼，总共48国，
2: 对，
1: 分到三个国家的比赛，总共16个都去举办，
2: 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1: 哎，对，王天庆，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啊，你搞对，啊，我没问你啊。
0: 哦，对，那个对赌哦，
2: 哎呀，这
0: 千赌哦，
2: 这叫清澈一点哈，大家都安尼哦，盯紧盯球赛。
0: 哎，有没有大家看好今年会哪个球队？
2: 哦，因为今年队伍真的比较
0: 太多了，
2: 太多，
0: 多到我都，哎，我那大楼哈，我大楼竟然就讲那个20号这个礼拜六那一天哈。要是大楼的不是会议室啦，吼，就是迄、那、落、個哦、我们的那个大家聚会的那个场所，哇，要用大荧幕看，吼、哦，这个足球比赛。
2: 对啊，这一款看老人的、啊，
0: 这一款，嗯、对对、啊，还有提供一些吃吃喝喝，大家一起看哦，踢足球。我讲哈，看对一队，6月20号，看土耳其跟迄落对一队啊。土耳其跟6月20号，大概看嘛，土耳其跟哪一队？就是那一天的，呵呵，好吧？哎、欸，还早嘞吼，大概较刺激拢是较尾啊吼，已经吼，今嘛都开始48队，我真正吼，我就这样的一样啊。今年很多人都对，也有一些队伍都不晓得吼 ，come from 哪里都不搞不清楚嘞哦。
2: 因为台灣
0: 今年有没有比较看好的？
2: 台湾本来就。不踢足球啊！等到后面呢、啊，台湾也珍惜啊，靠好边啊！
0: 哎、欸，
2: 因为我们
0: 哎、欸，日本好像昨天跟啊跟哪一
2: 荷兰踢和啊，
0: 也是踢和哈。
2: 我们会寄生，我看台湾人的个性呢、啊，会寄生在什么？
0: 我们支持的国家
2: 没有啦，你第二要球星的国家，
0: 嗯
2: 啊、哦，梅西好棒 哦，最后一届了啊，如果梅西踢进去的 哦，那个后面的话啊，我支持梅西，因为他最后一届，我好喜欢梅西，
0: 嗯
2: 啊，然后啊，如果梅西没有进啊，就找帅哥多的国家，
0: 哦
2: 啊，或者强国，我们南台湾都是比较机会主义嘛，
0: 哎，
2: 啊讲哎亚兰卡集齐了，
0: 哎。
2: 欧洲啊会赢啊比较著名的西欧国家我们才去支持，所以咱长辈人不能支持维德角嘛，对人都要看西班牙啊，对啊，西班牙强权呐、啊，大家期待屠杀，结果想不到。对不对？0-0踢和，对不对？哈、哦，这个国家哈、哦，这个 B 魂里面零靠刚刚记了，一刚开始大家都是希望这个无敌舰队嘛，西班牙无敌舰队，因两队身价差20倍，西班牙是无敌舰队，准备碾压过去，结果哇，踩到这个哦，
0: 跟一个。这不知道龙磊蹦出来的队伍啊，踢和，
2: 所以要到第二轮，大家才比较明朗，因为第一轮大家那个连这次参加什么国家都不太知道，而且咱台湾最近的注意力都还是比较放在所谓的 NBA 啦 ，NBA 总冠军前两天结束嘛，这纽约尼克队有回味。这个53年哦，53年又拿到这个总冠军哦，超过半个世纪啊！因为纽约毕竟是就全美第一大城嘛，也可以说世界第一大城啊，所以就嘴这纽约的铁粉哈、哦，不管是演艺人员、富豪哦，还有运动员哦，然后政治人物哈、哦，都要跟这一次的这个哈、哦、这个纽约拿到总冠军哦啊，然后沾上边。因为
0: 哥一刚拿到总冠军，要在纽约街头大家很欢乐，其实。很遗憾，就发生开枪啊，打啊，就造成好像一死好几伤的事件哦。
2: 哎呀，纽约球迷的他疯狂、啊，
0: 真的。
2: 所以你看，咱打完嘛，刚刚纽约就是硬要扯也是有关系的。林书豪嘛，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林来疯哦，他也是在纽约里克。
0: Insanity、嗯、
2: 对，在纽约的时候，而且咱打完很多人，打完人最两地纽约求学哈、哦工作啊，甚至哦哦，咱那小帮手一过去嘛是哈纽约读的博士。哈、哦、啊，囡仔嘛，底下生啊，所以对纽约的感情，所以现在没在纽约，但是对哦，一日纽约人呐、啊，终身纽约客、New Yorker 嘛
0: ，New Yorker
2: 嘛、哎，他也是与有荣焉呐、啊啊，所以基本纽约回归53年，让得的冠军哈、哦，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0: 啊。哎呦，这里、个。足球赛时阵，大家当然瞩目的就是会有一些哦，只要球队里面有这种明星球员哈、哦，这当然都会吸引哈、哦、这个票房哈、哦。最大咖的目前还是梅西跟 C 罗嘛哈、哦，
2: 对啊，
0: 姆巴佩， 姆巴佩也有吧，哈、哦，啊，这个大家拢讲，哎、欸，梅西跟 C 罗可能是这一次踢完四足料，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2: ，the last dance
0: 四足，因为像梅西有可能啦，我刚刚梅西有可能，但是 C 罗现在还不太认哦 ，C 罗41岁啊，你老细腻料来个细长给我回啊，我讲，哎、欸，这样太年纪太大了啦，哈、
2: 哦，可是相对来说，葡萄牙比较有可能，因为葡萄牙的顶尖球员没有那么多，但是阿根廷的顶尖球员
0: 就比较
2: 比较，
0: 所以我说梅西有可能，
2: 梅西有可能最后一次啦，
0: 最后一次啊。但是 C 罗是伊家己讲的哦 ，C 罗现在41嘛，四年后要搁踢到45嘛，哈、哦，但是 C 罗讲哦，哎、欸，您不要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哦，我、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四年后，我现在身体状况都很好，一共哎，跟你讲，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说这次可能我最后一次哦，踢世界卡球杯哈，来，好来，谢谢那个新北巴黎的听众朋友哈，单雄固断线个顶卡德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99。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预测哪一队哈，哪一队哈。

0: 泰国的长公主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哈，伊的11号那一天过世，哈，好嘞，你好，嘿，
1: 嗨 ，Hello，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有叫那个大罐的那个大主的
1: ，
0: 线下。好的，咱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产品无有啥问题吼，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你的心得吼啊？产品点杠注文吼。好来，0800-77-55-99。

0: 好来哦，这个过世的泰国长公主，就是现在的泰王哈，这个瓦吉拉龙宫的这个妹妹哈啊。那最近呢，哈，就是有一张啊，这个照片出来哈。这个照片呢，哈，就是瓦吉拉龙宫跟王后呢，哈，皇后两个人坐在车子里面哈啊，穿着军啊正式的军装哈啊，这个画面就好像他在啊这个好像就是从这个吊唁他妹妹的那个场地哦，离开那个现场的丢了哈，就有人拍到说瓦吉拉龙宫这个照片，很明显看到他神情哀戚，而且呢哈，眼角还挂着很明显的眼泪，这个照片出来之后呢。哦，可见呢，瓦吉拉龙宫失去啊，对不起，我都讲唔对，唔是妹妹啦，哈，她的大女儿啦，哈，哦，对，今嘛泰王瓦吉拉龙宫的大女儿，哈，大女儿长女，哈，不是她妹妹，哈，我刚刚讲错了，哈，因为我乃刚刚因两个看起来年纪不差，哇，这一个感觉，所以都会以为是想说是她妹妹，是她的大女儿。那拍到这一张照片的，不晓得是谁弄的一张照片，结果呢，有那个比较眼尖厉害的资深记者看到这一张照片了，他就去做对照。啊，对照那个王室哈拍到的那些照片哈，就是王室有王室的一定固定的人拍的照片嘛哈，有专门的摄影哈，啊，去找去搜寻。第一，那个时空背景都不对哈；第二的是说有这一张照片没有错哈。有拍就是他跟这个王后两个人，皇后哈，这个瓦吉拉龙宫哈，这个，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哈啊，这个在路上呼啸而过的这一张照片有，但是呢，只有神情哀戚，并没有眼泪，所以那个资深记者说这一张照片是 AI 弄的啦哈，是 AI， 你看 AI 可以把它搞得这样子哈，掉没有眼泪可以弄得掉眼泪哈，所以就会哦，看到很多人看到说哇哦，这个国王这样子很伤心哈，还伤心到哭了掉眼泪，那当然可以博得更多的哈，好，大家对国王的那个哈。嘿嘿，我跟你讲哦，泰国吼，泰皇是还跟英国还不讲哦，吼，英国哎，其实那个皇室吼，他们都是几百年、千年的历史吼，你不要真的随便吼，这个吼规矩，所以讲吼，迄个英国哈里王子娶个迄个某吼，美国演员的迄个梅根吼，他吼一动这讲咧，搞好莱坞安尼搞，用好莱坞那一套去搞王室，搞到最后，不要紧，我都不说不反驳吼，不辩啊，不辩论吼，上面搞到几年下来，你家己。吼，拢钱无啊，吼，惊无路的时阵吼，迄阵你着知吼，你着知死，你讲对抗千年历史的王室吼，而且行为也真的是太夸张、太超过了吼。好了，所以哦，我跟你讲，我都有一个吼，每个礼拜都要见面的泰国的嫁来咱台湾二十几年的吼，泰国的这个泰配的对啦，泰国配哦吼。吼，我若讲到因这瓦吉拉拢讲，伊拢点点呢，拢唔敢讲啊，连吭声喘气拢点点。本来呢，跟你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若无意中我讲了讲，哎，阿林泰国，你们那个泰国那个国王瓦吉拉拢讲怎么，他马上都闭嘴呢，马上都闭嘴，一句话都袂跟你应哦。当然我知道他们泰国对王室你就不能怎样，就是不能任意去讲，有一点所以他们都很避免，很怕说不对话。哇，现在在台湾呢，你在台湾呢，你干嘛讲我直接讲嘛？刚才用听到安尼吼，好，就是不能讲，也不是讲坏话哦，吼，就连讨论他们都不敢哦。你真的呢，吼，就恐怖，我刚刚讲说，哦，我屡试不爽，每次只要讲到他们泰国皇室，只要我讲到瓦吉拉龙宫的时候，他就马上变得静悄悄。就有人批评这一张照片，有人说哦，这个用 AI 哈，去抹黑哈，试图摧毁王室的形象哈， 啊，安尼唔是王室这样子有摧，是什么摧毁形象吗？应该嘛讲吼，这个是有一点故意在要摧毁王室的形象。那如果是国王在他女儿过世啊，这样悲伤掉眼泪吼，这是这样是摧毁他的形象吗？哈，虽然知道那个照片是 AI 做出来的，是假的哈，但是有人的干嘛讲那是有心人咧操作的对啦哈。泰国一样，其实也有很多人哦，觉得说哦，应该要不然他讲废掉这个王室，我跟你讲，但泰国唔敢啦，无人敢讲啦哈。虽然有这样的声音啦哈，好嘞。但是呢，就又有人讲说，其实这是在赞扬啊，这是在赞扬泰国的王后，哦、跟啊这个王室国王面对极大悲伤的时候呢，哈、哦，所展现的毅力，哈、哦，反正现在照片都可以造假、修片，用 AI 搞。你说，哎、欸，对啊，对对对，那一天我穿这个衣服，我坐这个车这样子没有错啊，对对对对。但是就不一样啊，拍到，哦，好，就没有拍到的就是有一点点差别，哈、哦。所以讲，哦，所以今嘛我做这，你讲那个很多讯息可以造假，照片可以造假，所以有时候搞得哪个是真是假，你都搞不清楚了。
1: 对啊，尤其是 AI 时代哦，真真假假啦，卖干嘛你看点什么物件？嗯，我的讲嘛，文章啦、图片啦，甚至影片，都不一定是真的啊。所以现在本来要南宫卡过去给他这个有图有证据，现在有图都不一定有证据，有影片都不一定有证据啦。所以那我今嘛，我的所谓 AI， 你可以喂把这个图片或照片，然后或把文章哦喂进去给 AI， 然后说哎。欸那个，这个是真，这个是假，自己就你用 AI 来对付 AI 吧，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的魔法哦，这样子才不叫不容易被鼻子被牵着走了哈，要、哦啊、不然现在真的是假讯息太多了哈、哦，假图片，我张马快乐姐图片的是讲，就像刚刚这里纽约尼克队得到冠军啊嘛，然后就有人在 po 在网络上 po 一个，就说，哎、欸，自由女神像哈、哦，自由女神像穿的这一次这纽约尼克队这个 MVP。哦 ，Brunson 的球衣，一个这几下等身大的这个自由女神像的、的球衣，然后让那个自由女神像穿上去，结果哇，我干嘛讲好真哦？
0: 来你好，
2: 哎，
1: 小姑娘
2: 请教
0: 一
2: 下哈，王先生，伊算讲迄个哪在金桥对不对哈？啊，算讲拢会像会金的着，小可摄摇啊。
0: 啊，是讲食
1: 多少
0: 好？苏鹏啊，
1: 功课
0: 有好啊，
2: 我啊是讲一天是食几粒？
0: 一天四粒至六粒拢会使吼，至六粒对，那要较紧的，你就六粒无要紧吼。啊，那无他拄啊开始，你可以四颗。刚开始四颗到六颗自己评估哈、你家己食。
2: 早晚吗？
0: 早中晚24小时你自己排。

0: 谢林兄，你好。
1: 哎，叔公啊，哎，我给你请问一下哈，迄个有手术的受限的这家书房吗？
0: 当然可以啊，没问题。
2: 啊，不要继续保养才对啊，系啊，手术了爱食，嘿。
1: 手术了嘛无真好，手术甲补
2: 了。嗯，对啊，就该这安尼，嘿。
1: 手术安尼行路嘛怪怪
2: 啊。哦，爱食爱食爱食，那登记好过来讲。
1: 我咧甲补，伊讲安尼，伊不叫我甲买。嗯，我问看会使食未？
2: 嗯，可以啊，
0: 书房，
2: 很好啊。真好哈，手术了嘛是爱靠食这较对啊，系啊，
1: 哎，有食药嘛
2: 嘛，是对，好好，好，好，谢谢，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你的领先。所以说这个哦很真呐、啊，因为那个演变看起来就是讲一堆民众哦，看到那个自由女神像，那穿这件这超大版的球衣的时阵，大家可以手机拿起来拍哦，就是在这个哦蓝天白云之下，哎，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还蛮能够判定这个是不是 AI 的动画或者是图片，但是我长这 AI 品，我嘛干嘛我蛮便宜，最好我可以猛 AI， 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这件球衣真的是太大件了，而且我可以看，我就忙我去搜寻，就人家再次查证嘛，我再去网络上查证说，哎，纽约尼克夺冠自由女神像穿球衣有没有这件事情？不管是这些台华文中华文报道，还是讲英文的报道，通通都没有。最后我这个丢 AI， 这张图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用他的魔法来对付他的魔法，就会说 AI 说啊，这个是合成的。但是你想看到这短短的差不多十秒钟、十五秒的影片里，干嘛讲哇？想没到吼，纽约人这么疯啊，疯到马上就做一件等身大的自由女神的球衣给他穿上去，很可怕。我说现在哦，真假难辨哈、哦，恐怖。
2: 对啦，你有讲嘛吼？讲昨天就是一场西班牙对上这个小国
0: 维德角
2: 叫维德角哦，
0: 嗯，
2: 哦，那今年是不是很多这样子的嘞？哦，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 ，Hello，
3: 哎，两位主持人好，
2: 哎，
0: 你好，
3: 来讲真嘞 ，AI 技术较好吼，
0: 嗯，
3: 哎，看影片煞无啥物意思嘞，
2: 嗯，
3: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啊，
2: 嗯。
3: 看那拢人人咧，
2: 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啊啦。那个人拢会生这边讲啊，伊迄个动作拢会小啊怪怪的嘿，嘿，
3: 哎，
2: 不太对。今麦有诶，这哦足济哦，就尤其好好好，谢谢中国啊，中国大陆啊，今麦拢用诶 AI 去拍那个影片哦。啊，你甲看啊，大家人拢生差不多，吼、哦，啊，拢看拍什么千亿总裁哦，啊，无就是底下咧不好诶，啊，无得啊虐待诶，吼，一种诶，吼，哦，啊，这刚才等于拍一部电影呢，吼，他们有短片的，但是也有比较长的，一两个钟头的都有，啊，都是用 AI 拍的，吼、哦。哦，啊！你看人本来你也讲看，啊，对，看来看去，人拢生讲。
0: 随着算力哦，数据库越来越大，越快哦，这个状况会改变。因为恭喜在，我咱过去看什么变形金刚，
2: 嗯，
0: 虽然是真人演，但是来对现在变形金刚给人嘛是 gay 啊。那随着算力啦，还是讲这个和细节在修正，因为 AI 的款有点油画感嘛，每个人长得差不多、啊，皮肤有点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哦，已经嘛，觉得 AI 的进步的速度，可能今年底、明年或明年底，完全就看不出来是真人哦，还是 AI 了。我觉得很可怕，这是真的很可怕。
2: 不过，除非啦。像我最近看中国这拍的这个影片哦，这个这其实就看一次两次你就不想看了啦，因为那个很呆板很假哈，有时候那个什么那个位置都不一样，有时候明明跟那个对面讲话，结果是伫边他个话在边啊哈，他你看得出来，而且每个人哈人物拢会干嘛讲，搭片里面人物就长相都有固定的那个样子哈，很像哈。这除非真的再精进了，要不然的话，那个你不会想看呐、
0: 啊。因为你看中国现在所谓的很多直播商机嘛、不要说中国啦，台湾很多直播商机，本滤镜跟本人是差很多。那你猎狼公，你看你滤镜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假的。
0: 啊啊、
2: 每个你都爱个设定是假的，
0: 没啦，我的意思是说，
2: 没人在用真的，
0: 咱人就是这样，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
2: 拿掉滤镜之后，你也啊，我昏倒。
0: 哎呀，这么就恐怖呢？我哦，有那个什么，男大叔哦，中年油腻大叔啊，一开直播啊，就套用什么年轻学生身材好的，
2: 你加个设定啊，
0: 啊两两下，瞎弄帮你变身。他但是动作还是那个真人的啦，啊反应啊回应还是那个真人，讲话还是那个真人，但是你看，
2: 但声音会变。
0: 对啊，我讲你。就是讲句子的组成啊，是讲那边工作这个会的话的逻辑还是本人，但是外貌、声音、身材，你全部可以客制化，就恐怖。那边客制奥巴马买单，那边客制哦，这个川普买单。
2: 所以我讲哦，如果你在网络看到什么哈，阿喜公接收到什么讯息，你都
0: 先要查证的动作。
2: 对啊，很多你要啊，你来存咧网络直播诶，直播主诶啊，我跟你讲，绝对不能弄逼这。绝对不是安尼啦，哈！你得个想，那迄种诶吼人头像诶，迄种你绝对你会当先，你得会当个讲都是假的啦。哎呀，本人绝对不是长这样啦，个安怎个无个无个汉尼严重吼，他也不是长这样啦，吼。

0: 真人的世界去互动，啊，不然那现在人，太可怕了，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 你都要讲哦，这个世足赛内底这个，你讲库啥库？唔是，这啥维德角吼？
0: 维德角，
1: 伊是昨天跟西班牙踢和哟吼。
0: 对啊，0-0踢和。
1: 哦，啊，因这今嘛都要开始是踢一场就是。
0: 没啦，没预赛啦，
1: 预赛
0: 你大概剩积分呐。
1: 哦，剩积分。
0: 一组要取两队吧，好像。
1: 这次还有一个国家也是，我们准备讲国家地区哈，应该是地区，叫库拉索。也是很小呢，好，啊，他们在比没哈，库拉索到底会跟啊这哦，他开始比了没有？库拉索哈，库拉索一定听就弄，就这样一定哎，没听过哈，库拉索，这个名字呢哦，代表足球史上最热血、最不可思议的灰姑娘传奇啦，有人这样讲，哦，这个所在哈。人口跟他158,000人，
0: 那这比维德角更加少，
1: 更加少哈。维德角多少？
0: 60万人。
1: 哦，啊，这个更小呢，人口才15.8万，对，158,000人哈。土地面积比嘞，土地面积甚至比曼岛还要小的加勒比海小国，一起底下加勒比海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国哈。叫做库拉索，来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讲起来是库拉索啦，不是库拉索，库拉索。
1: 好，库拉索，谢谢你，你要念这样也可以。那照英文的，照他那个英文发音是库拉索啊，索啦，嘿啦，哦，就这样哦。好，没有什么对不对哈，好来，这个库拉索。这么小小的一个加勒比海的小岛国，怎么会有那么厉害，还卡球塔嘎进入世界杯来？
0: 而且是同俄
1: 啊，同俄啊，
0: 我唔知啊。哦，
1: 人口最少、国土最小的参赛国，被誉为本届世足赛最美的传奇球队，全国人口甚至不到英国境内一半的城镇哈。好来，但是因为预赛时阵表现让世界跌破眼镜，预赛的时候，
0: 哦，那还是有踢过预赛啦。
1: 哎，对对对对对，伊是迄个吼，伫迄个足协，人讲在库拉索足球协会的常年耕耘呐，哈，球队的预选赛十场的比赛当中。7-3嘞，7-3呢，不败神话呢。预赛时阵呐，十场的比赛内底7-3呢，所以我怪讲哦，是本届最美的传奇球队哦，所以就是这样强势夺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哈。哦这个根据足协主席一个讲吼，讲这座小岛无法形容哈，真的是他们的足球的表现给这一座小岛带来无法形容的骄傲哈。今嘛归德哈，整座这个岛哈，这个小岛都沉浸在代表国家队的蓝色喜悦中。嗯，
0: 没有那么简单啊，15万人哦。你说我们台湾2300万人，都挤不出一个顶级球员到，不要说到什么世界杯啦，我们台湾连足球的球员都没有办法去联赛去比赛，为什么这个15万人的小岛有办法比？还是有他所谓的这个猫腻跟那个细节在后面。因为库拉索一起荷兰王国的海外自治的领地哈，岛上的居民通常都有荷兰的双国籍啦，所以这规尼亚库拉索大规模征召在荷兰出生
1: 26名球员，
0: 受过荷甲，就是荷兰的甲级足球联赛的高规格的青训，但是。他这一些没有办法荷兰的这个足球员，但是没有办法进入荷兰国家队的这一些队员，他把他征召来库拉索。你说哇，我很想代表国家出战这个，代表荷兰出战这个所谓的世界杯，但是我都啊，人我都算你嘛。那像今年这个WBC， 我们台湾不是也征召一个废仔吗？
1: 废仔，废仔
0: 啊！你老公，我说一句老实话啦， 费仔他是台湾跟那个
1: 美国
0: 双重国籍嘛，两个血统都有。他如果能够代表美国队出战，他要代表台湾队出战嘛？大宅问嘛哦、啊、当然他就没有机会嘛、所以他在代表台湾、有机会他就想参加、所以库拉索来对球员都是跟
1: 26个球员来对有25个人是出生在荷兰、
0: 对嘛对、就是他们就是荷兰没有办法选
1: 他们，他就是有荷兰国籍，但是他荷兰他在荷兰他就拿不到嘛，他没有办法进入代表国家队，
0: 也混能养成哦，阿西公强度其实就是
1: 荷兰
0: 的国家的 B 队啦，荷兰队他是一级一等级、代表荷兰是一级的、啊，这个他们就是第二等级，差一点点，但所以都有库拉索征召起来，啊，不然台湾没有，因为我们台湾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海外领地啊，所以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有点像是漏洞吧，来做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出赛，
1: 那安尼代表荷兰有两队的对啊，对啊，
0: 荷兰 B 队啦，
1: 对啊，
0: 对啊，
1: 那么这嘛还剩几队嘛，剩荷兰的
0: 啊，对啦，
1: 26个球员，25个是荷兰的哦，啊，安尼所以你
0: 也混的那个先，我是的荷兰人嘛，
1: 啊，因为迄个主帅呢，吼，主帅啦，吼，应该是迄个他们的灵魂人物主帅是78岁哦，当然不是踢的啦，就是教练啊，那的对啊，教练主帅78岁哈、是灵魂人物，好、就以世界杯史上人讲这个教练哈。哦，这个主帅是世界杯输雄最年长的总教练呐、啊！彻底改造了球队的基因哦哦，以强调这个主帅工球员不再只是为乐趣踢球，而是要具备职业军人般的纪律，为结果而战。好、哦、啊，嘿嘿嘿，好吧，
0: 就是、都不是。浪人呐、就是说你可能因为那个虽然40多个国家参加很多，但是你也当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凤毛麟角嘛，有法度出赛管理队从韦德角还是讲这场库拉索，哇，我法度打进会内赛，我就要去比了。
1: 所以伊讲、我们要向世界证明，虽然我们来自小岛，但我们拥有巨大的心脏跟勇气哦，哎、这就是这一次
0: 策略啦，
1: 对，这一次
0: 那给那再去跟这里、西班牙踢合了这个韦德角，是差不多这里同样的这个套路啦，
1: 他是哪一国
0: 灵活的规划跟招募的策略啦，积极这个征召拥有韦德角血统但是在海外包括这些葡萄牙荷兰又是这两个地方的踢球的球员，大幅提升了国家队的这个战力。要不因为说实在体育活动真的是要有钱、有人有市场的国家才有办法去发展，因为体育要栽培一个体育球员不简单的，你当个他加世界等级的那更是凤毛麟角，所以15万的国家，15万人口的国家，还是说这60万人口的国家市场啦，还是说球员的这个能力或者万中选一的这个球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从这个国家本土生出来，如果有的话也差不多一个两个，他不可能凑成一对又那么厉害。

0: Hello， 你好，小郭 Morgan。
1: 你好，破格了，小
2: 郭，
0: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请教恁，恁那节目抓迄个迄条歌吼，足好听啊，什么名啊？
2: 食茶食腿伊提示我。
1: 小朋友
2: 的歌，吃茶吃腿，啊，伊个是迄个乌兹别克的歌，
1: 乌兹别克，
2: 哎，对对对对，
1: 什么名啊？
2: 啊，唔知啊，乌兹别克语我嘛唔捌啦，对啊，哎，好，谢谢，
0: 来听节目的听一点，
2: 听一点，结束的时啦，有当那时间，那想过结束了，想匆忙，我嘛无法多报啦，哈，就一个小朋友，吃酸大哥，吃茶吃腿喽。这首歌是一个片啊，吼，我前几天吼，一片啊，吼，我拢小，我去乌兹别克旅行的时候买回来的，吼。啊！我拢一地无歹，佮已经佮烧几啊地，佮我只好烧一二十地、十地，所以有当最近哩，有当听着我咧播时，拢小块已经拢诶，迄落佮卡卡的吼，这不已经磨坏好几张了吼，好几张吼，好、哦、这个 CD 片吼，这一首但是 CD 吼，用 CD 的。

0: 这次啊，这四组被48支球队哈，真的就我淘到全部从头到尾，从这个 A 组看到 L 组嘛，真的比较没有听过的国家就三个嘛，吉纳兰功能哎，第一个就古拉索嘛，古拉索、嗯嗯、啊，第二个维德角、嗯，另外一个前几天哦，上个礼拜来马贡过啊，波赫、嗯、对吧？波赫，打个波赫是几队？
1: 我也不出来，
0: 所以每摆特别世界杯时阵，顺便啊，大概复习哦、嗯，世界地理哈、哦欸，波赫的是波士尼亚嘛，在东欧、哦、啊，维德角兰陶贡过嘛，在非洲外海的一个岛国哈、嗯嗯，然后这个。古拉索
1: 就是加勒比海的小岛国。
0: 哎、欸，对。
1: 来，你好。
2: 喂，
1: 拢会当踢个世界杯的话。
2: 喂，
1: 请说。哎、
2: 欸，说本吼。
1: 嘿，
2: 我要问个护理人数的代志啊哈。
1: 请讲啊，
0: 广告。
2: 因为阮做个讲伊想要食，因为伊讲假吼，讲较紧跟人情，讲假护理人数敢会当延长跟
1: 延长、啊欸、会啊可以啊
2: 会吗
1: 会已经嘛阿北停嘛阿北停嘛吼嘿
2: 伊阿北停一阵子做欢乐工暂停，我知，
1: 冇人讲，我冇要遐暂停啊。有足侪人，女性有足侪人，伊感觉想暂停对伊来讲是不好的，的确是不好。女性，我都有朋友39岁就停啊，哎呀、啊
2: 嗯，
1: 对啊，39岁就停。我跟你讲可以的，你今麦阿未停，你今麦食吼，紧食都会
2: 啊，你是感觉爱钓就几粒吧？
1: 四粒吼，都我今麦食四粒得，嘿，对，四粒。爱食
2: 几粒了？
1: 啊，两啊，无你得两颗嘛，先做喂两颗吃嘛，嘿啊。哦，因为我
2: 无分，无一定分当时
1: 食。什么时间拢无要紧，什么时间拢无要紧，两颗到四颗，拢无要紧，两颗到四颗，不用问这个都没有关系哈、
2: 哦。
1: 有记得吃就好，什么时间吃都好，都可以哈。
2: 哎，等一下，那延长啊，我是讲这个，这个当延长，因为我顶下有开问恁公司的，
1: 会，他因为他还没有停，好不好？哈、
2: 哦，一会停，哎、欸，
1: 对。
2: 对，
1: 哎，安尼都要对着妈妈，系啊，这
2: 个。哎呀，我是阿伟，都大。
1: 啊，所以改变呐、啊，你妈妈只
2: 给你。哎，你反正讲也像我安尼啦。
1: 好，谢谢护理元素哈，哎，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谢谢哈。
2: 好，你好，
1: 祝福。

0: 啊来吼，进前吼，这个啊，这美伊吼，这个今嘛的啊19号吼，要伫瑞士要签那个协议啦吼。好，其他我们就不讲了吼。这个协议怎样啊？啊，甚至有就怎样讲，签归签啦，后边要搁安怎演变嘛，无人知啊。川普你去舞啦吼，但是一开始对不？一开始是美以伊嘛吼，但基本以这个哦，签这个跟伊朗谈好的这个协议都已经要签了吼。以色列完全不在这个状况内吼，不列入这个协议里面的好这些国家吼，所以以色列就很不爽吼。在这个这个两三个月这段时间，以色列真的是你说打伊朗，以色列是建很多功呢吼。啊，不你美国你有一个有足济，你还是要他自己中东自己了解自己打以色列，又的国防啊厉害，因的情报啊厉害吼。啊，所以讲啊，今麦已经到啊这个签协议吼，这个昨天应该讲台湾时间是今天吼，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出来开记者会，一个他坦白承认，讲这些决定都是美国哦，就是那个人的决定哈，就是川普总统的决定哈啊。恭贺恭完，迄落要签嘛吼，礼拜五要签了吼，迄落以色列就开始个开轰啊，开炸吼，炸哪里？黎巴嫩真主党吼，就再炸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们的协议当中呢，美国跟伊朗协议当中是讲，你真主党胡塞组织你都不能再发展，你伊朗袂当过去提供遮啊。但是讲归哪里讲嘞，对不对？伊朗过去美国几啊总统拢甲伊讲过啊，拢无咧照兵照行啦。伊朗是这种毛拉政权吼，这国人无咧啊，伊即嘛是先咧甲你迄落尔啦吼，所以我就讲讲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协议的这个结论吼哈，到底是谁得利比较多，都有一点混乱了哈。好，我们也不多说了哈。所以以色列公没有，我们走自己的路哦，以色列哦走自己的路哈。伊太了解嘛，他太了解伊朗嘛，也太了解这些什么真主党啦、啊，什么胡塞武装组织啦、啊，这些哦，不是你签那个就啊，所以哦太了解了，所以好以色列公，我们啊，你走你的路，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又不把我列入在内哦，好了，那就不管了，就这样子哦，所以公哦。以色列看得出来是真的有一点觉得啊，好，这个结果这样子吼，简单讲，以色列认为是不 OK 的啦吼，啊啦，安内就对啊，好，谢谢啦，嗯，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Hello，
0: 你好，
2: 我过来，
0: 直接讲，嘿，
2: 啊，你我甲你买结婚的哦，还是拢。好，谢谢。

0: 谢谢哈，好，喂，好、哦，好，谢谢0800775599，好，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参加一个哦，这个在韩国工工课，这个朋友食饭哈。也来讲，其实咱台湾人跟韩国人个性真的差就侪吼。韩国人真的是比较，他哇，这个朝鲜人嘛，朝鲜族，他哇，中国东北那种过去这种天寒地冻吼，所以呢，他们个性拢较刚烈。咱前阵讲过嘛，这个三星罢工吼，然后还有前几年的所谓的医师罢工，常常看到就韩国你哪方大规模的抗争诶行为，拢是刚灰啦，啊不，就是医生团体咧罢工。我们朋友嘛是赶快，我们朋友去做那一去韩国韩国的时阵，第一缸哦，他是台湾的甲方嘛，啊，可以去验收一些东西。第一缸伊被甲方被去工厂来的时阵，我都看替因在制作东西，迄个工厂的人都在罢工啊，而且一个公司是台湾那个韩国大公司哦，现代哦，所以哦，哇，
0: 用的，嗯
1: 啊，所以我们朋友的加见韩国人哦，因这一段时间他熟络之后。韩国人就跟我们谈那个我们别人讲，他说韩国人觉得我们台湾人
0: 太懦弱，
1: 人太好掉，
0: 太
1: 对对
0: 懦弱善良，
1: 对对一寡物件要求无够完美，因像因去验收物件时阵，咱人讲啊这个东西好像。哦，如果啊，拍摄有点难挡啊，看拍摄啊，比如说啊，这个规格哈、哦，可能差3公分、5公分哈、哦、啊，有一点点哦，有一点点不合规格，但是以因的经验讲啊，堪用啦。但是为了这么小的东西，每个叫人盯着哈，一件咱当然拍摄啦，哇，不要紧啦，完全当用得。所以这个东西一刚开始累积多的时候，最好让的偷偷要搞温，比如讲哈。台湾人太好，这种米家对韩国这种标准就根本就是
0: 没有办法容许，
1: 不会过的，或者说你根本就要讲阿伯吼，以韩国人的讲法嘛，看你都要喝开心喝欺负，啊不要一直给你踩在你头上。哦，我没有听到当地人这个意见之后看到什么，不管叫说先写再说啦，开缺失先写出来再说。
0: 哦，
1: 对啊，所以不要觉得善良吼。善良一点都不值钱、啊、
0: 善良的用欺负啊，反正这都一样嘿。
1: 善良的这个后面的浅层意思说，我对人家善良，人家就会对我善良。其实这个本
0: 质没这一回事，
1: 这个就是什么？懦弱跟相怨。台湾人很多都是这样子啊，懦弱跟相怨、所以他说伊的讲啊，伊起码去韩国人咧做代志，我看下的贡献啊，最好你也当个无法度，袂当个黑领导代志，阿伯过来画 parakin， 阿伯你一定好人起了底，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很宝贵的经验呐、
0: 好。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啦。
1: 你咧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9: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0: 大家好，这些。
11: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2: 黑顺波。
13: 我是马卡森哎。
14: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8: 6月20日。
13: 6月20号
14: 晚上6点半。
15: 晚上六点半。
8: 晚上六点半。
16: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我们南投见。
17: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5,700.75点，上涨303.76点，成交量是8962.19亿元。电投市场是632.79点，上涨3.42点，成交量是2025.79亿元。美国跟伊朗达成了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美股的科技股创高，台股15号大涨了1227点之后，今天在开盘净阳震荡以后，而在随后呢则是涨幅收敛。针对立法院近期审议空屋法修正草案并进赴二读，工业总会的理事长潘俊荣间表示，工业界不怕空屋标准严格，怕的是制度成为企业经营最大的风险，更担心各地方的标准不一，导致企业今天合法明天违规。工总再度呼吁要维持现行的管理机制，不宜贸然通过修法，以免冲击供应链稳定以及投资的环境。中部 HIV 的校车狼司机案掀起接触者是不是应该修法强制裁检的讨论。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今天表达立场，指出立法时已广泛的讨论，强制裁检恐怕会造成疫调困难，除非有新的考量才会考虑新增规定。总统府近期陆续公布最新的资政还有国策顾问的名单，超为 AMD 的执行长苏之峰的父亲，纽约台湾会馆理事长苏春怀获聘为新任的总统府资政，另外也口头请辞国家运动训练中心董事长林宏道、无任所大使的吴运东等新聘资政。依照中华民国总统府的组织法，总统府资政不能超过30人，而国策顾问不能超过90人，都是无几职，而聘期也不能够逾越总统的任期。美国总统川普间表示，美伊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回到日内瓦出席正式的签署仪式，后续将会择期公布协议内容。路透社也报道，川普今天抵达法国的艾维班巴恩，出席七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峰会时做出上述的表示，并称荷姆兹海峡19号前将会全面的开放。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因为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气象署表示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趋缓，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今明两天滞留锋面减弱，但是呢，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会感觉比较闷热，但在迎锋面容易降雨，午后对流旺盛。今天各地的温度部分，在北部的话是23到32，中部23到32，南部23到32，东半部22到31。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为你唱一首幸福的歌。今天大家明显感觉好像那个雨势没有像前两天这么样的凌厉哈。阿姆哥丽娜西往山区走的话呢，赶快呢哈。最主要是因为呢，封面已经逐渐远离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稍减弱，所以各地的雨势趋缓。但是呢，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或是局部的阵雨或雷雨，所以好算嘛是爱炸嘞啦哈。那不过呢，从礼拜四慢慢大家就会感觉哇，要转入了典型的夏季天气。预估呢，从端午连假以后，各地哈不要不要哈，怎么那么热？就会觉得好，我告诉你，那虽然在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办法消暑哦。那不过最近呢，有一些的中央气象署或气象公司都在观察，观察什么？这个周末19到20号，关岛东方热带性低气压会生成，换言之，哦，对，红台被出席呀，然后那7月1号开始，整个西北太平洋季风会进入到活跃期。其实每一年大概人说红台什么人会出事呢，差不多六月之一，人说夏季，对，夏至的时候红台就来呀。所以从这一波的梅雨以后呢，可能到时候大家比较注意的是台风季节都要比较小心一点。那最近在教育部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什么样的统计？他们统计说大专生大新南交通事故频传，在近三年死伤的人数有高达9400多人，逐年的递减，平均一个礼拜还是有两个人。为什么呢？尤其在暑假这段期间呢，为什么？因为很多暑假就是同学一考完之后大家要准备壮游了，为什么？哎，有些人开始夜间骑机车，行机这个时候要准备要打工，疲劳驾驶，甚至于无照驾驶。那尤其呢，在那种弯道、下坡路段，路口要减速慢行。那不过有很多像那种大一新生、外籍生、打工族，这些可能平常，像大一新生可能以前高中以前都没有在考多拜嘛，对不对？18岁以后终于可以考照了，拿到那个驾照的时候就是机车驾照盖行哈，欧贝克啊。外籍生的话对国内的路况可能比较不熟，打工族的话赶哈。所以最近各大院校都在宣导有关于这种学生骑车的事情。因为大专生交通事故高峰期通常落在期末考后跟寒暑假这段期间，所以有很多可能同学在考前他要熬夜看书，考后心情放松，精神亢奋，一骑车之后呢状况就来了。所以佩玲要特别提醒了，就是说您出来电脑时有那种同学，你要告诉他车子是工具，它不是器具，对，你要好好用它，不是拿来飙车的。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大家呢，对，可以用工具去达到你要到的目的，不是呢造成意外之后让爸妈伤心，安内都外呀。然后，那另外佩妮也要特别提醒哈，因为胖为顶礼拜开始到这礼拜大家都开始吃粽啊，然后好啦，传统的肉粽吼真的是高油高盐，不容易消化，搁煮米者诶，所以你若本身有糖分、高血压、三高疾病的人，很多人看到那个肉粽，规粒菜里遐，直直吞嘴喏，想要吃，搁惊讲啊，食了家己无爽快。营养师特别提醒大家，其实食肉粽嘛是会当吃，但是袂当加吃，均衡搭配，然后分量控制，这样就好了。尤其如果你是那种煮米也大部分都是煮米者，然后淀粉类的，所以如果你是糖友的话，吃粽子你要搭配食物替换的观念。什么意思？你若讲这顿有吃肉粽，你就卖吃白饭，卖搁吃面啊，嘿，都迄顿都是你的主食。那一定要采取那种先菜后肉再吃粽的原则。为什么？因为避免我们的血糖上升。那还有一种人吼，哦，吃粽嘛，哎，
盖科颅呢，那个就是肾友或高血压的这种慢性病的病友啦。因为有时候你若有几百人吼，哦，吃几粒了哦，哇，接下来你都盖不松快哈，所以这些都要请教过医师之后再来吃会比较恰当了哈。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内涵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

Andy's Love 就是由 Diana Ross 跟 Rich 那个 Leno Rich 所演唱的歌曲哈。好哦，最近这个也不算案子了哈，应该这个名人他的过世呢，让人家考虑到一件事，到底呢我们生前遗嘱是不是要提早来写呢？那就是资深的音乐人黄大炜，台湾时间3号奏事。那两位姐姐，因为他刚好呢很巧，在一个月前他说他移民到夏威夷去，姐姐都在那边，然后两位姐姐就随后声明强调我们是唯一的继承人，然后就让伴随他超过20年的女友 Vicky 无法认同。当然了哈，大家就在讲了哈，就是到底是在一起照顾的卡多啊那个兄弟姐妹，还是说呢法律上面呢，对，我就是你的兄弟姐妹，现在还没有排除兄弟姐妹可以继承的状况之下，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我是认为现在可能要以后者为主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就算跟你的伴侣哈，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能赶快了哈，你的未婚伴侣他们人家抓头无命，抓尾也无命，所以一旦真的你突然怎么了，没办法，除非你有预立遗嘱、生前赠与、指定保险受益人或其他资产传承的规划，那未来的话呢，在遗产的分配上面，有可能你就可以，诶，对方的意愿是这样，但是谁会想说，对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最害怕就这样子。所以未来如果说是不管两个人感情有多深厚，不管两个人是不是曾经胼手之足一起打拼，赶快抓对抓逃不免，抓背不免，就没有办法，好不好？所以佩玲常讲说，很多我们都要防范于未然。虽然呢，现代人对立遗嘱这件事感觉没有像以前这样，就是觉得很触眉头。可是哦，基本上它也不是什么人生的最后一封家书，它不是，它只是让你呢自己这一辈子打拼的现有资产，它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安排。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哦。我讲一下我爸的例子好了，因为他在发现他有肺腺癌，一直到他亡只有2个月，那他没有立遗嘱，可是他把我们家人就兄弟姐妹就跟妈妈叫到跟前去亲口交代，对，大家都听到，没有人有任何的 comments。对啊，你也听到，我也听到，好，妈妈有听到，大家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这也是一种了。可如果能够白纸黑字写下来，我觉得那是更好。所以佩玲也常讲说，哈，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也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我们自己想要的。对，他就是可以把钱，或是说我们的财产给需要的人。然后让他们之间是就算我走了大家也可以和和气气，不要为了这个贴破病安利都拍垮了哈。特别安排这首由黄大炜所演唱《你把我灌醉》。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不晓得今年度2026呢，我们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大家有没有看呢？很多人说看也看不懂啊，只能看热闹，不能看门道。好啦，也 OK 啦。不过我要来讲一下这一场齁，就是西班牙呢，他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呢，他首战哦大爆冷门哦，他对上了这一次比赛里面的最小的一队哈，对，这个就是非洲岛国，叫做维德角队，两个人最后呢踢到0-0踢和，他们讲说这一场呢就是无敌舰队对阵到铁桶阵，所以呢两个最后踢和也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岛球发生了呢？事实上呢这一次呢那个维德角队他们国家很小全整个国家才55万人，比我们的云林人口都还要少，那他们这一次是靠着呢这个维德角队40岁的传奇门将，就是守门员，他的名字呢叫做沃奇尼亚，单场多次关键飞身扑救，然后呢就力保球门不失，所以他在这一场里面跟上那个西班牙，对上西班牙他是荣获单场的 MVP， 就最佳球员。那事后他自己的 IG 在粉丝数上面一战成名，一夜暴增，真的很厉害。那大家会很好奇，脚以前都默默无

握进球的机会，就不要大家哎呀，就这场输了，大家就觉得哎呀，非常的沮丧，千万不要这样。可是我看了一下哈，你知道在非洲，他们能够翻身的机会真的不多。其实运动是其中一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那种非洲的球员，他们不管是在长跑，就像马拉松，或像这种足球、棒球可能没办法啦，足球这一种哦，他们都盖变洗内。那像刚提到那个守门员嘛哈，就是沃金哈，每个翻译都不一样了哈。他其实这一次能站上国际舞台，他说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妈妈没有到现场。他妈妈为什么没有到现场？是因为签证费没办法付出来，所以没办法出国，就来不了了啊，伤脑筋啦。好咯，那除了呢，西班牙对上维德角这个大家都在看以外呢，还有一队。这一次呢，就是那个巴西世界杯首战，靠着七号的救援啊，真的是闲闲的那一球1-1哈、哦，跟那个摩洛哥踢和哦，真的很险呢。你要是输的话呢，哇，就败呀妞。那大家分析为什么这次巴西好像没有在之前讲那么厉害，最主要是他们那个主将内马尔，他因为之前对就受伤了，事实上他受伤之后就一直没有在上场去踢球。那当然大家会认为说这次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来，然后所以没有办法让内马尔就让巴西队有非常棒的表现，有可能还要再等待。所以当这次跟摩洛哥踢和之后，可能下一场的话呢，大家关注内马尔是不是会及时复出，当然也期望了他能够上场之后展现他原有的一个水准，那这样的话呢，对，才可以让呢大家期待的各个明星队都一旦丢冠军提金牌。我有时候在想，像刚提到西班牙跟那个非洲的小小的岛国维德角，他们两个踢到0-0，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你都认为这一队会丢冠军提金牌时候，球是圆的，他不一定会让谁进球，然后谁漏死掉都不一定，唯有呢你真的踢完那一场之后你才输赢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然后基本上呢球对任何一个队伍也是公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为他们深深的加油。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这礼拜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我们第一小时好好来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了哈。这件事情呢，相信它不是影响到国际情势，跟我们的经济也是息息相关。那就是呢，美国跟伊朗要签署合作备忘录 MOU 哈。那川普总统呢，15号讲霍姆兹海峡19号全面解封，但是呢，有美国资深官员说，霍姆兹海峡恐怕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恢复正常啊。谁说的对？不知道。哎呀，不过川普呢，他因为到那个法国去参加那个 G7 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峰会，他自己就有讲，他很高兴跟伊朗要签署这个 MOU， 然后也派范斯哦，吼，要赶紧去签签嘞，然后，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官员特别提到说，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他们在美伊战争的时候呢，在霍姆兹海峡呢，伊朗部署了很多的水雷呀，所以呢，当船只要通过的时候，哎，我跟你讲，有可能现在大概有500艘吧，那个油轮都还卡在霍姆兹海峡的港内，那他们要出来的话，有可能哦，你没出来没事，结果呢，那个水雷没清，一经过咻崩哈，啊，你不是给料的吗？所以目前呢，他们大概预计最起码要花半个月，甚至于两个月的时间，把那水雷全部都清除，一旦水雷不清除的话呢，哈，不多，真假不多，所以两个礼拜能清除已经算很快了，都惊讲哈，没有办法，真的。那当然，伊朗这一次他愿意跟美国签这个 MOU， 依照依告要和北京当然嘛无啊。基本上取决美国方面会不会履行对伊朗的三项承诺。哪三项？他们有14点嘛，都还没有公布。对，大家都只是在那边猜。以前大概针对什么浓缩铀啦，针对那个霍姆兹海峡开放啦，好之类的。那到底什么样内容，现在都还不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在签了这个 MOU 之后，大家比较能明确感觉的是，美国可不可以答应伊朗这三项，包括解除终止海上的封锁就开放嘛，第二个结束战争状态跟军事行动，就是你不是不打我伊朗以外，还有你也不可以打我的好朋友黎巴嫩，因为以色列一直很想打黎巴嫩啊。另外还有就是释放伊朗遭到冻结的资金，这个也很重要哦，伊朗打到都没钱了，对啊，你总要有点钱吧，对不对？让我可以买一些东西啊。所以根据外国的一家叫做梅尔通讯社，他们就引述美伊一份14点谅解备忘录，就特别提到说，文件里面规定在这个备忘录里面要展开60天的一个谈判期间，所以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美国要释放240亿元伊朗遭到美国冻结海外的一个资产，如果没有办法去做的话呢，可能我觉得谈判还是会有变数了。在国外一些的观测媒体就特别注意到说，在两方谈判里面有没有绊脚石，当然也是有啊，哪一颗？那就是 Israel， 以色列。以色列呢，在知道美国跟伊朗要谈判之后呢，诶，他都没有收手呢，他都没有收手，他继续轰炸黎巴嫩。我今天早上嘛，听到一个台大的教授，他是一个国际公共关系教授，因为他们在班上有那个来自以色列的同学，那他们也针对这次的美伊战事有问过那个同学说，诶，你们怎么看，你们自己齁，以色列人怎么看他这一次的美伊战争？那个同学讲的也很客观啦。其实对于现在他们的总理纳坦雅胡的行为没有很赞成，但是如果你这一次不把伊朗或黎巴嫩给拼掉，我跟你说阿拜你根本都没机会。所以我虽然不赞成纳坦雅胡他的私心，但是呢，你不打又不行，就是很为难嘛。所以为什么讲说以色列会变成绊脚石的原因在这。只是呢，在这一次我也看到那个川普的变脸秀，哦，真的变得很快。你知道以前啊，他对于像苏俄的总统普丁，还有像习近平，虽然没有很认同，可是在这一次呢，他们在签那个 MOU 之前呢，我听到
那个川普总统，他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的普丁，为什么？因为他协助解决了这个海峡危机，换言之，他也做成了和事佬，促成了你们两个国家好了，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就这样子哈、哦。你要台阶下，哦，川普要台阶下，我就给你台阶下，赶快签，都是安呢。然后川普也直言哦，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是个非常难搞的人。哎呦，我有时候觉得他真的那个变脸跟翻书一样快。所以未来是不是这件事情可以完全的做一个 happy ending，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总是会有好消息嘛。所以你知道，当他美伊宣布要签那个 MOU 之后，哦，市场反应也超快速的呢。怎么样快速？油价瞬间咻掉下来，然后包括像黄金、比特币都因而上涨。所以我常讲，有时候战争它不是单一两三个国家的事情，它有可能是区域以外，还有包括它跟经济是联动的。以现在社会来讲了哈，所以也让听众朋友知道说，哦，你每天呢，如果说你有买一些这种外币跟股票，为什么它会涨？为什么它会跌，都是跟我们的世界息息相关。

好啊，这是由杨培安所演唱，让全世界都为我们加油。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曾不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辛苦工作多年，有一天或许你意外知道啊，新人进来之后呢，薪水跟你完全一模一样啊，晴天霹雳。走流走流，这时候要撕玫瑰花吗？可能很难哦。有一位网友，他最近在 Dcard 上面就吐露心声，说在自己任职的公司已经工作10年，然后他有一次意外得知新进员工薪水跟他一样，当场傻眼。他马上就问，到底我要走还是要留？当然了哈，你要不要走要不要留全部在你，但是呢，你反而要去思考一件事，你要走你要走到哪里去，你有没有这样的本领。那当然这一个就是事主他自己也在想，他说对啊，其实他也非常的犹豫，因为工作可以做十年，也不是马上说要走就可以走，只是他咽不下那口气，他只是觉得说我在 Dcard 上面问问，那这时候网友可能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吧。不过基本上了，很多网友就建议原po了，你可以一边找工作然后一边呢就是在职，就是人家讲骑驴找马。那不过基本上更重要的是，你跳到别的公司一样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觉得这个网友讲的非常的中肯，社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要看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没关系，了不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了，人家社会招挑，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如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好好的呢来去做努力。那或许啦，我们在这一桶金没有办法累积，最起码我们可以有自己呢这种 part time 的东西，那或许也可以让自己呢在人生另外一个赛道里面呢找到不一样的自己。

0: 好哦，这是由苏打绿所演唱的《简单生活》，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听听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简单生活，更要健康生活。最近在跟朋友在聊天哈，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可能工作比较忙，他说哈，哦，最近那身体你老化足紧的啦哈，干哪？我当真呢，像假日啦齁，以前我们都会一起去爬山，然后他后来都不想去，我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懒惰，他说齁，很累呢，每天回到家都很累呢，然后假日更累呢，只想睡觉哦。我今天要来特别分享这一篇哦，这是外国的一个营养师，他在那个 Very Well Healthy, 他里面特别提到啦齁，一般成年人过了40岁之后，嘿，对，我们就开始身体慢慢了老化，老化不是说你马上诶看起来你面都没春风，还是说你怎么，不是哦，因为呢你越不运动的话呢，有可能你全身的肌肉它会慢慢的，以前都是 muscle, 我们讲那种顶顶，后来它就变嫩嫩。那这一项研究就显示说呢，30岁以后平均每10年我们的肌肉会流失 3% 到 5%、哦，那当然肌少症的部分有可能是因为新陈代谢然后或荷尔蒙的变化，它都息息相关。一般啦齁，我们如果说大家平常时大家每天都要吃，三顿都要吃，但是有的人说有吃不？有哦，但是有吃丢不？嗯，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如果说你平常蛋白质补充不足的话，你要让它有原料生肌肉很难呐。这一位呢，他是营养功能的专家，他叫刘步仁医师，他特别提到说，像他常常碰到一些患者就是来到他的诊所之后就跟他请教，他说像上个月一位70多岁的男性病患在浴室不丢滴巴豆被送到急诊，诊断髋关部骨折合并脑震荡，结果呢巴豆加护病房住一个月才稳定下来。那不过呢，这一个月呢却让他后续加麻烦。为什么？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哦，你若在眠床都一礼拜吼，都该感觉要爬起来有较困难。如果说你有躺一个月的话呢，诶，我们整个哦，包括我们的起身坐卧摩亚流利啊，真的会很麻烦。所以当然医生都会教大家，如果说你要避免肌少症的话，你平常就要动起来。那通常啦齁，要预防肌少症有三大关键。那三大关键，第一，你要做对运动，比如说你要做一些阻力运动，像深蹲、抬腿、使用弹力带，然后或是配合快走、太极或单脚站立，这些平衡运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小腿越来越粗壮，越来越有力。第二呢，你要吃对蛋白质。一般来讲，这个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呢，总感觉那个肉生不起来，很重要的原因。人家说我有吃啊，你都没有吃到啊，你要吃两百斤，不是青菜吃齁。那一般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蛋、鱼肉、鸡肉、大豆制品或乳制品，如果你摄取不足的话呢，你就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粉来补充。第三，你要适度补充维生素 D2、D3 都可以，还有锌，因为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在血液浓度里面的锌跟 D 是够的，然后让我们肌肉生成比较快一点。所以现代人不要等到跌倒之后你才发现，哇，我的身体怎么这么烂呢，不是哦。所以你要从自己也好，家人吃对动起来，预防胜于治疗，这样呢你才可以守住呢你晚年的独立跟尊严。好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是要配林好不好，0800-603-603 0800-603-603。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 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3: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8: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 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妮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心情。当然如果要想优惠的话也要把握机会了齁。我最近看到一份报道，他特别提到一件事，40岁是肌肉流失的分水岭，75岁以后是美国况愈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黄金的养成时间。其实齁，公牛这个肌少症很多人齁，真的都是拔豆了啊，才知道说啊，这些孩子事情大条啊。不过医生特别警示，其实呢，我们人体的骨骼的话，差不多到了30岁、35岁，他就开始走下坡啊，肌肉咧。你有没有问过肌肉什么时候走下坡？不知道对不？40岁是一个分水岭，那到了75岁以后呢，啊，真的就是每况愈下。所以一旦错过了黄金的养成时机的话，我跟你说，你就算那时候吃鱼翅吃鲍鱼不好，真的不好，练不起来就是练不起来。当然如果你要存你的基本的话呢，啊，基本的肌肉本啊，不是说你到了60岁70岁才来存已经没糊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从40岁就开始来存。在国内很多人都有这种肌少症的状况，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做一个分析哦，65岁以上肌少症的盛行率，男性的话是 23.6%， 女性的话 18.6%。 国健署在这个肌少症的专文里面，他也特别提到，肌少症就是肌肉质量流失，肌力或肌耐力下降。比如说你要走远的话，你没有办法走，甚至呢走路感觉脚没力，然后要提东西啊，有够重的啦。那甚至于说呢，连要过马路哦，你一直看到那个小绿人在快跑，你也想跑，你跑不动啊，脚没力啊。所以这个分别就叫做蜗牛素阿西能卡黑，甚至于是奶油手，这些都是肌少症的征兆。基本上呢，人从40岁开始呢，我们肌肉的质量它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肌少症事实上它在壮年就开始找上门，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拼事业，谁还在管你肌少症？当然也要拼事业才赢。但是等到你退休的时候，那再会够不上尴尬，只觉得走路偶尔会有点喘，有点吃力。但到了70岁都尴尬，嗯，小夸有老啊哦，有当尊吼被提名家，不要再问哦。75岁之后呢，你的肌肉就直直落，急剧走下坡。这位是复健科诊所的院长，他叫陈瑜仁，他就特别提到说，我们肌肉大部分可以分为白肌跟红肌，哦，那个是肌肉的肌，哦，不是狗狗给的给哦。那通常锻炼白肌的话，你要去做重量训练，就是你要举重。如果你要锻炼红肌的话，你要透过跑步这些有氧运动。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了，我们的白肌退化速度比红肌快的很多。换言之，你那个手背上面不是有小老鼠吗？啊，小老鼠不见了。那当然不代表说红肌不重要，他到健身房只有举重，就是为了要刺激我们白肌的生长，甚至于到矫枉过正的地步。那如果你要预防肌少症的话，不管是重训训练我们的白肌，或是有氧运动训练我们的红肌，都很重要的啦。我相信有很多长辈吃老了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肌力真是大不如前。比如说要吃一罐饮料，你都说少年啊，来来来，你给我开，我手没力，那边洗洗的没在条准那个毛巾哦，因为手骨头没力，所以呢时常那个毛巾都湿湿的。其实这个肌少症哦，它本身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里面，他们就指出，男性的小腿围如果利用黑球跟牛哈，它小于34公分，女性的腿围小于33公分，那我们还有那种握力器有没有哈？男性的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的握力小于18公斤。另外在体能的表现上面，你可以拿一个椅子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5次哦，座椅站起超过12秒，
或是呢六公尺，你在走路的速度小于每秒一公尺的话，这些都可以判定你就是有肌少症。如果你到医院去的话，他们有个更精准的检测方法，会用那种双能量 X 光的一个吸光式测定仪来测量你的肌肉量。男生如果小于每平方公尺7公斤，女生小于每平方公尺呢5.4公斤的话，他可能就判定呢你有肌少症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预防的话，不是说啊，我们退休以后再来运动啊，我们身体有状况之后再来运动。我跟你说都不好啊，你要在你还没有掉下来的时候呢，你跟维持咧，安尼你食个老你家己也较轻松。那如果要预防肌少症的话，医师有建议啦，一般成人每周至少150分钟，也就是2.5小时中强度的运动，以及2次的重训。包括我们的上半身、躯干核心，还有下肢，就是我们两个大腿，3块大的肌肉群都要训练到。你如果现在到健身房，不管是那种国民运动中心，或是一般的健身房都一样，他们有很多，包括那种划船机，有没有？你看人家在那个划船，他一定全身都会动到，然后或是呢，弓箭步。深蹲这些，每个动作10下，每次做3组，这是起码的标准哦。如果说你去健身房，诶，教练叫你做的时候，你连那个划船机做5下你就觉得好累，那叫你深蹲5下你也觉得穿匹配，我跟你说你真的有够烂没啦齁。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呢，我们如果要做运动的话，我们可以从初阶的运动开始做，比如说你可以绕着家的附近开始走路，上下楼梯，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如果是肌力训练的话，你可以靠着墙壁做立式的浮力挺身，或是靠着墙做深蹲，或是最基本扶着椅子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大家不要想说啊，我现在很弱呢，我大概只能做2个，没关系，你就成1下2下3下4下，你想哦，你一天增加1下，100天之后你就可以做100下，有没有很厉害？所以我们讲说机不可失，除了运动之外呢，诶，营养补充也很重要哦。预防肌少症，什么食物很重要？蛋白质、钙质跟维生素 D。 基本上了，蛋白质的话几乎是每餐都要有，每餐呢我们都要吃到豆鱼蛋肉一个掌心大小就好了，3餐都要平均。那天我还在跟一个长辈讨论到这件事，他就跟我讲，我有吃，我都暗时吃，这样吼，要睡的时候才会当来生肉。我跟他说不对哦，你要3顿都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3餐的话是平均，让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吸收。如果说你只有单一餐吃的话，它只会增加你肾脏跟你代谢的负担，有当尊可能没有补到身体，还伤害到你的油脂，这样就好啊。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补充蛋白质的话，你都是3餐，也不要多，一个掌心这么大小就可以。那至于钙质的话呢，除了早晚一杯奶以外，你也可以从豆腐、豆干、豆制品、高钙蔬菜，像芥尼亚还是说芹菜，甚至于像坚果类的黑芝麻，都是不错补钙的这种食物。维生素 D 的话，包括蛋黄跟小鱼干里面都有。所以你把营养补充好，加上运动的话呢，相信啦齁，我们或许从40岁开始呢，我们的肌肉开始慢慢流失，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练，一天不要太多，你要平均每天都有练，每天都有运动，每天都有吃2杯粥，这样我们吃到70-80岁呢，没一杯瓦林阿熊伯也是一匹千里马。那这样呢，我们自己呢要行走坐卧都非常自如的话，自己身心自在，也不会造成子女照顾的负担。

0: 好，我是佩玲哦。这个礼拜呢，佩玲要跟大家一起来长肌肉，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好朋友，就是我们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文馨老师秀了一件事情，大家都没看到，只有我看到，那就是他的小老鼠。哎，他的小老鼠真的长在手背上，好强哦！
1: 喵鸡啊，照给我辛苦。
0: 真的，我还在跟文馨老师在讨论说，哎，你都在教人家要长肌肉，你有没有？他就马上，
1: 对，哎，我自己要以身作则，哎，
0: 立马派就来了。
1: 因为我最明显哈，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然后觉得肌肉变少。油变多，大概是来公司的第一年。
0: 为什么？
1: 第一年就是整天坐着哦，就坐着，你会觉得啊，坐着的不力叮当。但是以前我都是在外面跑，
0: 对，
1: 有在走动。然后那时候我来之后，因为坐办公室，我在想到，因为第一年不适应了、我的腰酸背痛啊，然后腰酸背痛，你可以用按摩啦，可以用推。其实再怎么样按哦，还是腰酸
0: 疲劳感还在，
1: 还在。啊，后来黑绷啊，给它蹭上去哈，哎，发现体脂肪变多，肉变少。
0: 所以你的 in body 里面都是肥油，
1: 对，油变多啊，肉变少，就因为这样子之后，真的不知道，你就是要想说啊，家己咧讲健康哈，讲健康这件事，那我要彻底真的把肉练回来，
0: 你都说服不了自己。
1: 当然啦，那时候你就会吃也没吃好，然后睡也没睡，
0: 而且那时候会很紧张，说好，那我就少吃，结果还是一样，
1: 还是一样啊，少吃没有用，所以到最后还是真的运动。那我扎扎实实这样，为了就持续运动去系列里，真的这至少每个礼拜都一定有去上一堂课
0: 哦，太好了，
1: 对，我真的把肉练回来，我跟大家讲肉是可以练回来。
0: 对，我要跟听众朋友特别提到，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肌肉少的这件事。我发现我们跟日本走得很近，
1: 对，
0: 通常呢他们的老化都比我们早，但是呢当他们在注意老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提到呢，在日本哦，他们真对老化这件事，事实上他们是非常注意的，所以他们都会训练他们的老人家。第一件，你不管活到几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你都可以自己吃。人家说是不管洗衫、吃饭，你都要自己来，不要有人特别帮你代劳。
1: 基本的生活啦，基本生活，人家说什么叫生活品质？叔叔行行，什么事情都靠自己。
0: 对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哈。讲抗老的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同样七十岁做到不用人家照顾你。对，同样七十岁，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平行移动。什么叫平行？你也在出去行不？你可不可以出去玩？你可不可以去爬山？爬山是要有腿力的呢。要体力啊，有没有在移动？有啊，在走动啊。现在有的人想要陪孙子玩啊，带孙子去公园啊，没办法。因为没有力气啊，
0: 对，没错，
1: 腿力没有啊，招不起啊，但你阿孙招不起啊，溜没丢。对啊，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来问我说，嗨呀呢，啊，就想要带孙，啊，但是我女儿、儿子都不让我带呢，
0: 伊讲你都无力咩？
1: 伊他讲啊，溜没丢啊，
0: 哎呀，
1: 追不到啊，啊，佫给我跋倒啊，这就是移动跟肌力的问题。好，这个就是同样七十岁，有人做得到，人家也在带孙，可以拱很盛，其他你不行。再来就是平衡跟跌倒的问题。你有没有开始觉得走路变慢了？
0: 对，
1: 然后站起来比较不稳。然后不敢出门了。好多爸爸妈妈是这样。
0: 没错。
1: 对。
0: 所以目前我们有一项统计在国内啦，大概每四个65岁以上长辈就一个人肌少症。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年龄有在往下修。
1: 有，而且现在年轻的肌少症人也很多。细的国宅会你共有肌少症没有。因为肌肉30岁就开始在退化了。
0: 对。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感受到说自己的肌肉正在下降？
1: 你自己觉得第一个，你以前可以提重的，现在没办法提重。
0: 哎呀，最明显去买菜啊，最近要买肉粽啊，拢挂袂赢。
1: 你别讲挂肉粽，我妈妈讲我以前挂一只鸡、两条高丽菜都还可以。现在哦，挂两杯菜的，干嘛手会酸啊？
0: 对，连哦，他去拖那个菜篮，
1: 对，有
0: 不动哎，
1: 有那个一个妈妈的是安尼讲，其实他以前他很喜欢逛菜市场。那是他的乐趣啊，可以在高粱公园来搞朋友。那以前去菜市场一趟买很多，那后来发现他就没办法提，女儿就帮买那个拖拉式的那种有轮子的菜篮，他发现有菜篮一丢没还
0: 哦，
1: 对，
0: 所以连这个我们讲二头肌都没有力，
1: 连手背都没有办法拉。
0: 天哪，
1: 他说麦克风连手尾啦，那个 手腕力都没有。
0: 对，
1: 而且有的严重，这是说你说是叫提东西，有的人是严重到毛巾有没有拧不干，瓶盖打不开，
0: 所以那个毛巾永远都湿的。
1: 这个也是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多案例在跟我分享。他说奇怪，也浴室那种臭泥吗？
0: 啊，
1: 对，就是有一种那种发霉的味道啊。他想说到底是哪个本受入不清洁吗？
0: 而且
1: 对
0: 那个毛巾贵一点都修行，
1: 他不知道，他刚开始都不知道啊，所以到最后是女儿说，哎呦，就是这个毛巾发臭，
0: 嗯。
1: 就毛巾发臭才发现说，哎呀，每一次为什么家里的那个浴室地板都湿湿，因为妈妈的毛巾都没拧干。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那毛巾发霉。
0: 没错。
1: 哎、
0: 欸、可是肌少症这件事齁，我看到很多国内的报道都提到说啊，假如一定 A 啊。
1: 对啊。
0: 干嘛呢、
1: 当然不是这样啊。现在很多健身房有多少爸爸妈妈一类人。他在逆转他的人生。
0: 没错没错。
1: 对，他们把以后要去做复健科的钱拿去请教练、把肉练回来。
0: 没错。
1: 对，我上次看到一个他有帕金森氏症，他去健身房真的把肉练回来，他走路更稳了。
0: 对
1: 对。
0: 而且我发现整个在亚洲社会来讲，因为像国外他们比较喜欢运动，可是整个亚洲社会我们相对好像以前65岁才会讲到起码不是50岁了。
1: 对，以前也没有肌少症啊，
0: 因
1: 为英族没那么长寿。以前没那么长寿，现在比较长寿，所以这些肌少症会越来越明显。
0: 对
1: 对，
0: 所以如果像这种肌少症的话，它不是只是我们的能工那个肌无力有吧哈，
1: 对，
0: 就是讲咱的那种
1: 两只脚没力而已、哦。
0: 对，
1: 没有、欸、
0: 甚至于咱的手骨头嘛，
1: 也不是说握力啦，手腕力没有，不只是手脚的问题，
0: 它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1: 会啊，最明显就是吃东西啊，
0: 为什么？
1: 然后咬东西啊，
0: 嗯，
1: 欸、你嘴巴也是肉啊，全身上下650条肌肉、欸，哎、
0: 嗯嗯，
1: 对啊，都是需要力气啊，
0: 嗯，
1: 所以最明显就是为什么有些爸爸妈妈越来越瘦。越吃越少，因为嘴巴没力气，没
0: 办法，
1: 没办法啦。对，然后再来吞，没有力气吞。
0: 嗯，
1: 对，然后再怎么，你嘴巴就咬不碎了，然后又吞，结果喉咙这块肌肉萎缩了。
0: 对，
1: 所以最近也很多医生在特别讲到，有一种叫肌少症的吞咽困难
0: 啊。哦，是因为你无鸡巴无力，所以你扁大吞
1: 吞没了，可以不是扁大吞、
0: 哦哦哦？
1: 他是想吞，然后每次吞就好像快更细，所以后来干脆就不敢吃，就因为这样不敢吃喽。有些连鱼肉都不敢吃哦。
0: 对，可是我有个疑问呢、欸。一般像我们在讲那个蛋白质嘛，它有那种动物性蛋白质跟植物性蛋白质。现在大部分讲都是植物性蛋白质，比如说鸡鸭鱼肉，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有
1: 鸡鸭鱼肉是动物性？
0: 对，动物性的。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让长辈比较好吸收，然后又不会让他们这么难过的？
1: 啊、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真的饮食上没有办法好好吃到这些蛋白质，那就用机能性的饮品，用冲泡式的去补充这些蛋白质。就是很多现在现在少年那嘛是赶快啊，运动完底下 muscle 被升 muscle，
0: 我
1: 被升一把，他也是运动完就喝一杯冲泡的高蛋白。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就像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在用。
0: 年轻人，
1: 那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
0: 嗯，
1: 那现在也有这样的机能饮了。
0: 是，所以这个礼拜我们要特别推荐呢，我们要让大家长肌肉的，就是我们的金石健肌素。
1: 对，健肌素。
0: 事实上，很多听众朋友哈对这个产品比较陌生，但是哈，等到你知了，你就知讲啊，早都该买啊。
1: 对，因为这个也呼之欲出的。我们很多好朋友都说啊，文馨老师说都爱运动啊，
0: 嗯，
1: 啊，爱有营养啊，爱有氨基酸啊，要爱吃吧，但是我都有吃，但是都没生吧。
0: 对，为什么有些长辈说有啊，我每天都准备到有够青草的，
1: 我有吃吧，
0: 但是我的肉都有淡淡的。
1: 对，
0: 怎么办？
1: 嫩嫩的都是油。
0: 对，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在长肌肉里面，我们要很精准吃到像长肌肉的氨基酸，就是我们讲的 BCAA、
0: 嗯、哼，
1: 这是很精准三种氨基酸，白氨酸、异白氨酸跟我们的缬氨酸、这三种它是针对你，只要讲到长肌肉就是 这三个氨基酸你一定爱叫掉。
0: 对
1: 对，
0: 它为什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肌肉比较长得出来呢？
1: 主要白氨酸它简单讲，它就是在刺激我们蛋白质有没有一发送讯号，
0: 嗯，
1: 就是你吃进来身体有一个讯号说哎、欸、准备生吧。
0: 对，
1: 然后再来呢白氨酸、异白氨酸跟缬氨酸这三个，它直接让身体它会进到我们做肌肉代谢、
0: 哦、
1: 对，然后在你运动的时候它会有能量，然后再来就是你运动之后也比较不会有酸痛感
0: 哦。
1: 对，因为运动完就是要透过撕裂，
0: 对，
1: 那个酸痛开始生吧。
0: 嘿，
1: 对，那 因为有人就这样不想运动啊。
0: 哦，对，
1: 因为
0: 没错，
1: 就是这几天的运动啊，听啥讲？
0: 可是我那天有看到一篇报道，特别提到说，我们的肉要结实，爱无赖，你都爱破坏之后再重建。
1: 对，所以你要去撕裂。那个撕裂的意思就是说，那可以得到个挂，挂好以老会，啊，这边够好以愈合，啊，够好以老会，够好以愈合。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是说要让大家把你的肉撕裂，不是这样，
1: 不是，
0: 而是你要让它生疼，
1: 对，
0: 然后你再重建。
1: 就像那个，你看啊，为什么那个鸡就好了，放山鸡，哎，把很弹性很好，
0: 就结实的，
1: 就结实的，啊，有没有弹性鸡鸡肉吃起来特别 Q 嫩？那如果今天是那东西关在那个笼子的，那些鸡东西那其实让人工肉鸡，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油脂比较。多呀，
0: 嗯，没错，
1: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爱这上面会放山鸡。
0: 对，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这个健肌素它里面哈，除了你刚刚提的 BACC 支链氨基酸以外，它还有什么东西？
1: 其实长肉哈，最主要它不是除了氨基酸，这是最基本的以外，再来，因为我们人要动。我们的肉跟神经要有一个稳定性跟协调度，所以我们要透过像骨头要坚固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钙也很重要，我们的 D3 也很重要，在骨头的部分肌肉神经的协调，再来就是身体的代谢，你吃进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身体转换成能量，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B 群，对，你要有能量，然后有原料，然后再来呢又可以透过肌肉神经的稳定性，这样做全身性的一个协调，那再来健肌素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去思考到让你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胃肠消化比较不是那么好，那我们里面有帮你添加了酵素
0: 哦，酵素，
1: 对，酵素不管你吃油的甜的，那甚至这些你也有吃肉，这些酵素我们都帮你加在里面了，都可以去做分解，也就比较好吸收，
0: 是，
1: 再来就是肠胃道有人蠕动没那么好，
0: 对
1: 对，那我们里面加超强的膳食纤维养车前子，对，那在这一块这样子整个搭配一下，透过这样你在这些营养足够再去运动做抗阻力的运动，那这样子去做到我们真的把肉训练出来。
0: 对，我有一个这个想请教一下文馨老师，因为呢大家如果上我们的官网你会发现他这边有特别提到一个米蛋白生态嘛，那这个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健肌素它的原料是来自植物性，是来自米呢？
1: 没错，就是很多一些素食的好朋友他说

0: 变成把它生态化。好，生态化你会说啊，生态化茶背景，对，你吃肉一般消化爱3到4个小时，
1: 对，
0: 那你这些生态的蓝粒米，好，生态蓝粒米把它萃取出来，它只要30分钟。
1: 哦，这么快哦？
0: 对，就是吸收是关键嘛，
1: 是，
0: 对，所以你吃进去吸收的快跟慢，这攸关身体长得快肉的速度了。
1: 对，哎，这种概念就是冰胸是大概拢讲大鱼大霸，然后那也是蛋白质，但是因为它分子很大，所以你有可能要消化一两天才会吸收。
0: 通常清到米，通常的工，其实你吃到的米都洗碳水化合物、淀粉，但是今天你吃到的米蛋白。好，米蛋白生态，你吃到的是高浓度的蛋白质，
1: 哦，
0: 你不用怕卡路里的问题。然后，而且现在我们把它做成冲泡饮，直接冲泡非常方便。不管你运动后你很忙碌，你就把它冲。我跟你讲，冲泡这一杯比你煮饭还快。
1: 30秒的完成啊，
0: 对哇，就是安尼。
1: 好，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要特别推荐大家哈，你那冰箱是拢叫不拉的啦哈，哈，难得来生吧哈。那我们呢就。直接订购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的金石健肌素。那如果你之前到官网去看，它一盒里面有10包，
0: 没错，
1: 每一包有20公克，
0: 是
1: 啊，那哦高八高在扣，
0: 对，10包990，
1: 对，但是文馨老师来就要给大家省钱，
0: 没错，因为给大家一个体验跟优惠嘛。
1: 嗯哼哼，
0: 本来一盒990，三盒将近3000块，
1: 哦，
0: 对，2970，今天三盒只要1180，
1: 哎呦，直接打4折哦，
0: 对，对折再对折，
1: 达到骨折，
0: 要骨折，
1: 真的。
0: 因为这样让大家体会，我就想说三盒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好，那如果你是加强，因为我知道之前我遇过有一些妈妈，因为他们需要做复健，对，需要这些体力，哎，省一把，
1: 嗯，
0: 所以在这边他们有一天会喝到2包。
1: 哦，这样子，
0: 对，这样的设计给大家。但今天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有听到，你直接就2组订。
1: 对
0: 对，真的
1: 两组的话，你看你大概2个月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哈，
1: 我觉得这样才可以感受到万把五三 K 来
0: 本，
1: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你好，
1: 你好，
2: 我要订2组哦。
1: 你要2组，我礼拜五让你收，谢谢。
2: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喂，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健肌素，礼拜五让你收，谢谢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1: 呵，你要一组嘛哈？呵呵，安尼拜个好，你收哦，哈。好好，拜。
3: 佩玲啊，
1: 哟。
3: 我要2组。
1: 你要2组嘛哈？
3: 一组啊的。
1: 一组1180，2组2360。
3: 好好，
1: 谢谢喽，好，拜拜，好，拜拜。听众朋友拢行啊来哦，大家拢买2组。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咱得这类肌肉退化这件事，你永远记得，你越用它，它就会越有力。
1: 我们就讲说，肌肉是用进废退。
0: 对，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全身的器官都会退化，但是最有一个人家，你怎么努力啊，它就会怎么收获的，是咱记得吧？你再老。你肉还是会再长回来，
1: 对，
0: 就是你要去用它。
1: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哦，一旦你肌少症之后，金马哈那是没有特效药的哦，
0: 没有，完全没有药可以治疗。
1: 对，
0: 对，所以以前我们在医院哈，再怎么样，得该刮出你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躺越久，你人会撸散，然后你越没有体力。那你知道躺一个月，你大概你的肌肉量哦，不是身体的油，是肉会少15%。
1: 哦，
0: 你大概可能不知道啊，15%怎么讲？比如你60公斤的人，你身上假设有18公斤的肉，
1: 嗯，
0: 你扣掉你将近会掉3公斤的肉。
1: 天哪，
0: 3公斤的肉，你说啊，我个个嫁得哎，没那么快。
1: 哎呦，
0: 你要长1公斤的肉，最快要1个月，最慢要3个月。
1: 对，
0: 啊，爸爸妈妈他通常是爱3个月。
1: 对，
0: 啊，你3公斤要9个月。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长辈他一旦住院之后，一直撸来撸散，撸来撸袂行，
0: 健康就往下走下坡。
1: 真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推荐呢，我们这个是由台南后壁的蓝粒米制作而成的，对，就健肌素，
0: 对，
1: 真的要帮助大家。那个不是头好壮壮
0: 哈，没有，
1: 是我们肌肉壮壮。
0: 没错，没错，而且它冲泡非常方便，就平常像我们在冲泡牛奶的概念。是一样，
1: 对，
0: 然后那个口味其实的那种牛奶香，淡淡的牛奶香，又没有那么浓。
1: 好，
0: 对，那蛋奶素都可以吃。
1: 好，所以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好，我佩琳。哎，是，
1: 我要两个。
0: 你要两组我们的建基数嘛？哈。
1: 对，因为我那个脚板，断裂断裂。
0: 脚板断裂，你刚好断音。
1: 无，
2: 你骨裂哈，你骨头离去哈。
1: 对
2: 对，那我跟你讲，妈妈你要吃啊，不你到时你的卡腿也大小鸡哦，因为你、
1: 我
2: 现
1: 在已经，因为我今年我的一只右脚都车祸受伤啊，都是那个都肿肿的，
2: 对对，
1: 现在左脚受伤
2: 啊，我跟你讲，你可以的话哈，因为你安尼一天吃两包好不
1: 好？
2: 好啊，嘿呀、啊，好不好？
1: 好啊，
2: 好啊，你如果收到口味还不错，你再赶快打来订，因为这很划算。
1: 因为今晚三
0: 盒1180，
2: 三盒1180，
1: 好，
0: 现在很划算，所以你要买两组嘛，哈，
1: 三组好了，
2: 三组好了，
1: 我只怕说那个肌肉一直萎缩掉，
2: 我跟你讲真的呀、啊，
0: 真的会一直萎缩哦。
2: 那你了，你哪这个黄金时间没请起来，以后坐轮椅的机会很高，因为你的脚板、嘿，对，嘿，也没鸡蛋，很担心哈。
1: 嗯、
0: 好、啊、那我帮你准备好，我看礼拜四赶快让你收好不好，
1: 好啊，
0: 好，谢谢啦，好，拜拜，謝謝，喂你好，我佩玲 Hello 你好，喂 Hello， 喂喂喂 Hello 你好，
3: 喂喂、欸、
0: 你好，
3: 我要两组，
0: 你嘛要两组哈？啊，你是安怎？
3: 就是年龄大了嘛，增加骨质啊。
2: 啊，你有没有那个在运动，妈妈？有在走路去公园散步不？
3: 有
2: 哈，那我跟你讲，你散步回来就先喝了。
3: 啊？
2: 运动后喝效果很好。
0: 运动了后，运动了后，啉安尼，你会搁较熬生吧？安尼。好不好？
2: 对，
0: 就是运动回来就可以喝，好不好？哈，那我也是礼拜四赶快给你收，哈、
3: 啊，
0: 谢谢。礼拜五也没关系、
2: 啊，
0: 好哦，好，谢谢，
2: 谢谢、
0: OK， 好，拜拜。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真的为了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忙当借口。我跟你说你的身体只有一个而已，利用这个机会也来请教一下文馨老师。刚刚那个妈妈说啊，我的脚盘不松快，为什么左脚完之后换右脚？
1: 因为你脚那一只受伤会痛，痛你就不会用力，所以你就会靠比较健康的这一只脚，
0: 等于是代偿，
1: 代偿。所以通常你那有受伤过那只脚，你会觉得它会比较瘦。
0: 对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哈，他如果左脚开始消三楼吧，
1: 哎，
0: 渐渐的右脚也不行了。
1: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
1: 啊？因为你这一只脚，如果万一你的营养素又不够，你支撑不了，
0: 嗯哼哼，
1: 对，那你会流失更快啊。
0: 了解。
1: 对，所以在这一块特别提醒大家好不好，就是连医生都有特别提醒，身体的肌肉有没有特别要练哪一块？大腿这一块肉，
0: 大腿，
1: 大腿股四头肌，
0: 股四头肌都是咱内
1: 大腿吧，卡腿这上大腿头前这块，这是人体最大块的肌肉，这一块的得肌，你这一块把它训练起来，别给我散了去。
0: 嗯，
1: 那这一块你身体才比较不会膝盖退化啦，或是身体那种腰酸背痛，
0: 就是，
1: 然后对，
0: 没不行啦，
1: 对，没行，然后再来会站得比较稳以外，另外一块肌肉就是我们喉咙这块肌肉，
0: 脑康佳，
1: 对，喉咙，
0: 哦，就
1: 吞咽，我们的吞咽，还有再来我们的呼吸肌。
0: 哦，
1: 对，为什么有些人做深呼吸都不烂？
0: 嗯哼哼，
1: 对，因为你肌肉不烂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大家不要以为那个肌肉只有我们的旧骨头啊，是咱的那种小红的小腿，不是哦，全身都有哦。
1: 对，所以其实连那个万方医院的院长都特别提醒，因为爸爸的贵翁就是因为肌少症，他非常有感受，他特别提到说，再怎么样运动，现在都知道要动，但是营养不能少，
0: 没错，
1: 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吃到，而且身体要用得到、吸收得到。
0: 刚刚有一个妈妈是私下在问啊。医工哈，医都是开完刀之后
1: 是
0: 啊，医如果要复健，他说这个时候来补充
1: 哦，最佳黄金时间啊，
0: 哦，是的，
1: 对啊，我最常遇到的就是髋关节啊，
0: 嗯、哼哼，
1: 膝关节这爱去训练啊，这种就是叫你赶快下床啊，
0: 嗯，
1: 对，为什么你要磨合以外，你才不会整只脚萎缩啊，
0: 对，
1: 对，
0: 你若撸无叮当哈，你也撸一手哦，
1: 对对，哦，所以透过你刚好在做复健的过程，那你也可以我们的健肌素把它加进来。这个就黄金时间，例如复健到，然后你的肉也有吸收到营养，
0: 是，
1: 对，
0: 所以文馨老师会建议哪些人来补充？
1: 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在运动的人就可以开始补充，然后再来就是大年长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来补充，
0: 像长辈都常年不动啊，
1: 现在的人不是不动，他是没体力在躺个档，
0: 哦，
1: 对，你没体力你就要来喝有体力的我们健肌素，
0: 嗯哼哼，
1: 还会补充到体力部分，让你会越动越想动，
0: 是
1: 没有动才痛苦，
0: 对，
1: 那再来就是像本身你卡没在吃吧，偏食啊，有时候有的人牙口不好，
0: 对，
1: 然后再胃肠不好的，
0: 嗯哼哼，
1: 对，然后你有三高的，
0: 哦，
1: 我跟你讲，特别大家要控制血糖，你一定要把肉长出来，
0: 嗯哼哼，
1: 因为血糖的储存的库存的仓库在哪里，就是咱身体的肌吧，
0: 哦，肌肉里面，
1: 对对，所以大家只要你想要控制血糖，拜托把肉练回来，
0: 嗯哼哼，
1: 你的血糖会相对比较稳定，
0: 是，
1: 哦，特别咱的糖友好不好，是一定要，
0: 哦，
1: 那我们的肾有另外小三德吧，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没错。哎，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一般在吃的话，因为可能有的没有吃过，它吃起来什么味道？
1: 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淡淡的牛奶香，
0: 嗯哼，
1: 对，就是跟我们冲泡牛奶，但是奶味又没那么重。
0: 哦，
1: 那你在使用上，我觉得除了单独冲泡以外，你可以加你喜欢的谷物。迷糊啊，对，豆浆啊，这个都没有问题。
0: 一天你会建议他吃几包？
1: 如果基本保养，因为他一包里面大概将近两份，13.5克的蛋白质。
0: 哦，一包就13.5克，
1: 对，两份哦，
0: 欸，
1: 一份是7克，这我们将近快两份。
0: 哎，欸，我觉得他这样蛮 OK 的，
1: 很足够的，是差不多你拿用你再用我们讲说一个手掌4份，你再吃半份的肉了。
0: 对
1: 对，你只要直接用冲泡的就可以了，哦，
0: 太好了，
1: 而且时间里面就很精准，让你可以吸收到我们的 BCAA 各位的钙各位的D3， 然后再来我还有我们的这些 B 群，
0: 对，
1: 膳食纤维，
0: 嗯，
1: 我们这些酵素都补充得到。
0: 对，我跟听友们讲一个概念哈，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真的很厉害，所以它把它生态化，生态化分子很小，你得开喝
1: Q， 开喝 Q 就是30分钟内。
0: 对
1: 对，
0: 阿姆哥哈胖五瓜中杯哈，他如果你要另外喝，他有可能就喝很慢。你会建议他要不要加在他餐食里面比较快吸收？
1: 可以啊，如果说像丹露姐妈妈露菜，搞我加工啊，我个改做蒸蛋呐，
0: 啊。哦，这搞哦，
1: 对。
0: 哦，很棒，
1: 他就把它做蒸蛋，然后有一个是把它当浓汤，
0: 浓汤，
1: 对对对对，就是安呢，
0: 所以放在饭里面、菜里面，其实都可以
1: 炖饭
0: 哦，炖饭哦，很棒哎，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平常要吃我们这个就是健肌素没有这么难，
1: 不难啊，
0: 你一旦跑哈，你比如说在运动完之后，因为刚刚文宪老师有建议一个听友，
1: 对，
0: 他在运动完之后，
1: 早上你会去公园走完回来就可以喝，有的就是把它先泡好带出去喝都可以，嗯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只要你脑叮当，你被爆冲，你就说随时啊，等一下可以当点心了
0: 哦，这样子，哦，
1: 对不对？你中午等一下会饿，不知道喝什么，你这一杯就把它当点心了，
0: 对，
1: 对，也可以。
0: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超级无敌优惠，原本呢，它你在昨天之前上网去看的话，它一盒哦十包，安奈高八高仔，
1: 有机能型的呀，
0: 对，
1: 哎对，
0: 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帮大家省大钱了，
1: 真的真的，
0: 嗯。三盒
1: 只要1180，一盒不到40啊，一包不到40块，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订的话，我都建议订两组，
1: 直接订两组，
0: 因为 Lina 几缸零几包，差不多一组我们喝一个月，
1: 对，
0: 两组就喝两个月
1: ，那一组十天，
0: 十天
1: 啊，十天对。啊，一组30包，
0: 三十包，对啊，到一个月嘛，
1: 一个月，
0: 啊，那两组的话，你都能够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了哈。尤其你呢哈，吃老了熬，难免都会较无力哈。我跟你讲，人只要没力就没精神，什么都不想动，想干呢？
1: 对，啊，现在政府也很注重肌少症这个，为什么一直喂喂教？因为医疗成本太高了，
0: 对，因为你如果久不动，你都会多病成，
1: 胸
0: 肩都是，你就不健康，余命太久了。
1: 我觉得最重要，你别讲出去省了，你在家你自己能煮东西吃，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以上厕所，有没有洗身躯，有没有？
0: 嗯，
1: 然后爬高爬低的，你自己都可以做家事，没有问题。那现在才是现在大家要的生活品质。
0: 没错，想订购的话，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孔三，
2: 哎，佩玲啊，
0: 哟，
2: 几周？
0: 大哥，见机书被几周？拜哥，好你修，谢谢。你好，我佩玲。
3: 两组啊，你话谁哈？
0: 哎，2360，
3: 对对好，谢谢哦。
0: 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4: 快递两周。
0: 好，你嘛买两周哈。感谢，好，谢谢。
4: 佩玲，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见机书，礼拜五让你收。好，拜拜，好，拜拜。好哦，听众朋友，等一下听歌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希望大家这个礼拜都可以买到，我们一起长肌肉又可以省钱。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喂，你好，我佩玲。
7: 你好，
0: 欸，
7: 我要两组。
0: 好，大哥，啊，你把家己要吃的吗？
7: 嘿，欸，
0: 哦，啊，你想哪？
7: 无吧。
0: 好，哦，啊，你是没有在运动吗？还是？
7: 有在工作啦，啊，就是
1: 劳动啦，没运动啦。
7: 哎，
0: 好，那两组吃吃看，啊，那是刚刚没买，赶紧来回购哈。好，谢谢你了哈，哦。好，好，来，喂，你好，我佩玲。
7: 喂，
0: 嘿。喂，
7: 我是梁祖
0: 大哥，你嘛要两组遐？
7: 嗯，
0: 嘿，啊，你是安那遐？
7: 肌肉较无肌肉无够。
0: 哦，你肌肉较无够啦，哈。
7: 嗯嗯。
0: 好，哦，好哦，那我准备好拜个好你收，好不好？
7: 好。
0: 好，谢谢了。
7: 一天两个包晒无？
0: 哈，你讲哪？
7: 一天收两包可以吗？
1: 可以，大哥，你的一再一包，半包一包。
7: 啊，好，
1: 好，好吧。
7: 那落去冻哦，冻一下，含两落落落生蛋可以吗？
1: 你说是跟什么
0: 蛋？
1: 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7: 可以哈，
1: 哦。哎呀，可以啊。
7: 好，
1: 好，谢谢。
7: 不是啥
1: 啊？
7: 有
1: 啊，有，谢谢。
0: 好，谢谢你喽。好，想订购的话也要把握机会喽。

0: 好哦，刚刚听友在问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文馨老师了哈。嘿，那喜公脚踩干没当家哈？
1: 蛋奶素的可以
0: 哦。
1: 对，
0: 那还有一个爸爸公哈，哦，一点点弄龟辛苦弄做生嫩。
1: 我跟你讲，生嫩的是肌少症结的最明显的现象。
0: 为什么？
1: 对，因为你就想想看，我们运动无力的时候，是不是做生疼？
0: 对，
1: 对，那种酸软力卡不掉。
0: 嗯，
1: 啊，所以你有的人就真的，你真的干那磨吧，其实都太晚了。
0: 哦、
1: 有时候你脚，有时候站一下脚就很容易酸，提个东西手就很容易酸，卡不固啊，
0: 坐
1: 不固啊，这种都是身体肉不够。
0: 哦，
1: 对，
0: 是
1: 连坐也坐不久，躺也躺不久，这种。
0: 所以你不发现医生都说啊，你爱运动啦，有啊、哦，我的站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想坐下来。
1: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有时候去散步还不见得有够。我教大家，欸、教大家，如果你真的要长肉的话，
0: 嗯，
1: 我们叫什么主力运动、复健运动，
0: 对对对，
1: 连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师、复健师用尬解穷肝丹
0: 呢。
1: 你在家里哈，你就是给他练坐着站起来，坐着站起来，坐着站起来。
0: 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就是在训练短腿也吧。
0: 哦，
1: 对啊，你可以做完这个之后，后面就刚好喝我们健肌素。
0: 哦，
1: 对，
0: 运动完之后马上喝，
1: 马上喝。对，
0: 哦、
1: 那你要运动前说、哦、啊，我卡不太大啦啊，你就是运动前喝啊。所以我就说它很方便，依照自己的状况。
0: 嗯哼哼，
1: 对。
0: 对，那当然除了呢运动前后可以喝以外啦齁，那一般如果说听众朋友他如果住院很久的话，
1: 对，
0: 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帮助就家中长辈慢慢复原？
1: 早上你可以当早餐啊，
0: 哦，是是是，
1: 你把它当做早餐的饮品啊，
0: 是是是，
1: 再配你其他搭配的食物啊，
0: 嗯，
1: 然后下午比如说你刚好要去运动啊，你就可以当做运动后的饮品或运动前的饮品，
0: 嗯，
1: 当点心啊都可以啊。
0: 那他如果肾脏有问题可以喝吗？
1: 肾脏就看医生有没有限制你的蛋白质几份、
0: 哦、
1: 你就把它列入你的饮食里面，
0: 嗯哼，
1: 嘿，丢的是安内尼亚，没有说不能喝，就是你的身体状况需要几份，那你就把它列入你的其中之一，因为我一个来对差不多要干两分而
0: 已。对
1: 对，
0: 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如果说你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吸收蛋白质，只是有一些你那有吃瑞嘛，不一定会吸收。
1: 它精准性呢，因为一生态就是好吸收，
0: 对 对, 對, 對，
1: 就是好吸收这件事情，
0: 没错。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这个礼拜要省钱的话呢，第二可以赶快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
1: 而且跟大家讲，就是长肉是抢时间。
0: 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就是我们身体肌肉的那个退化，就像下楼梯，你哪三个几的停都，你要再让它赶快瘦，要再马上长回来是有限的
0: 啊。所以变成说它已经变软，就很难硬了。
1: 就有机会那赶快啊！
0: 好、哦，喂，你好，我佩玲。
2: 我想要请问我们那个这个算是它含有生态的话，是每一份含有多少克？
1: 你的生态我里面很多种哎、欸，我的蛋白质有 13.5 克，
2: 哦，一包里面有13.5
1: 克，对。
2: 那个口味是什么口味？
1: 比较分淡淡的牛奶香，
2: 就跟牛奶很像，
1: 对对对对，只是没有像牛奶那么浓郁而已。
2: 哦，好，
1: 嘿，对对对，口感很顺啊，
0: 嗯。所以你要订一组吗？哎呦，吓我一跳。好，没关系。任何问题的话呢，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0: 着我的眼神闪到爱。
1: 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
1: 哎，
2: 你讲迄长肌肉、迄高蛋白的啊？
1: 嘿，
2: 啊，我甲请问，迄癌症的人敢会使食？
3: 可以啊。
2: 啊，
1: 妈妈可以。
3: 他没有没有，他就是基本的营养而已。你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2: 啊，像那个一般人的癌症配方的五连个煎的比起来，
3: 啊，你爱看内底伊的成分比例呢？因为你无明，按两个就去比对。嗨，
2: 不是，我是讲问恁这长肌肉的。
3: 啊，这个我这个是蛋白，就高蛋白，
2: 哦，
3: 属于高蛋白。啊，嘿，
2: 给我上面氨基酸。
3: 对呀，啊，有啊，我的氨基酸八样都写在我们的那个标示里面。
2: 哦，
3: 嘿，
1: 啊，没关系，
2: 嗯，饮料用里面还是
3: 用泡诶，用泡诶。
2: 混
3: 诶，嘿，混诶，那泡骨你赶快，
1: 嘿，好，
3: 嘿，
2: 安尼，
1: 你要订一组，
2: 一组是偌济？
1: 1180元。
2: 安尼1180。
1: 嘿，
2: 啊，那四组嘞？
1: 四组吗？
2: 四组偌济？
1: 你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哈。好，来四组是
3: 4720。
1: 嘿，
2: 哇，
1: 可以哈，好。安尼我传好拜六给你收，好吧？
2: 拜六
1: 哦，嘿，礼拜六。
2: 拜六我无伫咧呢。
1: 哦，阿伯拜四给你收，好吧？
2: 拜四
1: 哦，嘿，礼拜四可以吗？
2: 嘿，
1: 会使哈。
2: 嗯，
1: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2: 啊，嗯，那你做化疗买晒啉吗？
1: 好，没关系，等一下老师会跟你讲哈。好喽，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呢，0800-603-603一样可以打这支电话了齁。希望大家这个礼拜都可以买到，省到钱喽。祝福大家，拜拜。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1: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树。
12: 大家好，真真。
13: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4: 黑旋风。
15: 我是马卡森哎。
16: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0: 6月20号晚上6点半，
17: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我们南投见。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
0: 小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恩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和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和保健，希望大家都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有得坚强来斗胜，百千分是戏文场，轻轻一声锣鼓响，不知何处是家乡。有人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生的过程啊，不管咱是得意，也是失意，其实上台落台，人生就是一场戏。去到台顶，咱尽力来演出。戏若停，咱都爱落台，一切都爱停止。短暂如戏的人生内底，计较、比较、争强、斗胜，最后只是自找麻烦而已。人生在世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曾经有一位大富翁，娶了四个太太，结果多年了后啊，富翁食老有悔，破病不久人世。心内想讲，我遮尔好嫁，甚至我阁娶四个太太，我要离开啊，不如找一个人陪我做回来。风转路上有一个伴，伊啊，就将着四个太太全部叫来身躯边，将伊的想法问了四个太太，敢是有人啊愿意陪我来行着风转这条路啊？无想到每一个太太啊，拢马上甲回转。阮了阁少年呢，阮阁有真侪代志要做诶。啊，我遮尔侪财富财产，无人管理才会当，无人要陪伊去。富翁感觉真了然，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算讲我要过身啊，找一个人好做伴，嘛无人会当陪伴我。人生来到戏尾啊，咱就是爱离开。做人做事，咱来了解，离开之前，什么嘛炸袂走。俗语讲，万般带袂去，唯有业随身。即世人会当对咱走的，只有咱所做的一切。咱做好做歹，是做好事做善事，所留下落来的名声，对着咱永永远远。人生如戏台，咱来了解，无啥物好留恋的。尽着咱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生命，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替家己留一个好名，这嘛是咱人生重要的要素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怀念的国语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嘉义故宫南院大厅当中呢，竟然呢有水舞灯光秀。哎哟，故宫南院够水舞灯光秀，伫暗时啊演出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吼水舞灯光秀，配合着灯光、水幕、音乐、震撼演出吼，而且呢，期间呢够真侪活动、解谜游戏，甚至呢当中呢有一挂展览、展演等等。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吼来到嘉义故宫南院。做这样讲，哇，陈老师，嘉义故宫南院的话吼，是一个嘞，当中的时阵真精彩的所在呢，无唔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单单嘞，来到这个所在，你嘞会当嘞会看到真济吼，这个珍贵的文物吼，甚至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你咪发现着讲，哇，伫这个视野辽阔的所在吼，真水真漂亮，因为嘞，伊嘞当中吼，伊的设计就是依照传统的水墨画，浓墨、飞白、渲染三种的画笔的笔法吼，塑造出。足水足漂亮，诶，即个啥物会啊？建筑体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不单单吼，故宫南院的真精彩，而且咧，热天的时阵咧，竟然咧，也够水舞展演咧，哇，啊，这真赞真特别咧，有影吼，这每一年吼，热天的时阵吼，大约咧，伫即个七月八月左右，不单单咧配合着水舞吼来。作为着主题来展览吼，而且咧，气势磅礴的水幕，加上着璀璨的灯光，加上着真有氛围的音乐，哦，带来着精彩绝伦的夜间展演呢。每一工吼，每一工当中咧，暗下晡四点半，一直到九点半，吼，一直到九点半，下晡四点半，一直到九点半，每十五分钟就一场。每十五分钟的一场哦，当中活动的地点哦，伫故宫南院的至善湖吼，湖的至四周围拢看得到水舞秀，包括着林湖广场、林湖步道、自美桥，包括游客中心头前，甚至艺术之丘等等，你咧拢会当看到水舞表演吼，哇，真赞真好呢，无唔对，而且咧。故宫南院阁推出着各种的相关活动，吼，比如以着益智游戏，吼，译文的译，吼，益智游戏作为主题，规划出着一挂即个实境解谜，和民众来到遮会当有互动，会当有亲子体验，尤其咧带囡仔，吼，来接受在游赏，大手牵小手，会当讲就是足好的一个学习场域哦，吼，哇，真正真赞嘞，有影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坐高铁，吼，来个高铁站二号出口，坐公车就会当到啊，吼，真方便。啊，其实咧，附近咧，故宫南院附近有一个新浪滑板冲浪公园。哎呦，陈老师，这是啥物物件啊？这个、新浪滑板冲浪公园的话，吼，当中咧，伊主打的是精致水上度假村。来个这个所在有国际级的造浪设施，以专业。教练会锻炼之下，会当无限次畅玩。恒古当中呢，会当搭着着刺激吼，非常刺激，八米高的这综合滑水道，而且呢，够专门为着孩童所设计的两米亲子滑道吼。所以呢，大人囡仔拢会当来加感受着海岛风情，甚至呢，会当来个这所在呢漂浮沉浸式的玩水吼。哎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呢，趁机会吼。拢会当来体验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陈老师，哦，嘉义太保吼，有故宫南院，啊，而且咧，也够有这个新浪国际滑板冲浪水公园，吼，真济水道设施以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各会当去蒜头，蒜头糖厂蔗城文化园区，这嘛接近太保，吼，会当坐到这个怀旧五分车。吼，会当食到古早的冰激吼，甚至会当去妹妹上树，即个萌宠乐园吼，即嘛伫故宫南院的边啊，会当看水豚、梅花鹿、笑笑羊、可爱的动物互动，甚至咧，阁会当去咖啡观光工厂啉咖啡。哎呦，陈老师，无想到吼，来个嘉义太保，阁真侪所在通去呢，有影吼，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去体验嘛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天天李高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愈老愈济岁，而且咧修养咧是愈来愈好，人咧是愈来愈快乐。像是拢感觉讲，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吼，尽做会向过生活，因为老大哥老大姐知影讲，真个医学发达，真个人长岁寿，大家要食到几百岁，所以要安那食到几百岁，会当快乐健康自在。当然嘞，咱嘞养生有术啊，养生有所，养生的概念内底在讲，第一身体要够用够好，第二生活生活一个是身体，啊一个嘞生活。好、哦、身体要够用啊，生活要够好，这就是养生的概念嘛。齁、哦。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你对着陈律师，咱来了解到在这个是全球最高龄在世的一位人类，吃到116岁的人类，他叫做艾瑟卡特汉姆。这个艾瑟卡特汉姆老奶奶齁、哦、真侪人对伊真好奇。伊讲老奶奶，这个、艾瑟老奶奶齁、哦、真侪人甲问，伊讲老奶奶你食到116岁呢，你真是全世界上高龄，伫这个世界上上高龄的，进全球全地球上侪岁的是伊。全地球上侪岁的是伊，食到116岁。进目前全地球上侪岁就是伊，食到116岁。那呢，都有媒体问伊吼，伊讲哎，艾瑟奶奶，会当甲你请教无？你长寿的秘诀是啥物？长寿的秘诀是啥物？这长寿的秘诀吼，真趣味。今仔陈律师要来跟你分享，因为艾瑟老奶奶伊进目前是毋是116岁？对无？伊开车开到97岁，甚至呢，食到100多岁，搁咧拍桥牌。啊，当中伊呢，不单单的食到116岁，吼、哦，伊当中伊呢，其实呢，伊的生活自由自在，吼、哦，伊主要生活自由自在。啊，进艾瑟老奶奶，伊是进地球上、地球上进要搁活条的。上长寿的人类，吼、哦，116岁，即目前就是伊，吼、哦，目前就是伊。那呢，咱对着陈律师，咱来了解，吼、哦，系啊，即位全地球近年龄上悬在世的老人，食到116岁，伊咧嘛是英国有史以来上长寿的一个人，吼、哦，嘛是近目前唯一诶当中的时阵呢。为着古早1990年代搞进要搁存活的人数，好、哦，那呢，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哦。伊伫110岁时阵，110岁时阵，曾经感染着新冠肺炎，唔过有康复，好、哦，伊咧不单单咧，诶，开车会当开到97岁，甚至咧，伫几百岁啊，食到100多岁啊，伊要阁持续咧打桥牌。那呢，媒体问伊讲：“老奶奶，你长寿的秘诀到底是啥物呢？”伊笑笑啊，对着媒体讲：“伊讲，我这个人吼，我袂爱看人争，我袂爱看人争啦，不爱跟人家争吵、争论、争夺。我袂爱看人争，我即世人我袂爱看人争。”哦，啊，什么代志？我会听人讲。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听起来足简单哦。第一，袂爱看人争；第二，我会听人讲；第三，我照我的意思做。就是这三点。第一，我袂爱看人争、争吵、争夺，吼、哦，甚至嘞，争闹。而且嘞，第二，我听人讲，人也要讲，我会听人讲，有耐心，有修养。第三，我照我的意思做，我卖去违背我的意思去做代志。这三件事是伊长寿的秘诀。听起来那就无讲着啥，
安尼就当食到116岁哦，敢有真正真厉害，是毋是？大哥大姐啊，第一，未爱看人争，卖看人争吵，吼、哦，卖看人争夺，吼、哦，这种的个性，其实咧，伫咱大脑的杏仁核内底，大脑的杏仁核内底，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如果你想要看人争，比如讲，看用讲话看人争吵，还是你想要争夺什么物件，想要爱什么物件，这时阵，咱大脑杏仁核诶，这个呐，诶，伊就会触发，触发了，咱的皮质醇就会伫几分钟内底飙高。啊，皮质醇，吼、哦，皮质醇，其实咧，长期咧。当中的时阵，对着咱身体就产生着发炎的伤害，会伤害着咱身躯的细胞。所以先啊，想起起来的时阵，夜狂的时阵，咱身躯的细胞会死足侪条嘢。就是因为想起夜狂的时阵，咱身躯的皮质醇会，即个数分钟内底，伊就急性升高，会伤害着咱身躯足侪细胞。但你说讲啊，即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啊，生气的时候会死掉很多细胞，生气的时候会伤害很多细胞。好，听众朋友都了解到这点。后来第二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第二，如果你爱看人争，爱看人吵，爱看人争夺，比较计较争夺，这种的心情会导致到你产生的真侪皮质醇。皮质醇的影响到胰岛素的作用，所以这是相关的。胰岛素分泌过侪，咱身躯嘛会发炎。简单来讲，你如果伫生活当中看人争吵、看人争吵、争夺，这种的个性，常常咧看人争，比如讲啊，这人讲话袂合，你特别甲批评指教，有无？听众朋友啊，有的人常常讲啊，你安尼袂当安尼做，你袂当安尼做。管人当管人西，看人看人爱别人叫你的艺术者，敢是？你讲安尼，咱来扪心自问，咱免管别人嘛。咱来扪心自问，你讲常常咧管别人，啊！你袂当安尼做，你袂当安做，你这得安那做，你这安做，你看伊做唔对，你无甲讲，你作艰苦。大哥大姐啊，是不是安尼？你看这个人做了，你袂吓。伊讲话你袂合，还是伊做代志你袂合，还是伊生活习惯你袂合，你得要甲伊指正，你得要甲伊批评指教，你得要教伊安怎做，因为你看袂过嘛，对无？那呢，伊看会过，

灾，较袂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咧较袂交感神经兴奋。啊，这种现象因为身躯减少发炎，减少着分泌皮质醇，所以伫细胞的层面内底，咱咧身躯的端粒，啥物叫做端粒？咱身躯的细胞端粒吼，愈短，就是你的细胞寿命愈短。身躯的端粒愈长，就表示你的细胞伊咧老化的速度慢，伊老化的速度会当讲愈慢，就代表着你细胞死亡的这个几率就愈少。所以陈老师简单讲啊，遮就是有听众朋友了解着讲，第一，伫生活当中，你是毋是一个常常咧管别人、看人争吵、讲话，这个人讲话你袂合，讲话无好，你爱要甲批评指教，常常踮遐争吵，吼、哦，还是第二，常常踮遐争夺，你爱啥物物件，看人踮遐吵、踮遐争，是毋是？还是你伫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未去跟人比较、计较的一个人，这是重点哦，吼、哦，这是重点，因为真侪人有自律神经失调，就是生活当中太侪你看未过的代志，啥那你看未过，你看到你无甲讲，你足艰苦，你看到你无甲讲，你足艰苦啦。你看到你无甲指正，足艰苦啦！你感觉伊做唔对，你就要甲讲啦，是毋是？对无？吼、哦！啊，所以伫这种个状况之下，尤其食老有火啊，你去管别人，少年囡仔啦，吼、哦，中年朋友啦，你去管这人，你介意安那做，介意安那做，这当中个时阵，伊如果无照你个方法做，你就生气啊！啊，真个人敢有遮尼好教？你叫伊安尼做，伊就会安尼做嘛？无可能，因为别人叫你做，你要做，你嘛无爱啊。别人甲你批评指教，讲叫你着爱照伊意思做，你敢袂？你嘛无爱啊。啊，你嘛无爱，你嘛无爱照别人的意思做，谁那你爱别人照你的意思做？是毋是？啊，这爱说老奶奶第一点，伊食老有火啊，伊尽量卖去管别人，卖去跟别人争吵，卖去跟别人争夺，甚至卖去跟别人呢，诶，当中呢，去管别人，吼、哦，这就是第一点。那呢，第二，伊呢不单单尊重别人，伊嘛尊重家己。哦，伊讲我吼、哦、尊重别人，我袂去跟人比较计较以外，我会听别人讲，我会听别人讲，互别人感觉尊重。嘿，那呢，别人感觉讲，咱有尊重人，咱嘛较袂跟咱争吵。吼、哦，来第二。我会照我家己的意思去做。伊讲生活当中，有人讲啊，你食老啊，你袂当食啥啦？啊，你吼得爱运动啦？啊，你食老啊，你得爱那养生保养啦？啊，你食老得安那啦？伊讲我会去判断，我会听人讲，听了我会感觉好的，我捡起来用；啊，歹的，我无想要做的，我袂勉强我家己。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点嘛真重要吼。咱来听闻，听看别人的意见，这个人讲的有道理，无道理，好的咱甲捡起来用，歹的咱呢，当然咱都爱去无存清。那呢，爱说老奶奶伊做到这点，伊讲我会上侪去听人讲，这个人讲了有道理，我感觉好的我捡起来用，歹的我甲去除。啊，这种现象。予伊家己咧，会当照着伊家己的心意做。食老吼，做侪人要管理呢。真侪人来，就讲啊，老奶奶啊，你得爱安怎啦？你得爱食啥啦？啊，你吼得爱安那做，你较会健康啦。你食老得爱安怎安怎啦？伊讲，大家嘛真侪人要甲你批评指教，大家嘛真侪人要教你安那养生保养，是毋是？唔过咧，伊讲我会听。我袂去跟别人争吵嘛，所以我会听人讲。我问啊，你讲迄无效啦，啊，你讲迄我无爱啦，我袂去跟人争吵争夺。吼、哦，唔过我听人讲了，要做唔做是我家己，要做唔做是我家己。吼、哦，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你甲看卖，爱说老奶奶开车开到97岁呢，
大哥大姐啊，这不简单吼，吼、哦、这不简单吼。97岁开车开到97岁，吼、哦，爱、啊、当中伊有一个花园，伊家己种花种菜，所以咧伊种甲真欢喜。伊种花种菜种伊家己爱种的，种甲真欢喜，吼、哦。啊，而且咧生活当中，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做伊欢喜做的代志，所以做甲真快乐。爱做啥就做，你不一定爱学别人的养生生活。哦，别人四界去佚佗，有个人感觉哦，这个人食老花啊，游山玩水，四界去环游世界，真欢喜。不过你不一定爱照伊的意思啊，你无对人去环游世界，你嘛当过你快乐的日子嘛，过甲真欢喜呀，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伊想要过的日子，照你的意思去过你想要过的日子，这是真重要的代志。简单来讲，爱做老奶奶，伊逐天几点要困，几点起床，照伊家己的心意。伊要食啥，照伊家己的心意。伊要做啥物代志，照伊家己的心意。照伊家己的心意。所以，爱做老奶奶食到几百岁，伊赶快咧拍桥牌，头壳袂退化。吼、哦，桥牌吼、哦，其实咧，伊爱逻辑推理，伊爱记忆，伊爱几率计算，伊个爱了解着对方的意思。所以这种桥牌、生牌啊、生牌啊运动、行棋啦、生牌活动，其实是刺激咱的大脑，让咱较袂失智。吼、哦，食老可能你要有训练你大脑的方法，食老你要有训练你大脑的方法，因为咱来知影，食老如果这粒脑退化去，头壳退化去，那呢，万一中风失智去。你就算讲食到一百岁，你嘛真辛苦，对不？啊，是安那爱说奶奶的，当食到116岁，阁无失智。照你讲80几岁得可能咧，失智的风险就真大。80几岁了，失智的风险就真大。是安那伊无失智，虾米原因？就是伊头壳拢有咧用，生活当中身体拢有咧顾，加上着伊快乐自在，快乐自在，真侪人就一直研究讲。爱色老奶奶，你到底是食啥较健康诶？食啥对无？系啊，伊讲我爱食啥就甲食，我也无固定食啥。伊讲我爱食啥就甲食，我也无固定食啥。所以咧，我想要食啥我就食，吼、哦，互我尊重我身体的自由，是毋是？有当时啊想要食我就甲食一出啦。所以你就发现着一件事，生活当中爱色老奶奶咧，其实咧。伊咧，伊非常照着家己的意思去做，非常照着家己的意思去做哈。咱来比较一下世界历史以来，历史以来，吼，即个长寿的人类，人类因诶饮食习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去有一个珍妮卡尔芒，吼，即个老奶奶。伊活到122岁，122岁，我甲你报告的吼，伊逐礼拜拢会食1公斤的巧克力，一礼拜食1公斤，逐工食薰，逐工啉红酒，伊食到122岁，这世界纪录拢有记录。吼，来，我阁来报告的，有一位理查德·奥佛顿。活到112岁，伊逐工抽雪茄、啉威士忌。我毋是叫你讲逐工爱食薰海长寿，毋是即个意思。我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饮食当然是健康的一个要素，毋过毋是绝对的，毋过毋是绝对的。吼、哦，简单来讲，嘛是有人食薰啉酒，有人食薰啉酒，共款食到110几岁、120几岁，吼、哦。那呢？爱色老奶奶上重要的就是，食你想要食的，过你想要过的日子。像说个提起一道，我唔是鼓励你逐工食薰啉酒，吼，唔是这个意思。唔过咧，我是爱你了解的，讲饮食唔是绝对的，食虾米会较健康，唔是绝对的。当然，伫生活当中，过你想要过的日子，食你想要食的物件，做你想要做的代志，这才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吼、哦，爱像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吼、哦。生活当中，可能争吵无必要，但咩争吵比较计较争端无必要，
吼、哦，爱做老奶奶伊无做，吼、哦。第二，生活当中咱爱听，听人好诶，咱捡起来用，吼、哦。咱咧无好诶，咱该家去除。第三，咱要有训练大脑诶方法，避免家己失智，因为万一来失智，食老有悔啊，拢是增加着自己诶痛苦、辛苦，是毋是？再来，最后一点，就是生活当中咱咧。自由自在，一个快乐心情去过咱想要过的生活。今仔超叔讲阿姐，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会发现着，每一个食老长寿的人，因有真济你料想未到的方法，所以你会发现着讲真济长寿的人类，因食到一百十几岁、一百二十几岁，可能因的生活习惯跟着因的生活方法会打破你的目镜。像我拄仔讲的，某人食薰啉酒，结果咧食到百外岁，是毋是？某人安尼，毋过咧，当然你也知影你的身体会堪一个。中央是啊，人会当食薰啉酒，食到百外岁，啊我咧，我咧嘛买即个像即种的模式。毋过咧，有个人咧食薰啉酒，结果咧五六十岁了就心肌梗塞啊，是毋是？所以你也看你的身体会堪一无？你的生活，你的心情有法度配合无？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比如讲，你的身体袂堪紧，吼、哦，你讲啊，有人食薰啉酒，会当食到百外岁，啊，是毋是我都会当？你也看你的身体会堪紧无？吼、哦，你的身体有法度做主无？有个人，你食薰啉酒，结果六七十岁尔，你就心肌梗塞啊，甚至咧血管都硬化，甚至血压、血糖都袂稳定啊，那呢，你无适合这种的模式嘛？我咧讲，听众朋友你来了解吼，所以你想要过人这种的生活，你有法度无？你的身体会做主无？你有法度维持着健康的生活无？系啊，这当中呢，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啊，简单来讲，长寿长寿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快乐无？你有自在无？你咧行动方便无？你头壳清楚无？如果大哥大姐，恁近七八十岁，你也知影讲，恁过二三十冬，可能恁拢爱食到百外岁。这二三十冬，你要过什么款的生活？要做什么款的代志？要即个安那，依着什么款的心情来面对着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只要是拢甲听众朋友讲，食健康的，食你爱食，好、哦，食健康的，食你爱食，好、哦。我拢甲因讲过啊，啥物物件会当食一撮啊？就算讲无健康诶，啊，后生早囝要甲伊做生意，食一块鸡卵糕，食一个不要紧啊。后生早囝去买太阳饼，吼、哦，哦，安尼千里迢迢买，同啊买一克后哩，爱食食一撮啊，拢不要紧啊，是毋是？吼、哦，生活当中毋免遮尔拘谨啊，吼、哦，心情欢喜上重要。啊，来第二咧，身体咧，咱咧爱注意，吼、哦，爱注意。好、哦，这个当中保持着这个安尼一个健康的标准，啊，然后以着快乐的心情，好、哦、来面对着咱的人生，做咱想要做的代志。那安尼咧，我感觉咧，这种的养生生活咧，会当讲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模式。因为你会发现着，食到百外岁老大哥、老大姐，因现在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因咧都是会向过生活。懂得怎么吃，懂得怎么活，好、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人你惊失地，用这样是唔好食啦，唔好失地。那你八十岁都是一个关键嘛，对不？八十岁了后，你是不是走路会大步？走路会稳？走路会好？走路会大步？像艾瑟老奶奶，伊会当开车开到九十七岁，伊咧食到百外岁，搁咧拍桥牌，伊咧走路咧运动咧都还可以。啊，当然，走路这个行动力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不过，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拄着讲陈老师，我吼脚拢会麻。卡拢无力，行路拢袂大步，行路拢行袂去。啊，啥奈安呢？因为你的血路循环变歹去，咱的血袂通，血拍袂到，神经退化得真紧，体力流失得真紧。一个人，如果你行路都无力啦，身体要安奈做主？大哥大姐啊，你甲苏克杰讲阿威啊，就陈老师咧讲的。啊，连行路都无力啦，行袂大步，行袂去，行路无力啦，要运动，要散步，要出门，要佚佗，无在调啊。那安尼身体边来做主，咱来做身体主人。所以咱要有身体的健康，有活力，有这个活动力。行路行大步，行好行。但你说要甲伊讲，你食到一百岁拢无问题。如果你最近行路拢无力，行路会酸软。行袂大步，行路变慢，行路变钝，你爱赶紧来把身体顾好当啊！啊，你只要是要看什么医生，吃什么药啊？大哥大姐啊，咱人啊循环歹，你就是爱食寡活血、补血、通血、清血，和你的血路循环会好，因为食了血更会硬化，血更会弹性会变慢，血压、血糖会袂稳定，甚至血油咧会歹控制。所以伫生活当中，要有你的血清。血通，血更袂卡油、袂卡伤，血路循环会好，伊需要各种的营养的帮助。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你有食真侪保养品的保养，买真侪种，是不是？大哥大姐，像是哦，我吼、哦、有咧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大条细条拢会通，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这罐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大哥大姐食过，不但人人学了，而且呢，老大哥、老大姐佫会介绍亲戚朋友来食，因为你食了真好嘛，你食了真健康嘛。所以你食了好，你会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咧，来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好身体的健康。用超市现在你的大三通，家人好用，家人厉害。超市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超市介绍大三通，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着上好上赞的配方，来听早照顾着咱大哥大姐身体的健康。所以这款大三通真厉害，伊不单单和大哥大姐恁食到会营养补充。身体健康，和你这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这公路会软 Q， 和你这公路较袂钉硬硬去，较袂塌掉的，和你这公路会疏通。大哥大姐食了讲，陈老师，那就汽车加满油，精神体力继续好，行路继续大步，行路继续好行。老大哥已经八十六岁啊，八十六岁啊，要安那和你行路会大步，行路袂磕磕，这就是一个重点。大哥本来走路起起走袂大步啊，伊讲只要是好佳哉，赶紧来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嘞，走路好行，走路袂起起啊，人嘞继续轻松啊，你来听看麦。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嘞。少年甲讲，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1: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以后，我这脚步啊，我大步啊，个劲，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1: 感了，加
0: 好，
1: 够了，谢谢。
0: 大哥讲，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让我重新搁享受了我少年的时阵，走路大步、健步如飞的感觉。大哥几岁啊？ 八九十岁啊。大哥本来走路无力，走路起起，走袂大步，有影无？有影。遮尔侪岁老大哥伊袂乌白甲因讲，是毋是？所以咧，老大哥讲，哎，陈老师真正你的大神通真好用。啊，阮食老有岁啊，上惊就是无力袂行，走路起起，走袂大步。啊，真正食你介绍大神通，食了结束好，有影无？有影。一位老大姊，走路吼无力，脚无力，手无力，压着四脚椅啊吼，行袂去。叫左囝就甲揪裤头，左囝讲妈，啊你七十几岁，啊你走路得个人甲你揪裤头，啊七十几岁尔，你都无得袂行，安尼吼足歹看呢。伊想想有你，我七十几岁尔呢，啊我着脚用要无得袂行，啊循环较歹，啊我身体无够动啊，较会动。伊骨来咧食咱的大三通，食甲走路足好行，你来听看麦。
2: 我多吃呢，我刚吃四粒呢，
3: 三通
2: 呢，我真好吃，
3: 吃
2: 了
3: 袂歹
2: 呢，
3: 吃
2: 了真好，
3: 会
2: 晓煮饭呢。
3: 啊，你哦，
2: 吃
3: 好，
2: 会晓
3: 煮饭哦，
2: 安尼
3: 哦，谢谢
2: 啊。啊，无刚早起出门以前啦，就讲，啊，行路像咧拖死狗，
3: 讲安尼
2: 搞念。
3: 哎呦，
2: 我先给阮主讲，
3: 哎呦，
2: 啊娘喂，安那像咧拖死狗，一下裤脚要落去，
3: 哎呦，
2: 今麦热热到呢。
3: 土进加种个到呀
2: 吼！今家己行，一直行，伊讲，啊你来一直愈去愈较紧。
3: 安尼哦，
2: 嘿
3: 啦，哦，真好，真好，真好。
2: 较早去白鸡温猪公，你知影无？
3: 安尼哦，嘿，
2: 白鸡温猪公，啊，请那扛个草地遐，
3: 嘿嘿嘿。
2: 啊，温叔公来，阿妈来，我背背两个孙子，咕噜噜要甲背背。
3: 安尼哦，
2: 我阿娘喂，
3: 嘿嘿。
2: 我得个好，
3: 得个孙，
2: 痛快得个阿孙家背背要加多工，
3: 哎呦，
2: 我一个，
3: 安尼哦，
2: 不要脸，
3: 安尼哦，
2: 好丢脸。我今仔计爬去，
3: 佮过
2: 来
3: 看下我
2: 咧。家
3: 己爬哦，
2: 家己爬。
3: 哎呦，真好真好。
2: 爬去温庄足惊，你知影吼？
3: 好好，我知。
2: 爬去佮落来呢。
3: 安尼哦，高高高，高真好真好。
2: 嗯，
3: 哦，真好。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我本来咧脚手拢无得循环做歹，我真注重食你的大三通了，我行路一直行，一直去，本来行路无得爱人揪裤头呢，是安那会当行路有得？这个对着左脚一直佚佗，一直撸，一直去，因为伊精神体力好，伊循环好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哦。你可能会叫伊讲啊，我食老啊，我有血啊，我无力啊，我袂行，唔对，是你无保养，是你无保养。所以咧，这位老大姐走路常常跌倒哦，啊，走路拢无力，循环介歹哦。伊想讲啊，搭这只鞋啊，啊，食到八九十岁啊，啊，这路拢无力袂行。啊，常常跌倒啊！啊，这些吼、哦，可能咧食老火啊吼，身体袂做主啊。不过咧，伊听陈老师咧介绍了，伊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正走路好行，足久唔捌跌倒啊！伊用超市真诶，你的大三通足好。
4: 大三通，安尼哦。好，我刚刚吼，我咧，我今日倒十五啊嘛。
0: 安尼哦。
4: 嗯，我咧，今仔日食十度哦。好，然后。
0: 安尼哦，
4: 然后。
0: 安尼哦，有影吼。
4: 好，
0: 谢谢大姐。大姐讲超市真好，真好。八九十岁的老大姐啊，八九十岁啊呢，你也想讲伊可以当中心有力会行？因食啥？食这罐陈老师的大三通，是不是？就伊老大姐，伊讲超市像你讲的位啊，迄食老话吼，人啊循环歹吼，走路吼，走无啊久吼，脚都酸都软都无力都袂行，行去因家附近空地也行袂动来。好佳哉，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真足够行的。
4: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加老几块灵
0: 嘞！哎呦，阿弥陀佛！
4: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个啊，太惨啊！啊，呾脚煞未行嘞，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加老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未起，脚滑未起，我啊，我惨啊，脚未行，滑未起，脚硬硬滑未起，啊，来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
0: 哦，叫做灵。
4: 谢
0: 谢谢谢，好啊，继续好行就对啊。
4: 哎呦，行路加外灵嘞！
0: 大姐讲，只要是我行路加外灵的，继续好行，有影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爱心爱灵，医生咧看，药啊咧控制。不过，只要是做相关个大哥大姐提醒的，营养嘛爱食有够，食到有货啊，三顿可能要食到重，营养拢食到有够，无简单。所以三顿不是吃饱就好，是不是吃到让你身体有精神有体力有力的营养啊？但是说大三通就是让你这公路不卡油不卡伤，让你这公路的疏通会软球，让你这公路有营养会健康，让咱大哥大姐重新又找回到你的行动力。 但尿素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咱食老岁啊，对家己较好诶。你啊，最近感觉真忝、真疲劳，无力行未去，甚至咧会要去公园散步，行路拢无力，得个人扭，得个人欢。啊，你是要靠家己行，还是要靠人家己欢？是不是？所以咧，身体要健康，你都爱食着物件。但尿素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已经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恁的行动力啦。请你会记哩，这款大三通真好用，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卡这支电话。从此以后，老大哥、老大姐，你有营养、有精神、有活力，食老继续行，继续去佚佗。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唔免惊，身体就是靠吃、靠营养、靠保养的，好不？咱吼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线卡助理，甲你服务。咱做者听众朋友，逐天真忝真疲劳，尤其中年朋友、少年人，循环脉、血流、血口的，拢爱保。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后来，彰化的张大姐，吼、哦，彰化的张大姐在问吼。张大姐讲，只要是大腿连到脚掌皮的所在，大腿连到脚掌皮的所在，这所在拢会痛，这是梨状肌呢，系啊。啊，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吼、哦。啊，唔过咧，感觉咧，这个痛的问题，吼、哦，这个改善的真有限，是安怎？吼、哦，要如何来改善？张大姐免烦恼，因为你做无到运动，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是真好，因为这都是筋脉骨的问题，无唔对。固筋骨的中药会当帮助你强筋健骨，筋骨重新甲你固养倒来。唔过你爱做着运动，啊来请示教你安那做吼。张大姐，你大腿大腿连接甲脚掌配这所在，即个咱讲的梨状肌。啊，梨状肌有当时啊，即会痛，痛伫底来。请示来讲的吼，就是大腿连接甲脚掌配这所在。啊，这所在梨状肌咧痛的时阵，请示来教你安那做哈。你注意听哦，张大姐，你注意听，因为我空中讲无好讲，啊，我教你安那做，你注意听。你暗时啊，倒伫眠床顶的时阵，比如讲，你倒边，即个大腿、脚掌配只个麻咧疼，对不？好、哦，那呢，你就倒脚翘脚起来，即个正腿的大腿顶悬。你注意听哦，来倒伫眠床对吧？倒伫眠床，嘿，咱真坐咧，我先教你安那做，好、哦，啊，你倒伫眠床做，因为坐咧是无多做诶，哈、哦。来，咱倒伫眠床诶时阵，倒脚诶大腿咧疼嘛，对无？哈、哦，倒脚诶大腿，牵着脚掌背咧疼，所以咱倒脚，脚掌，翘脚，跪伫底，跪去正脚诶大腿顶悬，对无？啊，然后。双手摸着正脚的大腿，摸向你，甲摸起，摸掉的，甲摸咧，尽量要甲这支大腿摸来你的胸前，轻轻啊摸，唔免伤出力，好，轻轻啊摸咧，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你搁听一道哈，哦，这个大姐来，张大姐，彰化张大姐，是安那边来做，因为你这个梨状肌。你这梨状肌就是你大腿牵着脚掌背这条筋脉，因为这段梨状肌这条筋，吼、哦，伊咧可能咧长期咱大个大节，比如讲咱运动也好，还是坐也好，可能这条筋咧长期坐甲这条筋容易去一个安那慢硬慢硬去，慢硬慢硬去，吼、哦、啊，这跟你生活习惯有关的，可能你坐的姿势。牵着你运动，吼、哦，拢有关系。啊，不过筋这条梨状肌会痛，表示讲伊在这个所在咧痛。这条筋伊会容易这个安那拐掉的、僵掉的啊。所以咱呢，就是爱把这条筋给放松，帮助伊这条筋来缩，这个缩绑，好、哦、啊，缩绑的方式。这个张大姐，你注意听，你筋坐咧当坐咧吼，先对陈老师坐咧讲。倒脚咧疼，吼、哦！你倒脚咧疼，对脚掌背较大，这个倒脚这边咧疼。
那呢，咱就敲卡，你进敲卡有无？敲卡，嘿，啊敲卡了，敲卡了，咱正卡倒卡是咪敲起来正卡顶关，对不？正卡的大腿嘛，正卡的大腿顶关，倒卡敲起来对不？然后双手就摸这个正卡的大腿摸嘞，嘿，摸大腿这个关节的所在有无？靠近关节的所在敢摸嘞，嘿，摸嘞，安尼倒嘞，嘿，安尼个紧紧的，会晓未？啊，紧紧的了，这个梨状肌。这个大腿，伊就结束好，伊就结束好，吼、哦！你进坐咧买，但勉强做看卖。来，张大姐来，你进是不是？伫这个大腿牵着卡针配，这条梨状肌咧疼，对不？好，啊，你家疼这支卡，来，你对陈老师做来，你甲翘起来，嘿，翘起来，翘卡起来，翘卡起来，嘿对，翘卡起来，这个翘卡哦，嘿，翘卡起来哈，翘脚怎样哈，嘿。把你的脚掌，嘿，脚掌跪起来，你这支正脚的顶端，你是不是倒脚在疼？好、哦，倒脚在疼，倒脚在疼，把这支倒脚跪起来，凹弯、翘脚、翘脚，跪起来你的大腿顶端，嘿，啊，大腿顶端给摸起来，嘿，给摸起来，好、哦，伫眠床顶做给摸起来，给摸起来，嘿，对，安尼做的时阵，你正翘脚的时阵，你就会较舒服啊啦，我讲你听有吼。你真翘啊！我唔是叫你平常时最爱翘脚，我是叫你咧疼的时阵，利用这个翘脚的方式。疼的时阵，你正脚倒脚咧疼嘛，对不？大腿、脚掌背咧疼，你翘脚起来，嘿，翘脚起来，嘿，翘脚起来。啊，你翘脚起来，你真慢正脚慢未起来，不要紧。你甲倒脚慢倒咧嘛，不要紧。你甲倒脚有无？翘脚对不？翘脚咱真倒脚咧疼。啊，我是不是脚翘脚？好、哦，翘脚起来，正脚顶关，对不？好，我双手，我双手，双手吼、哦，摸着这支咧疼的脚的脚掌，嘿，翘脚了，对不？翘起来大腿顶关了，小块个摸关的，小块个摸关的，嘿，啊，你坐好，坐好正，卖坐翘骨，坐歪歪，嘿，你疼的时阵就安尼个摸咧，倒一顺啊，好，啊个放松，疼的感觉就会减轻，了解意思吼、哦。这个你就用安尼做，这个就是我咧疼这支脚，我翘起来，翘起来，这个袂疼这支脚的顶端，然后双手摸着咧疼这支脚的脚掌，小块甲抱悬，小块甲抱悬，嘿，对，安尼做，伊就会较好。阿亮超市，阿那安尼是安那，我得爱用这条筋，因为这条梨状肌的肌肉。吼、哦，伊长期慢按、慢硬、慢顶，所以爱家扭伤一下、放伤一下，你就会较好，你就较袂疼。吼、哦，啊，你配合着食固定的中药，伊会较紧好。了解意思吼？安尼张大姐了解吼？啊，无清楚，较个助理讲，啊，超市家己的方法来做哦。啊，暗时啊，你困的时阵做一下超市运动，除了这个运动以外，吼、哦，你也倒伫眠床对无？你倒伫眠床，啊，你翘脚了，你就摸正脚的大腿。倒脚咧疼，你就摸正脚大腿，甲摸你胸前。啊，你啊坐咧时阵，你就甲抱抱这支会疼的脚腿，这支会疼的脚掌，小块甲双手，双手小块甲抱悬，嘿对，会疼的这支脚，翘脚了，翘脚了嘿，双手小块甲抱悬，吼、哦，这条梨状肌拢会放松，了解意思吼，拢会较好，吼、哦、啊，就较袂疼，吼、哦、安尼了解吼，啊，你这就是你的梨状肌。可能平常时你坐的时阵，你坐的时阵坐了姿势可能无介好，坐动起病吼，啊、哦、是你运动的时阵，可能呢有去伤到，所以导致到这条肌肉吼，伊、哦、咧反顶反难反硬反痛吼、哦，啊你食固定的中药连讲，食食了也较好吼、哦，啊伴随着咧吼，伴随着这个当中的时阵。伊即马慢慢啊好，你有咧食固定着，伊慢慢好起，连工好起就好伊啊。好、哦，安尼了解吼，甲大姐报告诶。后来嘉义诶陈大姐咧问哦，吼、哦，嘉义诶陈大姐讲，只要是我规工做到流汗，半暝啊搁会盗汗，吹电风扇冷气骨头拢会酸，吼、哦，这要如何来改善？最后就是体质诶关系哦。嘉义诶陈大姐来，只要是甲你讲。规工先来做到流汗，下流汗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身体过敏，啊无第二就是心脏无好，吼、哦。所以这两个范畴你爱去注意，吼、
比如讲囡仔过敏的体质，伊规工会做熬流汗，吼、哦，我讲你听吼，规工会做熬流汗，吼、哦，啊，甚至暗时的时阵，吼、哦，暗时的时阵买盗汗，吼、哦，啊，因为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哦，所谓的盗汗是安怎你买啊？咱看囡仔咧困有无？囡仔咧困的时阵，啊，突然间困甲规身躯汗，有无？开甲规身躯汗，就是伊咧困。困未好，困未轻松，放未轻松，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伊的心脏配合着伊的身体，佮感觉无啊多，好好啊来休息。啊，这时阵心脏的负担大，伊就会放互你流汗。所以暗时啊盗汗的人，其实咧，你都要注意一点啊，是毋是你的心气不足，心脏较弱？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陈大姐，你吼、哦、用超市啊？那安尼，我要安那判断，我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过敏的问题？咱先来排除掉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来陈老师教陈大姐安那看。比如讲，如果是心脏的问题，爬楼梯会熬喘，你咧爬楼梯会熬喘，精神体力会较歹。比如讲，行路、运动会较容易较无体力。吼、哦，甚至下波头啊，脚就容易水肿水肿，脚就容易胀胀、按按，吼、哦、啊爬楼梯会够喘，啊劳动活动会感觉较忝，那咧你要注意心脏的问题。啊，如果过敏就无同哦，过敏精神体力拢会动，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动，吼、哦，唔过咧皮肤较够干、较够痒、较够拍卡像流鼻水，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一时啊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胃肠会感觉较无爽快，较够堵，较够胀，人就较袂轻松。安尼，陈大姐，你了解吼？只要是甲你分做这两个范畴，你来分，你是胃肠的问题引起的，还是心脏的问题引起的流汗？吼、哦，安尼我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是皮肤够干、够痒、够拍卡、像够过敏，吼、哦，过敏引起的流汗、盗汗。那呢，你要调整你的胃肠，佮家你的肠啊顾好，互你的肠啊消化好，排便顺，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调整你的胃肠。如果你是心脏的问题，爬楼梯熬喘，吼、哦，行路运动拢会较忝，甚至脚会水肿，吼、哦，暗时啊咧困足够够腰，吼、哦，困拢困袂好。那呢，因为会盗汗的人吼，人安尼无够腰，伊就盗汗。伊就流汗，所以有诶心脏无力的人吼，伊暗时咧困诶时阵，有诶人会足够腰，一直去放腰，一直去放腰，起来一直去放腰，因为水分流动啊。啊，有诶人伊咧，即个就是心脏无好，暗时咧困诶时阵，伊无够腰，伊是安那流汗，伊就一直流汗放汗，吼、哦、啊，即种诶方式拢是可能，因为超市听起来拢是陈大姐，可能你诶心气较不足。心脏较歹，阿龙超市，阿那呢？我心脏较歹，我变哪个？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米群、胶原蛋白，食好有够，你就结束好啊。第一，暗时咧困的时阵，你心脏就较舒服，吼、哦，阿、啊、你就较袂流汗、盗汗，阿去时啊嘛较袂流汗。你打单单一个心脏够有 Q， 但就是相信你。连日时啊，你都人节奏精神、节奏体力、节奏活力，吼、哦。所以听陈大姐讲起来，陈老师会感觉讲，你可能较属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脏较无力，心气较不足，食寡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米群、胶原蛋白。我相信你暗时啊节奏好困，吼、哦、啊日时啊你嘛较袂流汗，你精神体力嘛节奏好。人就继续轻松，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唔过陈大姐佫拄到一个问题，哈、哦。陈大姐讲，只要是吹电风扇、吹冷气，骨头拢会酸，因为你暗时啊，你已经流汗，流汗的时阵，你心脏已经无好啊，循环已经变慢啊。好、哦，心脏先啊，暗时啊，你困会流汗，就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嘛。拍袂起的时阵，心脏无力拍袂起，伊就会流汗出来啊。啊，这时阵你阁吹着冷风冷气会伤冷啊，所以你就生冷。简单来讲，你只要把你的心脏够强、够勇、心脏够 Q， 但就是感觉讲，你暗时啊
较袂流汗，啊，你吹电风吹冷气嘛较舒服，了解吼？啊，且你会记，你的体质是无适合扇风的，所以电风冷气拢爱吹壁，吼、哦，电风冷气拢爱吹壁，吹天花板，吼、哦，尽量卖去吹着身体，安尼你暗时咧困会较舒服、较舒适，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哦，哈。来哈，小四个看一下哈。好，高雄的王太太在问哈，近前有开过乳房手术，近个咧注标靶，哈，脚手微附近真容易掉筋，脚底的麻，哈，啊，现在安尼，好，来，王太太免烦恼哈，小四甲你讲哈。因为你尽咧配合做治疗嘛，对不？哦，你尽就是配合着医生这边的治疗，因为你进行手术了啊，啊尽搁咧做着标靶的治疗，啊伫标靶的治疗当中，伊会有真侪副作用。像哈多，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标靶了后，伊产生的副作用，吼、哦，诶当中的时阵可能会乎你感觉到脚底的麻、会颤啦。吼、哦，啊，甚至一寡化疗的药啊，吼、哦，标靶药啊，伊有可能有神经毒性。即神经毒性来讲，你的神经会较容易敏感，啊，电解质会较容易不平衡，所以会导致到你也可能会容易掉筋。啊，梁先生，啊，那安尼，即问题，敢会随着我连讲标靶治疗好了，我会慢慢啊，佫恢复回来，有可能，吼、哦。所以在这段治疗的期间，乔斯感觉讲，在这段治疗的期间当中，比如讲，吼、哦，你因为你进拄到的问题就是讲，真容易掉筋，啊，脚底会麻嘛，对无吼、哦？这两个重点嘛。啊，乔斯感觉讲，因为标靶的治疗当中，可能有一挂神经毒性，所以神经可能会较敏感，吼、哦，伫咧治疗过程，可能这都是治疗副作用。好、哦，阿、啊、你脚底也麻吼，陈老师建议你，好不好？你日时爱时阵用网球，陈老师是不是建议用网球按摩？对不？网球按摩吼，我甲人补充一下，因为有真侪大哥大姐咧问吼，网球按摩按哪按摩？大哥来，大哥大姐来，注意听啊，陈老师教你哦，恁食了误会啊吼，恁坐咧，啊唔过你爱坐好滴坐好正，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坐低低哦，你敢知啊？像是甲恁讲用网球脚底按摩，竟然有个人体底碰椅，踮遐练体底碰椅啊！你腰骨会无爽快哦吼，咱坐好坐好正，吼坐好坐好正，吼啊脚底按摩，嘿对，脚底按摩的时阵唔免360度旋转，唔免脚底按摩去网球，就是前后都会动啊，慢慢啊，前后，先做活动你的关节，安尼了解啊，一支脚。吼、哦，啊！你坐咧坐好，尽量卖坐梯椅。吼、哦，脚底按摩的时阵，大哥大姐记，你阿妈进前陈老师跟恁讲脚底按摩，结果我未记跟补充。有个人吼、哦，脚底的网球的360度一直踮遐洗，吼、哦，无必要安尼，因为你的关节是前凹的。咱要借由着脚底按摩，啊，咱嘛要帮助家己咱脚头有的活络，所以你用网球脚底按摩的时阵。前后都会动，一家用一支脚，手会当花呢，花伫桌顶，吼、哦，花伫椅啊，拢会动。前后，慢慢啊来，慢慢啊按摩，会样吼、哦，放歌音乐来听，嘿啊，慢慢啊按摩，前后就好哦，会样吼、哦，正脚用了，换倒脚，嘿倒脚，前后，安尼按摩。哦，一寡脚底下麻很伤，用着脚底按摩，拢会有帮助。了解吼、哦，那就都有人用手来甲你捏脚，啊力道咧，用只要是力道要偌强，力道你家己赞，你自己觉得舒服为原则。嘿，对，吼、哦，所以网球会记你哦，只要是甲你提醒的哦，你脚底网球咧入的时阵是前后就会动哦，唔免踮遐旋转哦，360度都唔免哦。吼、哦，前后都会动啊！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大哥大姐会记，啊像，像是王太太吼、哦，
王太太不用烦恼哈。陈老师来讲，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因为你多即个就是手术了后嘛，啊，手术了后时阵咧做标靶治疗，啊，标靶治疗两个重点的第一，胃肠会较歹，所以你食寡酵素益生菌，因为咱做标靶治疗上惊的，你无胃口，你食袂落，腹肚胃会堵，胃会胀，食袂落，因为伫咧化疗啊是标靶治疗上惊的是你食袂食，吼，袂食就无营养。啊，因为你抵抗力一定要靠食蛋白质，啊，你偏偏啊做些化疗人胃口无好，食袂落，所以你食寡酵素益生菌是真重要的，互你食会落，身体较营养较健康，吼。啊，来第二，伫标靶的治疗当中，有可能会有一寡神经诶即个就是神经毒性，就是神经损害，吼。啊，所以你如果比如讲脚麻的问题，陈老师感觉按摩会当，吼，按摩袂歹。吼、哦，按摩袂歹的，脚底用一个，即、這个就是即个网球，前后按摩。啊，如果你也感觉脚底循环较歹，食一丝啊帮助血路会通，血路循环的，你嘛感觉较舒服，因为伊会补血、活血、通血，伊个营养神经，吼、哦，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会较舒服。啊，你讲抽筋的问题，即陈老师甲你讲，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咧治疗过程会电解质不平衡。因为标靶治疗的时阵，有当时也食袂落，啊，身体真容易钙、镁、钾这电解质也袂平衡，吼、哦，啊，进一步的容易引起着肌肉抽筋，吼、哦，啊，这可能是标靶治疗还是化疗治疗当中真容易产生的副作用，吼、哦，真容易产生的副作用，所以饮食会当搁较均衡的，比如讲三顿当中饮食较均衡的，吼、哦，像陈老师甲你提醒的来讲，如果你钙、镁、钾、电解质失衡，吼、哦，较无够。那你爱食一寡有钙质、有 Q10、有 B 群的营养，安尼你神经嘛较袂白，啊，人嘛较轻松，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 ，Q10 够一个好处 ，Q10 会当减少着你正常细胞的伤害，因为你标靶治疗时会容易产生真侪自由基，啊，这自由基伊会刺激着你的身躯，咱正常的细胞会容易损害。吼、哦，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伫正常咧治疗标靶时，有诶，比如皮肤会打会痒，有诶人会头肿会痒，或者正常诶细胞嘛受着损害。啊，你 Q10 较高，伊会清除自由基，就是即个容易引起着咱身体刺激发炎诶物件，伊会帮助伊抗氧化，啊，保护你诶身体。所以丹尼斯感觉讲，伫咧治疗诶过程，营养爱较高，钙，吼、哦，钙、镁。好、哦，阿哥即个 B 群，阿哥即个就是 Q10， 好、哦，食有够啊，包括胶原蛋白，这对你来讲，而且足好的一个营养，好、哦，安尼就是简单甲即个王太太报告的，好、哦，啊，免烦恼啦。但你说干嘛？治疗过就好啊，治疗过慢慢啊，即个副作用，伊就会慢慢减轻，好、哦，王太太你就会较轻松、较舒服，好不？好、哦，嘿。唔免烦恼哈，哦，即当中嘅时阵吼，大用吼，身体拢是会当调理嘅，吼、哦。后来高雄诶前进区嘅王大哥咧问80几岁啊，胆囊有切除，定定会漏屎，吼、哦，定定会漏屎，吼、哦。啊，当中有啥物方法，较袂遮尔接漏屎来？王大哥，你先免烦恼吼，陈老师甲你提醒一下，讲因为你大切掉啊，大切掉了后，咱即个食着较油的物件，伊就会漏屎，吼，食着较油的物件，伊就会漏屎，这是因为咱的胆汁一时无多分泌遮尔济，所以就得着无多一困，就消化着油脂的物件，一困无多消化着油脂的物件，简单来讲。大切肚的人，一睏食伤侪油的物件，伊就容易拉肚子，因为伤侪油，身躯无胆汁的辅助，即个油就得着你的肠啊，会较容易老，吼、哦，就得着你的肠啊会较容易老。啊，用啊，超市啊，哪那边安怎？因为有的人食着较油的物件，较油的物件，肠啊就会老塞。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但有所的建议你，就是讲，比如讲。咱食较有油脂的物件的时阵，
吼、哦，咱食口优质的物件的时阵，咱呢就是爱配合着一寡较好消化的物件来帮助消化。吼、哦，我讲听吼，较好消化的物件来帮助消化。比如讲，我阁记一个咧，吼、哦，大哥会当了解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因为你进有当时啊，胆汁的分泌也无够嘛，是不是？你讲啊，陈老师，我胆气掉啊，所以我可能咧。诶，胆汁的分泌也较无够，所以我食着油炒的时阵，吼、哦，食着较油的时阵，胃一困，咱的胃肠一困，无法多消化这油脂，可能就会导致着咱大哥你肠啊，就会容易老，吼、哦，会有这种的现象。啊，这种现象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讲，就是你食物件饮食，卖一困食伤侪油的，吼、哦，啊慢慢啊食，啊食较少，啊伫咧食的过程。配合着一寡粗纤维，吼、哦，粗纤维来讲，食较优质的物件的时阵，食较优质的物件的时阵，咱会当配合着有一寡纤维素的物件，吼、哦，纤维素的物件来配合着这优质的混合，来减轻着这油，吼、哦，造成着肠啊一困

0: 啊是巧克力，啊是燕麦的物件，吼、哦，基本上来讲，靠念想的物件，伊就会当减缓着你等下一困就容易落下的现象，吼、哦。比如食饭的时阵，你比如最近啊较熬老，吼、哦，啊配一撮巧克力啦，吼、哦，啊配一撮蔬菜啦，吼、哦，一挂蔬菜啦，啊是饭后的时阵，咱会食一撮啊白木耳，煮挂白木耳汤，饭后食一碗，拢会较舒服，爱较轻松，吼、哦，安尼简单个。即、这个王大哥报告，吼、哦、啊！你用超市啊，那呢我打开掉啊，我食着油的，我就会落屎啊，敢会慢慢啊好？A 身体吼、哦、打开掉了，因为你食较油的就会落屎嘛。啊，唔过身体会慢慢啊适应，身体会慢慢啊适应，慢慢啊适应了的时阵，慢慢慢慢的适应了，连讲对着食较油的物件，伊身体会慢慢啊适应了，就较袂遐尼刺激，啊，就较袂遐尼老。啊，毋过爱一段时间，可能爱几啊年了后，啊，就是慢慢大哥慢慢啊，慢慢身体甲顾起来，吼，啊，慢慢慢慢啊，身体就会慢慢啊好起来，吼、哦，唔免烦恼，吼、哦，基本上无啥大问题，啊，只是讲一开始大起掉时阵，可能食着油炒较高老塞，啊，所以食一撮较骨溜较骨瘦的物件来配合，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即个大哥报告一下，好来，哦。像是我跟您回答不到的，回答不到的，跟助理说哈。好，来我看一下，彰化盐埔的陈太太在说，这像是哪就回答过，我再说一道来。彰化盐埔的陈太太在说，尤其结石要怎么排出来，咱的输尿管是 0.5 公分，所以尤其结石如果大于 0.5 公分，它就排不出来。很多人说，像是我来吃化石草啊，是食什么物件排结石，敢排会出来？排袂出来，因为所有吼、哦，你食什么结石的吼、哦，一挂药草啊，基本上拢是利尿为主，利尿就是让你放尿放啊济。你只要加啉寡白滚水，如果结石小于 0.5 公分，伊就会真好排出来，吼、哦、啊，伊就会较好排出来了，吼、哦、啊，毋过嘛要看状况，因为结石拢是来来擦擦来来。啊，这结石伫腰子内底时阵，伊有当时会卡掉的，伊也排袂出来，爱得愈来愈大粒。啊，你用超市啊，拿那买如何是好？到时阵都爱用泵的，吼、哦、震波，啊无就是用手术方式甲切起来。唔过震波也好，还是手术也好，拢会伤害到腰子功能。所以医生会针对着讲你结石的状况，叫你加啉水。啊，如果伤大粒，你的腰子功能无因为这粒结石来损害。比如腰子功能无啥影响，那你就观察就好。啊，如果这粒结石伊伫你的腰子当中一直都得着你的腰子一直挂，那你医生就建议手术，还是震波该处理掉。吼、哦，所以结石的问题就讲，针对着你结石的状况，如果排会出来，医生会建议你就是多喝水排出来。吼、哦，这方法。啊，医生有会开药啊，就是促进你利尿，和你较好放尿安尼尔。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多喝水，水分爱啉有够，吼、哦，安尼了解吼，水分啉有够，互你腰子较好排结石。啊，用超市搞啥物物件，食了会化结石的，无可能，吼、哦，无可能食物件，把你的结石化扬起的，吼、哦。只有做者化结石药草，拢是帮助你利尿，较好放尿安尼尔，好、哦、了解吼，无可能有啥物药草啊，会当把你的结石化掉去，那你得免找医生手术啦。吼、哦，爱了解医生吼，无可能吼、哦，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医生开药啊，还是包括着你食啥物药草啊，拢是较利尿的尔。简单来讲，你就是多喝水，吼、哦，多喝水。啊，如果你有结石的体质，平常时会当加食寡菜瓜，菜瓜会当避免着较侪结石的结晶。所以平常时一礼拜食两三道啊菜瓜袂歹，吼、哦，会当避免着。即个结石较未结石，较未结晶，好、哦、了解意思吼。啊，毋过咧，基本上来讲，嘛是多喝水为主，吼、哦，多喝水为主，吼、哦。啊，如果万一大于 0.5 公分，可能伫医生这边，医生会建议用震波，还是用手术的方式来甲结石取出来，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简单甲即个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先安尼，好、哦，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吼，最近足侪人目睭打涩艰苦的，目睭咧打涩是足痛苦的代志。用超市目睭打涩食中药，敢食还好，但有说要甲你提醒，目睭打涩食中药是上好上好的选择。因为中医中药当中，针对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紧、袂清、袂明，伊用中药材方式来甲你目睭的水口补填，好你目睭重新目油分泌会出来。西医病来讲啊，脱掉甲你通通的，啊无就分两罐麦药水给你。不过其实西医针对着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麦油这种的方式的话咧，就是以着缓解症状、辅助为主。啊，不过中药无同，吼、哦，中药伊是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麦油，目睭袂紧、袂清、袂明，伊有保养、营养、调养的帮助。但是说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目睭无好，你最近目睭愈来愈歹，目睭愈来愈害，请说嘛要甲你提醒，目睭伊无法度再生，所以目睭一旦歹去，你要重新互伊恢复是困难的，只有甲稳定固掉的，吼，只有甲稳定固掉的。尤其目睭如果一旦失去目油的保护，伫这个时阵最关键的一个重点咧，赶紧甲目油食好顿来。和你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来保护你的目睭，这是真重要。因为目油的保护会当减少光线的刺激，和你目睭较未发炎，和你的目睭目油的滋润，目睭较未损害，和你的视力会当得到保持。简单来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针对着目睭会打、会酸、会涩，尤其是手术白内障了后，尤其是食老有回了后。尤其是你长期挂隐形眼镜，挂到目睭拢打去，你的太太、你的祖囝挂隐形眼镜，挂到目睭拢打去，逐工咧点目药水，逐工咧点人工泪液的人，你规工咧点目药水，规工咧点人工泪液的人，你听陈律师一句口劝：食中药顾目睭真好，因为中药伊是营养、保养、调养。中小事目睭大得顾，有问题看医生就好啊。等到有问题，目睭出问题，有可能。你目睭咧，这个啊，已经大大损害去啊，所以千万莫等到目睭出问题，才要来看医生，请你顾目睭爱提早来保养调养。啊，陈药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这罐 GMP 纯正中药的护理金护你金，再护的护你我他的你，金银财宝的金。这罐护理金，伊不单单护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互你目睭会当加用足久，互你目睭得到上好的保养保护。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食你介绍，互你金哦，最近哦，目睭加足稳定呢。啊，目睭哦，本来安尼打涩流目油，食好去呢。啊，甚至咧，目睭看较金、看较明、看较有呢。啊，暗时啊，佫较好睏，真正，陈老师，你的互你金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价贵人人学咯。价贵人人轻巧，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给你金了，不但呢，目睭加足好，目睭较袂打涩，目睭看较有，暗时啊，佫较好睏，人得到真好真赞的帮助。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药师甲你提醒，目睭无好顾，目睭真歹顾，想要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你呢爱用着方法，因为作者老大哥老大姐真。感觉真艰苦，就是目睭一开始打涩去啊，目睭开始安尼打打涩涩嘛，足痛苦。一个大姐讲有影呢，超市，迄目睭爱打打涩涩足痛苦呢。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安尼打涩足痛苦，足艰苦。啊暗时啊佫足歹困，结果呢，食咱介绍护理金，真个目睭袂打涩啊，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啊。
1: 叫迄个护理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昨
1: 昨个叫昨天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护理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那个擦擦，只个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这大姐讲，哎呦，真是真正呢，目睭手术了，尤其手术白内障了，目睭真容易打涩流目油，啊，目睭安尼。足艰苦，一个大姐哦，杨超市，你敢知影？像你讲的，我目睭吼爱流目油，流到足痛苦的，啊，甚至咧像你讲的， 开始咧流目油，开始咧打湿嘛吼，啊甚至咧目睭个拍闪电。伊讲啊，即种害啊，无赶紧顾袂动，赶紧来食陈老师介绍互你金，食较紧咧，目睭袂打袂酸袂涩啊。啊而且咧，目睭咧加足金，加足清，加足明，加看足有啊。伊讲陈老师真诶，你介绍互你金真有效。
3: 你好，你金袂歹哦。
2: 哎呦，有影哦，
3: 真正诶咧。
2: 咱咧好，你金哦。
3: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诶，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3: 有一种诶，敢若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3: 啊，迄拢好去啊咧。
2: 安尼哦。
3: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大志讲，真正咧，陈老师，食你好，你金食好去啊咧。安尼目睭安尼打酸涩吼，安尼食好去啊，一个大姐嘛是。用陈老师，啊目睭哦，安尼哦，老目油真艰苦，啊个真歹困。结果咧，食你会好你金哦，安尼哦，目睭安尼打湿到，即个老目油哦，食好去也无打紧，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
3: 最近吼，今嘛了吼，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2: 啊，
3: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
2: 要甲你谢谢。
0: 大志讲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食了吼，目睭较未打湿，啊，而且看较有，看较金，目睭继续好，真正像你讲的。咱的目睭问题，咱看医生做检查、做治疗，分两罐麻药水。唔过咧，当来保养爱食中药。陈老师介绍给你金，真正真好用，真有效，目睭加看足清楚。
2: 我等你给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3: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吼。嘿嘿，是是是。
3: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3: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都是遮尼好。陈老师嘛，咪甲你提醒。目睭是足重要的，不过足侪人顾目睭，伊就是讲陈老师，啊，我顾目睭吼，我来食寡营养素。大哥啊，大姐啊，咱不是少年家啊，食老有岁啊，目睭不但爱营养，搁爱保养爱营养，吼、哦。所以陈老师介绍好你金，有你目睭你所需要营养，咱的好你金枸杞内底都十足的叶黄素，而且成分是天然十足的，咱的菊花内底。都有十足的 PPLS 生物类黄酮，简单来讲，你食陈老师的火力金，都已经有这营养保养啊。不过咧，咱阁有各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养，来甲你保护。所以你食陈老师的火力金是一兼二顾，不但咧伊有你需要的营养，伊阁有你需要的保养兼调养。啊，陈老师的火力金唔免开大钱，白白开钱。你也想讲啊好，我要来顾目睭，我要食对症。当然用中药来保养营养是好，真正讲陈老师，啊目睭无好，我都爱食中药呢。大哥啊，大姐啊，即款互你金是自古以来，老中医伊食到百二岁，目睭阁金细细，身体阁真健康，暗时阁真好困，伊逐工泡伫桌顶的养生茶、养生的配方，所以即款互你金伊的配方会当讲是古早老中医养生健康顾目睭的配方，而且咧药材有分哦，大人囡仔拢会食一。尤其你的少年呢，恁家做者小朋友，也是咧读册，吼，也是咧进电脑。啊，这时阵阿公阿妈，你得用陈老师给你金，吼，咱咧一公分36粒、36颗，炖一碗鸡腿汤，下落电锅水淹过鸡腿，炖一碗鸡腿汤，给恁家的小朋友吃。啊，是你的后生祖囝，伊上班进电脑，增加目睭打酸涩，增加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咱炖一碗鸡腿汤。和你的后生祖囝食，你的老翁老母的最近的目睭打湿，暗时出歹困，你咪当炖一碗鸡腿汤，一公分36粒、36颗，吼，和你的老翁老母的来改调身体、顾目睭、顾好困，好不？这罐和你金一罐1800块，真好用，真实惠。你咧要来炖汤，你唔免咧，即个安尼当中劳力，得个摕药材来装，唔免直接和你金的蜜丸，吼，36粒，吼，咱来炖一碗汤。配合一支鸡腿，唔免炖几只鸡，省时省工，佮减省钱，是不是？这罐火力金，吼、哦，足好用，足专业 ，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顾目睭的专家，就是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目睭的修复型火力金。我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顾目睭，请你找专业有效的陈老师介绍给你金，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 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咱刷卡电话专门热线，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

0: 我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一个问题，陈老师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他说陈老师，我糖尿病啊，目睭歹啊，吃中药够好。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糖尿病医生都来说你血糖要控制，对吧？你血糖一定要控制就好，啊，血糖呢控制目睭就不害怕，因为你有糖尿病，你是吃药啊控制血糖。简单来讲，你糖尿病的人，你目睭就是比一般人比较容易歹。啊，目睭吼，你恶化吼，来得白内障、白内障、白内障，如果这个当中的恶化的过程，伊个容易引发到青光眼、青光眼，甚至青光眼个容易伤害到眼底黄斑部。所以你会发现到讲，真侪糖尿病的人，这三种拢对。后白内障，甚至引发青光眼，甚至黄斑部病变，对不？啊，但有说问你，你糖尿病人目睭歹去，你看医生该手术来给你换水晶体，不是你白内障换水晶体了，你目睭就好啊呢？不是呢，目睭开始打涩流目油，啊，目睭嘞搁涨涨，干那关，甚至嘞目睭嘞。眼底咧，中看袂到，看物件开始歪曲，直线看做歪线。啊，另外，像说啊，这边喏，糖尿病人吼，你少年，你四十岁糖尿病，你五十岁、六十岁，目睭咧就开始出问题，因为你糖尿病血管食老了，目睭真容易歹，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的所在。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如果你提早保养，就是让你的目睭用较久的。啊，所以眼科就是针对你目睭糖尿病有症状来处理来做治疗。白内障来换水晶体，青光眼来点目药水，黄斑部病来病变来注射。陈老师讲有理无？啊，如果我会当配合着中西合璧，我中药来保养，中药伊会当帮助你目油分泌，减少着目睭白内障的恶化。伊会当帮助你眼压的调节，互你眼力较袂涨、较袂悬，减点足侪目药水。中药伊个会当帮助你应用着视神经康疏通着目睭黄斑部的血管，互你黄斑部较袂水肿、较袂水肿，互你进一步目睭较袂恶化。你甲看心灵法师，心灵法师啊，伊少年的时阵四五十岁糖尿病，食老了目睭青眉。心脏无好，甚至个中风，是不是？所以你得了解到，得圣公心灵法师边啊，遮尔济医疗团队，得真歹将伊个糖尿病控制又好，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啊，超市做乾坤甲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无多个修补等，伊袂再生。简单来讲，真济人你少年，你目睭电脑一直看。手机爱直看，目睭已经开始打涩啊！一直点目药水呢，我甲你报告吼，真正我目药水点点的就较舒服啊。目药水大部分呢，消炎的拢是类固醇，过敏的拢是抗组织胺。啊，如果人工泪液呢，你也知影，人工泪液点落较滋润，一日啊就过去啊。唔过目睭可是自己的泪液，所以你敢知影？进前一个小姐。伊讲陈老师，我有够痛苦的。我讲你啥呐？我目睭哦，逐工打下无点人工泪液，就做无舒服。不过人工泪液点的只下就打伊啊，点的无啊，过只下就搁打伊啊。尤其咧困，目睭拢打打有够艰苦。你咧困无可能起来点人工泪液吧？是不是？啊，所以足痛苦的，再些起目睭拢爱打下有够艰苦的，足歹困的。伊讲袂安呐？我甲这小姐讲，我讲食中药调养，你个少年的，你赶紧的，因为伊长期挂隐形眼镜，挂甲目睭拢打起。足痛苦的，万一讲你的祖囝、你的太太，足侪女孩子因有挂隐形眼镜的习惯，挂到目睭拢打起，等到目睭已经打起啊，变干眼症去啊，你的痛苦死。真正，因为你也知影，西医这边干眼症只有分两罐目药水，有你消炎而已。因为咧，干眼症一旦打起啊，西医嘛无法度。所以咱来了解着讲，一旦目睭打起啊，目睭咧打涩啊。赶紧的，唔是点目药水甲消炎，唔是赶点人工泪液甲滋润，是赶紧的用中药方式将你的目睭重新调滋润、调好转来、调健康、调好转来。梁超市 中药会当中心哦，目睭的目油食好回来未？当然会，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色，咧帮助你的目睭较滋润，互你目睭目油减少着你目睭白内障的恶化。第二，互你的目睭防水循环好，减少着你青光眼、眼压过唔惯，互你的防水循环好，眼压也较稳定。第三，疏通着你目睭眼底血管，目睭的血管较袂黄斑部水肿、黄斑部病变，减轻着你一寡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目睭的病变。了解吼？所以大哥大姐啊，顾目睭，但就说甲你讲，唔是单单食一寡营养素，目睭就会金啊。你目睭需要营养，需要保养，需要调养，伊需要专业的帮助，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刷卡都满线，助理在甲你服务啊。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若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敲通找助理，但就说这支电话24点钟甲你服务，随时卡，随时助理甲接。刷卡接通热线，助理在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响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7: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8: 大家好，这些
9: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0: 黑顺风。
11: 我是马卡森哎。
12: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6: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3: 晚上六点半，
14: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2: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2: 我们南投见。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给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6日，过了第5月7日哈，今天拜日，天气哈，感觉无稳定啦，是较无落南部哈，但是听讲今天上高头两个所在的高雄屏东呢，高雄屏东外口迄个平哦哈，因为较离岛哈，咱就较无感受哈。啊，那全台湾吼，讲上高头吼，到高雄屏东啦，今仔日吼，但是看起来我乌干干咧，我咧讲台南，啊，看起来咧，哇，安尼规个乌索索吼，我咧想这下落啦吼，想再小等一下，当时下落，我嘛噶小等一下下班时间5、6点啊，我再注意哈。这个时间那边出门，我大家注意哈，拢随时有落雨的机会。好，大家小心平安。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呢，宝山纵队吼，伫今年抓到，伊这毋是毒品，是咧食毒品的机械啦。但是嘛是连惊，就是甲你一人连惊吼，分开，啊你，甲你招数入来台湾以后，当然这因会晓装啊，都遐毒贩啦吼，集团啦吼，都晓装吼好。但是这毋是讲，现当当吼。都抓较准准啦，都宝山总队这边有迄个情报，咱的警察单位吼，包括情报单位都拢配合嘛哈。你都要有情报吼，你才有材料呢。那无你看货柜，逐天礼拜台湾的货柜吼，差不多几万卡啦，反正嘛个几十万卡啦吼，迄个货柜吼，你他会知影讲，你嘛无可能一卡货柜甲开来检查讲哇。一卡三咧吼，好。那警方得到情报以后，准开上电脑来查，到底这几万卡还是几千卡吼，不管。这个最近这个货柜吼，是对靠科技嘛吼，好。那么其中这个传销组，都专门抓到的传销组吼，属于宝山总队，伊有啦，有这个传销组嘛吼，好。内面人看这个资料的情报资料啊。伊话要讲，来个查一卡吼，到底一卡呢？到内面有一卡真大卡，到属于货柜内面真大卡迄个寸尺的货柜吼，伊属于中国入来啦，为中国入来台湾，有人讲好，也个戆也个，你顶礼拜你讲中国，咱即马台湾真济毒品来源咯，中国吼，就是安尼讲，你讲咱知，警察应该在因早就知啦。因早知影讲，最近这几年吼，台湾毒品来源吼，真侪拢是中国过来吼。伊即马着，迄差不多几千卡、几万卡啦吼，着迄工二百货柜吼，因着猜测其中有一卡，着是为中国伊甲写啥咧？进口的这个名目吼，着甲写讲十货啦、啥物物件啦，我写甲拢是合法的物件嘛吼。结果一个开箱。迄卡货柜要真大卡嘛，上大卡迄个什么四十几兆迄种诶吼，开柜了发现讲内面是用啥呢？用迄个什么钉箍啦吼，钉座啦吼，迄种都是进口钉诶名字吼，安尼要进口入来吼，结果伫迄个钉座啦，对什么所在拢是厂家啦，真正一卡，我讲我真准对啦，所以吼。即嘛，真侪咧查毒啦吼，查什么的单位吼，那只要依着中国名义进口遐货柜吼，哇，这大家吼，反正拢查甲足认真吼，内面吼拢是啥呢？伊这内面唔是毒品，伊这内面就专门咧食迄个丧尸烟弹分割啦，一种丧尸烟弹迄个分割吼，机械啦，但是伊甲你拆开零件，你再甲你装起来啦，甲你装起来吼，哇，这样吼。差不多二十多万粒啦，那整起来吼，就是会当卖二，因为你有分割，你无这个机械，你也无法度呢。就比如讲，咱我比一个了，大家听吼，你咧食鸦片啦，啊，古早时代咧食鸦片咯，迄个时阵吼，你食鸦片吼，你若无去分出，也无在调，你要用淡手也烧，也无可能啊。啊，这个物件，丧尸烟弹这个分割的物件嘛，来烧。爱、这个电阻啊，电阻分这个物件有一个连件机械，你在伊伫倒伫内面吼，啊你落去甲食吼，就是安尼哇，有人讲吼，啊真正是为中国，你白？啊中国政府到底知唔知？咱是唔知啦吼，但是即马只要是政府单位，伊都袂甲怀疑这啦，伊袂甲怀疑啥呢？袂怀疑讲吼。这是这个国家单位的正办的政府单位吼。你著明知爱去调港票出口，礼拜对方这个所在吼，咱是无想个想法，咱全部即马拢是用迄、那个歹毒方面吧，就是卖毒集团啦吼，啊，探讨这个一寡法律的规定吼，迄边较松，这边较那样吼，即种这好，我讲大家听，谈到咱咧讲这，是最近这个警方滚啊万卡嘛，迄、那个货柜里面吼，有一个情报，但是情报不太准啊。情报是讲有一卡货柜吼，那我来情报，这几万卡货柜里面有一卡吼，内面是一种食毒的机械吼，啊你买就错啦，几万卡的货柜要惊死人，啊这
都用摇的呢。结果因看看迄厝，讲即卡是中国新政什么会吼？诶，会贵吼？啊，无即卡先做看卖，结果即卡就对啦。到中国进口了会贵，好，这是机械嘛？食迄个分割迄、那个电子用品的机械吼，这个物件吼。啊，你甲真正个都一个机械，会当食迄个叫做丧尸烟弹分割吼。那么进前马甲几个月，伫桃园这边有查到一个工厂吼。伊这是原料啦，你做啥？什么喵喵的？迄、那个毒品啦，吼，啊，加迄个啥？迄、那个丧尸烟弹的混割吼，伊这是原料嘛？啊，原料底下查掉，落去个查源头，原来这批原料全部拢是中国入来啦，全部当初拢是为中国入来遮用原料入来，入来以后成功准来到工厂所在，因着家己做嘛。一般即马咧做这吼、個，介少伫外口做成品，因为你安尼成本袂好，啊，因咧这个病毒集团咧市场是咧看咧成本袂好吼，因都拢较进迄个原料，原料有当时啊咧进吼，我来个袂话难听，因为是安尼讲我大家听。即马目前吼，那原料两个国家啦，上最啦，一个中国，一个印度啦。这种做迄个喵，迄、那个喵喵啦吼，也是讲迄个丧尸烟弹混割这种毒品的原料吼，就是印度、中国上侪。讲我大家听下，你敢知啊？就是印度、中国即马咧讲大讲药品，全世界有真侪大厂嘛，一种制药的大厂，但是咧源头是伫因的所在，比如德国啦、对啦、对啦，哦，这个，但是中国、印度是足够大讲嘛。啊！就人多啊！大工，中国甲印度是目前大工药品啦，制药，那大工药品，我这个配方什么物件你唔知，但是我就叫你安那做，你做什么物件来做好？丧尸烟弹甲喵喵这个毒品的原料吼，拢是为药啊啦。这个物件是相当管制，相当管制药品。你药品的物件就会当改炼做毒来食毒，或者讲哦，啊哪呢？咱咧食。一挂西药啊，迄、那个配方内面嘛，真正有道理，唔知哦。所以我咧讲啊，人迄那较会晓甲你讲个医生就讲，开药啊吼，食较好啊好就好啦吼。那无啊，像这种西药化抽个物件，你吼、哦，迄药就是毒啦，内面有一挂部分成分嘛，就是安尼。唔正人咧讲，这反正真正唔是像人想个啦。讲哦，人个一个遐大个国家，你调工。目睭开开，啊！这个毒品的原料送过人台湾那边哦，就是要甲人台湾人安尼妨碍哦。其实哪家讲起来，那人个较公平啦，你讲哦，伊讲应该唔是安尼，唔是讲调工像较早战争的时候，日本鸦片调工挑过玻璃架，或者你都讲怪唔是吼、哦，就是即马有真侪的制药的大国家，就是讲大工制药啊。目前全世界上大两个国家，就印度啊，甲中国嘛，吼、哦，这个讲制药的国家，吼、哦、好，伊这原料啊，这个是制药的原料、哦，相当管制。我讲啊，管制都是安尼啊，因为你制药的大国，你讲大工制药的大国，你这个原料绝对侪嘛，啊侪，你要哪管制啦？你甲我讲，无唔对，管制无唔对啊，绝对是管制，因为这个物件是属于管制相当严的这个制药的原料，但是问题是，你只要你。大批进出口，你的国家就是为了要共做药，但是绝对有拍牌啊！甲你，比如讲，我今日你要进口三十包啦，我比你啦吼，我甲你进35包啦，30包给你啊，因为你30包你要你做药的部分做30包，另外5包我另外暗扛你唔知，因为你收费是我咧收费啊，就迄个人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像安尼讲吼，你看这几年台湾。刚才这个丧尸烟弹啊，喵喵，这种是差不多讲这个，有迄个成分吼，会当为制药内面落去摕到成分，而且是摕到原料尔。迄个当时一挂原料，像这个物件，伫当地迄个所在无管制啦，就是讲啊，这个是要制药的原料吼，啊可能摕去对摕甲卖去哩安尼吼，那伫台湾的毒品安尼，所以无同地区，迄个法律无同款的管制吼。伫中国、印度，你若看到这個，伊会讲啊，这是做人咧制药迄个原料啦，吼、哦。但是咧，台湾就犯法啦，台湾就是这个毒品的原料，所以因伫中国、印度要摕到这种原料相当简单啦。
我在咧做药啊，啊，我这做药进口这绝对有一挂拍算嘛，哦，啊，都哇，本来进三十，30包，从进35包，吼，啊，35包，5包就为着要拍算的吼，今有当时迄个量做了到底都做唔到，都爱了加叫，这个原料因伫迄个国家会当足正办去叫这个这个原料做到原料，但是问题是因是咧做药啊。不过，因的管制较轻，因这是属于因的法律问题吼。所以，伫中国、印度要摕到这种做毒品的原料，相当简单啦。爱的想尽办法拢伫遐，所以即卖人家调查，除了中国上大批，就是即卖真侪做毒的原料拢为中国进入来吼。无大件，印度那是其中一个来源啦。印度那是即个制药原料的一个来源吼，就是看里边的里面，因为即马就摕到简单啦。伫外口要摕这种制毒原料简单，因为伫咧国家这无算犯法，这是属于管制尔，管制药品的原料吼。但是你有当时也伫做生理部分，我跟你加叫减叫啦吼，可能无管制遐尼严嘛，就是安尼讲啊吼。在中国、印度要摕到制毒原料简单，但是你要入来台湾，得家己想步数嘛。家己想讲啊，要看是要装什么货，归啥啊？这有当下也无内行吼。我今仔日这种制药原料吼，甲你分配走啦，唔是做伙走啊？你分配走，我讲啊，这个物件在南沙，它会当制毒。为什么搞其中这个物件？啊，你唔是制毒，其实你是该分做两个货归，无共款入来是安尼。大家听好吧，哦，我今仔日吼，那迄个真大胖的迄种麦毒集团，那我都有够迄个水平，我资金有够吼，我唔免着共一个货柜就好啦。我今仔做到原料吼，这两个原料配做诶，才当做到，但是我分开啊，分开虽然原料吼，你会讲诶，啊，这就是要做啥？诶，特别说，因为这个物件是化学物件嘛，化学物件有真侪用途啦，唔是干那做毒尔啦吼，但是个难做就变做毒个啦，听到啊？现在人家知道的，就像之前大家小块在怀疑说，敢会中国调工，但是我们想说不是调工啦，啊，到底是不是调工啦，不知道啦，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调工，调工说，我这里就做到原料很方便，就为中国这个所在，目睭客气里，几个月，就都问过台湾，你做啦，做毒品啦，吃好大家都看看，是不是？因为警察最近查过来，滚啊惊！伊所有的来源拢是中国过来啦，不管是制毒的化学原料啦吼，还是食毒的用具啦哈，拢是安尼啦。那无，这个情报的人为什么特别甲报出来讲啊？就是最近一个情报讲，这个卖细摊吼，那这个就是要食毒迄个机械啦，迄个做配件嘛。要食毒迄个机啊！你无这个物件，我来袂当食毒啦。迄种丧尸烟弹风格迄个物件吼，但是对，结果人家看资料，去情报来资料，哇！迄工里来，货柜几万卡啦。你几万卡，你若逐卡拢要甲开来看吼，差不多要看一年啦。逐卡都要开来看，差不多看一年吼，无遐侪卡手嘛。啊，毋着开始用药的呢。啊，就用药，即保沙装伫咧转销做讲，我几万卡吼，讲有情报，讲内面确实有一卡，有可能吼，内面有藏一寡咧，食毒迄个零件吼，啊，唔知对一卡，结果看讲，即有一卡中国诶，中国听讲最近中国来源不只大吼，结果一个开讲真正对啦，真正就是中国即卡货柜吼。内面真侪这个，就是因咧讲，唱片假到迄个连接吼，啊，大家甲配合做伙，啊，最近甲看，所有即几年啊，那些制造原料吼，拢是为中国过来啦，拢是中国遐原料过来台湾才合成吼。你有看台湾即摆真侪拢掠到啥呢？唔是掠到迄个毒品做好的规包，唔是，拢掠到迄个制造的工厂嘛。你看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吃抓到那个制毒工厂，就是他现在原料来这里让你自己做这样啦吼。有人说敢会调工，我们是不知道啦，主要是不要吃毒啦，毒给抓较清气的吼，让大家没机会吃毒吼，就比较没这个事情啦。那不然我你看，你们像人家说个真正变心的吼，中国那目睭客是你要迄、那个啥嘞？迄、那个运输迄个毒品原料要过来台湾嘞吼，伊都拢好你过，你过，好你调工，好你过台湾，好你做毒，食，大家都乖乖。
唔知有影无？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惯性我吃一半呀。啊，我不知不觉发觉讲，啊，我本来伊诶，迄阵啊吼，半年前发现讲手有感觉讲，我点啊最近不知不觉拢无去
1: 呢。哦，拢无去啊！哦，
0: 吓吓，手诶皮肤啊吼，就连住手感觉像老人斑的话，有感觉很明显。啊，我唔想我讲最近个日子，总个从阿都话手太拢无去啊。
1: 好安尼哈，
0: 好神奇。
1: 为大为大干哈，为大干哈。
0: 啊，我咧在问你一点吼，我是讲买来，我买来附近街，买过来买迄个啥？真香，你食莲藕羹会当夹落去。
1: 啊，就夹落去，夹落去食，嘿。
0: 啊，咩？我莲藕羹是顶届迄个咧广告，迄个四一换四一杯我有看。
1: 哦，还夹食哦，夹莲藕羹会当夹
0: 落去。啊，即摆买来换真香，啊会使夹落去食。啊，多用一羹一届就好啦嘛。
1: 好啦，提个
0: 即使。毛病嘛，
1: 吼。会使。会使
0: 吼。好，安尼好，谢谢潘姐咧。
1: 好，别啦，谢谢哈，谢
2: 辛苦哦。那这个钱斑斑点点啦吼。指甲一搭啦，白上翘吼，哦，以后你到提吼，佫会摊开咧，内面头壳皮，内面脚趾饼，内面腹肚皮，内面脚掌皮吼，大腿腿吼，哦，啥咧有白翘吼，唔好翘啊，那安尼会上吼，实在挡袂牢，都佮拍牌就好，那无会摊开，会摊到规身躯吼。那这个先生，我讲阿叔袂包药，佮通常啦。那大家发生这个问题，皮肤啊，吼，白上翘，绝对第一个先去药膏来抹啊，吼，一种叫做皮肤药膏啊。奇怪，佮抹袂掉，就体内啦，就体内拉伤。伫肝这个所在，底维他根啦，维他根，那身躯白上翘啦，就讲生生有诶无诶吼，诶，斑斑点点，一个一搭，一个个个啦吼。维他根来食，你一直甲食，一直甲食，一段时间无滴，靠讲哎呦，愈来愈无呢，迄个斑斑点点啦，一个一搭，包括白上翘啦，一直无去啦吼。唔是讲抹了有效啦，这是体内拉伤嘛，就肝啦。肝这些火吼，就拉伤，变无出来。维他根上个刀卡刀手，维他根买着，咱维他根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吼，就好认。甲恁买维他根，爱维他根买着，客条先吼，就甲看一下。咱的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哈。指定房指名肝是五脏之首啦。肝吼有一个真害现象，就是啥呢？伊都下高啊肝啦，伊都无神经啊。肝内底害你也唔知，食酒应是会酒精啦，吼三顿食外口啦，做工过农药肥料啦，那无就工厂啥物空气环境较歹吼，那无就塑胶化学达工帮啦吼，无做嘛袂使啊。咱个肝绝对拢肾拉散肾出济，但是你一定爱较清，肝就是较清拉散吼，肝就用呢，就无代志呢。肝迄个拉散若清袂掉，就一直蹲啊蹲到尾吼，做一个爆发就大条啦。肝就是安尼啊。叫做维他根，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咱的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吼。食药间到小报，那无上地卡内蒙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苗栗同乡七十八啊吼，这个阿伯啊，是八六个波，顶礼拜六啦，八六个波吼，甲太太两个做出去外口做田啦，做事啊，阿伯甲阿妈吼，两个田是分开啦，就是唔是做伙啊，所以为着讲要省时间吼，阿替阿伯食到这个会啊吼，阿妈我来差一两回尔咧，两个拢差不多七十六、七十八啊吼，有种分开，结果分开。虽然做一区吼，迄、那个田啦吼，还是啥物农作迄个物件吼，甲下晡啊嘛，阿嬷看惯咧，就想讲阿伯也差不多啊嘛吼，拢差不多到下晡时间吼，结果无想到讲阿嬷看惯了以后吼，奇怪，阿伯也开无来找伊啦，啊两个都约好啊，都做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啊就收收咧吼，啊特别等于吼，我有四个做吼，才找来讲银行是。设伫底呢，伫一股田边啊，有一个三米深的大水沟啦，迄可能灌溉用的大水沟吼，迄、那个内面，哦，迄水沟做三米深，一楼悬啦，惊倒人吼，设伫内面啦，赶紧报，叫另外个现场，甲看，阿伯已经明显死亡啦，哇，真吼，真害，阿嬷嘛七十六个呢，甲这个银行这个阿伯啊吼，伫。我那算八六个波两点外嘛，两个人做位到是因的田啦吼，因家己树林的田吼、哦。到田以后，红阿波人就分辨嘛，伊都无共区啊，中国计别人的田吼，也是安怎好，准讲好吼，啊，就你这边我这边，啊，两个分开做啦，安尼工作较会紧嘛。讲好了，大概差不多要我四点，就好收啊啦吼，这个天气落雨啦吼，啊，搁安尼好晒干咧下底。真热嘛！这个、天气吼、哦，照这个时间两点外吼、哦，真热吼、哦。啊，就讲差不多要我四点吼、哦，大家都好收。阿嬷吼、哦，脚手可能较紧，差不多三点外啊，就开始收啊啦，收这个物件，有诶无诶。结果等啊等，等银行，等开播啦，等无咧来奇怪咧。啊，这到大家约好的时间，应该像安尼吼。阿嬷愈等，就愈想讲奇怪。今日发生问题，就是发生问题啊！唔再无照时间啊，来无两个老人公婆啊，咧做田哦，时间唔是做即卖尔啦，迄咪做偌久去啊嘛，拢得得拢照时间照算吼。从过去阿伯啊，咧做迄苦田边啊，安尼甲算过嘛，结果阿伯真正准摔伫水沟内啦，也赶紧卡伊救，报救车，结果咱甲看，这阿伯无。外力啦，就是毋是别人较大啦，安怎吼？有可能天气热较透中昼，无大劲，佮撞着可能无盖稳定，伊即吼佮着湿热啦。拜浪吼无啥热，进前有热，啊过来佮有热，但是拜浪吼迄天真正无啥热，但是湿热，就是咧结雨啦。湿热吼哇足艰苦，所以有可能透中昼时间两点外人吼。伤过湿热吼，我那年岁我七十八啊咧，后壁七十八啊吼，准摔落伫水沟内，伊个毋是讲伫路边啦，你讲路边反正人看会到啊，伫田边啊，伊准直接人呐安尼，个性唔对，准落就准落去水沟内哇，真吼，看无，就等甲阿嬷物件收好啦，伫遐等无人啦，啊，较来讲奇怪咧，来甲算看卖，才知讲因老的吼已经。跋落边啊，迄个大水沟啦，灌溉用的大水沟吼，哇！一个七十六，一个七十八啦，啊，逐工两个小姐去做田啦，我讲啊无咧，少年的到无人要做，无人要做啦，少年的即马啥物人要甲伊伫遐

天气热个吼，底下做田搞个规身躯啦，哇，无多。啊，这两句头面阿爸，那都那不爱做就拍算啊，无得红做啊，啊红做个来收租啊，像古早时代人迄大地主吼，都红做来收租安尼啊吼。啊，这话讲红做收租，干咪好当然袂好啦。咱讲事实，你红做家己要收租，袂好啦，你吼。大哥在咧借钱啦，所以就家己做啊。啊，家己做就是安尼啊。少年阁比较紧咧，食老来吼，一个七十八，一个七十六来，哇！你甲看，这身体拢袂感觉啦。所以，消防队长咧提醒，话讲提醒这我来加讲的啦。出外做田啦、做事啦吼，做农作啦吼，这爱注意一寡这个有诶无吼，话讲煞唔知，啊，得注意，得咧注意。注意都唔知，家己都袂怕牌吼。人若有话就卖做这样啦，阿爸阿母无法度吼。咱要加食过年吼，这种做这种这个辛苦石头吼，都让别人做啦。家己事先也无睇得较袂秒掉啦。话讲产地啊，无计啊，产地无计上无嘛一笔钱呀。啊，你都袂秒掉吼，都有一笔钱通过生活吼。你讲啊，老的老老体，要后盖要有事实，什么人要过来甲你做田啊？我即马都唔做啊，哥，你要老伊后盖要甲你做田，真系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对呀、
1: 啊。那是什么感觉啊？心中要定安尼哦。
0: 系啊。
1: 都改成两要喘无气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哦。
0: 啊，配种精灵。
1: 哦，精灵。
0: 我伫柏林有高压关。
1: 好安尼哈。哦啊，诶、欸，本来较早唔知哦。唔知，唔知咱的 QMB 安尼哈。诶、
0: 啊，唔知，我听你咧讲啊，我甲讲啊，无就别来食看卖下。
1: 好安尼。
0: 遐食一个，我试过，我订过，我订过几啊十几个呢。
1: 好安尼哈。
0: 系啊。
1: 哦，啊，食一个怎啊？恢复了袂歹吼。
0: 袂歹啊，我个尽量啊加落去。
1: 好啊，今嘛开始喘气啊啦吼。
0: 系啊。
1: 哦，袂安尼，就袂定安尼啊。
0: 袂。
1: 哦。
0: 啊，所以讲哦，爱别来食。
1: 哦，安尼吼，哦，迄，然后听到这经验，真正大家要当来吃啦，吼。
0: 系啊，阿你困嘛拢会安尼，安拢安听一下一下。
1: 对，嘿，啊，即马拢未啊啦，吼。
0: 未啊。
1: 哦，好加载。
0: 我讲今年加QMB
1: 哈，真正好啦，吼，恭喜啦，哈哈，大姐恭喜哈。
2: 那咱讲食到这个会啊，人吼，哎，比上课好喘啦。看到咱爸爸早餐吼，就像这阿妈迄个感觉，就人阿咧食的心吼，哦，加上咧喘气，真袂轻松，个咧呼吸困难嘛。你睇，哦，竖一个大人吼，那无加上咧竖无开吼，就像伊咧形容的啦，哦，加上落尾定吼，其实唔是，伊只个咧退化啦吼。但咱咧美国进口 QMB， 那真正做会到，咱咧 QMB 个甲经营，伊咧血路咧通吼，阿咧通吼。都继续帮助，是互相啊，心肺更得这边影响加，啊这边影响加，两边互相影响，啊等两个做位上好，得心肺更做位哈，得、哦、美国进口的球员比较加进行上好配合哈、哦，人一直进步呢，哦，有够轻松，啊喘气也足轻，啊袂咱八八十十，啊袂咱定定咧行两步啊喘平平喘到滑边哈，得无爱叮当楼梯免讲啦，爬两层就喘到哈，那无那要喘气哦，就安尼诶速度力啦哈，得别说跟他石头底底等走走阵哈，得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啦，伊这是源头嘛，美国进口的 QMB 哈、哦，你甲配合进行贿赂统都是上一多用哈。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屏東一個做爸爸的吼，伊這個第三心啦，第三心吼，就是這個爸爸一直出來要求講莫甲半做，伊絕對毋是刁工。當然我咧想絕對毋是刁工啦吼，不少年爸爸姓杜啦，屏東吼，就一個家己親生哦，這個後生吼，差不多打杜者。我讲打赌者，我那袂细汉来吼，就是要一岁外嘛吼，打赌者吼，但是袂堪只囡仔差，囡仔赌者吼，你讲袂细汉，唔是讲打出世吼，但是嘛幼咪咪啊，打赌者尔吼，就哭啦，食牛奶啦，那样啦吼，啊，定定拢妈妈无伫咧，妈妈可能有工过啦，有咧食豆咯吼，啊，这个爸爸拢负责顾囡仔咧，本来囡仔哭吼，就拍啊，头工吼。就弄啦，对啦吼。结果囡仔准备叮当嘛，到这个妈妈下班回来，发现讲奇怪，这个囡仔头壳今仔日个较大粒啦。我讲妈妈，囡仔头壳无就无代无志，差一公里加头就肿起来啦，规个头壳肿起来，面全灰啊，内面全灰吼，规头肿起来。哦，妈妈看一个惊一个吼，总赶紧送去病院，好个再救得啦。这个囡仔救得，但是医生。一个送到病的时候，发现讲，这个囡仔是去用拍的。你也讲实在，准开始报警察，人开始交班，检查官啥来问话，就这个爸爸嘛，爸爸开始问话，爸爸坦白承认啦，就是啊，对囡仔哭吼，我呢，人多当咧困啦，那样啦吼，我得出手来甲拍一下啦，背一下啦吼，啊，来无得，人啦，欺骗咧想起的时吼，啊，囡仔有当时才个摔啦吼，啊，摔到有当时弄条鼻啊，对啦吼，好。来个调查，这个囡仔照医生所写吼，身躯足侪乌青青块，尤其是面呐。我讲这爸妈足狂暗嘞，你家己亲生囝嘞，你家己亲生后生，你讲真正配面要拍囡仔吼，无把性卡成配，伊上侪乌青青块受伤所在就目睭啦，吼啊头壳面啦，这个所在啦，这种是致命伤啦。我讲阿个狂暗老爸变阿讲。这对人来少年的空间嘛，就安尼啊吼。医生去检查加看，当时生下病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讲这囡仔唔对啊吼，啊囡仔咧多看看吼，啊规个头壳肿肿嘛，就较大粒咧吼。医生讲话内面全血啦，才开始落去治疗抢救吼，准救着嘛，囡仔救着，那救着袂当帮你抓，救着医生讲这是去用拍吼，就是靠头囡仔。严重嘛哈，准开始报社会，佮开始介入，包括警方落去调查，发现讲，到这个爸爸啊，这个爸爸人家调来问话，伊坦白承认啦，讲厝内面上班吼，唔是讲阮某咧上班，我嘛咧上班啦吼，到上班吼，到那太太那上班，我休困的时间就我顾啦，啊那我上班就太太顾啦吼，啊太太顾拢无代志啦，啊那你顾，我顾我都因为吼，较爱困。那囡仔若想哭吼，伊就生气吼，我就囡仔偏啦、弄病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结果医生来检查，这个囡仔头壳骨裂呢，骨折，头壳个骨折裂去嘛，裂骨哪抓？唔是裂一抓尔，就是咱头壳内面开始落血啊，啊，就是咱打开始无虾米大感觉，一个严重来，这个妈妈去刚上班回来。甲发现讲，奇怪，这个囡仔头壳甲加大粒啦，惊倒人吼。啊，囡仔倒看快，阵甲先困袂醒，就开始送去病院，才知影讲，原来爸爸来拍，哇啊，妈妈卖原谅伊啦，妈妈卖原谅讲，你这做老爸人，这亲生后生吼，安尼拍甲安尼吼，到尾可能妈妈到尾原谅啦。你不是刁工的啦吼，妈妈告袂原谅嘛，原谅讲这个爸爸吼，都对囡仔吼是因为吵着啦，啥物话吼，唔只甲搬较紧，搬较紧甲长甲确定哦，再使一关吼，到第三次嘛吼，都是两年啦，两年吼，拍囡仔好加再去，这个囡仔个救起，但是医生咧讲咧，这个囡仔头壳受伤过量吼，后盖伊要成长的过程吼，都有那一个障碍啦。咱讲事实，伊头壳受伤过，好就会好啊。但是若无盖拄好的时吼，绝对头壳内面吼，对这个囡仔成长有一个真大诶影响嘛吼。哇，你甲看吼，所以讲，你看在少年爸母吼，那一般讲起来妈妈较袂啦，事实吼，
啊，那查甫人吼，哇，我跟你讲，后盖卖交代啦。你若讲啊，我伫明仔上班吼，囡仔钓你个，你人那底下咧，我有那伫人要休困了，你就拽去互别人顾啦，蛮好哩，好哩，咱顾不好啦，真咯吼。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来看新北中和一段公路，今仔透早差不多要我四点吼，三点外又过开车，诶，我向阳看这个新闻，当作讲，这个涨报起啊吼，涨得发生烧了，较今仔个咧报，结果唔是呢，这个另外一件呢，哇，你看这火烧吼，惊得人开始出动大批消防人员，包括警察配合到现场吼抢救，结果发现讲哇，火已经烧甲红白白啦，开始转水咧，拍火吼，当时家己先走出来，就这个妈妈啦，吼，就这个查某厝主嘛，就这个妈妈吼，后生吼是这个有闹出来吼，就鼻涕也惊啦，所以我咧讲啊，伊这鼻涕也惊啊，啊个平平姓黄呢，咱漳州嘅所报有一件新闻，我那姓黄吼，准死咧啊，救出来是已经无生命上病，我那死嘛吼。我想讲奇怪咧，一个案件经过两间，佫报一遍，唔是，佫另外一件啦。哇，你甲看吼，就今仔透早咧三点外啦，要我四点吼，伫新北中学吼，佮伫永和路啦，有一栋公寓火烧，开始出动要到四十台啦，惊到人吼，到水灵车啦，救护车介要四十台吼，敢若消防员都百外呢，加上二消不止呢。消防员百外啦，到现场，可以讲当时烧得红白白吼，实在有够严重啦。迄几个公寓有烧到红白白吼，安尼烧起，到现场要见讲是公寓五楼啦。那么是一栋五楼的公寓啦，是烧第二楼，而且无电梯的咧，无电梯吼，迄种透天公寓吼，第二楼已经火烟哇烧甲吼，开始赶紧转水拍火啊，当时。看来用不人了吼，那警察员到微信，我听讲六十五岁这个妈妈已经家己走出来了，六十五岁的妈妈吼已经走出来吼，但是双手边手骨烧掉咧，有那下掉吼，伊一个后生三二岁有那有出来是伫阳台啦，伫阳台吼，跳啊，就同款你个看，咱漳州个所报迄个我是同款微四楼跳，伊这是二楼啦，二楼，所以我当时啊吼，你我听讲。奇怪，同款的代志，佮报两遍，佮无同款啦，无同所在啦。当时是四楼透天厝，伊这是公务啦，公务。这个后生是跳楼，我那跳楼啦。啊，咱前两天报迄个后生来跳楼啊，我那跳楼受伤吼，送去病院吼。这个后生我那跳楼，为二楼阳台跳出来吼，两个人拢救着，但是受伤啦，受伤。这个妈妈佮后生，但是开始顺来先内面到这个这个妈妈吼。有高前两边可能爸爸不一样啦，爸爸不一样哈，都改成是妈妈这个处住的男朋友啦哈。结果准备入去浴巾啦，我那休息啊，迄、那个两公前迄、那个爸爸我那入去浴巾啊，浴巾我那休息啊，休息里啊哈。不然那边可能是已经完全未喘气，无心跳，而且火已经烧在里面啦，咪敢输掉一年嘞。这火已经烧在里面，就先看嘛，哇，安尼我那部分超伟大啦哈。火差不多半点钟就控制掉了哈，搁查十分钟就拍火了哈。啊，上个主要的客厅啊、加房间哦，到底什么物件烧起唔知，起码在调查。哇，你甲看哈，这火烧哈，真恐怖。连我报新闻人报假哈，我看这新闻，我拢想讲奇怪咧，啊，这个同款的新闻，看迄个两公前都报过，两公后去搁咧走出来哈。结果不是，呵呵你甲看这火烧，惊到人吼，差不多一块钱啦。结果你甲看呢，两公烧一排拢烧死人啦。真正注意咧，有人讲奇怪，你落大雨落咖呢呢啊，落差不多两礼拜外吼，差不多浪时波浪刚，大刚落落雨啦。啊，落雨嘛是咧火烧啊，在暗地内面吼，大家用电来注意啦。哇，这用电可以相当注意，用电用到数什么话啦？物件咧烧吼，你爱。人顾好啦，那无吼，你甲看像安尼啦，一个无注意就出人命咧，恐怖！你甲看，啊，拢一个三更半暝，两三点啊，三四点啊咧烧吼，恐怖吼！做起保一件，我想讲奇怪，这边新闻人开安尼，这个都过啊吼，啊开个两高个走出来吼，结果是无共件啦，啊甲看起来，迄个家庭的结构个差不多，都妈妈爸爸甲一个囡仔。
你叫我个看哦，哎，迄个囡仔够有够多，迄个透天厝，迄个是囡仔来跳楼嘛，就烧到冻袂掉，火烧到位啊吼，跳楼，哎，这嘛跳楼啊，我想讲奇怪，你赶快改，哎，后生跳楼无唔对啊，妈妈有走出来吼，结果改爸爸休息哩，已经吼，啊，佮赶快的诶休息方式，佮、那个爸爸嘛是比你别已经咧。结果是无共所在啦，哇！你甲关两工吼，经过做三工啦，三工烧两件啦，拢伫新北啦，啊，拢出人命的火灾吼，爱注意啦，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哦、我叫我先不放放经营吼，我家食两三工也够好哩。
1: 还有好加菜，
0: 叫真食继续食。
1: 一定要继续食啦，吼，忙起啦，嘿，无起。
0: 我到门城拢南门城做事呢。
1: 安尼吼，
0: 嗯，
1: 哦对啊对啊。
0: 啊，我当听我听阿三在讲吼，
1: 哟，
0: 你着叫伊食。
1: 哟，足好用嘿，
0: 真好。我讲个人到门城到南门城拢在事。哎
1: 呀吼，啊，你个食差不多三工啦吼，食三工。
0: 嗯嗯，我食三工啊，啊，好，我叫个点个。
1: 吃两顿呀，对，
0: 吃两顿，
1: 打开始三顿，过来个两顿吃两顿，不要紧
0: 哈。我吃
1: 两粒面，
0: 安
1: 尼吼，啊，就用再吃两粒，暗吃
0: 两粒安尼啊。安尼人就计划亏我呢，哦，啊，收费医生
1: 办不好，
0: 安尼吼，啊，愈吃愈艰苦，啊，我咧吃两三工也干，第一工也都卡来着。好
1: 奇啊！真用啦，吼，真用啦，好好好，谢谢谢谢哈。
2: 会哦，爱行到位，会那行未到位，迄所在的酸、丢、麻、旧筋吼，啊那无啦，暗板吼，安尼硬硬吼，被阻连啦，迄个是会未到位，迄个功能嘛，绝对失去，一定是安尼。迄辛苦每节所在一定要会来主用，会那无到迄个所在吼，都功能尽失，包括啥呢？迄个困眠啦。暗时歹睏眠，你也知讲长期着迄个循环无吼，头壳内面循环无吼，啊，疼一边，疼两边，疼后壳吼，啊，疼中心啦吼，那不着起晕啦，都血未到位吼，哦，啊，着开始伫遐咧，未拄好啦吼，真用啦，得力的真用吼，一定爱食，得力的真用阿爸阿姆，食些酸豆疼白啦，救紧啦吼，对咧暗慢啦吼，哇，这吼，甲食，安尼一直疗灵无大劲吼，食咱得力真用才食长期。你长期甲顾调迄个升温，伊会帮助对呢老大人的记忆，人就较袂胖去。人若食落来无记忆吼，实在我那足讲可怜讲麻烦啦吼。迄出去有当下无注意点吼，胖去都唔打等下来。人食了唔当无记忆，无记忆吼，实在我那一个大功夫啦哈。得咱得力的经验吼，一定要食长期，逐工互甲顾调吼，人的脑底。保持会了啦哈，得你真型要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不上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不要着，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坦度下晡差不多两点半，伫家人七度，一个大楼吼，六楼啦，吼、哦，迄烟为迄个塔门迄个撞出来啦，吼、哦，大家惊者，险是这大楼吼，烟绝对火烧啊，无个烟吼，遐大阵烟吼，为塔门走出来吼，人开始报，家人相约，即落保安赶紧到现场，要拍火吼，结果真正有烟无火啦哈。落去甲看，就是一个即、這个厝主吼，六十岁姓陈啦，就伫遐掀滚水，结果人做伊出去，再写就出去安尼哈。准规个地个滚水准掀甲打打，准伫遐咧烧迄个灯啊吼，安尼烧甲规个吼，准烧起来啦，连家属路边啊外面甲全部烧起来吼。哇，我讲掠着啊吼。奇怪，这大楼个无大无，不时在咧火烧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都像安尼啦。奇怪，规栋大楼呢，人若要甲你讲，你调岗诶吼，你咧人做你厝里吼，准用滚水伫遐掀掀打打打，结果准火烧，啊，人若毋知准烧去别位呢，真热呢哈，差不多要两点啦。家人去消防局就报案，伫家人七号民德三路啦，一个大楼吼。其中个六楼，哇！迄、那个窗仔门烟吼，已经一直撞出来啦，拢乌烟咧哈，一直走出来吼。准开始吊二十外台水冷车，你甲看，为着你一个地沟水声甲哒哒，人派二十几台水冷车啦，要到五十个消防队员啦，开始好拢准备好吼，就开始扭伞要拍火吼。起到差不多要十分钟，火就爆发，原来毋是讲大场啦，内面无人。六六人无人好好，才开始落去调查，住这所在是一个六十岁啦，一个厝主吼姓陈啦，人找着啊啦，伊讲晓啊，我袂记哩，唔是你一句袂记哩都无代志啦。伊讲我到底啊开家厝楼遐滚水吼，啊想着讲要出去买一个物件创啥，吼总处理吼总袂记哩啦。啊袂记哩吼，准故在火地啊咧遐水遐个打打嘛。一个下晡回来，伊才看讲奇怪，啊，才规个消防队吼，原来因兜已经迄、个火搭啊，准烧去边啊嘛，迄、那个高速路边啊遐个物件吼，准烧甲规个壁啦，有无走甲呢乌飕飕啦，哇！啊，警察讲啊，要安怎？这毋知会发无吼？我是毋知呢，我毋知讲到底那伊这无烧去边啊，是干烧家己啦，无毋对吼。但是人出动较济，就是因为你家己毋对嘛。你安尼，共兄滚水人做你走，下早时啊就出门，准顶兄滚水到下晡才回来啦。安尼，人报消防队啊吼，你较赶紧撞回来吼，人甲你通知吼。规间厝安尼是无烧，一边也无唔对，但是厝内面家己灶卡啦、对啦，火火拢烧卡呢，壁拢乌飕飕吼，哇！话讲爱发啦，该免发嘞。小木包括一个公共危险罪吼，就是放火吼，伫遐咧烧滚水、烧打打吼，啊害阮边个人吼，惊者险死，即个好个在人看到管报呢，啊若无看到个咧，就真正烧伊安尼，即已经有起火安尼，是因为火无大，因为吼伊即烧甲打打了，先出烟嘛吼，过来甲烧去边啊吼，烧壁啦有诶无啦，哇你甲看上济啦。常常在讲啥无代无志，该厝内面火烧啦，有诶无？迄用电、用卡数、用火吼，爱注意啦，毋茫安尼物件放伫遐煮啦，兄弟啦吼，人做你走啦，走伊，毋要走伊对，人报火烧厝啊，较赶紧找着人撞，但我晓，我袂记哩吼，袂记哩嘛，台发，你讲对毋对？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
1: 足艰苦，我今年有艰苦，因为我本地就足艰苦的呀。
0: 好好好好，对吧？啊，今麦嘞？
1: 啊，当好哦，我今麦足好的，就是我足感谢的，我讲。
0: 好、哦。
1: 观众老听到吼，真正爱去食。
0: 那不本来白棒吼，杂杂安尼吼。
1: 哦，今麦有够好的，今麦洗身哦，今麦个哦，面红个，确实我个有买。诶，雪里旺
0: 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1: 我四四项绝对拢无停。
0: 哦，好感
1: 谢。我即马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0: 安尼哈，哦。
1: 因为我即马 Q 啊真用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0: 嘿嘿，
1: 这是拢救家金，
0: 哦，两
1: 支卡救家金用要死呢。
0: 安尼哈，哦。
1: 系啊，
0: 哦，
1: 即马做够好个，我都感谢你。我讲，我若无敲电话叫观众去买吼，真正。
0: 好好感谢哈。
1: 哦，
0: 啊，即马嘛，
1: 嘛
0: 足定足定顺，足定顺便咧出平平出平咧。
1: 哦，拢袂好，即马拢足好诶。
0: 好加载，好加载。
1: 即马咧创啥哦？油头壳，本地油头壳拢冻袂掉呢。
0: 哦，安尼吼。
1: 拢油一下都爱搁休困呢。
0: 哦。
1: 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0: 好加载，谢谢恭喜哈，大姐
1: 啊，谢谢啊，谢谢。
2: 咱两个心话哈，是规身骨总管啦，搁到总司令，唔只甲咱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大呀大细都爱开始落去过。心血哈，心肺的问题哈，是人愈侪岁，绝对愈侪毛病啦，都愈退化咧哈。人在咱八八十多，咱串串串病病哈，啊串来到在咱高高哈，那不就倒霉对咧，究竟对咧暗慢哈，对哈，这两个是相关啦。心肺的疾病的影响疾病，疾病的影响等下疾病哈。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美甲经验，达刚甲过条条，听咱的话，这是医生甲咱教的。人若小寡误会为中年开始哈。那要顾身体，得为心肺更疾病吼，顾第一关。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规身躯的生死关啦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国甲进行，逐天甲顾好调，甲对好调吼，人就较无这个代志哦吼。那无心肺更吼，大家拢在听。对，报转来，哇，迄个人本来看起来也无安尼，较凶凶啦。心肺更就上惊这个凶凶，也不哩较注意吼，就变做安尼吼。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得力的经营啦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叫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礼拜下晡就两工前吼，有一件一个死的受伤，几台车吼，哇，真吼开车出门到台北啦，台北开车去宜兰吼，开车这个是70岁一个大哥啦，哇，70岁啊吼，是讲有人讲70岁身体还好吼，开车是无问题啦吼，开一台食电的车吼，轿车顶管在四个，我家己5个人嘛吼。家己本身70，再妈妈，你甲看，妈妈个伫个呢哈，妈妈90啦吼，好，啊个妈妈会看咯，另外吼，就家己小妹啦吼，啊甲亲戚吼，讲要找朋友，就是要找亲戚啦，要去宜兰吼，结果伫对呢，这个所在咱是唔知，都在地边个知吼，是唔是较歹势吼，搁到环市东路啦吼，环市东路这个所在吼，听讲。几台车唔但是，驶去安怎样吼？总去让路边吼，那阵撞出来啦。啊，这边啊，唔是山坎，是迄个田啦，有老树啊吼。哦，一个撞出来，我那速度不加紧呢哈，撞差不多要加50公尺呢，就是车挡无掉吼，阵一直撞吼，撞50公尺。你若讲真正无拄好弄掉吼，上侪是偏一个吼。头前几公尺就掉了吼，唔是，迄几台车就弄出去边坡吼，准一直弄，伫迄个田吼边坡所在弄差不多50公尺吼，啊弄着树头偏一阵掉了啦，结果都妈妈死啊，妈妈90岁啊，哇，真正吼无法度，虽然赶紧所有全部送病，但是妈妈不敌死亡嘛，另外其他四人拢轻重伤啦吼，轻重伤，到礼拜下晡差不多4点快要5点啊啦。迄、那个时间啦，哈，有发生车祸，人报了相对到伊个看讲，哦，这弄一个白色的吼，这台轿车阁袂歹轿车呢，哈，这一台拢300-400万呢，迄、那个面子的轿车吼，安尼，迄种迄、那个修理车啦，吼，弄到这个所在，规个车头拢无去啦，会当弄到安尼啦，人开始叫，才发现讲，哇，内面甜一甜甜啦，一台轿车坐5个人啦，包括驾驶吼，规个车底变成车头拢无去嘛，吼，啊。赶紧想办法，这无好救啊！你规个车底变成人要用出来吼，哇！这台撬开、撬开啦吼，出来以后，才知讲内面5个人吼，都拢年岁啦，上少拢63岁以上啦，上少拢63岁以上这个较侪岁人吼，妈妈90啦，边啊坐一个较少人，到迄个看路啦，迄、那个查某看路吼，到这个驾驶。70岁男子，伊在妈妈哥在归家后，讲要去宜兰，该想要找朋友、找亲戚吼。结果唔知哪使咧，到这个所在吼，准阿伯人搞弄掉呢，是家己厝出去落雨啊，礼拜嘛算落雨啊，礼拜吼，阿个咧落雨吼，阿宜兰嘛落雨吼，准撞出去咧，看伊涂骹，伊个相片用长啊，哦，涂骹规个呢，淡淡嘛哈，人家看迄个监视器吼都。事后，人当然买掉这件事情啊，确定讲真相无人甲弄掉，甲你弄出去甲看，吼、哦，伤紧啦！人迄个看监视器的人吼，甲调查吼，伊说吼伤紧，而且那伤紧吼是另外一回事。人吼咧怀疑讲，因为这台车是迄个电动车啦，就是加电的、加电池的迄种电动车，虽然轿车即嘛足济啊，足济轿车嘛拢也着加电的吼。这种车吼，那较好的几啊百万的车，外国车吼，拢甲你合作，那电动的吼，拢加电脑的吼，未输会当自动驶啦。迄有个人最爱甲你用迄个自动驾驶，是毋是？咱唔知啦吼。当然，人一个又讲有可能是啊。那无你车驶安尼，你阁何你安怎样吼？嘛无可能弄安尼啊。除非人甲你弄掉啦。那无你讲家己小寡对你唔掉，那上车是碰一下弄掉，靠迄个弄几抓。弄50公尺，拢总完全这个无动，都弄到头前一个大树头，甲掉咧啦。啊，迷迷毛毛啦，哇！你甲看开车吼，哎、啊，上当注意无在讲咧好好呢，啊，都载妈妈出来行行咧，讲要找亲戚，宜兰的所在，唔知讲发生车祸，妈妈全死啦，哇！这样吼，实在我那艰苦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0: 立民宿哦。
1: 好，好立民宿。
0: 哦，食两工尔。安
1: 尼哦。
0: 放两盖。
1: 安尼哦。
0: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噶。
1: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0: 嗯，足歹排。我安尼，三工就通一盖，三工就通一盖，通到迄落迄落迄落，或者咧通诶哦，通未通通未出来呢？
1: 安尼哦。
0: 哦，啊，医生。医生啊，佮我配合，比如伊个软便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过啊，我多谢多谢。
1: 哎呦，火力火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
0: 嗯嗯嗯。哎，啊，即嘛，那安尼有帮到，
1: 食
0: 一顿倒。
1: 哎，食一顿倒，若较好啊，咱就甲改倒食一顿倒安尼，哈，好无哈？
0: 哦，安尼哦。
1: 对对对，哈。
0: 哦，好好好，多谢多谢。
1: 火力民宿啊，即个拍牌片吼，听咱甲你介绍，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假所谓的说哈，火力民宿个配合到全世界哈，看偌济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肯定。咱的火力民宿伫体内上高长下来啦，上高生态卫兵咧整理哈，整理一个时间咧自然的排便。我咧讲自然排便，大家一定爱听有。阿爸唔是将个医生开两边啦哈，开迄个诶，食老迄个食吼，阿都足久无排吼，阿无阿多多生活排一个哈。佮都迄下药啊吼，也是两边吼，即袂当食长久啊。我咧讲即大家知啊，食两边食下药啊，医生规种西药啊吼，你食一个甲排一个，都爱家己用这种天然的物件落去回叮当佮了，一个益生菌，伊就是肠啊胃病开始整理吼，肠啊自然的恢复你的大便的功能。若无你食迄个两边咧下迄个西药啊吼，是控制袂掉，就是你哪一直食啦。无家庭吼，准会放无唔对，准放几工呢？迄条对对对，我都想要放者，想要放者，迄条软便就是安尼啊，洗就是安尼吼。你在食好功能恢复吼，应该排就排，不应该排的时间袂当排吼。迄个是咱的火力民宿啦吼，迄个肠仔部分胃肠道吼，足够甲你顾。咱的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啦，益生菌嘛，它都给我知，你都在食一个对。咱台湾人身体有路用的胃病吼，顶关都台湾人我来做这个在唱唱唱的遐啊，逐工都唱唱唱，囡仔大人都有。咱别人患者无共空气对吼，哦我唱两个，伊唱一百个啦。卫生所大概唱了过来唱几包这吼，伫火力民宿来食，一定要食一个时间啦，阿爸阿姆大大说，包括你表叔那家嘛同款，一定要甲整理一个时间，好伊胃病生了有够足，得当控制爱歹人嘛。火力民宿要到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叫做火力民宿。店员都唱唱唱的，卫生所也常唱的吼。那无就下边的吼，咱只阿伯阿们上派排便的吼，甲食火力民宿一个时间，主人家己的排便，而且排便出来个水的，水水安尼吼。那呢，火力民宿指定的房间名，那无上地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不钓哈？唔通开万隆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这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气象专家即马最新的消息甲咱讲吼，这个雨吼会落到明仔载，但是明仔载吼都暴雨啦啦，就是唔是全台湾吼，可能小部分吼，个会小寡落些山谷啦，对啦吼。过来拜时开始吼，都大好天，无大件吼是大热，都开始方面都无，方面就是梅雨方面都梅雨啦，梅雨的方面都无去啊吼，啊就开始正常的大热，我讲。大热是热咖你会走一边的迄种的，就开始袂落雨啊吼，就是意思讲这个梅雨吼，就这两礼拜啦，我真正有准的，这梅雨安尼连续两礼拜真正无休嘞吼，安尼大细阵大细阵，然后咱个一直在，啊这方面拢伫台湾顶管嘛吼，好，啊这方面一直去哩去哩，一直走走走走咖。可能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啊，去小瓜诶，走无哩吼，部分所在去小瓜诶热吼。那么拜四、拜五开始吼，拜四是讲啊，去小瓜迄个山区吼，缩水啦吼，愈落愈少吼。过来拜五开始吼，迄个太平洋高压的日头阳拍吧吼，就开始伫大热，就是无落雨的这种迄个现象吼。但是一半边啊，就是迄个西北雨啦，就是下晡时间迄个拉一下吼，五分钟迄个西北雨。就像我呢啦吼，好，我大家知影，这样吼，我那算这个人讲季节啦，季节就是安尼梅雨季吼，就这个时间就过啊啦，梅雨季过吼，啊过就变作下晡时间的一个西北雨过了吼，就真正大热，有人讲啊，过一个风台过掉了，有可能啦吼。就像我呢，啊，就差不多，热人吼，就到迄个风台季啦过了吼，就已经慢慢的要收缩了吼，就囡仔要休热嘛吼。大概是安尼啦吼，好啦，我是丁阳，雨吼，大家较忍耐咧，但是即个雨咧落实在有哪好，就是咱所有端台湾的水果全部拢捡较甜甜，安尼就较无咧惊伊吼，用水啦，啥物较无咧惊伊吼，这雨吼，啊，落到明仔载，明仔载拜三吼，落吼啊拜四小可济少，就算好天啊啦。开始算好天，拜五开始是大好天，拜五开始有三天连假，就五日的连假嘛吼，好，出力就大家较保重咧吼，我是丁阳。那有要再还我电话，等继续卡0800-868-999，0800-868-999，听甲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好，人人。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3: 黑色布。
14: 我是马卡森哎。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9: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5: 6:30。
16: 晚上6:30。
9: 晚上6:30。
17: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我们南投见。
0: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客人车行李盖好吼，落雨啊，落雨叫无车，昨暗将下班下课，因阿妈叫无车，啊，拄啊骑后头要甲载，啊，无然因阿下昼是因爸爸载伊去读册，啊，那下晡只拄着下课人落雨，哦，伊就坐客人车，因阿妈坐客人车去载伊转来。哦，啊，昨客人家讲做恶叫，伊怎穿我送我买互伊遐互伊，遐互伊就咱大人穿的，啊头前我盖的，对囡仔甲盖的，啊头前是透明的无？遐互伊头前是透明的，安尼甲盖的安尼，该做是呢，迄伊拄啊盖过两个嘛，旧年啊，所以会紧起来啊，所以囡仔起来底是袂压着雨呀，该方便啊，该做是，但是买滴嘛，旧年看无啥，因为风起来嘛吼，啊伊是伊怎会经过迄个塑胶皮，但塑胶皮啊怎变较无啊清楚，看嘛旧年安尼吼。嘿呀，啊，人现在嘛改心情吼，落雨天，客人家行李盖好，啊，过来就是，客人都要注意。我拄啊吼，啊，但阿妈大家我是安吉哦吼，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五月初二啊嘛，做一人今日摕到肉粽啊吼，哟，啊，你若是买肉粽，一下食即物个冰冷冻，吼，甲冰冷冻倒安尼吼，啊，要退冰也好，无退嘛，无退冰嘛也可以。吼，啊，你若讲啊，我都。到马仔想要甲食两个粒，看要食几粒甲加起来，有包括做方便吼，包括做卫生吼，我咱老朋友拢早有知影，若新兵今年收到了，我真正做方便啊，包括做有利啊，包括真正做赞的，真正有够胖一胖吼，你着明年甲过来哦嘿，吼真按定定啦，乌鸟晒来咱兜做方便的，像遐连续雨落几下刚刚，你敢爱就讲咱壮大，咱咧想收雨有诶无免哦，唔免，人送来咱兜，即马就是现代人生活做方便，就是安尼。哦，啊，就拢谢谢大家哈！啊，你啊，我今日无来呢，今日无去乌鸟，一定会卡电话你讲啊，你今日我送袂，因规车会送袂，我变马仔个甲你送我。然后马仔就是应该咱上尾啊讲啊，哦，你啊今日有拢收着货的人，哦啊，有就今日无收着变马仔收，哦安尼啦吼，吼，应该乌鸟人卡电话甲你召回一下吼，吼，今日下班了，要四点就接无先。巴肚感觉枵枵，啊！我定同事讲，伊讲啊，你落去菜市仔边啊，即摆开一间牛排馆安尼，讲啊无嘞，想来食看卖，我徛倒摆去，倒无好，啊一坐点了尔，坐开始雨沙，我说我过看，哇，雨沙沙叫哦，哦，我哪食过哪看，哦，我想沙即落行哦，沙即落无人有诶真，啊，今日雨拢一阵一阵，我无定，我等下食饱就无好，真正，我倒食尾饱阵沙雨啊。啊！塞我，但是我等下我爱走啊，我免阁坐在遐等啊，免阁等下伊无好啊。啊，我着怎走出去？因为我徛倒摆，我走出去摕红包钱钱，啊，着走。等下公司了，雨变较少，入来甲公司看，怎无好伊啊？无啊，即摆阁小花，你看哦。安尼一阵一阵，今日雨一阵一阵，啊，明仔着较无好啊啦，明仔雨着较冷啊啦，因为即个要大热嘛。即个肉粽这三工，你有通真热嘞？啊，但是因为我小花湿一下雨。肉粽这落雨是拢正常，湿只好，但是有够热热，吼、哦！迄正阳之日啊，吼、哦、正阳气的时阵啊，足热热。嘿，你落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是足大热哦。再种几啊种水果，你看落烦恼吼。嘿啊，爱憋哩啊，爱暖呀，啊浸袂水暖，其他拍个熬呀，你甲看吼。嘿，人热到酸，唔待天一话，就是安尼。迄平安两日达千金哦，啊落哦，再走去钓鱼啊哩，啊叫这钓竿哦，啊钓遐鱼钩啊，啊鱼钩对目睭插过呢，吼、哦，伊怎钓竿挂迄插个哦，怎规支举起就眼科安尼啊，啊咱大人即卖要看伊病，真方便你啊吼，即、哦這个啊足爱钓鱼啊，买足注意这钓竿吼，这鱼钩啊吼不长眼，它哪是不长，迄是把你手去个啊，迄钓竿摕你咧手咧去个啊。啊，收起来嘛是你啊，对不对？吼，怎收起来迄个哦？怎对目睭搞的？这个眼科的洪医师，伊就分享吼，讲曾经有两个钓鱼啊，吼，有一天下早小少去钓鱼啊，啊，其中一个林先生，伊换鱼要来夹，来夹你啊，吼，伊就出力吼，安尼扭嘛，要扭钩啊起来嘛，想要搞鱼啊，怎搞无到？怎倒单？迄只钩因出力啦，所以怎倒单？啊，竟然哦！吼、哦，迄是子弹打进肚脐眼，伊是鱼钩勾进右眼，安尼呢？吼、哦，对个正目就勾嘞，哦，疼死哦！哎，真巧，伊足巧，伊足巧，伊烦恼安尼硬戳硬戳吼，可能会甲这目睭球吼、眼球吼，甲扭啊扭歹，只要挂这挂那吊钩啊，啊，也去互就医，互医生看呢。中国吧，一个查甫，他家去学查刀劈的，安怎
南瓜茶桌规身段行入去，行去，哎，唔是咧演戏，真诶呢吼。安尼茶桌扑他个扑咧，安尼安怎行去？安尼，过去行咧，看偌高有无？嘿呀，对咧。啊，这个眼科的医生啊，伊就咧讲吼，这个48岁林先生去哦，这吊竿的鱼钩啊吼，啊去插着目睭，啊卡伫个目睭内底，啊伊朋友吼，啊个挂伊，哦啊想啊无要扭翻扭一块，啊愈扭愈疼，因个烦恼因目睭这右面又吼，烦恼万一呐个刺破着目睭周围这组织造成了眼球破的，还是安那吼愈严重。落尾病人用手吼，甲即个手帕对目睭安尼往下小甲固定者吼，啊，甲即个鱼竿去，啊，因为即个钓鱼线伤过软嘛，吼，啊，一时五克目夹袂断安尼啊，啊，着换因朋友吼，对即个鱼竿扭咧吼，啊，佫有另外一个甚物民众吼，对东港吼，东港的白灯塔一路开车来前往伊的诊所吼就医啦吼，即个眼科医生嘛吼，安尼啦。好、哦、啊，怎行起个翕起来你甲看吼吼吼，安尼哦，好个再有人斗相共。啊，这个眼科的洪医生伊讲吼，因为这钓鱼啊线吼，足歹加重呢，啊无咩啊钓120公斤的鱼啊起来，你看一支线又安尼拖鱼啊起来，有无嘿啊？所以当下用这透明的胶带吼，改钉，把这个鱼钓鱼线啊钉3年了后，改用刀啊吼。平整，甲切落开安尼，啊，经过麻醉药啊了后，洗伊吼，甲伊扳开伊目睭皮，发现即个鱼的迄个鱼钩啊吼，拄啊钩伫个下结膜，无去伤着眼球好加在，啊，因为即个鱼钩啊，因两边拢倒钩嘛，有无？嘿啊，倒钩鱼啊，毋敢袂叫走诶。落尾咧是请即个专家用即个推进移除吼，搁啊塞入入面，搁啊塞入面，用使推进移除法。将这鱼钩啊吼向前，甲伊刷点动几公分了，顺势甲伊转点动，吼，甲个对插入面这结膜的破空的所在，甲伊摕出来安尼。后来家在无去伤着目睭吼，无安那样安尼。啊，因为这个鱼钩啊吼，伊拢有特殊凸出来吼，而且倒钩嘛，一旦你呐触及眼球，往往会造成相当伤害的病情。啊，这个伤害包括直接会个落过、撞过视网膜的玻璃，啊，那严重玻璃体会出血，哦，这个、前方哦，那有防水啊，那防水啊，有的防水未该吸收出会流出，阵定爱流目屎、流目屎，有啊，有是无防水，啊，目睭打酷酷，有往吼，所以这个、前防水出血，哦，前防出血，啊，外伤哦，外伤性的白内障，哦，啊，眼内发炎。啊，经过手术处理，哦，失明的机会也是相当高，尤其绝对袂当家己甲撮开，袂当哦，硬啊撮起来袂当吼，啊，紧急就医，哦，这人解巧，安尼就无代志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囡仔嘛是，这个囡仔家己阿母啊讲哦，阿母啊，我目睭足疼的嘞，吼，我目睭安足疼的，吼，伊讲伊家阿母讲伊目睭足疼，啊，阿母用目睭甲看，无啊，目睭无足疼呀。这个读国小小三的这个学生，坚持讲我要看医生啦，足疼，我要看医生啦。好个，再伊要看医生，伊若无去看医生，硬做就个只目睭判伊啥啦？有剃片、剃塞去卡伫个目睭，你甲看这个囡仔吼，伊、哦、老母咧，囡仔目睭足无爽快，足艰苦。吼、哦，啊，这个、家长你千万唔通无甲注意。一个国小3年的弟弟的囡仔吼，伊感觉目睭足无爽快，足点足艰苦。来阿母也看咧，因阿母也用目睭甲看，也无安怎。但是这个国小3年这个囡仔吼，伊坚持要求老母紧出来去看医生啦。医生一甲检查咧，发现伊个眼球啊吼，眼球角膜顶上竟然卡一个细细的铁片，铁身铁塞，嘿，真正卡一个铁塞。你若无甲处起来，我退出来，就紧就变成吼眼角溃疡。你甲看吼，而且囡仔翘过人坚持要看医生嘞吼，因足疼，足疼个啊！那你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对不对？眼睛容不下一粒沙，何况是顶好个铁片、铁塞哦。安尼，这个眼科医生伊在咧分享哦，伊收治着这个国小3年的查甫囡仔，感觉目睭足无爽快，是伊坚持。是伊坚持要叫妈妈爱出来看医生诶，
医生哦，用这个哦，这裂隙灯啊，哈，裂隙灯个照嘞，发现个眼角膜顶完有卡一块铁塞，这个铁塞这个物件呐，流入目睭足恐怖的，因为足紧就会开始哦，开始生身，甚至造成哦严重的角膜溃疡，烂啦，角膜烂安尼啦。啊，这个眼科医生伊就建议家长，那是囡仔足明显的讲出了身体不爽快，你千万不能当作无代志，你要紧的吼、哦、啊。尽快带去看医生，因为角膜顶管若有卡着异物，吼、哦，不管大小是侪啊少，拢无容易发现。吼、哦，按、啊、医生补充哦，那拄着囡仔卡着这铁塞，他蛮一共蛮多次的呢。哦，应该是跟红皮刷有关系吧？安尼吼，啊，其他的网友看到一波这个文的有这同感，一个话讲哦，前日怎么发生一模一样样的代志，目睭足疼，但感觉有异物磕磕。但是用水啊冲拢冲袂出来，果断好加在，已经请假冲去眼科，眼科三秒甲夹出来，铁塞，哦，这铁血铁塞，哦，卡伫角膜顶管，用好可怕，一定爱找医生处理。你包括吸气，那食遐就是假脑，我都现得有看，你都忙去夹，愈夹愈深，啊，你慢慢压个吞崩，哎，吞崩，唔能有这波啦。迄块起你吞崩了，转变卡伫食道，卡伫胃，卡伫肠啊，愈破的，知唔知啊？下面用个锅渣条无知识个呀啦，啊无哦，无卖吞崩，啊无紧来啉醋，恁咧大头哭啦，互伊家去啉，你紧去病，知唔知吼？你人个起个问题，紧去耳鼻喉科，伊家夹出来就好啊。我用个吞崩，迄就吞得愈严重嘞。迄只刺那是粗的大鸡，哦，像迄土山有迄刺大鸡啊，哦，啊吞了了就食啦咱嘞，就是安，所以讲哦，好咧家仔，伊讲一定爱找这个厝人，一路找啥，一路医生啦，伊讲一定爱找医生，用引导的人把张根哦，去卡着破的玻璃，碎玻璃，啊伊张根把卡过木屑，风伤过大吹伊目睭哦，我要疼死，嘛是看医生甲退出来。哦，啊，卡伫乌色个，那个区块的异物啊，吼、哦，异物感特别严重。吼、哦，目睭黏，侬感觉好目睭足艰苦，艰苦，紧去找医生做检查就对啊。吼、哦，囡仔那里爱讲对艰苦，甲注意甲看一下。吼、哦，问个啊，我看到无安怎？好加在即个囡仔坚持吼，啊，无就食来会烂呢？因为啊，迄铁塞伫咧目睭内底哦，足见到啊会生生。吼、哦，会生生安尼吼。后来咱个听歌哦，去钓鱼啊，去钓水鸡。

0: 也讲安尼，这摆稳赚足侪钱吼。这黄色电总监哩，把这首歌吼，起家做生意，把赚钱吼，那等下要听这首歌，起家做生意。来，咱来分享吼。你看，有咧食 Q 天哦，心脏做有力的哦。你的心脏若无 Q 天，做明显就是啥？你做够喘的，做够忝的，啊，做无力的，嘿，这就是心脏无电，心脏无电，啊，是做歹困的。嘿，啊，做浅眠的，哭者起来就醒起来啊，啊，拢恶梦连连，但袂到梦鬼要拖伊，心脏无力哦，达不歹啦。因为喏，咱这人都爱心脏爱有力，要做日常的生活吼，咱拢爱叮当，啊，叮当都爱心脏爱对咧排咧行，吼，啊，你若心脏无力吼，哦，无在做工课，前开接袂到后开，熬喘，啊，无力，啊，做熬疲劳的。像阮就坐伫啊咧翘脚练吹手，伊无代无就把弄起来变唱歌呢，哦，真恐怖！暗时嘛是安尼，所以你心未平，气未好，你逐暝拢困未好啦。而且你嘛要落出门趁钱，因为心脏无电啦，哪像要关机起来安尼无，你哪度趁钱？无哪趁钱，无力，吼、哦，无力，细胞无力，心脏无力，你就无在趁人的钱，下人未倒啦。你来甲听这個大姐讲，哦，伊即马阁会做工过安尼，补充 Q 弹呢。
1: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较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1: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
1: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1: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怎啊吃这阵啊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今麦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1: 我今麦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讲报呢。
1: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呢哦，
1: 国安呢，啊，我今麦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1: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诶话落。谢
0: 谢，
1: 拜拜。
0: 谢谢
1: 当
0: 啊，谢谢阮当处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2: 嘿啊，啊我你讲真正作用，嘿啊。嘿嘿，六年外亲呢，
0: 教
2: 我地教二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个母教我地哦。嘿
2: 啊，
0: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2: 对啊，
0: 头啊嘞，
2: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安尼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个啦。
0: 安尼吼，
2: 嘿啊，啊我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个手的。
0: 有影，好，迄间讲倒来讲，甲爱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2: 系啊，本来面啊青春春啊，平的边用要温落来呢。我刚才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2: 系啊。
0: 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食有食这片料有较好啊呢？
3: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哦，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呢，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4: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去害。
0: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结果哎会食啊，俺只食个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轻微加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4: 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早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亲长来接我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啊。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4: 无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来食，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敢当我食即罐无？过两年就要开迄个蛋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多，你拢无当个回转。我讲我来食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个呀。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打开，当以前讲会在在开。啊，以前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M， 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M 在在在在。
0: 在在在。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讲健康平安啦，
0: 啊，叫你
5: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你讲。你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计起杯来食，啊点点啊食，好食，唔敢让因个囡仔知。结果尾啊，就讲哎，因个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啦，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6: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6: 食救诶，食一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
6: 啊。食救诶，啊食者吼，拄食者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尼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了一名？
6: 啊，食食一马吼，一马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正咧，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叫你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今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你有像安尼镜头无？啊，就安尼西药一直吃吼，啊，中药吧一直吃，啊，就安尼吊袂起来，不时都安心脏艰苦无力，吼，啊，若要坐咧，要起来无在调，吼，要换顶走也无在调，到这步感觉讲用要死的感觉，用要死安尼，啊，人都无原油，都去予医生看，都无啊包一药啊，食一药，啊，等下嘛是安尼，啊，都无针对电呐，心脏爱电呐，啊，无时啊人呐，心脏无力去啊病。我要花医生经啊，你到电池，让你心脏更有力，对不对？嘿啊，啊就是爱电咩？啊就是爱电啊！啊，咱若三四十岁，你也袂到电池，你就先你食 Q 电嘛，食 Q 电好处就较好啊，充电啊。有人咧落落的吼，啊做打打地当的，日头卡咧晒的较艰苦，了了来就因为这礼拜就是夏至啊呢，夏至要食无爱去，有够热热，礼拜就夏至啊，就肉粽节这礼拜啊。然后就夏至啊，夏至就热到要死啊！啊，那做热心脏做艰苦，心脏无电的人愈艰苦。好，跳跳你怎样用要，怎样对脑筋啊造出来呢？哟，补充 Q 电哦，谢谢大家，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来，起家做生理。

我记得黄西田总监哦，安吉巴访问过伊，伊讲我播这首歌听，讲哦你老这首歌吼，迄只歌，只歌用用来对声吉啊声是一个的吼。啊，咕咕咕咕咕咕，好，是家叫的吼。嗯，来生鸡卵哦，啊放鸡屎。啊，那讲这啊吼，哎，迄刚刚是掠着30亿吼，啊，这103亿的毒品哦，安尼够恐怖。咱台湾来变毒岛吼，这个史诗级吼，海上弃毒，迄阵啊吼，藏103亿的毒品，281公斤的海洛因哦，啊这破掉吼。破这调查的记录，吼，顶礼拜甲去掠着冰冻走私起来，迄讲三十几亿，30亿吼，这哦，这103亿，真是小巫见大巫。台湾人许这毒害死人吼，那人咧招生，人都咧生少啊，唔通许这毒害死，饲到这大啊来食毒。新北地检署、冰冻地检署，伫咧去年12月3号。指挥法务部的调查局吼，北基站的结合着屏东县调查站、南部地区机动吼，这个工作站，佮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吼吼，台北县兵队吼，佮美国缉毒署吼啊合作，伫个琉球吼，琉球西吼，琉球苏西南方。海域去掠到这渔船啊，走私毒品吼，而且对船顶哦，敲出着海洛因的砖啊，吼，海洛因砖740袋，281公斤吼，吼啊可他命340包，要嚼死就对安尼吼，吼，要头死刀人嚼死就对吼，而且逮捕3名台湾籍吼，而且嫌犯，佮有7名外籍船员安尼，这个船长啊判死刑啦，咱台湾未毒无判死刑呢。做这国家未到的判死刑呢？咱台湾真正是吼民主国家吼，民主过了头啦。这个调查局在咧讲吼，这届掠到这281公斤的海洛因，已经超过将近3年全国海洛因查获总量啊，更加创下着调查局哦海洛因查获量上届管的记录，嘛变成了这几年来上届具有指标性的缉毒的成果。堪称史诗级啊！哈，而且成功，而且记录啊！这届掠到这个毒品市价差不多103亿，那是流入去市民恐惊，1300万人受害，头发死啦！要刀人头发死啊！所以刀人，你拄着这个，敢要判死刑吗？你这摆无死，伊怎啊知啊？我到顶摆够戆的啦，迄摆就是哦，走漏风声去用知啊！咱这摆袂当安那，这摆安那做，一定全面无问题，好几摆台湾头发死啊，对吧？因为你放伊走，伊就一届经验嘛，那像诈骗的苦乐啊，再苦乐出来领钱啊，哇，开始人提钱的只车手，伊又掠着了，你关外久阁出来啊？有诶，啊未关，伊就阁做第二件呀。哦，这要关人旁啊，又阁做第二件，伊头咧惊，伊无咧惊啊，是不是？是哦。这去年11月29号吼，天发财38号这个无吼，这个就提了30亿无吼，这个。一个这个对屏东的东港出海，第12月7日哦，抵达哦，制定的这个坐标哦，甲这个不明的铁船哦，一个接近了后，双方透过哦，百元钞票顶管哦，这个序号确认互相身份以后，哦，了尾就将这毒品啊吼，该装作野三袋，当了饲料袋啊。啊！甲装入去这个渔船内，诶，这个冷冻库内底，哦，准备要登去港口。这掌握着相关情资了后，新北地检署、屏东地检署吼，就伫个去年12月7日，前往琉球苏啊吼，西南方海域去啊掠。迄天暗时半暝2点外，专案小组拄到这个目标船啊了后，吼，因为对方拒绝配合，哦，专来射击，吼，来做者掠的这散弹了后，该压制。成功登上这船上吼，啊，这个天发财38号个进行搜索，哦，啊，落尾嘞，这船小组就伫这天发财38号的时阵啊，船头、船舱，哦，冷冻鱼呢，下底也掠着超着一级的毒品吼，相塞地球，吼，相塞地球牌啊呢，这个海洛因吼，海洛因砖拢总740袋，这为啊，咱要讨论，当然讨1300万人安尼吼，103亿安尼啦。啊，这若无判死刑，嘛是正台湾厉害啦吼！这也无法度，啊，这无法度。咱到
咱台湾法律都甲咱较无同款啦，哦，这些咱嘛唔知影要讲安啦。好来，我们这边公安啦，所以黄宗坤来唱歌，我想问你。

我来报迄个要用五时水的有无？好，咱就即马即个礼拜五就是肉粽节啊，对不对？哦，要下五时水。通常五时水唔免下盐，今年即爱下盐。啊，但是你若今仔听咧未记，勿紧，我逐工报，因为我报甲报明仔个报后日安尼，好不？系安尼，若无需要，勿要紧啦，都听听过倒。但是我是逐工，我来用五时水。我逐冬拢有，像即马厝里做咧，就是五溪水啊，哈哈，迄个我旧年用的五溪水吼，好，咱来甲分享一条嘿，对吧？今年五溪水吼爱淋盐呢，哈，今年五溪水爱淋盐哦，啊，都什么赤贝啊，哦，赤贝泥啊，吼，赤贝泥吼，好来，这一年一届吼，爱煮这个啊五溪水的时间。那咱来煮今年哦，上盖强哦，上盖强的五溪水哦。好你哦，这招哦，好你招来哦，规年的好财运的时间哦，好你招来规年的好财运。搁半冬嘞嘛吼，搁半冬嘞安尼吼嘿。啊，今年的五溪水哦，一定爱记爱加一枚啊盐哦，加盐。为啥物咱大家讲？今年五，迄个肉粽节，第一十九号，六月十九，吼，明仔后日大后日呢，安尼吼，哦，啊，这一天哦是这个子日啊，吼，主日子日，主日，然后主席嘛，爱主日吼，啊，主午烧香，哦，啊，所以虽然叫做五时水，但会记得哦，唔好甲过头过甲煮哦，好，咱首先就是。当天的午时要就要接水了，午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你就要接水了，哦，这个时间是上盖阳啊，哦，阳气上强的哦，在这十一点下早十一点哦，啊到一点，我你首先你就要先来接水，摕去外口晒日，晒只十五分，晒十五分，啊这哦，这就是你要饼五。哦，饼五开运的五时水，晒日晒一十五分的，就变五时水啊！开运五时水哈。啊，另外一个用法哈，就是来煮水，煮这个哦，开运水哦。开运水都爱伫未时啦，未时就是下晡的一点哦，啊加三点，吼，你都是你伫五时，就是十一点哦。甲这个一点先水了，去晒起来日头晒一十五分钟，哦，十五分钟。落尾哦，你着这一点甲三点这时阵就是哦。另外这个煮哦，煮水哦，煮水哦，开运财哦，诶，这开财运啊吼，开财哦。啊，把这个晒好吼，诶，五时水，该淋一寡盐。啊，加盐的原因就是因为赤马。赤马的血哦，伤过旺，啊又盐属水啦，或者赤马年嘛吼，红脏赤马年吼，这个赤马哦，的血伤旺，啊你家淋一寡盐是属水的，啊用盐水来煮，得当净化、纳气、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哦提五时水的止阳之气。你是十一点到一点进去出水了，甲晒一日头，晒一十五分钟了，甲摕来煮。哦，咧煮的时间伫是咧一点到三点的时阵吼，因为你着爱摕这个五时的水吼，这就是止阳之气嘛。哦，这阳气上爱强的吼，所以徛能够正徛西瓜吼，安尼吼，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会迎加十六个哦，合土一之六哦，六是属于水。哦，你啊加咧电锅内底去煮个滚，安尼就好啊。啊，家己倒咧干啊内底吼，啊，放咧财位。啊，你今年招财神器就完成了。哦，第二种的用法，你把这个吼晒好的水，晒好的还无煮过吼，晒好的甲装咧这小喷瓶，我那袂干啊，就会当喷哦。小喷瓶，啊，你随身携带，甲这个喷的哦。有净化的效果，嘿，咱就是要煮出的吼，今年哦上盖强哦，这个五时水的时阵，五时，哦，这个上盖强的端午开运五时水啦吼，嗯，你就是伫东港
午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下昼一点，摕去外口甲曝一十五分钟，这就是饼午吼开温的五时水啊，这算五时水啊。你啊带咧喷雾内底，敢若会当喷的？你出去伫啊所在，你啊喷喷喷安尼，随身携带。讲啊，这个所在你想要净化者，你甲喷喷喷喷，而且是迄是止痒。哦，一是止痒止气的五溪水哦，吼，啊，这个打一喷也好，啊，就种个在个煮，哦，煮这开温泉，在个煮吼，你就是在煮的时候，五溪水就泡过水的这无吼，啊，看你要带偌济水，吼，啊，你就在个家属个行，家行的时阵，每一杯盐落去，啊，落去了后水个煮滚啊吼，因为水在盐里煮有这个净化纳气啊，加除燥，哦，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在五溪水哦，阴阳之气。哦，啊，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哦，十六个硬币，吼、哦，十六个银角啊，十六个安尼，吼、哦，因为一加六啊，吼，十六嘛，一加六，就是啊，属于这水，把这水加加落去吼，这两个银角啊，十六个银角，加加落水内底落去煮，安尼就会使啊，有滚也着准算啊，诶，准算啊，放完要加另一个底落干那底，放咧财位啦，哦，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对哦。啊，就甲先看卖，用看卖啊！你也知影，咱来讲今年上界强的五溪水啊。

0: 迄、那个五时水啉一嘴啊，吼吼，无无肥肉水啊，吼，哎，敢是安？嗯，较有声音吼，哎，啥哩对对来吼？我要想，我啥哩对对来吼？好，我抓着，好，猜猜，好来，五日节吼。五日节五时水吼，五时水啉一嘴啊吼，无肥肉水啊吼，哦，啊，足紧嘞，又搁要到吼，啊，就讲啊，这个五日节吼，连假三天，啊，搁偌久到呾连假，加中秋节，啊，搁三个月，中秋节人搁三个月，就是过年啊，哇，愈讲愈紧啊，哦，就是安尼咪讲哦，日子咧过足紧啊吼，嗯啊，用姜较快活嘛，哦，你看这妈妈，哦，哎。营养素呐有够吼，哦，人轻松快活，吼，营养素，吼，营养素有够足重要，营养素。
1: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1: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嘛。
0: 吼、哦，对对对。
1: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1: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1: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2: 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有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啊，你讲食面，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的啦。
0: 对啦，对啦，慢对啦，安对啦。
2: 好，好，
0: 用惊诶，你洗什么卵啦？
3: 哎，
0: 啊，洗偌久啊？
3: 洗三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年呢。
3: 系啊。
0: 啊，还要食？
3: 哎，
0: 啊，差无啦。
3: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
3: 哎，
0: 恁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3: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3: 嗯，
0: 啊，无说袂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啊，人较快活吼。
3: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的啦。
3: 我一只骨，我得酸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3: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3: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系啦，我有啉一组滴啊。
0: 嘿，
4: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4: 啊，我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4: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啊你。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做好个无？
4: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爱讲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爱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4: 哎呀，
0: 啊，顾着啊，
4: 正。我七十挂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哈哈哈！
4: 都十九年岁了，安琪。
0: 哎，七十岁要正开始健康啊啦哈。
4: 好啦，好。
0: 啊，照顾你哦，做好用的妈妈，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食到底，先到戆戆啦、闲啦、走路偏偏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头抽哦。
5: 对啊，
0: 抽出来。啊，无头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5: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也讲啊。
0: 啊，都无回头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5: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
5: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就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哈，没事哦，
5: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好，啊，有够掉呢吼。
5: 嘿，对。
0: 哦，你下个别公车车啦。
5: 哎，对，我感觉真好，啊，可以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唱的这啦吼。
5: 我即马跟他顾健康就好啊，我健康顾好，我身体顾好，就是你讲这存钱啊，我这是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6: 其实阮两个拢买。八十岁
0: 啊！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哦，啊好命，翁仔要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叫做勇敢？
6: 哎，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现在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6: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6: 嘿，啊，你做迄，你种个气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6: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7: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7: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得不了尔嘞。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7: 嘿，
0: 啊你有信心啊对不对？
7: 系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够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7: 系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7: 系啊。
0: 啊你较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一两骨嘞。
8: 啊正啊种啊拢无力。
0: 无力。
8: 错。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们，嘿皮皮出来个就是皮肉卡多，营养嫩呀。 卡到硬软软，行行到顿，哎，那你真是皮皮抓，把你变袂惊。你好，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9: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惊吼。哎，卡呀，你去住迄大堂的一堂的呢？
10: 嗯，有影欠营养素，尔无破病，你甲试看卖啊嘞。迄比大堂较好用，大堂都葡萄糖尔，你当当在厝食素跑较赢哟。所以讲营养素足重要，你若种行公车车都无关，因为公车车人爱神叨叨，安尼无啥元气啊，无啥光彩吼，气血两虚啦，气血也两虚，尤其病中病后要恢复起来，一定要有营养素吼。好，但谢谢。啊，要到电台广告呢，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进广告。
1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其实我是单位所唱的怀念的人，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同样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中华的老爸偌偏心呢，偏心大汉后生，把第二后生赶出去，豁出去，财产一千五里都无爱给伊。但是三年后嘞，敢有较好？吼、哦，特别讲，财产嘛，我被分啦。哦，咱来讲这个哟，这在民国八十年吼、哦，民国八十年，这个中华鹿港吼、哦、沿海，而且庄仔头有一栋吼、哦，安尼真气派的透天厝。啊，这间透天厝创着一件吼、哦，含生命都看袂落去哦，历轮的惨案。这一楼哦，安尼深深锁嘞。而且生命厅内底啊，无拜祖先呢，嘛无神明坐中央呢，竟然坑啥物人啊？吼、哦，坑因爸较好着，吼、哦，服侍着这厝主六十八岁的老爸啦，甲你讲坑因爸，你卖神，天灾啊啦，哦，天灾爸啊啦，而且瓦人哦，会长生入位啦，哦，能够。埋生机啦，吼、哦，就是安尼哦，长生入位啦。啊，这长生入位，唔是拢伫进台呀，无伫佛祖呀吗？哟，安尼呢，无拜神，无拜公妈呢，拜这天灾伯啊呢。啊，那伫个神明的道卡呢，吼、哦，神明这道卡，就是吼、哦，这个年纪本来爱安享晚年，而且天灾伯的本人啦。嗯，啊卡，你到底在道卡？哟，咱故事开始来讲。这个代志现在别空，拢是因为厝边隔壁这个阿坤伯啊，这个阿坤伯啊，就是安那乐善好施，爱管闲阿叔啦，吼、哦，讲个爱管闲阿叔啦，阿、啊、爸是多有心明吼、哦，暗中甲指路啦。坤伯啊，半暝出门吼、哦，咧巡视伊气温啊啦，咧拍水车啦，哎，连续三天呢。伊拢感觉这个脚打伫这个头啊，那就会准安尼啦。传来吼、哦，足无平常哦，低频吼、哦，低频的震动啊。刷来咧，就是隔壁姚总的引导的一楼，而且声明听，拢会传出点吼、哦、铁链啊，拖着拖卡针哦，来回拖来拖过去。而且共振的声音呢，奇怪呀、啊，恁是哦。啊，这坤伯心内个想讲，哟，啊，卡会安尼啊？伊感觉吼、哦，这个阴气实在伤过重啊啦。一个外头哦，都往这庄仔头，而且王爷庙去啦。吼、哦，先去问这王爷的啦。啊，伊伫神明的面头前跋杯请示啦，这个一跋嘞。连续三个神杯啦，这个王爷公的指示只有一个意思啦。这个妖侠就唱着哦，这个啊天灾伯啊引导，这个神明倒卡啦。妖侠唱着神明倒卡哦，哦，这个坤伯啊摕着神明的旨意。伊就三步做两步行，进来找李丢伯啊！伊找李丢伯要做，要壮大袂惊啊！家一个囝找一个做伴啊！吼、哦，壮胆呐！啊，这坤伯啊，甲李丢伯啊，两个人抢摕一支吼、哦，接着啊火吼、哦，啊，就来照，安尼照，安尼照，吼、哦，手电筒，安尼照，安尼照。啊！来，我跟姚总啊，因到姚总到就困，就是迄个天灾变后生啦吼，大汉后生吼，安尼，我伫因到一楼吼，即、這个铁窗啊，啊，摕这手手挡啊火哦，安尼个照个照，即、這个光线个照玻璃来，这直直哦，就看到内底暗暝蒙回厝内吼，哎呦，这么个照照对这神明道，啊，有王爷公道讲神明道卡唔吼。因着搁看清楚神明倒卡一个画面时，吼，两个怎行一条嘴啊开开呢？这个吼、哦，看千看万，看这南山啊吼，这李长伯啊，吼，行者哦，倒竖一口气，迄眼前的残酷的情形哦，迄超出咱正常人哦，诶，这个道德的底线呐、啊，诶，黑暗当中哦，
迄一双目睭会畏光的目睭，吼，带球咧球咧哦，伫咧桌啊脚遐，迄根本都毋是啥物妖邪，哎、欸，这倒是，嗯，啊，无即个都互人讲已经送去南部安养院，诶，老厝边啊，啊，即个天灾背啊，远个，啊，就远个，啊，就天灾背啊，啊，无讲去安养院啊，靠孤伫遐，吼、哦。孤立啊，皮皮出，啊，看到伊就用手单啊，火甲照，搁会畏光安尼吼。好，啊，两个紧嘞吼，甲李长马上去通报管区的。嗯啊，这塔掉，嗯啊，啊，即马管区的来，啊，甲这拍扫的，摕这砂轮机，哎，赶来甲现场，要甲迄窗啊不挂开好，啊，记得叽叽叫，叽叽叫吼，要来强制切开哦，迄道，喏。隔绝人性哦，而且铁门啦，摕这个、这个来咧记，登记的，摕登记来咧记。啊，这个、金属的声音足大声，去惊动这住伫二楼的38岁大汉后生姚忠啊。啊，姚忠啊，一听到人咧记门的声，穿一个白色吊夹，哦，紧楼梯冲出来，伊要阻止这警察。哦，要阻，恁咧创啥话？恁这是阮家，我伫厝，恁是咧记门创啥话？但是这时警察转后，一个就把这药妆给杀出来，哦，饮着有够臭臭干干的味啦，转压落这新民桌卡啦，才看出到迄个三个皮包棍吼，两个面炉啊吼，安尼塌塌塌啦，两个嘴皮管啊塌塌塌哦，而且老人啦，长期伫暗暝忙活，哦，转来关该练呢，转该练伫桌啊卡，这号天灾背啊吼，伊拢屈伫遐。伊根本拢量袂得啦，你甲救出来伊嘛徛袂得啦，好爱都死死哦，对对，这个刀卡要烂掉的，这个拿喉发出了呼呼呼叫的声，嘛咧呼啥人拢听无啦，伊都硬对刀卡烂掉，你硬甲救伊都不爱啊，伊都不爱行出大门一步咧，后来就安尼，啥那困咧真啊？这个天灾变来变安尼啊，咱得把时间换杀到等来三当前。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啦，哎呦，财产分伤早啦，再讲财产伤大分啦，我甲咱讲啊哦，有啦，其实哦，这都要对另外一张桌啊吼开始讲啦。阮家倒啊，才一张。迄个时阵还未改建吼，诶，中华即传到三合院呐、啊，有啦。啊，即正厅内底吼，坐到在咧，因家是大人，但是外口咧梅雾啦，雨湿湿点都无停的啦。即、這个红色的八仙桌啦，整整齐齐，放着一张中华龙会。所开出来的本票，这张本票偌济？1500万。这个天灾背的手哦，安尼连连打打，伫个手盘当当拍伫桌顶哦，迄张1500万的支票，将这笔钱，因为传统的三合院的正平哦，富龙啊哦，右富龙啊吼，也右富龙，这得多丢咯。嗯，去后都要道路要拓宽，都要调引到这三合院的一正平这边，哦，这地方征收伊，所换来1500万啦。伊就这个天灾伯，伊牢牢按在家底吼，吼、哦，甲这张1500万这张支票，吼、哦，伊甲藏在因甲伊甲在祖先之间哦，拜位之间啦，吼、哦，啊，就甲未做官先。啊，这个迄、那个时阵35岁吼，诶，大汉后生姚忠，伊就徛伫咧桌花，诶，即桌柄啦，红粿桌顶的桌柄啦。啊，身躯穿一领哦，安尼足平静诶，足清气诶，短眼色子啦。啊，头毛洗甲吼，真整齐，洗黑甲啦啦，真整齐。嘿，阿爷目睭都是伊个视线。拢咧上迄张吼，龙回本票，嘿，龙回本票边啊讲吼，迄、那个防卫的花纹啦、啊，
哦，看是真是假安尼啦。啊，过来脑海内底咧算吼，嘿，伊咧算啊吼，这条1500万我要安那开？伊算因老爸祖公啊塞，阿公放来祖公啊塞，这张安尼个画一地啊，安尼就1500万啊。啊，若搁加上这建地咧，哇，这不得了啊！这条钱，伊这个先35岁姚总，伊想要安那用？伊想哦。安尼就会当我伫地下期地下期货的市场啦，一个天高白拍乌鸡啊，讲乌鸡啊的跋筊精啊，翻身做庄啊啦！好啊，我着这大条的本钱，做工啊，使佫加这1500万的现金，这条钱，这条钱绝对袂当分对半。哦。这姚总心内咧想，从过去的一个月，伊不断不断的排练无数次哦，而且剧本哦，伊家排剧本哦，伊咧排什么剧本？伊要甲因老爸哦，伊咧要来甲因老爸哦，乌龙蛇刀啦，又搁过了一遍，搁一遍，伊需要一个完美的理由啦，伊这条财产才会当免甲小弟对半分啦，伊要一个完美的理由。一个会当让老爸哦签名哦，会当让老爸啊吼名正言顺啊，将这个家产全部过户在家己的这个户下，一个理由啦。一个小弟啊，徛在这倒欢，而这倒边姚总徛正边，小弟徛倒边。在这32岁吼，的第二后生阿辉啊，哦姓辉阿辉啊。伊在对工厂吼，咧做铁工厂哦，下班回来，规身躯乌索索，迄领粗布即制服啊，乌索索洗袂掉乌油啦、机油啦、金属的即油啊、烤软即油啊啦、铁身啦，吼，规身躯拢是安尼油味就对啊，啊，都乌手的毛，按做铁工啊，伊就安静徛伫遐，伊徛啊足整齐，伊双脚吼。安尼徛坐坐啦，啊！那伫咧桌顶迄张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1500万，伊个头壳内底伊并无具体的概念啦，无像遐个着想好啊，会当来算地下期货啊，会当讲乌鱼啊做本钱啊，吼产品园迄进可靠进门，但是伊个这小弟阿辉啊咧，伊看价钱，伊嘛无具体的概念咧。伊嘛唔知道是讲这条钱是啥物呢？因为伊逐工吼，拢伫个工厂内底徛咧啊，车程吼、哦、打车程打12点钟啊。而且伊每一个月所领到的薪水袋啊，伊会抽出来500块当做便当，啊，甲坐客运的车票。剩的钱咧，剩的钱原封不动交予因爸较好啦。哎呦啦，对伊来讲，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嘛。啊，这个时候天灾伯啊的眼光，就在这两个后生的身上看来看过去，看姚总，看阿辉啊，哦，安尼看，这个那传统的家族的观念，在脑海里底啊，哦，顶世代人就是安尼根深蒂固啦，其他卡个无，哟，这个大囝是家业。会幸福啦，是未来要碰到制作吼的根基啦，吼要碰到。看到姚总这体面的模样，对不？穿衫笔直，哎，乌甲挺挺挺个西黑甲啦。啊，那个看这阿辉啊嘞，得做工啊人啊，做工啊人啦、啊。看到姚总的时阵，天灾伯心内满满。骄傲啦，吼、哦，一表人才啦。迄是伊做五忙当中哦，诶，光宗耀祖，诶，这个后生啦。啊，我头偏着阿辉啊身上哦，吼，迄、那个做乌手诶，伫铁工厂做骨伤乌索索啊。看过了啊，目头水夹起来啦。哇，啊，这面拢你诶囝，迄、那个臭味哦，吼、哦。好，这个天灾伯啊，想到伊少年的时阵呐，做苦工的时阵呐，做卑微啊，哦，而这个日子啦，
那是伊足想要紧摆脱吼底层的记忆啦，我做工啊人啊，做工无出头啦，吼、哦，伊就想着伊安尼。啊，那姚总真巧，伊看老爸的眼神，就知影老爸咧想啥物。这个眼神去予姚总看在眼内，老爸小甲一个埋咧，伊就知影哦，哼，我该收网啊啦。伊演变足济届。要用一个完美的理由，让老爸财产拢提予伊啦，伊袂当对半分啦。这个时阵，姚总啊，就慢慢啊，对于失主的落落地啊，内底啦，提出了几沓吼，安尼几个坐吼，竖竖方方的这纸片，伊动作放着忙呢，伊挑着要营造一种心痛、痛心疾首的沉重感呐、啊。伊咧假鬼假怪啦！伊将这个纸片哦摊好开，怎个这个纸片哦塞去哦添在爸的面头前啦？这是规定我写满着数字的大家乐的签单哦，大家乐签单，还佫有一张哦带着哦灯点红色哦手模的手鼓啦。阿爸，啊这件代志哦。啊、我本来想要暗看你啦，当作无发生啦。这个姚总的声音跳得低低，安尼低低低啊啦吼，都用啊每一字每一字，那像对喙齿旁挤出来同款啦。阿爸，但是吼、哦，真可惜啦。今仔日厝里摕到这条这领大病吼，而且补偿款1500万。我袂当看到咱家的家产的根基，啊，就去用败光去用败去啦。阿爸，小弟阿辉，伊伫外口吼欠地下之争，欠一笔足大条的钱呢。这个时，小弟阿辉怎举起来头举起来看？我哪有？我无咧欠的人，我哪有去跋筊啊？遐签单顶悬的数字，空数1732呀。对来讲，就那像外星符号啊！伊逐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工厂甲厝邻，工厂甲厝邻。伊也毋捌去甲人签阿乐的呀，含大家乐的左头生做啥物型？阿辉嘛毋捌看过了，但是伊了嘴开开，伊想要反咬的时，想要解说的时阵呢，但是因为伊长期吼，拢无生命的机械打交道，伊拢甲即个机械打交道啊。伊无像因兄阁遮冷静啊！伊要为伊辩解的时阵呢，伊的嘴煞讲袂出嘴。我这平常时都无可能代志，甲阮兄阁会讲我去签地啊，真欠啊侪钱。这个姚总足干巧，伊无予小弟喘气的时间，伊就马上站声来，伊的手就比着当当吼，另外一个当店的收骨顶管。这个口气瞬间怎大声起来，带着吼无可指责的正义感呢？伊讲，你看这是啥物啊？阿母要走进前所留落迄条金破链啊！你甲看，顶个月去予阿辉啊，摕去当店当啊啦，佮摕去吼去签大家乐啦，去铺填这了大家乐敢签的无地动啦，你敢知影？安尼咧搬，安尼咧签啦，替阿母哦，在西洲留了这条金破链，摕去签了。这句话足精准的，去叠叠哦，添灾变啊，会死穴啦。阿哪讲，那是伊母啊，伊的母金破链呢？伊的母金破链是这个家庭内底不可触碰的底线呢。添灾变啊，即马听落个遮。伊有够气的，伊咧喘气的瞬间变足紧的，吼，你这个唔正经哈，气甲阿妈赶紧拢扑出来，你敢知影？伊根本都无去查证是非啦，迄张当店的收据顶面有签名啦，是毋是真正是姓辉的名，是姓辉的笔迹啦？伊嘛无思考呢，一个每一工做工过12点钟的这个囡仔。含买公车票的车票的车钱，伊拢爱上啊算算啊忍忍忍的乌手的人，伊免有时间去跋筊啦。但是去予这个后生，
安尼个讲的了后，添油加醋，伫个添灾备啊，诶，潜意识内底，伊其实一直妄忙，一个人会当所有得到所有的财产，名正言顺，老短好生。哈，原来老爸嘛最希望这条钱当短好生啦，伊嘛最希望名正言顺，甲这条钱老短好生吼，安尼啦。所以你甲看，这个姚总提供了这个证据，完美，完美的填补了伊内心深处啊，迄、那个偏心道德的缺口啦。把钱摕出去，你真好胆，你敢摕恁老母过用的遗物啊，去跋筊你了妹仔囝，你真正对不起哦，咱祖先的祖先啦、啊。好，你真爱博，伊就要甲伊吼，这个第二后生的这继承权呐，完全就是安那，为着要保业，就着这壮士，壮士断腕嘛，伊就老爸有够气的，因兄哥安尼甲讲，你这个精神啊，这个天灾伯啊，怎啊越过身过来，就摕着吼，一支钉条。钉条就是用来制作甲执行加法的钉条。伊怎甲钉条摕起来了啊？就伫个空气当中啊，竖起来吼，即、這个凌厉的一只弧线，安尼就要甲跩竖嘞。了后吼，跩竖伫个嘞，竖伫阿辉啊脚仔边啦，大啦竖嘞呢。即、這个穿粗布、空阔衫裤，发出了砰一下足大声的声音。哦，这个阿时阵阿辉啊，伊无闪，阿辉啊，双脚那像伸了筋，定伫遐同款，伊嘛无走，手嘛无还手呢。这个钉条两个、三个、四个，安尼竖嘞，安尼竖嘞，安尼竖嘞呢。每竖嘞就伴随着这天灾伯啊吼，做粗单喘气的声，还搁你个骂、你个勒、你个哭的声。阿辉啊，头勒勒勒。点点承受，伊的脚趾片有够疼的疼，伊双手死死哦，对这三支尾扭掉嘞，固在老爸去叠，这个做粗的，这个诶，这制服的衫，阿爸去安尼扭掉掉扭，要变形去啊！伊无明白，为什么遐根本都无属于伊的罪名，伊无签，伊无拨，会如此简单，让因老爸都相信嘞？哟，伊看家己摸到乌油乌索索的手，佮看到迄个徛伫遐老爸后壁兄哥，迄、那个假鬼假怪兄哥，迄、那个嘴角啊却难以克制的上扬的兄哥，嘴角怎啊笑出来兄哥呢？所有的解说啊，伫这个时阵啊，拢失去啊，无意义啊！老爸无爱看阿辉的眼神。也够，迄张哦，浪费本票的这个千五万的本票，老爸第二手已经甲无讲出嘴的答案，已经足明显的啦，已经塞进了阿辉的心肝底啊啦。在这个家庭，将来都无伊的地位啊。钉条一个竖落，迄个终于停起来啊，老爸无搁竖啦。天灾伯一直喘，一直喘，将钉条气甲平伫涂骹，你要气死我！我过身，伊甲桌顶的本票，搁土地的宽赠啊，全部撒伫姚总的面头前啊！伊讲马仔七十八十，咱两个拢来找大叔办过户啊！

那么大家过来听，吼、哦，来看是安那，在上哪那本吼，那咱听也快点唱歌，唱这首歌叫做《故乡》。

0: 你若讲要，实在不袂平吼，系啊。哎，阿伯，过来讲，咱先来听黄嘉玲博士分享人参的好处。人参会当咱规身躯哦，会血更长球，会当会血更长球，会当预防中风，预防失智哦。人参的好处。
1: 兄弟，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来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0: 啊，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就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
0: 哈。
1: 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能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啊，紧吼，我跟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愈慢吼，流愈慢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迄、那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愈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0: 好、
1: 哦，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还袂卡嘞，
1: 还是啊，卡袂大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伊唔是单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
0: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多啊。博士，
1: 来，我再给你解说一下哈。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怕吹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怕吹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0: 好。
1: 就细条，对，细细条，
0: 那叫做
1: 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边吼，不就是微血管嘛？
0: 吼，
1: 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点那咧高高调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咧一点点，伊就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咧摊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0: 对，细条太多等来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芒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去啊，它就失去慢慢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点拢是沉细条，因为它是带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吼，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一个治疗的改善啦。
1: 对啊，所以现在伫澳洲吼，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咱的脑，咱的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都要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是，那你脑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脑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咱真正吼，那无经过咱的黄博士讲解说，
1: 是啊，
0: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吼，
0: 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会记得人吼。 啊，足好诶！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你看你讲，失智症伊前身，失智症伊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拄开始哈，
0: 嗯，
1: 差不多头前三四年，然后会开始吼健忘症，未记你当未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
0: 即种诶咧。
1: 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哈，他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
1: 代志，
0: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
1: 哎对
0: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0: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0: 嘿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当黄博士讲，厨房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后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高车的中高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官
1: 官，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健康，
1: 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哈，
1: 对啊。
0: 在堂要预防，在堂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啦。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大家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你就叫做王道。
0: 是啊，
1: 叫做王道。
0: 真正有这個，所以咱古早人就讲啊，你得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就爱开家会啦。
0: 而且开愈侪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敢免3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呢？
1: 预防医学真
0: 正，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0: 是啊，那你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朋友哦，恁今天今日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甲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对啊，人生就对啊。按其定来讲是真的真，真的真哦，有心情好变，有心情好变吼，啊，有正有正正国家许可。爱安一百万的心，哦，爱食药就好，吃法就万你旧年的病母啦，买万病母，迄就是爱旧年疼好，迄当下人咧足艰苦，当然有当时啊吼，即人咧风人咧吹啊，当时当然人咧风咧吹，吼伊就咧疼，哦啊哪只咧生咧，爱只就咧抽咧疼好，都足艰苦的艰苦，我当然咱轻松快活是上解好的吼，哟，当然这带着酸疼这样。啊，几天以后食足济，感冒药水食足济，啊，食了无伫咧伫咧，嘛是咧算白咧听，因为你无甲食落去细条血管啊，细条血管爱筋膜开，伊才会求软，甲筋膜开若求软哦，咱个血栓然后通透，你着袂妄行疼丢丢单，迄叫做一气若通，百病都无啦，真诶啦，是真诶，真是真诶真啦哈，谢谢大家吼，咱来分享人生诶好处是真哩好，哦，较袂失地精啊，较袂卡麻手臂啊。较袂坐咧、困咧、捂咧吼，啊，规工起来拢满天钻金条，循环变无好，麻麻甲足艰苦艰苦吼，系哇，手电袂活啦，哦，啊放袂开啦，啊，你做工会打打滴，但是咧站鸡目手咧剁动剁动的咧，甲现在哇手拢掰袂开，循环啦，好咧发炎，哦，人形那个食咧有好无歹哈，谢谢大家，来咱听歌听你用有大小号不卡电话，卡咱咧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不如来到有口喊嘛哈。哦啊，印尼地当，我今天看一本，我今天都在看一篇，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哦。印尼伊来咱台湾做迄个看护，好啊，伊正来是因为和伊在国际湿地的阿妈，好啊，但是这阿公啊吼做歹，对伊做无好做歹。啊，伊有当伊目睭啊足忝的忝哦，啊，伊有敲电话等伊咧家厝人讲伊做啊足艰苦的安尼吼。啊，但是尾啊渐渐尾啊。有融入因家，啊，因家的人尾也嘛，即阿公啊尾也嘛有接受伊，啊，拄啊看长啊，我拄啊天顶个来，天顶今日爱较早去校，因为因学校今日要毕业，欢送毕业生啦吼，啊，因教练之前都爱去，啊，所以伊就背了推了阿爷来，我阿妈吼，啊，我先是搁咧困，我来背起来吼，别讲啊你咋今日早起来呀？吼，啊，我转上镜啊，镜开洗手面吼，啊，拄咧洗手面，转因老母来。因老母来讲，妈妈，我要先带伊落来，因为今日九点钟要去下午，哦好，我就落去。我从我一篇也未看完，因为我是起来倒伫门埕咧看一篇文章吼，我感觉未歹，我要甲大家做分享。啊，结果我怎啊点开要看，哇，一篇走无呀！哦，喂，安那找拢找无，安那找拢找无，吼，啊无我上个找物件放起，我是找倒来，手机啊，迄网络迄文章啊，文章啊放起，我会找倒，找拢无。我加多两篇找拢无，吼。有够沮丧诶！哎，迄个叫苏海呢，浩瀚的苏海，你倒去看了这两篇才好啊！你倒要甲伊分享，要甲我未记按先甲伊按分享噶，分享起来，今日我分享把用说咧，别人嘛是看了，因为我的脸书都无甲十个人啊，说咧啊，我的 line 都无甲三十个人啊，我无咧甲人 line 来过，我拢是用资料要欠资料，这物件安尼吼，我搞无猜，我今日一篇实在吼，我找拢无。啊，这印尼今日地动呢，下到点半遐，遐地震有6.7浅层呢，啊，足强的哦，然后喊一分钟惊到，迄建筑物有拢倒去崩去呢，哦，这到今日10:30遐，哦，印尼的时间可能较晚吼，迄个时阵，这个印尼哦，苏拉威西岛啊，发生到规模6.7的地震。无真实，还再无人伤亡安尼。啊，不过美国的地质调查局吼发出着黄色的，而且警告吼，估计朝这个地震可能会造成一挂伤亡的损害。网络已经出现着疑似建筑物倒塌的画面出来安尼。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来显示，这个规模6.7的地震发生在印尼吼苏拉威西岛，这个、中央底下的中苏拉威西省哦的首府吼，帕卢。即、这个、南方差不多43公里的所在，深度甲10公里尔，即种做浅层的吼，啊做浅层的强震安尼，后来把希望印尼平安无代志吼，啊伫个日本吼，日本熊本无吼，阿苏火山迄救起来呢，迄开8000万的台票，吼迄个救起来吼，迄台风能机直升机，吼啊伊即马阿未讲内底是毋是两个台湾人，佮外国迄驾驶是毋是还佫伫内底，毋知影，伊讲迄个飞机吊起来啊。有吊起来安尼吼，吼，迄个阿苏火山迄个无忘吼，安尼，嘿啦，啊，这日本嘛是厉害，本身吼真正变黄金，吼，即个日本的焚化炉啦，焚化炉吼会当提炼出哦7000克的纯金啦，哦，金啊，即马个小话咧去吼，因为停战啊，美国伊朗啊吼，停战啊，因两个讲好啊吼，讲好，即个拜五要写迄个协议书，全部都是因即马无咧战啊，吼，即马无咧战啊。因讲好啊吼，条件讲也歹挣啊，好搞好。股票啊起，金啊起吼，金啊点点咧起，搁起17000啊，无起16600尔呢吼。来啊，这日本的本事真正变黄金嘛？这个日本的焚化炉提炼出7000克吼，7000克哦，的纯金哦，纯金吼，赚10000万。这个本事真正当变黄金，日本哦，神奈川县吼。这个香魔源氏宣布，在去年哦，对当地本社的焚化炉吼，这低渣吼烧了这破啦吼，烧了这灰炭这吼，成功炼出了大量的这贵金属，哦，替这个起户啊吼狂捞差不多6143万的一票，折合台币吼1200000，我1200000的台票，意外之财，未歹哦，这个。这个收费，这个国际金价吼一路狂飙，吼啊！这笔垃圾财吼，粪色财，
我对咧水涨船高吼，直接刷新市府历史哦上盖馆的记录哦。哟，这人口差不多70万人吼，而且相模原氏，伊伫咧东京都吼西南郊啦吼。啊，这座堪称是市府的聚宝盆的焚化炉，伊是伫咧吼这个区，因这个区的南区，而且南清洁吼清扫，而且工厂。间隔2025年年度工厂的人员，对烧村的吼，即个炉渣吼，即个灰烬呐吼，即个灰炭即个当中，拢总提炼出吼7390公克的黄金，12489公克白银，436公克的铂金，还有白金，本事真正厉害，用黄金哦，占了这批回收。贵金属的上盖大宗，因为天然上盖济，即阵嘛金价个有咧较起啊，即个第一扎的身价大翻倍，变成即个市啊，诶入库上盖用的金价无啦，即个南清扫工厂对即件代志乐观表示吼，看好即波个贵金属的行情，未来原本的淘金收的收入吼，感觉是值得相当期待吼。嘿啊，我阿无金啊，进前削要2个月呢。对2万亿开始，伊削到16800公，你来看偌削，佮削到15500桶呢，落来个15000呢。你啊2万亿个15000差6000呢，惊死人，一钱差6000呢。昨下今日去小我国家去你一处啦，有去你看17000啦，你来看吼，有啦，哦，你老买金啊，昨下我心肝皮皮喘。

不好意思哈。好，来，现在呢，这部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关佑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诶，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创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唔免等下按机做节目，你继续听我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有咧落雨，出门出外，正骑车、开车、行路拢要注意嘿。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想听爱听，
7: 台中广播电台
6: FM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秀山。
0: 喂喂，
3: 老弟，
0: 哎呦，谢谢，哎，等一下，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2: 大准时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的现场肯定有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拢会当开个，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找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大富您好。
1: 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3: 我八度，能聊。
0: 聊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听白色的爱。
0: 白色爱你，等两排哈。
3: 好，谢谢啊。
0: 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富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3: 我真的送八点，
0: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参恁哥哥合唱的歌，
0: 对一条拢好呢。
3: 嗯，
0: 好好，大人白。
3: 好，谢谢，
0: 谢谢。哎，阿伯你好，你好。哎，
4: 哦，是有啥大？
0: 你们阿伯你好。
4: 我等一首那个。
1: 聊
0: 什么歌？
4: 吉达萨卡巴。
0: 吉达萨卡巴。嗨嗨，等你请大呼
4: 叫哈，
0: 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し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帅，
0: 你哪就会记啦？你哪就会记呀，大姐？
3: 我知啦，我关起来啊。
0: 嘿，来关姐，拜托的来，你要听什么歌
3: 嘿？我要听《醉心乱》。
0: 好，等两排哈。好，再见，拜拜。
3: 大富强啊！
0: 好，大蓝白，好，谢谢。
1: 哎，
0: 你好，你好。
3: 哎，你是谁？
0: 还是？
3: 哎，我点了只光。
0: 咱在几位？
3: 哎，我桂林。
0: 桂林，咱桂省。
3: 哎，沈阳。
0: 你听什么歌？
3: 哎，有《满城头》。
0: 满城头。
3: 哎，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秀山，大富。
0: 哎，
5: 秀山，我拜五有给你看了。
0: 哦，好，谢谢。
5: 我拜五去到南边，咱就给你看看嘞。
0: 感谢。
5: 哎，我知影这人不用给你讲闲话啦，我知影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啊，你爱做，你爱做生意，我唔敢开给你点歌呢，拢给你做生意了。
0: 谢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澳洲姑娘啦，嘿。
0: 好，大蓝白。
5: 我要听一条嘿。
0: 好，再见。
5: 谢谢你哦，
0: 拜拜。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你好，我想听黄飞的追追追。
0: 好，再见，拜拜。来，那要点歌呢？我尽量，咱尽量给你摆个，当有几位、几两位哈，那当卡了哈。那要点歌哦，拢不要紧，但是不要给我叽叽叽的哈，叽叽叫的就很麻烦的哈。来，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
7: 哎，
0: 秀山
7: 你好，我发刚。
0: 咱贵姓呢？
7: 郑楚啊。
0: 要听什么呢？
7: 我要听咱的偶像，恰是你的温柔。
0: 恰是你的温柔。
7: 哎、欸，
0: 蔡琴的。
7: 对。
0: 好，好 ，OK。
7: 感谢您，谢谢，
0: 拜拜，谢谢，
7: 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点歌，先停止，咱就拜拜了，来，谢谢。来，先我大雾公的气象一下哦，来，谢谢。
1: 嘿，咱这气象来个贵天气哦，咱这里有可能变好天，哎，可能变好天气。哎呀，什么时阵？有可能是伫这个拜四以后较明显诶，这个好天气比较好天气啊。啊，为什么较遮久？落遮久哦，这个梅雨封面无多。啊，咱但是呢，啊，咱到拜四进前，那么先给注意伫山区，我山区会落雨。啊，咱这两天哈，啊，咱这个 中部以南的所在有较明显的雨，较大雨伫咱南部啦，啊多注意吼。啊，咱另外咧，咱是毋是爱加来个注意肉粽节要来啊？哈，肉粽节通常拢是天气好的时阵啦。啊，但是咱反倒讲吼，你因为要补充水分呢，这个端午节没有注意不行哦，可能很热，会有破35度的地方哦，赶快提醒。
0: 哇，希望好天啊！无咱个白灵准的人看变哪的，大家都变落汤鸡了哈。希望老天爷，这个天公作美一下嘞，拜托天公爷、老天爷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哎呀，咱真正是哦，逐工一个肉包干唔要紧。其实为什么安尼讲？因为最近有一个人啊，伊吼每天吃一个肉包，天天一肉包，肉包也无啥，对不对？但是呢，有迄个人竟然逐天一个肉包吃到53高，血糖崩飙呢！哎呦，也会这样子哦，是的，但因为咱有足侪人感觉讲吼，我食这吼也无啥，饮料你食这饮料也还好啊，但是呢。你唔知有偌严重，迄是做者习惯出来了后吼，迄是真严重。多少讲点哈？近年呐、啊，一工食一肉包的近年，近年有这种三高的问题啦。所以我甲各位提起啊，咱有本身有年岁啊哈，代谢较无好的朋友，一定爱去健康检查哦。
0: 哇，食工，
1: 逐工食一个肉包，
0: 逐工食同款的物件吼。当然，咱物件拢无问题，是安那？你过量，天天吃啊！哦，阿伟人讲我食饭，逐工食吗？啊，你人嘛食超过半碗就好啊。量啦、啊，那个量很重要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个分享，嘴齿花牙龈，嘴齿花那是讲，哎呀，你也感觉讲还好啦，阿乐，这里洗嘴时有这块老灰啦，有跟我要紧。一盖把紧，但是常常拢安尼，咱来解决是不是有牙周病？阿盖烦恼啥？阿盖烦恼，有可能有糖尿病朋友哦。你看洗嘴唇不是老花，空嘴未巴，滴嘴埋蛮有反应，这种竞争啊。有人讲应该是火气大了，应该是我最近哦，确实这里气病啦吼，经无好，经迄毛较顶啊，哦，一盖就好啊。不是，有可能是牙周病哈。但是咱重点是这个，咱的嘴内底有做些啥细菌，有很多细菌哈。啊，咱这个嘴齿还有牙菌斑，哈、哦，真的，这个菌啊哈，牙菌斑的菌哈，这个菌哈，有时阵不是单纯洗不清洁的安尼呢。你知哦，这个实际上咱的嘴齿这边的菌哦。这几种，一开始吃咱的物件，你吃的时阵啊，伊嘛在吃。所以讲开始有产生一个膜，伫咱的包，伫咱的嘴齿的表面遮，迄个就是伊即食咱的物件了，开始代谢出来一个生物膜，即个物件，但是你无甲洗好掉吼，即个慢慢啦，发展出其他的物件，对咱身体歹，开始拢是黄黄，你有看过吼？一开始特别变安尼。就知影讲，哎呦，黄板牙，你拢无咧洗嘴吼，所以伊内面有做者泰哥的物件。这物件会造成咱开始发炎哦，咱身体发炎啊，你的嘴开始让你牙齿的附近开始先发炎，所以讲咱的牙周病呢较袂好啊，佮加上咱有血糖的问题、血油的问题，佮慢慢发展变成全身去发炎、全身发炎，哇，一个嘴去洗嘴是老火，竟然发展变成咱专心去发炎、慢性病来，哎呦，真的是这很恐怖。所以爱来甲各位提醒啊，咱洗嘴时一旦发现有老火，千万爱把时间和医生检查一下哦。
0: 是的，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
0: 是你好，
8: 秀爽，我要买药啊，
0: 好，等一下来先哦。

0: 哎，来谢谢贝谢谢阿姨。那么这詹雅文说，请回咱这廖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哎，何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嗯，我隔壁哈公司打针，我叫伊给你买，
0: 好，好。
1: 我两间讲厦门讲有较好啊！
0: 哎呦，
1: 好
0: 正好，
1: 够厉害呀、啊，够好用的、
0: 啊。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哪里啊？你好，
2: 哎，秀爽啊，
0: 喂，
2: 我想你知道吧？
0: 钟妈妈。
2: 哦，对啊，刚才我有听到你叫钟妈妈。
0: 钟妈妈，错吗？好吗？
2: 哎，好啊。
0: 好啊，有听人家的节目吗？
2: 有啊，我每天我大刚嘛听了，我听到困起
0: 呢。那你客气，看你有听无？
2: 哈哈。
0: 嘿。
2: 哦，我冇在食迄个什么。
0: 哦，产品唔好讲，来喝喝。
2: 我唔爱，你讲我唔爱甲电话，我哋。
0: 不要紧卡，不要紧啊。
2: 唔是啦，总是一下侪人卡啦。
0: 未啦，做妈妈，有样你就甲卡你啦。
2: 卡吼，嗯，啊对，我嘛有迄种迄个叫做什么呀？
0: 我来，你讲一个，你讲。
2: 皮痒。
0: 哦，弄弄，我来，进光哥来嘿，弄弄皮痒哦嘿。
2: 卡吼，拢有迄种迄个香港脚啦。
0: 香港脚。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我知道咱做妈妈食了钙好呢，嘿，安尼接个当小宝呢，你也点个那呢，乖乖，好，安尼好，谢谢哈，好，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是进老关告状啊，赔我本地人几大个不啊？诺诺皮痒，哎，专家大学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得那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元，那么咱就两千，那先薄薄是个头两色哦，慢慢见呢，哎，咱的这个做起来老起来哦，阿薄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存几缸，
0: 谢谢，来个请到了过来生活常识哦。
3: 还是来个贵分享，加爪啊，有人叫小强哈，对不对哈？哎呀，这加爪，你看这热天来时，你看鸟吃小强，看蚊啊小强，拢是你这个热天就是拢会造出来。夏天蚊虫多啊，气温个悬，湿度个悬，哈、啊，唔是你坐袂掉，坐袂掉，连阴拢坐袂掉，加爪的量也是愈来愈多啊，甚至讲有人看到加爪就开始叫。男女都有啊，甚至讲啊，各有人会飞迄种啊，真的是惊声尖叫哈！啊，这家做哈，有可能按咱这那些事情库时阵看到哦，我浴缸边来一只，好、啊、对不对？便所一边来一只，遐不通食啊，个按遐出来对不对？哎，房间啊，无所不入，所以咱出来这应该避免卖坑伤侪抓伤啊，卖坑遮侪即个会当食的物件。啊、哦，你无个收好，对不对哈、哦？啊，有啥物物件？哎，各有啥物所在？哎，应该讲啥物所在？咱来记水啊，比如讲咱这排水坑啦、啊，哈、哦、啊，抽风机啊，咱排烟机去附近啊，别还有咱这这样啊，多少讲浴缸附近，吼、哦，也各有咱这粪池塘边啊，拢来记水啊。比如讲爱倒啥物物件，当好这个加抓哈，特别来。比如讲是过碳酸钠、啊，哈、哦，这一、个、这个、有这味啦。啊，也改变你倒落去时阵，迄环境的这迄酸碱值啊，个有些味啊，所以讲过碳酸钠吼、哦、啊，这时阵这个加抓哇，伊都无介意啊，为虾米？伊有可能吼，无介迄味以外啊，伊这个迄、那个过碳酸钠吼，小可碱性，啊，这碱性有可能造成伊巴肚迄黏膜啊破坏掉。啊，所以讲伊蛮惊哈，啊，除了会让家这白水坑这几顶这个啥，防护挡片、挡片啊，哦嘛，这样效果较低了哈。啊，上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哈，甲捏，哎呦，怎么抓？哦，这你网络某人按来气块嘛，
0: 用拖鞋打吗？
3: 啊，要甲捏，上好的方式就是啥，用秘鲁。 秘鲁，冇唔对，加抓就爱啉秘鲁，哎、欸，这只鸦片你安去，你还拍这加抓啊个空格秘鲁，你看到这只鸦片，哈、哦，哎、欸，这个用这秘鲁的橄榄，是讲你个这苏格橄榄做只形，哈、哦，啊里面倒秘鲁，过门起来看到，哦哟。这个全部拢是加抓啊！这里、个、
0: 我拢去林碧露哦，
3: 也拢林碧露啊，林个水茫茫，哈、哦！啊，你当底下的出口遐哦，也抹些块油，伊来拔到背背起哩，也去试试看看喽。
0: 诶、欸，啊，那这么是这。
3: 够胜过了，有效了，
0: 有效哦！哦哦，大户玩过了呢哈。
3: 规管的加抓的干嘛就恶心了的？
0: 哎呦，马进，大家试看麦哈！啊，来，今麦个请大户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美国。近年伊人口咧减少，减去到因咧因嘛咧搬要搬出去啊！咱外口的人想要搬入去，因内底的人想要搬出来，为什么咧？除了这个，这个美国伊就近卖有一个总统吼，那、哦、人讲伊是这个
0: Nut
3: 啊、哦，对对对，狂人、嗯、啊，所以有时阵的讲话拢讲无准绳诶，讲讲拢哎，我有讲吗？
0: 啊，毋过伊也毋是永远当总统啊。
3: 啊，人即几当吼、哦嗯，有小可笑哈、哦。嘿，这个所以讲伊除了这政治乱乱以外，伊物价指数伊买物件，那人知影讲美国虾米物件拢贵，吼、哦，啊伊即马佫更加愈贵，诶，生活成本愈来愈悬呐。啊，因这个政，因为伊这個美国吼是一个自由国家，所以讲有内面有做者宗教，无同国家的人，所以一旦伫海外有战争啦、啊，有这个纷扰的时阵，拢有可能欢迎伫当地美国这個土地内面的这個人，有可能政治啊、宗教开始乱乱，吼、哦，最近就是这个样子。啊，伊这物价指数吼，这近伊拢每一个国家的物件拢变贵。啊，因美国嘛是三当以来，这是上悬五月份是上悬的，以后可以去悬未 A， 所以讲有足侪人拢开始考虑讲哦，是毋是卖伫美国遮生活较好咧？啊，因为经济压力愈来愈大。
0: 啊！不过咱台湾的有钱人拢去摕一个美国卡，
3: 这绿卡哈，
0: 绿卡对啊，
3: 想办法被拨。
0: 台湾有钱人差不多拢安尼啊，系啊，
3: 是，
0: 包括那些政要人物啊，系啊。
3: 所以讲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伊开始感受到这个物价哈，这物件介绍咧去有小夸上雄，已经影响到因原本计划要用哪钱有小夸无够。哦，甚至讲有借做这个调查，就是民意调查哈，盖洛普算这盖有名哈，一件调查呢，竟然有两成美国人想要有机会话就给搬出去啊，所以近目前哈，伫这个2024年当外进前数据，差不多有550万人的美国人拢是伫海外，拢无返去美国。为虾米？因为美国当地生活的这压力相关哦，所以讲我们想搬进去，他想搬出来。
0: 那你也看咱台湾做这一种的立法委员啊，还那么美国籍啊，你也看哦，伊个做这啊拢有啊，啊个包括有钱人，那么是几乎都是有美国籍的哈，诶，拢有双重国籍的。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有一个泰国咧卖迄个一个通鼻神器的植物节，那一个物件哦，塞起咱的鼻仔内底，阿树起来凉凉，那个薄荷棒，我有买，我之前冇咧用，但是我今麦较无咧用，我感觉讲伤刺激，我感觉讲这种哦不时咧用，对我的鼻啊，对我塞较无好，所以我就给它停了。哦，为什么？因为伤过刺激啦。好、哦，这薄荷棒伊是好的物件，就是讲吼，你啊讲无精神时，他去边啊，素姐吼，然后你感觉有精神，啊，伊唔是毒品啦，迄是一个薄荷凉凉安尼啦。好、哦，但是呢，这个你素这个薄荷哈，迄支哈，插去鼻腔去素的时候，你感觉讲凉凉，感觉讲哦，我这个吼，感觉鼻啊拢通啊。但是有人耳鼻喉科医师有去做研究，有去做实验。伫咧数这支薄荷棒的时阵，虽然讲你感受到凉凉，迄个时阵，咱的喘气系统、迄鼻腔、迄呼吸道吼，无任何的改变，只是有你神经受到刺激，感受到好舒服安尼尔，无真正帮助安尼啦。 哦，原来只是一个感觉哦，无迄种哦，和你这皮啊内面咧脱掉的情形会当较顺，没有，只是和你这神经受着这薄荷棒薄荷的刺激，感受着哇，好凉好舒服，安尼俩。所以讲啊，甲各位提醒，这薄荷棒会当用，但是卖过度使用，皮啊有问题，也是要有医生看着。
0: 是，哎，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一简单的那个诶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来个贵提起啊，这个、肉粽准备来啊啊，肉粽这咱最近拢有讲，
0: 这个礼拜五啊，
3: 有人讲什么？这个碳晕哈、哦，就是加修的碳水化合物，就是加修的粽哈、哦，碳水化合物，所以这个粽拢是煮米，已经吹个暖。好、哦，就是阿公阿妈介只，因为暖暖免伤剥的，当吞落去，就是因为你这吞的动作，你无剥，所以讲食入去歹消化的物件，积一堆在咱的巴肚，造成咱消化不容易哇。你有可能食超过，你卡路里一粒粽超过一粒便当呢？啊，很恐怖！一粒粽差不多有350大卡，那是讲里面的料阁很丰富，有可能到500大卡，一碗饭就250尔。所以讲，你食超过一粒便当的卡路里嘛有机会哈。所以讲，你若一旦有血糖问题，朋友，你哈上好啊，卖食这种传统的肉粽。你若讲真要食，有可能尽量食三分之一啦哈。你上好去食一种吼，什么种青菜粽啦、啊，还是讲什么冰粽啦、
0: 啊？有一种一口粽啊。
3: 对，适量嘛，是噻。
0: 一口粽
3: 啊，所以讲食伤多。对咱身体负担加重哦。
0: 是的，来今晚先我倒酒嘞，去打沙卡吧。
3: 好，
0: 白酒厂哈，
3: 试试看
0: 啊。这是林马白书店没有？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3: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听倒酒过嘞，谢谢。

0: 吉达萨卡吧，
1: 谢谢。
0: 朱雀郎是好像是谁啊？那个细川嘛。
1: 哦，好像是。
0: 我说卡瓦塔卡西嘛，哈、嗯。来，杜哲西。
1: 大富雀啦。
0: 哎，喜良姐，你把杯收掉没有？来，谢谢。来哟，雪兰哥，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你很点空点我嘞，空吧空空。
1: 四六九。
0: 哎，讲到这个家长啊，安东啊喂，这个糖尿病的人可以吃很多吗？不可以哦，哈！你那当然咱白粽不可能白了一口中，然后啊，你那去买呢，你也单买一口中。我咱这那糖尿病人吃一口中是一个，吃几粒是来就不得是，哎，绝对可以的哈。那么呢，今天就是有一个大姐跟我讲哦。就算我跟他拢伫边缘伫巴黎巴西啊，今天诶，即几工啊，那诶，飙个150-155，哈、嗯、啊，为什么？啊，因老公嘛安尼哦，我讲你是不是最近食较侪粽？嗯，应该有啦，有食粽，应该有，就是有啊。所以呢，如果是有已经有糖尿病的边缘的人，代表你已经有糖尿病啊，你得爱注意。虽然你即卖医生啊，你建议较慢只食药啊，要唔过你更加爱注意啥，唔忙去真正得到糖尿病。所以呢，咱食物件一定要啦，你爱甲当作你是有糖尿病人咧食物件。譬如讲长得好啊，上好是一粒长哦，甲做两盖食。啊，那个较好是做四拜、做三拜都可以的吼。啊，那是咱要食饭嘛，是赶快呢，我那改做变成半碗饭就好啊。因为即起哩哦，要落来的困难啊呢。你那是一旦哦，医生甲你开药落去了呢。接下来就是永远啊，你有糖尿病啊，那么你就是要抢出一世人啊！你即马伫边缘，你更加紧抢。你若伫边缘无抢出，连咪就是马上飙起，马上糖尿病。哎呀，并发症呢，你阁无抢出呢，迄并发症就来催你啊！那我咧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就是安尼啦。虽然要食糖哦，啊，较意外吼，啊，咱就食，看要食三分之一啦，是食。你若想讲，我无糖尿病人，我长了食。七分啊，一粒食七分啊，伊就拜托助理给我到家。所以呢，我拢是，我那是啊，暗顿我拢是哦，比如助理我两粒，男生的助理，然后啊，我食一粒的差七分啊六分，啊那个助理食一个男生呢、啊，食一粒多一点那呢，啊那我两个刚刚好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好朋友改天新的都是爱客人这个吹有咧强吹，我会疼了飙高啊。就回不来了。来，今晚请大卫来讲一下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咱有足侪人啊，已经有血糖控制问题啊，咱有无发现了哈？所以讲，哎呀，年纪轻轻，介少年的得着糖尿病的人真多哈。啊，也无愿意啦，那是不是条件无注意，但是身体已经歹去啊。啊，这糖尿病呢？哎呦，咱是不是要来个注意是倒一个问题所造成啊？当然是跟咱食个生活习惯第一哇，那是遗传哦，遗传一定会有哈、哦。啊，也个有咱这急性诶，比如讲因为药啊，哦，因为这个有新的妈妈妊娠糖尿拢有，所以咱一定爱去关心个个身体。比如讲有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哈、啊，咱就是一个被拼国考哈、啊，被考起的一个少年朋友，23岁，那、啊、体重90几，阿姨糖化血色素吼加管，好、哦、差不多7哈，未讲讲超级管，但是7就是已经红姨啊了哈，康巴血糖128，这有小夸管哦哦，所以少年人来讲会来讲，真的是有点高哈、哦，咱这个128以上的是算叫做管啦。已经红姨啊啦吼，啊啦，即个看哦，伊体重90，是块大块哦。啊，但伊咧准备考试拢食啥？暗时啊无困，大家拢咧困，对不对？啊，伊咧食物件有精神的腰啊，伊种腰是假性饿，但是你无都懂，吼、哦。啊，即时阵伊拢食泡面、卤味、咸酥鸡、饮料，一边食一边读，哎，所以讲伊代谢无好哦，因为我都好好困，肝诶，即血氧指数也悬哦，啊，啊，当然也会糖会有嘛是悬，所以讲长时间安尼来慢慢来形成糖尿病，23岁，哎呀，因都无糖尿病诶，即历史哦，伊本身就是假出来，啊，即年纪轻轻就是要介即糖尿病一世人吗？也应该就是啊，应该没有办法恢复。你几岁不多，应该是吼、哦。所以讲，也当吼，加赶紧调用家己的身体啊，改变饮食，也当吼也传播数据变恶意。但是呢，伊嘛是爱继续追踪 哦，你讲完全免食药吗？一切都要看医生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案例。你不管你几岁，只要无照顾身体，拢会找你。哦，糖尿病真可怕啊！一个嘛，给人讲伊真敢跳了哈，很讨厌的家伙。啊，最讲这个马铃薯，有人跟我问哦，马铃薯啊，我啊各位提醒，就是种地脱开拢会哦，不管是蚵仔啦、番薯啦，哦，马铃薯种地脱开拢就像第一吼。你只要有糖分的人，哦，你咧食，你来加水，袂使食伤多。啊，刚刚讲有人讲，我咧食爱食番薯，我爱食马铃薯，要安怎食？上好的方式就是用针。

0: 用个杜家个菜吼，哎，加几粒米的菜，黄金果，加几粒黄金果哦，哦，迄个别话一点赞，因为我是食百五点的价嘛，啊，所以得别个二十至三十呢，哇，所以今仔这糖分足恐怖的吼，啊，黄金果我也不是大粒，是细细粒啊尔，所以咱食物件一定爱控制。欸，像我是没有糖尿病，但不过我是可以控制哦，吼。所以咱喝冰，为了咱的健康，为了不要引起的并发症，为了不爱将来后悔，无多回头呢。咱就是爱控制，食半碗饭，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然后呢爱运动，一天至少半点钟，啊酒那个啉好有够，啊家己尿哦，血糖爱尿一个比较较安全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0: 啊，我谢爽，你好。
1: 嘿，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1: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卡？
0: 哎呦，来接一下哦。嗨，谢谢。

0: 谢谢陪伴你家老。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罗时峰跟的林祖荣哈，啊，主要是我跟阮哥哥说唱的哦。这首歌是咱的前阵的宋大姐说的哈，谢谢，感谢，感谢，阿里嘎多。李恒你好。
1: 嘿，小姐你好。
0: 嘿，王先生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你三片就是新好用啦。
0: 哦，你有加呢。
1: 我本来哈、
0: 哦。嘿，三片
1: 都是那405对吧？
0: 什么405啊？
1: 会疼。升温啦。
0: 哦。
1: 哎，李妹啊，我十一站对吧？
0: 嘿。
1: 啊，上下血压低，胖，唔对会犯啦。啊，李妹，阮彰化医院来量对吧？
0: 嘿。
1: 升885啦。
0: 会疼
1: 剩
0: 八
1: 十，
0: 会疼，你是讲会疼剩85？不是啦，大哥，你今嘛那是安尼，你来请医生来检油，啊，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啦，嘿啦，嘿对对对，不是血压机啦，是血糖机啦，嘿好，好谢谢，来宾你好，
2: 哎，那个小姐，请问一下啊、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哦。5.6 哈、
0: 哦，标准啊，
2: 啊那个
0: 这样很好啊。
2: 空腹那个血糖107，这样有没有糖尿病？
0: 没有，这样还好，这样没有嘿。
2: 好，谢谢你啊，
0: 祝你健康。啊，那饮食要注意就好了哈。好，谢谢大哥，谢谢保重哦，谢谢。好，来，你好。
3: 嗨，秀川你好，
0: 安安，
3: 安安，三品服务，
0: 三品服务姐，来大哥，谢谢了，请讲回来。
3: 我台中，
0: 还是
3: 我姓许，许可的许啦。
0: 哦，来请讲，是讲重点来。
3: 我去年去验血糖的时候，伊会看咧糖化血色素是15。
0: 哦，较悬。
3: 今年3月去看报告，7.8，今日又去看报告，剩6.4。
0: 哦，
3: 嘿，我今仔要甲讲，甲听友讲，手线的话一定爱听，嘴爱呛。
0: 嗯，
3: 嘿，爱运动，啊，三省进步，五够赞，
0: 赞，
3: 嘿，谢谢，
0: 好，感谢大哥，好，嗨，好，大哥，谢谢，哦，15呢，糖化血色素15呢，哇，好棒哦，哈，好来哟，谢谢，感谢这位大哥给咱鼓励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谢长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前阵那个辛苦，
0: 是什么贵属吗？
4: 无啦，我要甲你落讲一下啦，我甲你买套7-8罐，啊，要甲你开封甲你讲一下拢无。
0: 好，不要紧。
4: 我糖尿有改善啦吼。
0: 好，啊好啦。
4: 啊，佮食你个三品新补
0: 吼。三品都不记得嘿。
4: 就我五班拢无去啦。
0: 哎呦，真好哦。
4: 啊佮较唔真寒啦。
0: 安尼哦，哇，安尼好，好，好，大哥，你叫徐大哥，叫甲阮倒小本哈。嗨，好，真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哈。
0: 嘿，你好。
5: 我正问个迄个
0: 嘿，
5: 糖尿吼，99敢袂使煮迄个胰岛素无？99。
0: 唔免呐，99为虾米煮？唔免呐。
5: 哦，安尼哦。
0: 以前佫袂煮哦。
5: 无。
0: 哦，无啦，99唔免煮标准呢。
5: 好，
0: 你安尼改标准啊嘞，唔免煮嘛。大姐，这个饭前啊，饭后拢嘛标准啊，嘿，没问题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吃好个在广告这边拢是吃咱这罐
6: 三省金箔，
0: 你都免怀疑，真正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因为感觉奇怪，拢吃这罐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箔就好啊呐，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拢给你照顾着，所以吃这罐第一个罐呢哦，你再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哈，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膏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加好加个咱
6: 到小宝，
0: 你想讲个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呀，老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小姐哦，
0: 你好
7: 。哎，我是新听友啦吼。
0: 好，你好。什么技术？
7: 哎，我想要请教你讲，哎，食糖分的是啥物？
0: 来接接哦，哎，等一下哦。哎，谢谢。你稍等，你好，你好。
8: 啊，小姐你好哈。
0: 嘿，是嘿。
8: 哎，请问一下哈。
0: 嘿。
8: 我这个 脚会麻会怎样？那是要吃什么？
0: 你两骨有问题吗？
8: 两骨哦，嘿，我晒脚骨掉了啦。
0: 啊，刚好等了杯吗？
8: 稍微宽哦。
0: 稍微就是有了，还稍微嘿。哎呀，就是安尼啊，嘿，啊，就是会麻。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来呀，今晚我那个到那个合唱呢，咱那个唱起来较轻松的歌呢，倒会吃得哒。
9: 嘿嘿，
0: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的。继续关注全是红颜红噶秀兰玛雅，都就是
1: 大富。
0: 哎，噶我秀爽说情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你好，
0: 你好，
2: 粉红黄妈妈，
0: 好啦，你好，
2: 嘿，来做见证啦，
0: 哦，
2: 你
0: 个，
2: 哎呀，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在广告啦，你讲起来，
2: 哎，哦，哎，安，食半罐都会困了咧，
0: 哦，你食半罐都知阿三讲六罐呢，这真的大家拢无同款
2: 哦，我食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的，
0: 啊，我呢你较紧呢，
2: 嘿，
0: 你较紧着，嘿，
2: 哎呀，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呢，个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
3: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3: 哎，我够出来讲
0: 来，哎呦，你们那边过来都叫袂起做个讲来，商品我就来请讲下来，嘿，
3: 我食阿雅德那哈，食阿米花拢开条，
0: 哎呦，真好，哇，
3: 因为阿米花食十几年哦，
0: 啊，
3: 食到末梢神经有问题呀，啊，开条拢真。身体嘛较健康，我看到阿咪我食心脏啊。
0: 好安尼好，是是是。
3: 啊，食下子那取代他，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吼。
3: 哎呀，
0: 感谢吴大哥哈。哎，保重呢，大哥你要保重了哈。好，感谢吴大哥，谢谢。好，来稍等，我去传递。你好。
4: 哎，就说小姐。
0: 阿三，你有什么贵事？
4: 我关掉我头
0: 灯。我真嘿。
4: 我拜师，我有过来去。姓魏啊，管三管六
0: 哈。哦好，谢谢。
4: 啊，今麦食了，恁有较好困了啦。
0: 哦，安尼有差呢，哦，安尼好啊。啊，三哥，你因为你有咧西游记，你较严重啦嘿。
4: 正经迄管都食十一管的管都消化有差啦
0: 吼。
4: 啊，今麦我去管一管咧十二管啦。
0: 哦，安尼好，好。
4: 好啦，
0: 好
4: 你讲讲是讲都爱。
0: 哎，莫急啦，有耐心啦，
4: 嘿啦。哎呀，嘿
0: 啦。哦安尼看呢，看呢，看呢，嗨，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昆明派那边签名，真阿棒啊，棒天棒地，倒几波拢昆明去，咱那边来个吃咱一罐，吃咱一罐阿雅德呐。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加上昆明的香温哦。啊，咱一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啊，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血块被黏体黏体呢，而呢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块被疲劳哈。所以阿他妈金工金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上个重要的上个是呢，咱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那个变咱无急啵。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水列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保温杯用的上盖好，再去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每两罐的那两张的两点的是有上了一罐的啥，上了咱自己保温瓶哦。啊，咱曾经有帮我，万一有帮那无现的，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加二就给咱
1: 到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的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谢叔啊。
0: 嗨，你好。
5: 嗨，你好。
0: 嗨，
5: 三哥。你那个加你讲啥？哎呀，阿不叫你袂困嘞，啥物？
0: 三五困袂起嘞，你来一线接表。嗨，好，谢谢。来呀，你的人生是彩色的，表示你目睭 OK。人生那是雾的，雾啥啥的雾呢？那么你目睭有问题哦，吼！啊，进去眼科看者呢。那么目睭那是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爱追黄斑部病变。看到目睭呢，看到头前目睭开了球，闪光爱追那个白来，那呢这个视网的病变哦，吼！所以咱呢，好比咱平时呢，目睭那怪怪，爱先去看眼科。比如讲目睭未来闪光的人，我来追的，咱这这个咱呢。斑驳的方面的问题都有关系哦，所以目睭顾好，哎，因为咱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哦。那今麦请大卫来讲了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来来个各位提起，咱无同年龄的人啊，对拄着目睭问题无同啊。比如讲咱这囡仔啊，拢是因为啊，咱耍手机啊、平板、电视哈，也、啊、是讲偷偷哎，大人咧困啊，偷偷爬起来耍一下、耍一下哈。啊，所以讲因拄着问题，通常拢是近视。高度近视，好，高度近视应该就是超过500度，好，安尼来给注意哦。如早有这个高度近视，你以后有年岁了后，你的目睭的问题较早来，哦，这是确定的哈。啊，你有求一个数据，哦，咱这小学生，哈，哎，应该讲，哎，十二岁进前的囡仔，哈，以这个近视的人差不多占，哎，伫这个年龄层人差不多87%。都是有近视，包括假性近视，所以讲囡仔这个近视，这个、比例伤悬哦，这是政府爱给注意，啊，个爸爸妈妈爱给注意啊，用这个手机拢买紧，但是呢，伤超过了哦，时间过爱个收起来，好、哦，啊，来是讲咱这里、个、一般咱哎，这上班族的是讲你耍手机啊，通勤你坐火车用手机啊，坐捷运用手机啊，甚至讲安尼喊来喊去的这个肉丝啊，立马咧用手机啊。哦，这是当然啦。所以讲，你长时间上班用目睭啊，这下班时嘛是过度使用目睭，过度使用造成目睭疲劳。所以讲，你的问题嘛是较早来。啊，咱长辈拄着问题更加愈多啊。啊，今年累月啊，按少年时阵到这五年岁啊，拢无咧保养，白内障啊，这个白眼症啊，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很多问题。一旦才发现你目睭有以前无看到的这画面信号，得要赶紧给医生来检查。麦克欧贝蒂白的水越低会越糟糕。尤其啊，咱家的建议哦，咱就看到闪光，连想都不用想，那、哦、马上看医生，这绝对有问题。那看到目睭乌一个。赶快去看医生，然后现在有客人喜欢我，马上出问题了，真的。
0: 来，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4: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树。
15: 大家好，姐姐。
16: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7: 黑顺波。
18: 我是马卡森哎。
19: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3: 6月20日。
15: 6月20号
19: 晚上6点半。
20: 晚上六点半。
13: 晚上六点半。
21: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9: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8: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9: 我们南投见。
22: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2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醉心鸾。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郭大姐说对没啊，咱那边啊拜你那点歌呢，不要跟我吃歌，你那边吃歌就卖点，因为呢我你点歌不是先点的人先拜，不是说一定是什么人后面就换到你啊，不是这样吼，啊两点钟我有说过让我方便拜歌，所以你不要跟我讨歌，你那点就是两点钟点点点听就对了吼。来麻烦好朋友，谢谢。来林哥你好。
1: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1: 喂你是谁啊吼。
0: 嘿是是嘿。
1: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起来嘿。
1: 三省天宝吼好用的呢。
0: 安那好。
1: 我目睭吼有个影吼。嗯。有蚊啊嘿无。
0: 嘿。
1: 啊直接拢无去哦。
0: 尾蚊啊整呢。
1: 嘿嘿。
0: 哦啊今晚好啊的地方吼。哦呵呵谢谢。来丁你好。
2: 哦就算哈。
0: 哎呦阿桑你好嘿。
2: 你好。嗯。我偷偷听你讲别的讲我。现在跟你说、哦、
0: 好
2: 我就是白来讲、啊、去用了、哦嗯、是零、哦、还有红字一类零点五一类零点二结果我吃你的三星精宝、我现在都没有红字都
0: 没有红字、哦、
2: 我都不用挂眼镜、我说实在话、我去老人会唱歌人说里面我最多话人说人都叫我真多啦我现在真啦
0: 你都不用挂眼镜这样无你继续讲，
2: 无你大家拢挂目镜，你再无挂目镜。
0: 好啊，你好。
2: 我无管你挂目镜，
0: 好，你继续讲。
2: 大家拢念他吗？干哪你无念？我86岁呢。
0: 哦，安尼真好，我86岁，哦，安尼真好，真好，好。
2: 所以你三省进步吼，足好。我是较无爱上线啦吼。
0: 马紧，方便接卡啦哈。好，感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小姐，哎，谢爽你哦，
0: 还是你
3: 我。我去龙总王看目睭，啊，龙总医生讲，啊，得打开重度眼睛啊，肝脏啊，了后我怎啊食？咱三星星
0: 报，三星星报嘿，啊，食了呐，
3: 啊，保持食三星星报，啊，恁已经6-7档啊，啊，保持拢就一两分吧，啊，医生讲我这一千米，我已经食6-7档，
0: 好啊，所以目睭嘛微微啊看有呢。
3: 嘿
0: 哦，安尼你继续加油哦哈，大哥，安尼继续教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你听到的大家拢是这种的嘛，这款呢啊，这种嘛这款呢，拢是赶快食这款三省金宝，就是因为这款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暴饮呢。食一罐第二个罐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可以放过来加油。弄起来个自然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内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加贺加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4: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数吗？
4: 我到底小讲啊？
0: 什么贵数？嘿。
4: 我吃白酒的三滴金宝嘛。
0: 三滴多少钱？嘿，我叫人来听。啊，那个听姐一千哦。嗨，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哟。那你好朋友，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请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不请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本基山公山南马看咱的和平嘞，你当个转。下晡3点到5点的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今麦人真爱减肥，不管年龄几岁，大家拢惊大苦，所以大家拢在减肥。但是咱们今麦提起咱的好朋友，是到70岁以后啊，体重哦，跟咱的寿命有关系呢。这是有过来医生拢安尼讲的，就是讲该减肥的减，但是你唔茫减掉三个部位啊， 无你这三个部位你那个散落去了呢，会愈来愈低回收，你会低命就对啦。啊，对对，三个部位袂当散的是你多诶，第一个就是咱的大腿，就是咱的脚。咱的脚你那个个减肥了，散的这个腱肌麻糊无拉得去哦。哇呵，你得着肌少症，你变成成个跌哥安尼，你走路袂知呢。然后你无坚持嘛，你会爬袂起来呢。甚至呢，你走路变定定跌倒，啊，定定跌倒敢好？当然无好啊！啊，你脚都无吧，当然嘛是会跌倒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大腿袂使甲减肥。啊，第二位呢，屁股，咱咧讲叫做乌西里。哎，为什么？咱这个屁股是咱的缓冲垫呢？就是讲哦。那那是坐椅啊，你那无一点软软的，是蹦子吼，你是不是坐袂久对不？啊，你那是坐一种这个软软的，真的你咱就坐开久，啊，咱就是屁股还有一点啊吧，啊，你屁股那无够吧呢？当然咯，咱的五脏六腑的气血特别袂顺呢。那么到时啊，你无蹲立坐，你那蹲立坐就是惨了。那么到时啊，真的是咱的髋关节啊骨折，哎呀，这个骨盘嘛是受了伤害，拢会受伤着。所以，讲我老大人身躯的肉一点点啊胖没有关系呀、啊。哦，那是咱的健康，甲咱等会是本钱，所以不要乱减肥。啊，还有一个所在呢，是什么所在？面，咱这面呢、啊，唔要散落去。迄面啊，瘦了，你袂感觉人食老了，阁有足侪腰纹啊，七十岁以上啊，一堆腰纹啊，啊个面阁摸落去，啊个乌搭瘦呢，真正歹看，就是一种刻薄的面相的一样的看法。所以当然啦、啊，咱上个是这个不要伤过瘦，瘦到无程度，这个不好哦吼。所以呢，七十岁以上的人。爱记哦吼，咱有三个部位呢，一定要稍微有一点肉会比较好，个人建议啦吼。但是咱人生呢，对对，人生爱想会开，当然身体要顾好以外，个来心嘛嘛，咱的心嘛要顾好啊，心情要顾好。有一个林语堂大师伊讲啊，伊讲咱就是无能力的时阵呢，咱就爱顺其自然。啊，咱若是无这个心若无挂碍呢，你就会当。好家己随遇而安呐、啊，讲哦，上天呐，好你什么呢？阿咱得享受什么嘛？啊，上天呐，给咱开造什么呢？阿咱得个接受什么呀、啊？啊，上天呐，贫惰插你，阿咱得卖去插你啊！哦，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要寿命等你嘛，得心情好呢。有一天你得了解讲哦，这大自然的规律啊，人生的长度，长未过了春夏秋冬。未过就未过啊啦！人生的跨度跨未过东南西北，跨未过就未过啊啦，对无？人生的宽度呢，当然嘛无南天白云的宽嘛，对无吼？啊，人生的无常是啥？我得悲欢离合尔嘛，就是安尼啊吼！啊，人来人去安尼的，人若到一定的年龄呢，咱就是爱，就是等于要回收啊，吼，慢慢日子会减少。回收到阿伯面，你得必须要有三两个知己，有一挂好朋友，饮一碗温暖的茶一个，啊，大家来唱一下老歌一个，用你上喜欢的方式呢，在这个无情的世界呢，咱哦朋友大家做伙亲情好好啊，快乐活着就好，对不对？活着总比难讲哦，这个活着比死好个较好了，对啦吼。所以你讲有一天啊，咱拢会明白，人甲人中之间的这个吸引力，唔是面呐。当然啦吼，啊面为人嘛是有喜欢漂亮的啦，啊嘛唔是在乎呢，嘛唔是才华呢，是虾米？温暖，对方给咱的温暖，以及着充满的爱、甲希望，吼，这种给咱的正能量。这才是让我们感恩到感受到，才让我们感觉说感动到，我们才会跟对方往来嘛，对不对吼？所以我们有一天呢，你的我们的心给静下来、哦、那么你回想自己回想自己的故事呢、哦、你就会感觉说真的、哦、人生只不过梦一场，所以可以治疗到你的当然、哦、时间会过嘛，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到老是怎样看会开放会下，要放得开，心要宽，放下，看得开是比较好的。 你才会快乐。吃到老是没什么好计较，人还是一样要走，然后呢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没比较嘛，没计较这样啦。这是我们这林语堂大师所说的，我感觉这话不错呢，提供我们做参考。阿妹啊，来讲一个笑话，有一个老人的学校啊，有一群老人啊，上课未去炸，不要作业簿啦。吼、哦，老师有够生气的，叫这群老人哦去操场罚站。嘿，老师正伫个操场遐摆一块桌啊，搁请一个导师，要创啊？开始了，扬，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嗯，啊，这群老人看了，开始听声了，扬，就惊，唔得老人就惊嘿嘛。啊！你家问讲，老师啊，你这个是干啥、啊？你要做什么、啊？哦，老师的讲，依校方规定啊，要请您的家长来学校啊，您的家长都上天堂下地狱了，只好央，请他们来啦。啊，那您敢听哦？啊，那学生啊，就问老师讲，啊，老师，你底下央，请导师来是要创啊？啊，老师的讲啊，学校好好规定。你若无乖，请家长来，啊！恁的家长都拢，那是上地界，落地界就是上天堂啊！就爱请导师来叫伊回魂啊！有这间好是啥？老人学校啊！来呀，我来个唱歌啊！后山姑娘，多难的陈大姐，你的歌给你唱哈！啊，咱的好编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

0: 过年，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这落雨，哎呀，一阵一阵，安尼都是阵雨啦，而且拢是连啊个连续的，雨落够久啊呢，落过来礼拜啊呢。那么这落雨湿度高，当然啦，咱就较容易偏头痛，咱捌讲过嘛吼。但是哦，相对呢，这种咱这种天气，咱嘛无可能讲无吹冷气，嘛是爱吹一个较好，只是卖吹哈尼啊冷。熊的吹冷气也是，这个度数是26到28。啊，那我是拢在困的是吹27啊，这个播音室袂当，播音室一定爱25，为什么？啊，机啊惊热，啊，那那是像我房间我的吹26，啊，在困的是27。所以呢，咱人的体温是几度？36.5度。外靠如果那是，比如讲，外靠那是正经热天搞的时阵呢，有到38度、39度，甚至像那个西班牙正经热到50度嘞。那真正热死人呢，真的会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如果是你点的天气呢，10度高，你得用头壳疼的人呢，那么讲过哦。这不是我讲的呢，这是咱的这个美国神经协会的期刊神经内科医师呢，营收研究报告讲，如果那是点了偏头痛的落雨天的时阵的人呢，那么你将来中风的机会比别人给73%哦，怎么那么高？那么呢，讲女性比男性这个将中风的偏头痛，女性中风的机会比男性给4.6倍。哇，所以可见咱路线朋友呢，这个比较爱注意啥，咱血压我来扭一下哦。你敢知我讲哦，礼拜天啊，我拢有咧看一种跟拍到你家，啊，然后我看了一个妈妈哦，真正人讲白头毛上白发送黑发哦，真的是一种痛啊。伊讲的因囝咧，真的心内足疼，因囝是原地读册的真熬烫，啊，然后呢，嘛是真用啦。嘛是运动选手啦，21岁有一天困中岛，突然间用奇怪，这个囡仔开阿未起来，起你家看麦啊，阿开困阿久安尼起来看，我走了，哈？21岁呢，心理作用的哦，原来什么问题呢？蜘蛛网出血，哈？蜘蛛网出血21岁呢？无咧，咱无咧喊，这不，这若发生代志，无咧讲哦，少年人的病呢？我有讲过咱这中风哦。死亡率上紧的一个就是啥？上严重的、上紧的是就是蜘蛛网出血。啊，第二种是啥物？就是咱咧讲出血性的中风。那么咱台湾大部分啊，中风差80%拢是啥呢？脑梗塞、血梗脱掉的。这种血梗脱掉的呢，只要你那时间会互通的过呢，你的病会降轻呐。问题是讲你袂使拖伤久，你只要人啦感觉怪怪，比如讲啊感觉奇怪呢，奈讲话人拢听无啦，气也袂知变唱歌，胸腔变会疼呢，你得爱紧叫紧卡119，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唔好家己叫恁家的人家你载你去病，因为也恁家的人的车顶无救你的迄种设备，但是救护车有啊，才救你会到啊。所以这就差别在安尼哦，所以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如果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的人，你够有食薰的人呢，那么你得到中风的机会比别人较悬，甲心肌梗塞，所以你一定爱哪爱注意爱量血压。上个时咱的血压会当保持偌济呢？60到100以内，心跳会当保持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105以内，胆固醇保持伫咱的200以内。当然啦，啊，你若有种像咱一开始咱有讲过啊，有一寡是，比如讲啊，你感觉爬楼梯啊喘，落楼梯嘛喘呐，挂物件挂重的嘛喘呐，拢安尼喘呢。甚至呢，出生石头给你带你胸腔，你喘气喘袂上起来，尤其是暗时要困的时阵呢，啊，有时啊休困一下就好啊。这种的，就是有可能是啥？你有可能急心症。啊，这种夹心症呢，伊的死亡率嘛介悬哦，所以呢，大部分人呢一串就是咱的血管有可能已经达到70%了，吼、哦，所以咱的血管爱家己注意讲哦，这种状况啊，当然啦、啊，唔是讲咱所想的讲啊，我的家啊这个。有咧流血也袂应该拢无问题啊，我咧食高血压药啊，我咧食降血压药啊，无呢， 咱的心肌梗塞就是你长期落来，你的血管有塌掉啊。比如讲，你的血有血带管，你佫兼有食薰的人，那么这种情形呢，你会感觉讲一点，如果那是点点胸闷呐，我你得爱注意啊。啊，那变的胸痛、胸坎会疼，我那么咱更加佫爱注意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感觉胸坎的爸爸胸坎会疼，会变青光，那么得爱注意哦。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佮袂中风哦。感恩铁心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1: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1: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阿三，你敢困眠无饱？
1: 困眠嘛那无盖好对啦。
0: 哦，阿刚好高血。
1: 高血那有嘞。
0: 哦，安尼得爱注意呢。来，先个接接哦。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恰是你的温柔，这个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起名哦，让那蔡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哪丽你好，
1: 哎、师姐，
0: 哎、丽你好，
1: 好，我跟你报告一下啦，
0: 好好来讲嘿，
1: 哎，我最近前三个月前无跟你讲迄个叫做三酸甘油，
0: 嘿，
1: 两百嘛哈，
0: 哦，两百五五相关，
1: 嘿啊、我。回来我就开始做那种甲食山顿啊，这回减落都剩一百二十外啦。
0: 哦，他查你这来，来生病我不接，我查你这哦。
1: 系啊，这回也好，这回迄个胆固醇正常啦，迄个三酸吼，三酸一百二十外啦。
0: 啊，你拢正常嘞，师兄。系啊。哦，安尼你当安心嘛，会当诶，免烦恼哈。好，好，谢谢师兄，谢谢。
2: 感情进步了吼。我已经十三关了。
0: 嘿。
2: 哦。
0: 啊，食了呢。
2: 我头先买一罐的时阵，食一礼拜。
0: 好。
2: 我甲牛的血糖吼，未食甲牛一百二七，一礼拜变七十五。
0: 哎呦。
2: 哦。
0: 哦，差侪哦。
2: 哦、啊！我去哦，医生就检查哦，拢乌字的。
0: 哎呦！
2: 啊，我个本来迄目睭拢目油啊，拢一直流一直流啊，吼、
0: 哦，
2: 即摆嘛好啊。
0: 哎呦！
2: 啊嘛拢看足有诶。
0: 好、
2: 哦、好、哦。啊，个这个心脏的边啊正边啊，我问医生，医生讲迄毋是心脏。
0: 嗯。
2: 我拢去器官的，计器官拢安尼白白像石头对掉啊。
0: 嘿嘿。
2: 即摆嘛好啊。
0: 哎呦！好好好。
2: 迄日你把我去啉高粱啊，吼。我甲炸油啊炸去食啊。
0: 嗯，
2: 哦，食食顿下拢未减。
0: 哎呦，好哟！哇、嗯哦，像你食了解好咧，无去啊，无去恁囝啦，啊，去个家己心脏出问题啊呢，系啊，保重哦哈。哎，谢谢。哎、我小三，你好，你好。
3: 哎，高玲啊。
0: 哎，你好。
3: 我给你做见证一下。
0: 哎呦，来上面了不起咧，再讲你再讲，
3: 给你恭喜一下。
0: 哦，
3: 我自三四十岁都食，过来袂药食到即卖吼。
0: 嗯嗯嗯。
3: 啊，怎啊食你个产品？
0: 嘿。
3: 拢总买十三罐，即摆唔免食果啊吧？
0: 有啊，免食呢哦。
3: 哎，医生叫我唔免食。
0: 哦，
3: 安尼有恭喜无？
0: 安尼好，这样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讲，看你，哇，好棒，恭喜，好好好棒，谢谢。你好，你好。
4: 喂，秀芳呀。
0: 嘿，是。
4: 哦，我山东林大姐。
0: 三重林大姐。
4: 哎呦。给你买过十罐嘛？
0: 我在电线外边呢。嘿，你好。
4: 嘿，
0: 嗨，需要服务吗？
4: 产品给你服务姐在公司。
0: 产品服务姐嘞。恰讲诶，恰讲。
4: 嘿，你那个三线钱包真好。
0: 三线钱包好。
4: 嘿嘿，胆固醇买降啊。
0: 好好好好。
4: 食头啊，感冒哈。
0: 好好好。
4: 唔系啊，感冒食钙固剂啦。
0: 安尼有啊，钙固剂食了好不？
4: 叫，就有啊，对骨头啊，我叫阮囝高阳买的。
0: 啊。啊对吼、哦，恁那边无，哈，恁那边无有绑掉啦，嘿嘿。我给，安尼大姐谢谢你哈，感谢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这人叫上这人饿了，大家吃个再管个再别来，吃人这管三省金宝，吃这管你都没烦恼啦。因为这管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那么吃得吃这较好啊，吃这管低的五管，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免吃个重复掉安尼哦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或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哎呀，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人，弄起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点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过来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手是你的个啦。

来，我要来个唱《竹奈偿还》。那么主持人是邓丽君，我来个唱哈。啊，恁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呀，这个那就是偿还。那么这些歌主持人是邓丽君，这就是我请回来，谢谢。来哟，咱人的第二心中的道，在咱这个脚还是脚。那么呢，我拢请恁用爱走路三十分钟过来，恁的内脚位，请这问恁有内脚位无？有内脚位，人家手啊，我举手啊，我逐工拢有呢。恁敢知咱这人的第二心中的脚点着？伊嘛因讲是咱的小腿的腱肌外碰扑莫打呢。帮助咱的血下倒转去呢，让咱有心中有力，而且呢，伊可以当帮助咱，你的内卡位可以当帮助咱呢燃烧脂肪，哈，这么好哦！你敢知日本一个瘦身的专家，伊有出一本册哦，伊讲伊本底是 O 型腿啊，不好看，但是自从伊哦内卡位了呢，你敢知短短三个月以来呢？成功减掉24公斤，而且也腰围啊变小了。上水是你卡腿，哇！一家里写，一家里写一本册哦。哦，怎么那么好？我是无瘦那尼济，我无啦，我是逐工拢有内卡位啦。因为我感觉内卡位介好，不只是安尼个啦，对咱的背咱卡袂去得到啥肌少症。这个叫做懒人运动嘛，懒人运动，平段咱的平段去跟人。找我靠垫着，啊，咱得用逆卡位就好啊。所以呢，咱一届逆几个，一届逆30个到50个，一天逆几摆，两届至三摆，这个对咱绝对有帮助的哦。那么咱的那边有人拢讲食了关，要食关甲关节有关系，恁几啦无了减少，恁拢敢那看电视拢看了啥？古力科沙敏，古力科沙敏是啥物？葡萄糖胺，它是化学合成的，不对哦，也让减轻你的关节较袂酸疼，但是它不是天然的，所以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研究报告出来讲哦，其实呢，这不是我讲的哦，讲是食市面上咧卖骨碌康啥物呢，会可能增加失智的风险，增加失智的速度，还有看呢。这个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我今天看了这个医学报道，因针对的60000多人呢去做5天的追踪，然后呢做人的脑组织的扫描，甲阿兹海默氏症小老鼠呢去做研究呢，讲过度的糖基化，神经的退化个路径，就是咱今麦讲的叫阿兹海默氏症。你们知道现在上面讲，这个拢有这种问题，老人家很多。那么这个葡萄糖胺本身也是什么呢？这个对咱的糖基化程度呢，也已经超出的正常值，所以当然对咱的脑有伤害啊。安尼这我是教育安尼念啦吼。当然，这嘛是因家己葡萄糖胺在卖迄个。葡萄糖胺的人爱去解水啊，吼！所以咱要吃，我定讲过，咱这吃的物件有医学的，有种药啊。过来就是，咱的卫生署规定85年的规定啊，那是药啊的食品啊，食品呢有真侪化学合成的，拢该归类在归类里的，一堆食品。其实食品呢，这边够唔是化学合成的呢，够上个重要是咱来吃啥天然的，天然萃取的才是比较好。所以我等下讲过哦，咱有病来看医生，和医生呢，这个甲咱检查。啊，那真正艰苦，关节疼。曾经啊，有一个大姐就是关节足疼，卡来咧甲我讲，我讲哦，咱本地，咱一般来讲，咱是-2.5的是啥？骨质受伤啊！啊，这个、大姐3点多呢，-3点多呢，安尼有严重无？严重。所以当然咱平时呢，你过去拢无咧补充，你即马就是爱补充，因为咱逐工啊补充偌济钙质，1200到1500mg。啊，你若无要保养，你干那靠啥？因为咱毋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包括腱肌肉嘛是需要的钙质。那你腱肌肉需要的钙质，需要的蛋白质，佮需要你爱运动，爱运动哦，都叫我讲过爱运动哦，才会产生的啥肌肉。啊，咱这肌肉呢，那是。那那叮当的时阵啊，也产生一种叫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啥？咱的油脂，所以我都叫讲过啊。啊，咱的咱买我得爱当， 咱人爱有运动，逐天至少运动的30分钟。因为呢，你那是无够健肌吧？当然啦、啊，咱长期落来变成呢，咱人会肌少症，阿嘛引起的什么呢？低度的发炎，所以咱的肌肉呢是有够，靠袂低到肌少症以外呢，相对对咱人的什么呢？这个龟仙骨的葡萄糖的代谢呢，有那有帮助。所以呢，讲甲咱建议好朋友吼，咱一般来讲起来，比如讲肌酸酐就好，你来去检查身体，拢有一个肌酸酐嘛。这个肌酸酐是咱的建肌吧代谢废物，如果是肌酸酐过多呢，当然废物过多呢，对咱人的油脂肝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咧看的油脂啦吼。所以咱咧好比咱平常时的运动介重要，当然咪补充介重要，介重要甲软骨来胶原蛋白。所以我建议咱咧好比咱洗澡的开始，咱大家开始补充介质，加补充软骨啦，加一级的蛋白质过来加减运动哦。哎呀，你不要运动哦，那么佫不爱逆卡位哦，当然到时肌少症就会找你了，会催你哦。哪里啊？你好，
1: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啊，小姐，
0: 先
1: 问你好
0: 吗？没请讲，来。
1: 我喺度，我伫考官哈，伫这个搞那个考官佮起来去执，敢那算跋腿鞋啦哈，登去啦。
0: 哦，阿卡姐啦，哦，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0: 心疼。那么这是安英红说，请问是咱这位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我是沈丽慧，你好。嗨，请讲话。
1: 秀川，
0: 哎，嗨，
1: 做见证啊！
0: 我来身边有一个阿公，重点来，你讲起
1: 安那。我食三文珍宝啊，甲国盖子啦。
0: 嘿，
1: 食食啊，足好个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1: 脚崩会疼，即摆崩袂疼，
0: 我
1: 改一个啊，
0: 改过一下，脚袂疼吼。
1: 对啊，
0: 好啊，三线金宝，
1: 三线宝行路就喘啊，食拢袂喘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好安尼好。
1: 好，行路喘呢，啊，食拢袂喘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大哥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喂，你好，秀川，你好，
0: 你好，
2: 我要改做证件。
0: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来接风来。
2: 因为我头拄仔我那我和你讲到一个其中一个人，你讲我腰吼，拢生骨刺对无？啊，你讲爱去复健，啊无得。人啊，讲爱开刀的，爱开刀安尼啦吼。结果我拢坚持一直食你的药啊，
0: 啊，
2: 我拢食到我脚拢也袂麻，也袂安怎，拢袂疼，袂酸疼，
0: 安尼哦，
2: 好诶。
0: 哦，安尼好呢。
2: 医生甲我宣布要开刀安尼。
0: 哎呦，是哦，啊，即摆唔免开安尼。
2: 啊，我阵坚持一直甲食你的药，我唔敢讲，我一直坚持甲食。
0: 好，安尼好。
2: 诶，我讲。你讲生骨刺哦，讲食你这不一定有效嘛哦，啊，我是讲无该试看卖啊，一罐过一罐跌十二罐啊。
0: 好好好好，哎
2: 呀，
0: 那你这么都免开刀啊？
2: 哎呀，
0: 阿姨大姐，那你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哈，马进来个盖弄等啊，盖弄等哈，好谢谢。
3: 大姐，大姐吃吃过过盖姐姐哦，
0: 三片我姐嘿啊，
3: 拢拢有。哦，大改善呢！
0: 有有较好呢，吼！啊，食了那好。
3: 三星金宝嘛，食了真好。
0: 我阿你改过去食了那好。
3: 哈，
0: 改过去食了那好。
3: 啊，我去年正在几月台食，我煞袂是五六个来
0: 块。是讲你食了那好啦。
3: 食了，到迄阵咧行路差不多一两千步，十几路的啊，即马拢行老无四五千步。
0: 哎呦，较好较好，安尼继续加油哈！好，
3: 继
0: 好，安尼加油加油好，感谢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我在想你，
0: 哎呦，是哦，哎呦，是是，
4: 想你的药，你的产品好好用，
0: 哦，真的哦，啊，你那今晚拿就上大声，拿就上大声，
4: 我阿哥在吃，
0: 大姐，你拿就上大声，
4: 无，
0: 你拿就甲关起来，会记会回收，
4: 关好，
0: 会回收啦，嘿，
4: 我跟你讲哦，伊哦。我本来就是拢无啥嘛吼，啊，我即马拢暗时啊两粒，早时啊两粒。
0: 哦，
4: 啊，我拢挂迄个三线电报，
0: 三片好不济，
4: 两行拢男的食，一摆拢食
0: 四。啊，你食了那好，
4: 食了吼，
0: 嘿，
4: 袂叫紧啊。
0: 哦，盖过起来吼吼。
4: 啊，不会那么多尿了。
0: 大姐，你来就会记啦，你讲袂有啦。好，安尼好哈，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金卡丹的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真靠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七月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唔都可以哦吼。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进步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盖好组合，上盖基本的刀猪安尼啦，啊那困眠无这个价，啊欠少喉咙个价，阿雅德呐，皮肤轻微人香干卡生气进脑瓜搞上个无啊，喏喏皮痒，假恶不好，这个人倒小补一胸，光哥等下这问题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5: 喂，阿西，感受啥呀？
0: 阿西，你有什么贵事？
5: 我接问你哈，
0: 好呗，
5: 一种我卡过有。挂有开迄、那个，换迄个啦。
0: 哦，不要紧，爱食钙过去生病了。 好的，邓姐，我叫人听来，一线接不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6: 我是新听众，我唔捌得改叫，我是捌得听，唔捌叫啦。
0: 马健，什么故事？
6: 我是用来问你讲，吼，嘿，我头下一卡多吼，总太拢听暗时啊，
0: 听暗时哦，马上也光刚好。
6: 伊个歌是拢袂歹啊！
0: 哇、哦，恁哩啊，咱人个，咱欠着盖子买的呢。嘿，你等一下来，我先接招。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其他时间没卡，叫嘛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咱的好朋友，起来给咱公公喝位，好朋友，给您谢谢，感恩你们哦。慢别急哦，咱即马落雨时阵啊，你若要出门去骑乌多拜，还是要开车呢？啊，你拢爱注意着啥？迄种我一直交代讲，唔茫甲大车做伙，开骑伫乌多拜，骑乌多拜，骑伫大车的边是最危险的，上危险的。你一定要让大车先行，因为伊若转弯呐，你若无看到你就危险了。所以咱骑车哦，真的要小心，开车嘛要小心哦。落雨拢是较危险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健平安哦，双卡等你哦。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十七，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关是三十一度。古历五月初三，明仔日无适合开工、动土、造成。头条新闻报告是大消息啊！美国个伊朗呢宣布讲达成协议啊！啊，协议了呢，够六十天针对细节的一个谈判哦，所以是不是都是安尼先啊？这个、啊，个是真歹讲啦吼、哦！但是海峡即卖的船只会当出入啊，哦，这当然是大好的消息。所以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朗这边的官员有宣布达成了协议啊！啊，双方面呢是按算咧十九迄一天会正式来签立。哦，届时呢，这霍姆兹海峡这海峡之呢，船只会当全面的开放。当然，一寡所在啊，够水雷啦。哦，这海峡呢，当初时啊，伊朗哦，藏一寡水雷啊、所以这可能啊，都要做一个处理。哦，啊，美国嘛，解除了对伊朗迄个港口，包括海上的一个封锁。所以整个呢，应该是油的出入的自由啊，吼、哦，所以油的价钱啊，都落落来那个真明显哈、哦。啊，伊朗这边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的，哦，协议呢，包括讲为十五，哦，这个十二点开始停止呢，包括黎巴嫩这边在内所有的战线、所有的冲突拢将化停了掉。哦啊，这场呢，当然是已经为离个个即嘛相当的时间，啊，即嘛都是六十天，六十天呢，看后续，哦，一个谈判哈、哦，所以川普呢，就是迄一天也要破文呐。川普总统表示讲啊，恭喜恭喜啊，大家恭喜，啊，伊嘛正式授权，就是海峡呢完全开放，免费的哈，会当可以通行，因为本来呢，伊朗这边。啊，坚持要收钱呢，哦，伊人欠钱嘛，啊，即马就讲，哎、欸，完全免费也当通行，啊，而且伊嘛授权美国海军将对本来对伊人的封锁呢，拢将解除掉，啊，然后呢，可能一寡冻结的伊人的一寡资产呐，啊嘛，一寡钱行呢，啊，会先给伊人，不伊人呢，非常的欠钱呀，啊，即马油呢，安尼流动起来。全世界经济啦，各方面当然都无同嘛，哈。所以你看、那個，迄、那个股市啊，变变变哈，尤其啊，韩国、日本，股市啊，变变叫，好，咱家嘛袂歹哈。所以《纽约时报》是安尼报道，伊讲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十五日一天的声明表示啊，咧因最高的领袖叫做穆奇塔巴啊，以及基督之合。已经完成加美国停火协议啊，因称呼叫做 MOU， 就是谅解备忘录，不是协议哦。好、哦，意思是咧谅解备忘录哦。哦，所以因啊声明讲，这个协议啊是经过几啊个月，好落落等，好、哦、而且因真艰难的一个谈判了所达成的。啊，伊啊感谢巴基斯坦，感谢这个卡达。来协助，好、哦、咧中啊咧桥嘛哈，啊伊朗外交部啊证实，就是讲啊，伊甲美国达成了和平协议，十九要来签署，签署了会公布所有的内容。啊，美国副总统呢范斯啊表示啊，伊讲伊计划要到呢日内瓦，啊去瑞士的日内瓦，要来出席这签署的仪式。啊，川普总统未来吗？伊讲冇可能。啊，你若范斯去啊，川普照例讲，应该就袂来了哈。好啦，所以范斯是安尼讲吼，伊讲伊朗这边呢是由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包括伊朗的外交部长啊，带团来接。啊，这嘛当中是美国甲伊朗哈，因断交四十七年来高战的一个见面。哦，所以伊朗的阿拉奇是因的国防部长哈，伊咧协议当中咧讲到，就是讲啊，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
啊，未干涉了对方的内情。啊，你先好啊，因为什么要到十五才来宣布呢？伊朗这边哈，听讲啊，就是要撇开十四，十四是川普八十岁生日，啊，你先啊。好啦，因为包括伊朗这边的报道，美国这边的解读冻结$2,400,000的美金，这是伊朗的资产，但是被冻结就对了哈。哦啊，伊朗这边嘛承诺未来生产。还是讲处置这个核武武器，啊，这当然我进一步来讲啦。哦啊，但是当中啊，这样的谈判，他都要讲啊，巴基斯坦啦、啊，讲卡达啦、啊，你当中的你瞧嘛，啊，这还有主角之一，这以色列呢，以色列这边听讲，并无参与这谈判哦。哦，所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叫做呢班吉。十五日一天表示说，我们以色列没有受到这个协议的约束哦。川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哦。哦，我们不是呢，这协议的签署的一方哦。甚至以色列国防部长呢表示说，以色列啊，的无限期啊，留在黎巴嫩这。我们不为黎巴嫩的南部撤军。所以呢，为这看出来哈，这边以色列完全没参与到美国甲伊朗之间的谈判哦，啊，甚至也要签啊，以色列甲黎巴嫩这边，真主党这边也过来争呢。好，咱两面在补充，咱先来讲针对台湾老大人的照顾。台湾即嘛是超高龄化社会，啊，每五个人来对就一位啊，啊，是这个咱的时代长辈。啊，今年呢要变62。啊，要创新啊，就是讲全国来啊，轰炸121万名独居老人，两年来啊，要完成啊啊，这个访查呢，先吼啊，咱社家属呢，要依照到了解这个老大人伊的需要，啊，来分级伊的风险，哦、啊，将独居老人呢分作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无同的分级，哦，照顾的迄个频率，包括呢，照顾到什么程度也无同啦。哦，你要关心嘛，啊，你要送便当嘛，哦，啊，你要有紧急的救援的服务等等啊，那些。啊，确实讲，这个独居老人，咱是甲列为第四级的。啊，除了讲咱每工一定送一顿以外，相关的其他的补助，会当来到88,800块。安尼先哈，我各管区呢为6月、7月陆续开始安怎呢全面性的地毯式的访查，这内政部统计了哈，去年甲去年的六月底，全台湾呢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呢有1,182,000人，啊，有的是老大人甲老大人互相照顾、牢牢照顾的，有572,000人。哦、所以卫生福利部依照到咱主计总处的统计哦，哈，就是讲65岁以上的这个家己住的，哎，老大人的比例呢，占15.6%，啊，那占这个比例呢，个加起来是到70万人啦。所以咱社家属呢，65公布嘛，啊，这个计划是变作推动安尼先哈，嘛是真明确的做一个定义，独居老人。65岁以上，一个人住。哦，啊，即马个扩大，扩大就是讲，伊可能有同款住到底呢，但是啊，嘛是65岁以上呢。哦，同住的配偶嘛65岁以上呢，啊，咱嘛列做一个即马呢，要来轰炸的对象。或者是讲呢，住到底呢，但是啊，伊无照顾能力。虽然住到底，哦，伊无法度给你照顾安尼是哈。过、哦、一种就是讲。啊，有囝伫饲细，但是啊，你囝伫饲细无住咧同一个管区内底，这拢是咱要做啊分级的一个标准。哦、啊，像这种人数121万名，所以呢，副署长是安尼讲吼，针对这个独居老人，咱位啊较低风险的，一直来到呢相关风险的，咱分做4级的一个需求。
哦，咱呢包括讲啊，电话加请安、生活协助，哦，资讯的提供，包括转介，啊、哦，介绍去安去到位安怎啦、啊，加服务啦、啊，加照顾加安怎的是。啊，风险第一级的，就是较无风险的哈、哦，这个每一年服务一遍。啊，那第二级的是每个月咱都服务一遍。第三级的呢，每个月两遍。第四级的每个月四遍。哦，教育风险的基数，那么提供3600块至14400块的种关怀服务费，当然有一寡细节啦。哦，这关怀有多几项啦，安怎安怎的时候，所以你若讲第二级或第四级，咱有提供紧急救援的一寡装备的补助，每一案呢，每个月服务费1200块。哦，每一个人呢，每一年上最补助个14400块。哦，所以副书长也讲到了，伊讲，譬如讲，即卖老大人呢，真侪跋倒，哦，啊跋倒，咱唔知呢，还是安怎呢？哈，所以咱会当个吓到呢，在家固定式的，啊是讲穿个身躯的，哦，迄种的紧急的救援的装备嘛，啊，咱会当套件的不活动侦测，哦，跌倒侦测，哦，啊马上介入，确保伊安全。哦，你来讲第四级的，伊讲那第四级的这个，哎呀，哎，非常非常的关怀嘛。第四级的老大人，伊可能连三顿嘛吃袂饱，伊嘛无法度照顾家己啊，变作，哎，个行动不便。哦，有啊无，绝对有啊。用像这种的老大人呢，甚至安怎呢？伊讲也想袂开呢。哦，想袂开是好听啊，就会可能会自杀啦。所以针对第四级风险的这些老大人，当然每一天你要送家，哦，送餐的服务，哦，啊，当然去到遐，你就较关心啊，较了解啊，嘛都要确定讲伊的状况什么款安尼是。啊，咱人一天要吃三顿呢，哦，但是讲啊，每一天啊，咱送家嘛是以一天一顿为原则啦。啊，咱俩迄个计小一顿是150块。哦，所以每一个咱每一年上最补助个60000块嘛。哦，啊，需求来讲，那急速的第四级的老大人，咱来个了解、关心、送家的紧急救援。哦，咱俩医生就是一位，每一年啊，会当得到超88000、800块这种服务的援助，安尼先就丢了哈。即卖就是讲各管区哈，你家己开始这个名单啊，访问出来。啊，刷到分级，刷到提供服务等等安尼先哈。啊，有一挂管区呢，听讲已经开始咧进行了哈。啊，第一阶段呢，生意啊75岁以上的，哦，年纪更加管一挂，开始啊来做访问。

啊，另外来讲一个李焕英的话题哈，你甲看这股市啊，哦，台湾股市啊，变变叫啊，买到的大多数啦哈，啊，基金有赚到，啊，即个电子公司啦、科技公司啊，嘛因为 AI 吼赚真多，但是做这行业的，包括头家啦、新罗啦、员工啦，可能敢那占咱台湾上个人口，听讲差不多10%尔啦。啊哪呢？对，这10%啊，拢赚到真多钱啊，包括这大头家啊，其他的呢？哦，所以呢，有一个话题就是讲 AI 呢，起码哦，你不喷，嘛造成好野山的状况啊，愈来愈严重。好、哦，所以立法委员呢，就咧质询的时候表示啊，用啊赚最钱的人，好野人呢，加了一个税金，包括应该扣的这好野人税、富人税。啊，过去人讲奢侈税，啊，你买厝几百万以上啦，你买车几百万以上啦，吼，你买什么呢？啊，即、這个要甲你扣较重的税，譬如讲一台车300万以上的，哦，就奢侈税嘛。啊，你买厝，啊，那以咱中南部来讲，啊，几千万啦、啊，啊，4000万以上的，哦，奢侈税，顶顶安尼先哈。我那是不是呢？在应该的这方面呢，即、這个富人税，好野人呢，啊，加了一挂税金。哦，当然这也合理啦，这合理哦。所以呢，包括李委员嘛讲啦，咱是不是嘛要求啊？咱过去所得税的免税额，包括扣除额啊，包括太多人所讲的扣这种啊啊好业人税哦啊，财政部长呢也无反对的哦。哦，伊是讲应该呢，做这方面的一个思考是早就已经有咧这方面的想法哈啊，以3个月检讨。诶，提出一个答案出来，安是哈。所以嘛，李委员咧讲哈，因为咱政府呢东西啊，即、这个物价消费价物价指数，哦啊，诶，管个什么挺多，啊，来考虑讲是不是免税额应该安怎？但是啊，为106年到115年当中，咱嘛干那调整3遍两年，所以呢，好业人甲一般的薪水呢，啊，因讲差别愈来愈大。

啊，所以简单来讲啊，就是立委的建议讲，咱应该来扣到一个好野人税。啊，伊讲像美国加州呢，针对讲啊，一级的人资产超过10亿美金的啊，一边扣税5%。哦，啊，咱是民国100年的时候呢，针对这种啊，较贵的车啦，哦，是讲买游艇啦，买什么系啦，哦，等等啊那些哈，咱有这奢侈税啦，奢侈税是马英九迄阵啊，啊，你1903年咱有修改呢所得税法，咱的综合所得税呢，新增加一级来到45%嘛，啊，所以这政策一般呢嘛称呼叫做好业人税啊。啊！除了财政部嘛，同时调管呐，啊，确实讲你是单身的啦，还是翁仔某啊？吼，标准扣除额啦，包括薪水啦，啊，是身障特别扣除额，这方面的税金咱拢有做一寡调整哈。但实际上啦，这个安怎讲呢？嘛，如数年了哈。所以咱台湾呢，这所得税啊，迄阵啊上悬的45%啊，是比新加坡啦、比香港较悬呐。所以嘛，有一寡呢跨国的企业。包括一寡人批评，啊批评啊，所以迄阵啊后来蔡英文总统执政了，啊就讲，咱要提悬的国际竞争力，啊要找人才啦，留人才啦吼，所以后来呢，咱个改嘛，1907年个修改所得税法，迄阵啊最悬的税率登到40%嘛，阿嘛是啊，个被人批评，吼、啊，拢有人批评啦吼，后来呢就是讲咱呢啊企业的营所税。为17%调悬到20%，哈啊！所以即马呢，因为你也看讲啊，台湾目前企业呢趁钱，出口呢遐尼强，哈、哦！全世界啊，拢看中啊，咱台湾呢一个未来啊，发展哈，等等。但是啊，坦白讲哈、哦，这半导体啊，半导体在相关的产业当然是非常的趁钱，但是伊占到咱台湾就业人口就是差不多10%呢，是两年嘛。好、啊，所以呢，这税金要安怎呢？是哈，但是嘛有人吐槽啦，啊，这好嘅人啊，赚到钱嘅人，你要甲扣税金，伊就戆戆啊，互你扣吗？咁是安尼啊？伊可能这钱项呢，都洗出去啊，哦、啊，就转去海外去啊。哦，就刚才讲房地产，即卖房地产，台湾房地产，限制这限制那，借钱也困难，有无？啊，真侪人买海外啊。咱下面也讲一寡数字，予大家参考。哦，即卖呢，咧日本房地产买上多，唔是阿拉啊呢，唔是中国人啊呢，是台湾人呢。哦，所以咱这税金要安怎来扣了这好嘅人税，这真正爱好好思考一下啦哈。当然，某一寡呢，这个会当做参考嘅。啊，譬如讲，这 Open AI 的执行长，啊，就是讲我这企业，啊，我赚钱，啊，是不是企业将一部分的股权呢，捐回咱的公共基金，啊，回馈这个社会，安尼讲起来嘛是真好哈、啊，但是咁大家企业，啊，还是讲好嘅人，呵呵，会做这代志呢，咱很怀疑啦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哦，亮啊，我问你。
0: 好。
1: 我遐吼、哦，哎，蹲立坐落吼，脚那干那安尼酸软啊，大腿干那安尼吊吊啊，脚床头干那足重的，啊，滑袂去。
0: 啊！你安尼蹲坐了偌久啊？
1: 差不多三礼拜啊。
0: 好，啊，有咧食三椒甲偌久，敢毋是？
1: 啊，我我有叫万寿堂拄只甲提。
0: 啊好。
1: 拄只谈提两盒啦吼。
0: 来三椒吼。
1: 啊，偌久提一罐啦吼。
0: 好好好好好。
1: 啊啊，偌久一罐是两千五啊，两千几？
0: 啊，两千五对，两千五对哈。
1: 一头青，一头白，对吧？
0: 对，一罐两千五哈。
1: 对啊，啊，我迄买当，迄脚床头干那足重的，啊，两只大腿干那像迄金刚腿滑袂起啊呢，啊呢吊吊啊呢。
0: 来，你即马三椒瓦骨开始食哈。
1: 啊，你食几粒？
0: 三椒白色的迄一顿两粒哈。
1: 哎。
0: 啊，瓦骨一头青，一头白，哈。
1: 一头青一头白，
0: 啊，迄嘛是一顿两粒哈，
1: 两粒啊，照三顿吃少。
0: 啊，食饭前啊先吃，吼，食饭前先吃。
1: 哦，食饭前吃呢
0: 哦。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就来吃哈。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梁呀！
0: 嗨，你好。
6: 啊，梁，我甲你叫一撮药啦。
0: 好啊，为什么你甲我讲？
6: 我食骨骨头酸啦。
0: 骨头酸，骨头袂记啦，是无？
6: 对啦。
0: 哦。啊、
6: 听你节目听太久啊，就讲要甲你叫食看卖啊咧。啊！你听讲咧报新闻啊又。
0: 啊，骨头那是较无力，是爱食三椒。啊，人若屈袂落，迄是爱食瓦骨。啊，你是多一项？
6: 哈。
0: 啊！你是多一个问题？
6: 脚骨弯才拢作伤的啦。
0: 哦，啊，屈袂落，脚无力是无？
6: 对啦，脚无力啦。
0: 啊，你爱食三椒啊？瓦骨来教你食哦。
6: 哦，好啦，我听你咧讲，我拢知啊。听你咧讲，我拢有咧听啦。
0: 嗯，
6: 一撮偌济？
0: 来三椒一盒九十粒是1500哈。
6: 哦。
0: 那瓦骨一盒。120粒是2500，阿先拢甲你寄一盒就好，好唔？
6: 食脚骨酸咧就好啊。
0: 啊好，啊你若收着了吼，爱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啊三，
6: 食饱是食，还是空饱？
0: 哎，食饭前就会当食，
6: 空饱个啊？
0: 嘿，空饱食，
6: 空饱食呀？
0: 对，
6: 还是食饱食？
0: 哎，空饱都食，
6: 哦，空饱都食，好，哦。好啦，就问我按摩清楚，无话啷我过头一只乌白只。
0: 对
6: 啊，
0: 啊你地址啊，给我来。
6: 好啦，我嘉义关啦。
0: 好，嘉义过来。
6: 啊，溪口乡啦，301啦。
0: 301号，啊，明仔再给你寄，好唔好？
6: 好啦，
0: 啊你收到才提4000块给伊。
6: 好啦，啊你要邮局还是普通？
0: 啊，你要乌鸟还是油脚的？
6: 不用的，到时要来的啦。
0: 哦，乌鸟的啦。
6: 到时要我拢无伫厝边
0: 上。哦，到位啦，哈。

0: 啊，我常常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零，专门果然卡大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这毒品哈。这是咱保安警察第三总队最近呢，抓到咱今年啦哈，一旦讲是上大战的啊，这丧尸烟弹，这毒品，拢总找到，包括这电子啊、电子烟嘛，哈，烟管啊，是烟弹啊，是主机等等。合计呢，差不多200,000的配件啦。啊，警方调查讲，即个卖毒的集团呢，知影讲咱即马呢，全力都咧掠毒品嘛。哦，所以即种啊，电子烟、丧尸烟弹，包括伊即种载具的计小啊，有咧掠啊，掠真侪起啊，啊物件欠啊，啊计小较好啊。哦，爱对进口啊，进口呢。啊，讲是进口这个咱的灯具啦、灯饰啦，为中国这边入来，好、啊，你就给杀起，好啊。其中呢，一个姓邵，啊，从这个人来传来问，啊，要进一步来了解了哈、啊。因为啊，咱第一大队啊，最近接到一挂情报资料，啊，咱嘛透过系统来分析，啊，推测讲一卡为中国来，啊，这个黑鬼嘛，啊，来对可能有藏的物件。啊，即马那个开箱检查，发觉就讲呢，有48箱哦，电子烟的零件，其中包括呢烟管10,000支哦，烟弹呢140,000粒哦，哦，所以这样、個，这马算讲大批哦。啊，这批呢是以一个邵先生的名义啊报关呢，啊，咱就约来嘛，啊，约来约谈嘛，先哈，啊，要对查后边面的中介人到底什么人。不过这位啊，邵先生告完了是讲。无啊，我就配合伊报关尔。嗯，伊内底啥物物件，我哪有可能知影呢？哈啊，所以呢，伊是当然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是以上啊。啊，看是咪真的不知道啊？哈啊，宝山总队是讲啊，伊讲啊，这种丧尸烟弹呢，伊毒品嘛，就是依托米子啊，拢是以电子烟的载具啊，安尼来咧食毒嘛，是不是啊？所以这当然袂当做，啊，咱内里啊。好、哦、啊，今嘛呢？吼、哦，这种大摊样的事啊、哦，这表示什么？表示市场真大嘛？哦，安尼加进一挂，因为今嘛呢较欠嘛。讲的是检调单位今年车哈，咧桃园呢啊新屋区有俩工厂做毒品的工厂，啊做毒的一个叫做樊尚文，一个叫做林立祥啊，这个、樊尚文53岁，哦啊林立祥才30几岁尔呢。啊，为去年九月开始呢，唔知为倒位摕到啦，啊，摕到就是做这依托名字的什么呢原料，啊，这种原料因称呼叫做乌水，乌水就是做依托名字的原料，啊，利用这乌水呢来做，啊，第二级的毒品依托名字，其实查到的 GI 吼，伊讲啊，这市价啦，吼，市价才几亿，包括这毒品啊，包括这原料。哦，即马当然起诉嘛，哈、啊，起诉呢，求处有期徒刑呢，啊，即、这个53岁，即、这个求处15年，啊，33岁，即个求处12年啊，是。哦，啊，即马所了解查考的即个依托米子的成品，有差不多要将近啦，要加2公斤。哦，啊，即、这个、原料，冇做原料，当做喵喵的，啊，即、这个、原料呢，超过93公斤。这市价呢超过几亿啊！安尼是哈，所以安尼是一共这物件，一旦做起来差不多是啊25,000粒诶，依托米子也是烟弹嘛哈，包括呢25,000包，这喵喵这毒咖啡包啊，毒咖啡包呢前一段时间啊正流行啊，即马上流行的就是这电子烟啊，啊查呢人员呢，哎呦，查靠到因为手机啊时候呢，发觉到内面啊诶。有一寡呢，一做这個毒品呢，教学的手册，啊咧教伊呢，啊安怎做毒的？是咧中国大陆那边的毒贩啊呢？啊，咱台湾这边的师傅呢，就教伊家你啊，采讲的一寡指南，然后伊家你教，啊家你教啊，什么款呢？化工原料啦，哦，啊这 SOP 呀、啊，这安怎做啊？安怎加工啊？那是。啊！你有倒呢？佮看无，无要紧。你卡电话，也当佮你安那呢视讯，佮你教。听讲啦，吼，佮他需要2礼拜，
就当完成超两万粒啊，这种点珠分这丧尸烟弹。啊，你哪会当卖出去啊？啊，不法的所得达到呢数千万。哦，数千万哈，根据了解呢，他都讲的这两个啊，樊尚文加林立祥呢，这是中国那边毒贩啊，请用的做毒品的师傅啊，讲这集团的咱台湾不止这个地点，哦、啊，这边抓到有咧，他都讲的是新屋和阿毛的观音哦，等等啊呢，哦，阿那呢，可能个真侪所在。拢有咧做这個，哦，所以你甲看嘛哈，咱讲啊，哎呀，咱这个啊 AI， 咱电子产品呐、啊，哦，销价遐大，有迄个市场才有法度销遐大嘛，哦，所以咱拢咧加工嘛，赶紧做，赶紧做，对不对？咧加班，啊，这毒品是咪搞完这意思啊？哦，对，市场遮大呀，是不是啊？赶紧呢，哦，加班嘛都要做，哦，因为市场太好，生意太好诶，哦，啊那呢，台湾的毒品真正惊死人呢，好，啊，这原料。今日冇下掉，好、哦、像这种依托米子，根据咱法务部甲警政署的对查，哦，就是讲头拄仔讲的做喵喵的啦，啊，做电子烟的依托米子这两类，目前啦，吼、哦，对咱台湾人的这种啊身体伤害上介大，哦，啊，这个伊的原料大多数为倒以来呢，为中国来，啊，这卖毒集团的利用安怎呢？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嘛，哦，所以有一挂化学品，哦，咱这边可能有管制，但是咧别的所在，伊可能无遐尼管制啊，哦，所以要取得较简单嘛，然后招数入来，来这边做嘛，有可能安尼哈。所以咱国内呢，起码伊讲国内起码上严重的第三级的毒品就是喵喵，就是毒咖啡包，这吃了以后呢，你会产生幻觉。啊，人会安怎真冲动哦，会有暴力行为，啊，也刺激到你的神经嘛，啊，刺激到心脏哈、哦，所以你会喘不起来哦，呼吸困难哦，安尼先。那、哦、啊，你若讲依托米子呢，这大家就想知影，即卖呢，食这种啊电子烟呐、啊，然后开车开车你就乱去啊嘛，所以他们开车出代志的大多数，哦，大多数的食这种电子烟的安尼先啊哈。后来咱另外来讲的就是讲啊诈骗。哦、你可能不是诈骗的主角，但你卖假搞，点样咧替替人算钱呀？无你冇代志啊！这发生在咱家哈，彰化管家啊，有一位啊廖小姐，主呢就是相信讲哇，投资赚钱啊，等等，伊阵啊咧将300万交一个姓林的，包括这姓林的女朋友，啊，这女朋友呢，哎、欸，嘛替因为钱多嘛，几啊百万呐、啊，点样咧算钱啊？那是。啊！你算钱，你冇代志，是吧？好，安尼先哈。这是安尼，电话你的心理的时候呢？啊，这林先生就输啦！啊，甚至控告这个警察诱导指证啊，这个官司啊，靠一点点啊复杂性啊。啊，就是讲起码呢，被害者啊，警察呢提相片你看，是不是啊？啊，你指认嘛？啊，指认的时候呢，这警察呢特别强调。哎，因讲这几个家族啊，包括李梅，包括李梅因小弟，包括这女朋友啦，因讲啊，哎呀，这几个家族啊呢，哈、哦，拢在做诈骗，拢在诈骗哦。啊，其实呢，对方的律师是讲，你是警察，你哪会当啊？你敢那诱导指认呢？哦，啊，敢那靠着这类人的指令，就要来判刑，安尼没有证据能力啊、哦。这是对方迄、那个诈骗的派人的律师所讲的。啊，法官先来强调啦，用指令要尊重人权，嘛都要兼顾到发现事实啊。所以指令当然有证据的能力啊。哦，所以以加重诈欺罪，甲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迄、那个里面啦。哦，啊，替伊到底算钱的迄个女朋友呢？啊，嘛去上班啊呢？啊，好啦，根据是安尼，这里面伊就是来收钱的车手啦。啊，顶面那个指示嘛，叫他去收钱。主年8月14日，伊就开车载着女朋友来到咱彰化县某一个便利商店家来遮收钱。哎、欸，真正因真来约这个便利商店呢，包括咱听讲因查某囝被骗了无？哦，去交一挂什么啊金融卡啦，什么嘿哈，嘛、哦、是约个便利商店。
你甲想看卖，哦，一个政府机关会派人去恁家边啊便利商店甲你收钱吗？哦，这真正哦，这好啦，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吼，哦，啊，得收钱，好，啊，这廖小姐咧，底下内面有300万嘛，哦，便利商店人出出入入吧，点么升级派款？是不是啊？吼，而且啊，你唔好啦，咱来车顶升级，所以三个人就入来这里面一车来。啊！里面的坐驾驶座，廖小姐坐后座。啊！里面女朋友呢，就坐廖小姐边啊。啊，斗阵算钱。所以廖小姐当然看到你清清楚楚啊！你指认的时候，当然嘛认定你就是诈骗的嘛，是不是啊？啊！然后这里面呢，车开走了呢，就将钱交给家己的弟弟、亲小弟。哦，所以不怪警察先生讲，因规家啊拢在做诈骗呢，这有什么唔对呢？啊，对方的律师要抓你这个胖啊！哦，哎，你办案的过程当中有瑕疵哦，有缺点哦，哦，安尼先等于讲要退这个里面要脱罪安尼就对，哦，所以这不法律的呀，有一套，知道吧？不法官呢，跟那个水民哦，即马呢，哦，求助呢，几啊年有期徒刑的呢。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你旺干嘛喝足杯啦？
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2: 雪莉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7: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9: 啊，雪莉旺甲林国晶当年会当到恁家，啊，雪莉旺咧食会旺，这大家知影。啊，咱的身躯啊，肺内面两项物件非常要紧嘛，一项就是你所食落去吸收的营养分，一项呢就是空气氧气。啊，所以你咧讲啊欠肺，啊欠肺呢等于讲你上到规身躯的空气甲营养分无够嘛，安尼你变来健康呢？啊，你当然惊寒啊。哦，啊，脚手冰冷啊，因为上来无够你用啊，啊，所以你也会旺，哈、哦，啊，旺了呢，爱上个龟身骨去啊，所以刚才昨接的电话里面就两位，哦，伊讲啊，伊讲我什么会上未到头壳顶去，哈、哦，迄度上未去啊，啊，上未去气不足，啊，气不足呢，啊，就是爱练骨精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呢，中医的理论嘛是安尼讲的，你会往，但是不能自行啦，伊无都家己行，啊，你也个塞个行，好、哦，所以你从雪莉旺甲林国晶到店来吃香波气血，当然上好，好、哦、啊，但是相对啦哈、哦，你吃林国晶，哦，伊个你塞会进入来了，啊，塞会进入来的时候呢，开始讲，好、哦，开始讲哈，咱即马就空嘴，啊，是讲啊，真侪老大人讲啊，我呢白内障要开刀。有无啊？安尼开刀前，开刀前呢，差不多五天，咱就先停落来啊，停落来哈、啊。等你开刀后康最好啊，要食苓果精，再来食苓果精，卖赶紧，因为这煞费啊，非常非常有力安尼先哈。啊，苓果精啊，雪莉旺当然会当到店食。啊，那胃肠较歹，咱就食饭饱再来吃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们来讲啊，这个平湖的花火节，花火节哦，这多人去啊，看这个花火节，敢那阮岛的人啊，啊，去平湖看这个花火节啊，唔知看几遍啊，对啊，但是最近呢，这段时间呢，较不爱去啊，为什么？嗯，拢差不多安尼是，这是一个信号哦，是不是啊？你有变化嘛？好、啊，咱连咪讲啊，待会见。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重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爷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0: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平湖的花火节真侪听众朋友应该拢去平湖看这花火节阮厝内人嘛真爱去，点点去哈，我连当年去，敢有啥物无讲哈？今嘛呢？今嘛敢那较无想要去安尼先哈。可能就讲较类似啦。你要去安尼爱订民宿啦，爱食啥物嘿哈？机票啦嘛都要先注文呢。这是真闹热，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哈。今年呢，听讲呢，这来人较少呢。五月份的平湖海空路径，差不多是这四五年来讲这个时间的新低点呢。六月中旬进前入境的人客，嘛敢那旧年讲这个时间的八成了呢，是不是啊？所以包括花火节，包括呢端午节连假嘛，暑假啦，即马呢讲看机票就知啦，航班呢还有空位。所以这花火节当初是真正是有够闹热的哈。人讲花火节神话，是不是啊？较退的啦呢？顶个月上个月初登场，伊是一直到八月二五啦。所以有一段时间，但过去人拢是真多嘛。所以咱即马呢，这处长，是咱呢管护的旅游处的处长，伊讲今年的人客确确实实哈，有较少一寡，甲去年比起来呢，差不多两成的是呢哈。伊讲可能是咱旅游的形态有一寡改变比如台湾本岛即旅游业者，伊嘛是真辛苦的经营第二点就讲今年活动的时间又长嘛，是不是安尼分散的人客来迄种时间，佮加上安怎的落雨。雨季嘛，影响到旅游意外，这当然嘛会啦，不要嘛会哈。所以讲观光活动呢，属于短期人潮效应。所以呢，包括这今年的状况，伊嘛列位来做检讨。安尼是哈，这个迄阵啊呢，2002年华航空难，影响咱家呢，观光真大。所以迄阵啊，地方政府透过因迄活动来吸引呢人客嘛。渐渐被大型的观光节庆之一经过真久的时间了嘛，变作是咱平湖真重要一个品牌规个带动起来呢，规个带动起来但是呢，这个人数呢确实减少起啊。2025年呢，平湖的观光人数比2024年减少三分之一呢。今年呢，可能比去年呢，会阁减少三分之一呢。这当然影响就很大哈。你即卖人客少去啊，咱住宿的供需嘛是有淡薄的失衡，因为这几年平湖民宿增加真快速。你全平湖来讲伊的住宿量已经达到呢超30000层啊，30000层啊。所以这是不是讲应该有一寡更加大的变化？无就是讲花火节呢，其他呢，当然去遐食真侪好食的物件呢，是吼，这是不是啊？够袂当拢差不多安尼先有的人讲来台湾，包括卖讲朋友来台湾嘛，是安尼，就是拢差不多安尼先有岛呢，就大家较爱什么就拢干那比什么，讲亚齐亚好啦亚齐亚呢，大家真爱去大家较爱食什么亚齐亚来都拢袂几行啦。这就无变化去啊嘛。说端午节，端午节，咱观光署是咧讲咱国内旅游国内旅游起码开始跟他持续较热不起来安尼先吼。但是你若看今年
连假连续假期的订房率来讲啦，哈，咱劳动节的订房率是63%，而且呢有一个关系呢，可能连60%嘛无。啊，端午节呢订房率是49%，无到50%就丢啦。哦，啊，但是呢学者咧讲，因为端午节大多都是返乡过节嘛，伊都唔是旅游啊。哦，所以订房率呢，啊，当然较低啊，那是。啊，这嘛是一个解释啦啊！过来，咱来讲房地产。中央银行礼拜四就是要举行咱第二季的李干事的会议嘛，哈！所以外界关心的，就是讲，伊针对房地产的管制啊，是不是啊？阁是遐尼严格啦？啊，内部是安尼讲，伊讲啊，中央银行会做评估，是不是针对讲呢有家己大的需求，但是受到房地产景气歹的冲击，尤其针对就讲要换厝的这点，哎，放宽的管制一挂措施，可能的做法就是讲，从18个月也未卖出去的厝的换厝的这些人呢，以贷款的下数由今嘛呢，本来是80%落落来60%嘛，啊，今嘛80%落落来70%呢是啦，啊，无讲遐尼严格，啊，因为你。80%变做70%，啊，還有一个成就，80%落落来剩60%，哦，提不出来，啊，这是不是啊？会当讲放较轻松的安尼先就对哈。好啦，这个房贷呢差10%呢，应用应该是未讲介大啦哈，但针对呢真正有需要的房屋族来讲，哦，减10%的压力呢，买减较轻松嘛，咁是安尼先哈。好，另外呢，财政部即马咧讨论呢，就是讲。新青安 2.0 少年人买厝，哦，但本来呢新青安 1.0 到7月底结束嘛，哦，啊，因为咱也不讲过，这绝对会阁继续啦，尤其今年是选举年，哦，鼓励少年人娶某买厝，这哪有可能取消掉呢？但是过去有一寡呢，感觉讲，收计好，有人跟你讲啊，是条件收计好啊，啊，可能会做一寡调整。啊，新的这2.0方案呢，8月初会接受到1.0嘛。啊，即马有一个讨论，就是讲希望大家啊结婚生囡仔嘛，哦，所以少子化呢，嘛希望有一种叫做分育宅，你结婚你有囡仔。哦，安尼是呢，你借款1000万不够，借1500万给你，安尼是啊、哦。但是安尼是有人会惊讶结婚无？或者是讲啊，你借1500万给我，我嘛是爱害呢，对不对？哦，你借我1000万，我嘛爱害呢。你借我1500万，我嘛是爱害呢。哦，所以加借500万是安怎？买个大金吗？还是安怎哈、哦？所以这可能不是重点。啊！但是呢，嘛惊讲呢，哦，即马安尼啊，就惊结婚吧，哦，咱来结婚吧，因为当然啦，利息较低，爱当借1500万啊，这是应该有相关的一挂规定，还是配套，安尼才对哈。啊，财政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新青安 1.0， 咱咧7月底就是告一段落，啊，即马就是咧研究第二方案，应该讲第二阶段。啊，真侪无共意见拢真好，哦，真好讲话吼。啊，即马就是听大家意见，做一寡讨论。啊，伊讲6月底，啊，方案会出来安尼先哈。因为最近啊，这个即个刚才讲啊，少子化啦，要安怎帮助这少年人结婚生囡仔方面，咧主体方面啊，嘛应该啊，有一寡什么款的做法，当然这嘛是合理啦。啊，即马呢相关的条件讲。你都要符合到结婚2年来，啊，是讲你有囡仔出世6个月之内，啊，安尼先，啊，特别优惠的啊，婚育宅安尼先，哈，啊，那新青安2.0一初步限制就是讲，家己大，家己大，啊，啊有囡仔，安尼哈，好啦，所以嘛，李伟咧讲，伊讲啊，即马财政部2.0的婚育宅结婚啊，即种的婚育宅呢。讲要予伊贷款1500万是无？啊，有这個想法啦、啊！啊，而且有排户条款，排户条款就是讲你一年的收入啊，必须要咧200万以下，啊，才会当借一条予你。
啊，你若一年赚五六百万、700,000-800,000，你哪有咧欠什么？哦，这个条件就无必要你就丢了哈，所以你一年收入咧200万以下，安尼是啊，但是啊，就有人咧批评啊，哦，伊一年收入若无介多，你借伊1,500,000呐，啊，虽然利息有较补助啦，伊嘛真害呢，哦，啊，这伊敢负担未起，哦，你感觉是哦，对我好诶。实际上伊也享受未到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未来呢，可能看结论安怎的先。不过你讲啊，分绿宅啊，可以借个1,500,000，这我感觉这真正哎，好好啊，个思考一下安尼先啦。哦，伊即马来贷款啦，啊，就因为结婚嘛，是不是？啊，那离婚呢？啊，离婚了，伊本来就1,500,000，安尼是500万的伤害啊。因为你离婚了嘛，啊，有囡仔呢，啊，结果变哪算哈、啊？所以这呢，有道呢，先想的头前，卡免买啊，哈，专代志聊聊。过来来讲的是教授啊，这教授呢，咱即马读硕士、读博士，咱咧写论文嘛，哦、啊，写论文哦，真正哦，真烦呢，好厉害，哦，假点假点嘛的是哈，要高雄的科技大学两个教授。一个叫做呢唐慧清，叫做呢王嘉南，啊，那呢一家一寡呢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呐、啊？你的论文哈、哦，我找人替你写。啊，咱论文呢要经过口试啊，啊，口试呢我给你护航，啊，合理这样顺利啊，你哈。好啦，所以这是桥头地院长宣布，这两位老师、两位教授了哈，是违背职务，修好康的。哦，判当呢？一个判7年，一个判5年2个月。这是全台湾呐、啊、头一件，就是会当讲卖学位，以贪污罪来个论处哈。过去是安尼啦，过去一阵啊呢，学真侪年前啊，大家拢去啊中国读书嘛，啊去中国呢，以前嘛，迄阵啊中国的即安怎讲？较无遐好嘢嘛，台湾学生去，哦，啊就好啦，方便你啊，啊，互你读书啦，互你博士啦，有无？哦，敢那有点买学位类似安尼先，吼、哦，咱台湾较少这种状况啦，哈，啊，即马即是发生在台湾，啊，看下面学生呢，啊，就是正同学是博士生，博士生呢，你提钱哦，即个教授，安尼不对吧？哦，所以伊嘛是犯罪，哦，交付贿赂罪，判刑7个月。缓刑3年，其他5个是硕士生，啊，拢判刑6个月，缓刑2年安尼是哈，啊，各位罚钱啊，啊，接受呢法治教育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王，这两个教授，伊这本身呢是教这种工业工程啊管理学系的专任的教授，为2019年开始啊，这个咱要读些书啦、读博士啦，拢有咱的指导教授嘛，啊，伊即马给你收钱，啊，你硕士的。啊，收10,000块，啊，博士的啊，收32万，啊，等等啊呢，好啊，你钱拿了呢，伊找人替你写论文也有啦，啊，考试的时阵是你无唔对，但是我就给你护航啊，给你通过当中啊呢，啊，这过程真趣味哦，是咧办一个什么呢？啊，办一个三联集团的董事长，啊，伊违反了反渗透法的法案，啊，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啊、哦，有一挂细节嘛，线索嘛，才发觉就讲，诶，啊，这两个教授怎么在卖学位？搁查落去，还讲是一年两个啊，贵的学生，所以按我按，才查个才来按的是啦。好，过来你讲啊，教育方面哈，教育方面咱来讲的是，老师学生之间呐，因为咱今嘛有一个会议叫做校事会议，啊，老师咧比监记。啊，安怎教育啦，囡仔安怎啦，家长来检举哈啊，所以有一个校事会议啊，来做一个了解安尼是哈。但起码就是讲校事会议啊，初期咱来学到这个会议，咱是要处理一挂不适任的老师，来保障学生囡仔受教育的权利安尼是。好啊，但是这设定起来就是老师安那不对咯，所以在过程当中呢。嘛，造成老师拢人心惶惶。哦，啊，家长呐、啊，什么吼，都来检举，就安怎呢？啊，老师代志也多。哦，
啊，因为真侪老师拢爱搁兼什么行政的啦，哈、啊，所以呢，阿内西的情况之下呢，这老师是不是动辄得咎？哦，所以这个这种好事会也存在啊，敢有适合？嘛，造成对立敢不是？所以教育团体是认为讲，像这种校事会议哈，等到造成哦，这侪安尼来检举啦，来什么有诶无诶哈，动辄得咎啦，是不是甲废除掉？啊，这呢，当然无讲意见拢有啦哈。教育部呢，今年正月有修正的教师诶啊解聘办法，包括成绩考核办法，嘛取消呢匿名检举。啊，匿名检举，哈啊，增加呢辅佐人参与等规定，所以新的制度开始了呢。今年加个至四个哈，老师中啊投诉案件是202件，比去年同期啊400几件个下降。啊，真正建立的校事会议调查案件是45件，安尼是吧？比顶一年同期啊啊诶366件。啊，就是明显下降安尼是哈，这实际上即马老师啊，教囡仔太假啦哈，哎囡仔呢，拢是少讲话嘛，大家囡仔都是宝贝，这宝贝啊，你考袂得安怎呢？哦，家长呢，有安尼歹心情诶，非常之多哈，所以为老师就到尾啊，到尾就歪教嘛，歪做啊嘛，哦，这也真多。过来来讲的是讲到一个股市啊，台北股市的状况，因为啊，即马呢，美国甲伊朗呢，气氛敢那较好啊嘛哈，啊，所以呢，哦，台北股市你看涨嘛是安尼，吼、哦，下下叫啊，只是讲啊，即马呢，台湾的股市，有一种啊，较过去较无同的，吼、哦，就是咱讲的 ETF， 好、哦，我嘛唔养股市啊，我嘛唔知爱买多一支啊，好、哦、啊，即马呢，哦，看大家买拢咧趁钱。哦啊！我到底爱买多一支啊？有别个奇怪，大家拢趁钱啊！我会买那也袂趁钱呢。啊，所以呢，即马买一个 ETF 啊 ，ETF 专家专门的两个内行诶，伊咧买啊，伊咧啊做这个敢那讲操守诶，安尼先敢那较 OK 哦，是不是哈？啊，所以呢，有一挂人呢，伊归去就拢买这個，啊买这個情况之下呢，哦，你看啊，像安尼。涨啊，股市也好，安尼起千几点，结果买卖上界大的前五名，除了第二名以外，其他有四支股票拢是 ETF， 拢是啊，哦，所以这就是啊，了解就讲目前这状况呢，啊是安怎交专家呢啊替你来做买卖，可能是较妥当的，即马大家已经靠这种概念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哦，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亮啊！
0: 嗨。
5: 我甲你请问吼。
0: 好。
5: 我唔着食维他干，食一年呀。
0: 是。
5: 好啊。干子食了上好啦。
0: 是。
5: 像蛋白质哦，我就是鱼啦，人啦拼死食食到，你记得咱这回七十岁也未看你，你想
0: 是
5: 啊，多啊，肝指数多啊，欠管
0: 是，
5: 听俺六十二的医生讲你食上好，对不？
0: 食上好，
5: 嘿，讲我蛋白质
0: 啊，你有咧运动啊，流汗还，
5: 但是一谈你诶。啊、有去产业才有啦，无去产业就无啦。
0: 哦，所以医生即话讲你食伤好。
5: 嘿，
0: 要安怎？
5: 阿姨，我去年三月健康检查了62对不？
0: 是。
5: 阿姨就开一个月一个药方，叫我检查你维他干，
0: 是是。
5: 第过两个月遐去检查，
0: 是
5: 58，吼。
0: 是。
5: 过两个月去检查呀，存。
0: 哦。
5: 我无甲伊讲，我检查维他干啦。
0: 是。
5: 啊，我。我去检查，
0: 是
5: 吞37呢，
0: 37的标准啊。
5: 嘿，啊一个23。
0: 哦，安尼好啊。
5: 安尼，我即马等拢食两粒，即马阁爱阁食两粒。
0: 我看这个即马这三个月也是两粒，好唔好哈？系
5: 啊。
0: 嘿，
5: 我都紧想啦吼。我是讲爱去问啊。以前讲啊，我都无开药给你食，你无食好啊？我无啊。
0: 你即马这三个月阁食拢两粒。然后后抓个安尼标准的再来检量，好唔好
5: 啊？嘿啊！哦，我一个拢买半个呢。
0: 啊，你谢谢
5: 哈！
0: 啊，感官水分爱啉，卖活动爱流汗哈。
5: 哦，啉足济水。
0: 哦，啊，卖食也好啊哈。正常食啦，正常食啦哈。好啦，叫我给你建议安尼食，好唔好哈？
5: 好，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先生哦。
0: 嗨。
6: 你好，我请教好不？
0: 好。
6: 我今日平日啊，拢会过敏啊，拢会嗽啊。
0: 去买诺诺来回家。
6: 嘿，我想要买起来我吃啊，甲鼻子过敏讲。
0: 来，我甲你教哈。
6: 嘿。
0: 伊即马呢，三顿食诺诺嘛，哈。
6: 嘿。
0: 啊，一顿两个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
6: 嘿。
0: 过来，你甲教哈。
6: 嘿。
0: 伊即马再去要起床啊嘛，哈。
6: 嘿。
0: 先卖起床。
6: 嘿。
0: 哦，啊，过来眠床底哈。秋心抹秋心，啊，我们咧咱的嘴甲鼻啊顶面，啊，吸迄个小空气，啊，差不多安尼做，差不多10遍20遍哈，秋心抹秋心，吸小空气，啊，吸了唔就无烧啊咯，哈，个秋心个抹秋心，安尼做差不多呢5遍至10遍，还是做20遍嘛，无要紧哈，然后才起床。
6: 哦，
0: 起床的手面水水哈，
6: 嗯，
0: 那你诺诺用于低烧散，
6: 嘿，
0: 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6: 哦，
0: 啊，两口尖尖，买当泡咧温烧的滚水啉，拢无要紧，
6: 拢无要紧啊，
0: 嘿，你甲注意操一礼拜十天哈，
6: 嘿，
0: 一早起诶情况就好遮多，
6: 哦，
0: 嘿，好唔好？
6: 我想带买来办手动啊，先说买来甲买，要想，
0: 哦，迄一罐1500块尔。
6: 嘿，我知。
0: 好。
6: 哎呀，我就是我惊讲诶，迄是偏要过敏咧，就啥讲关。
0: 好，啊，我头拄啊讲诶，你有记起来无？
6: 有，你讲个手心诶，无。
0: 咱手心无手心，是毋是烧烧？
6: 嘿，对。
0: 啊，靠，后面嘴甲偏啊，顶面一点啊所在。 啊，输迄个小气，好唔
6: 好啊？哦，好，安尼我知。
0: 好 ，OK， 拜拜，
6: 谢谢，
0: 再见，
6: 拜拜，拜拜。
7: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只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8: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9: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0: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哈，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1: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痰；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啊，咱肝脏呢做检查，检查了呢，指数是标准的，这当然是好代志，非常重要，指数正常。但是确实讲呢，咱头一边检查呢指数正常啊，啊，唔是安尼先呢，代志都不代志啊，唔是安尼哈。咱同款呢，维他干呢，嘛是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啊，医生呢绝对啊三个月后会个检查。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跟台湾有关系，这啊，日本有代志，台湾有代志啊，这代志是房地产的代志，因为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咧打房嘛哈，所以啊，贷款呐、啊、较不方便呐、啊，有什么款的管制等等啊那些哈啊，所以呢，这两三年啊，这两年呐哈，这房地产的影响非常之大啊，但是这房地产毕竟啊，毕竟有部分的人啦、啊、哈、啊，对房地产呢有他的偏爱，所以真侪资金起码呢，社会高企这是有。好、啊，这是有好啊，但是某一寡资金呢，从啊转为国外的房地产啊，可能去美国买厝啦，啊，去日本买厝啦，啊，去倒位买厝啊，那是哈，其中呢去倒位上最呢，日本啊，日本毕竟呢生活啦，哦、啊，习惯啦，啊，家世啦，跟台湾人呢应该是较符合。哦、啊，你看你咱台湾真侪餐厅，差不多三间到一间啊，类似日本料理吧。看不下呢哈，过来真近呐，啊，真近真哇啦哈！依咱的台湾，无论是你位啊，松山机场，还是桃园机场啊，甚至啊，为咱台中这飞日本啊，拢近近啊嘛，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啊，就到位安的时候。好啦，所以日本的国土省早前嘛发布一个统计，就是去年的顶半年啊，去年的顶半年，台湾人投资日本的不动产呢，占所有外国的资金。啊，来东京买不动产呢？台湾占六成，简单讲，上多是台湾的人去啊买啊的是哈，嗯，是中国较多吗？啊，过去是中国无唔对，啊，但是呢，尤其是这两三年哈、啊，台湾呢赢过中国，啊，过来就是讲，即马日本的首相哇，这位高市早苗了呢，伊对中国的种种过去的。中国人咧遐做投资也好啦，吼、哦、是讲啊，要来啊移民啦，要等于哈，即马呢规定比以前更加严格，唔是像以前，吼、哦、一点啊钱来，哈一间公司，吼、哦、安怎呢是哈，即马呢无遐尼轻松啊，所以嘛真侪真侪啊，日本这边的中国人，嘛本来条件呢伊无都符合吧，有真侪嘛本来呢咧遐咧生活哈、啊、过日子的。嘛要离开呢，啊，有一挂本来申请的公司嘛做袂得起啊呢，啊，所以比如说讲台湾去遐呢状况啊，即卖比例啊，都比中国大陆来讲，当然那里比例是愈来愈悬啦。啊，即卖台湾投资人啊，去日本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啦、啊，会当讲比别个国家的资金呢，会当讲是遥遥领先。要领先哈，所以呢，咱即马就是讲真侪人呢，咱台湾买厝啦，啊，买厝即马哦，台湾的厝真贵呢，啊，过来就是讲贷款给你限缩啊，几成安尼几年哈，所以啊买厝啊买哈，归期啊来买股票，哦、啊，所以真侪钱一个股票，这也是有影，啊，不过部分的人伊就真爱房地产啦，啊，台湾投资房地产安尼是。啊，要归去啊，啊去日本啊，来买房地产。啊，过一点，我感觉真重要，一点原因呐、啊，就你票怎么报嘛？哦、啊，你票怎么报啊？过去啊，咱个你票的比起来呢，啊，一比三点多，起码一比五呢，是不是啊？过来过一点，买单公司近两年哈、啊，上大因素之一，就是台积电啊，去日本的熊本。即嘛熊本这边哇，那是啊，厝啦、房地产啦、雅家那是连边啊，靠我外面一点啊，即复工哦，即房地产呢嘛是非常非常之好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都、就是台湾人去日本买厝啊，买厝啊，目前的一个状况。啊，个一点，台湾的银行啊，大家真好，台积电去遐嘛，银行一间一间过去啊。哦，啊！你即马呢去日本呢？台湾人去日本要借钱啊？日本银行呢为啥会通？你甲台湾的银行，你遐的分行借钱，会当借，啊借几成？啊利息较悬一点嘛？啊但你票薄嘛？啊所以呢算算呢，敢那买通哈、啊？这就是目前的状况。过来来讲呢，这股市又会继续较落来啊呢？因为啊美国甲伊朗啊，即马呢讲要签名嘛哈。听讲啦，听讲，
美国甲伊朗的备忘录，十九要签嘛？但听讲咧，电子签的已经签好啊，电子签的签好啊、哦，啊，十九呢，佫较正式见面啊，来签字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看全世界股市啊，马上就欢迎签嘛，啊，所以呢，包括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呢，同步大涨。啊，亚洲这边呢，日本、韩国啦，哦，规个压起来的是嘛哈，不止啊呢，油呢较烧落来，车就好卖嘛，发电机成本就较降低嘛，啊，旅游方面呢，来咱较俗的机票啦，哦，各方面呢，是不是啊，生意嘛更加好嘛，哦，所以拢有影响到嘛，啊，应该唔是影响到，拢较好嘛，是不是啊？是哈，所以呢，除了讲啊，半导体之外。油价继续落落来呢，航空物流方面的生意啊，嘛就变非常之好哈、啊。你讲像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啊、釜山航空等等呢，嚯、哦，股票拢也要十几趴啊。因为这些生意好啊，这股票呢继续当然就会愈来愈好安尼是哈。过、啊、来来讲的是英国的一个规定，这无定咱台湾呢也当做这方面的思考。英国政府啊。你昨宣布禁止英国16岁以下的这些青少年禁止他使用呢一些较主流的社群媒体，譬如我们最知道的啊，脸书啊，还是 YouTube 啊 ，TikTok 还是 IG 啊，脸书这些哈，未当使用。哦，未当使用，这少年人就无使用吗？哦，所以有一寡呢声音讲啊，你个无都禁啦。啊，但是啊，英国安尼做，比作是全世界针对这未成年人16岁以下嘛。哦，限制啊，上个严格的国家之一。啊，英国的首相是安尼解说，伊讲咱这个新的政策，就是要帮助。要保护咱这儿少，哦，这儿童，这儿青少年呢，保护因的心理健康。但是反对的声音是讲呢，你要禁止，结果呢，就刚才讲了有一挂代志，你袂当做，你袂当做，结果因呢，就走向着国卡呐，国卡呢危险的所在去啊，哦，国卡监管国卡少，国卡危险的平台去啊嘛，早前哈、哦，澳洲。有类似这款的做法，啊，做超过半年，啊，但当地啊，啊，一挂家长的意见嘛是非常分歧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呢，英国政府就是讲为明年的春天开始，哦、啊，禁止使用16岁以下，啊，就太多两咱念到的 ，IG 啦、TikTok 啊、脸书啦、啊、YouTube 啦等等这，啊嘛禁止啊进行直播。啊，18岁以下的少年人呢，嘛袂当使用迄种模拟恋爱关系的种 AI 聊天。哦，即摆 AI 呢，有一寡呢，唔是真正的人啦、啊。啊，但是你就敢若甲伊咧谈恋爱，啊，这种啊模拟恋爱关系 AI 聊天，这种会造成啊，即个儿少吼、啊，这种心理的偏差，甚至啊部分即游戏啊是应用程式。啊，必须要你关闭的未成年用户，跟这种陌生人聊天的功能，这就是因希望讲唔能会招进去哈。这首相是安尼讲的哈，因为这社群媒体呀、啊，嘛造成了这网络霸凌，网络呢就是骚扰，哦，所以咱来禁止呢，确确实实呢，也有一挂好处啦。哦，啊，这当然嘛，一挂反弹声音。但政府呢有责任，要权衡利弊，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全面限制，是目前上界适当的一个方案。安尼是吼，所以这开条相未够，以英国吼一种文化呢，会做这方面的一个限制。当初是澳洲安尼做的时候呢，咱就感觉讲，哎呦，这澳洲政府啊，澳洲政府有一挂做法，你也感觉讲非常严格，比如。啊，假婚、禁婚，是不？规个禁婚，什么也是真严格落去做、哦。好、哦，所以澳洲呢，你讲啊，本身禁止因啊，规个以下袂当用什么社群平台，咱看看喏，
比较会觉得哦，又 A 了 A 了，欧洲会安尼做哈，但英国安尼做呢啊，咱就比较压抑一点点了。好啦，所以就一个欧洲的妈妈，用囡仔之间吼，因为网络会产生同学跟同学之间啊，哦，迄种啊，一个压力啦，一个什么样的事啊？哦，所以你禁忌呢，诶，禁忌一定你讲呢，值得保留啦，啊，值得保留哈、哦。但是有一个爸爸妈妈嘛，令你讲。不适合啦齁，所以无讲的声音就看你政府安怎来做这个决定。好，过来咱讲的是乌克兰那边啊。好，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因为川普总统、美国总统是林嘛，啊，卡电话跟他通知电话啦，啊，可能嘛祝他生日快乐啦，啊，然后讲到就是震惊。啊，和平啊，包括什么齁，听讲两个人呢，安尼电话讲差不多半点通钟。哦，泽伦斯基讲啊，伊嘛甲川普讲到啊，讲目前呢，因迄边战争的一个状况啊，结果呢，普丁俄罗斯的总统啊，嘛甲川普呢，按两个来通了电话，听讲讲差不多要挖一点钟，讲气氛也真好啊，哦啊伊啊，普丁啊，甲川普两个人同意啊哈，啊就是讲呢，针对啊伊朗这边啊，伊朗这边的代志是安怎安怎，而且呢。川普因竞赛啊，第几间来对，也去俄罗斯那边啊啊来做访问。即嘛，俄罗斯当然伊是大国，哦、啊，战争呢伊感觉上拢较赢势，但是拄着乌克兰这种吼、啊，我着硬要甲你啊拖到底。俄罗斯即嘛嘛真大个听啊，听讲普丁即嘛国内呢反弹声音是愈来愈大，哦、啊，所以可能嘛必须要呢做一寡什么款的调整。其实呢，一看呢，川普啊呢，普丁绝对真心善啊。啊，无你美国叫伊朗做咱假调的呢？哦，伊那个你假调的，你国个大口碑嘛，假甜呢？就俄罗斯金嘛，叫乌克兰个假调呀。哦，俄罗斯金嘛呢，真正吼、哦、要一波套，但是没有下台阶呀、啊，怎么下来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光谷。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连个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顿啊，各家有咱。
3: 阮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五斤呢，叫三顿加一顿加一包。哦，但是啊，有一个状况，咱希望讲阿公阿妈呢，咱再去啊加一包。哦，什么状况呢？就是讲温差大的时阵，有到呢中岛。哦、啊跟咱半暝这温差呢超过七度八度以上的时候呢、啊、对咱的身体、啊、就会产生的、啊、较大影响、哦、所以温差呢大你会感觉讲人怎么怪怪有无、哦、这是希望你再去啊加一包。第二种原因就是讲八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啊、因为咱有年纪啊、哦、咱本身的心气啊绝对较不足嘛，因为咱人的心脏是安尼哈。四十岁了，每十年退化一下，十年退化一下。啊，今年四十岁了，啊，八十岁呢？啊，等于讲基本上呢，又退化较侪啊嘛，退化要四下嘛。啊，所以咱希望讲呢，再去啊，食零果精，加一包。啊，那温差大呢，更加呢，再去加一包，一定要加一包，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边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我们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洲钙护，不清楚不了解打电话来，现场我们有三线电话接听，下晡的四点半阿良啊，买来接电话，迄阵啊卡来找我，真好哈！感谢收听，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下雨天哈，这个快要结束了哈。哦，这个下雨天快要结束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对对，照预测是公告礼明天啦，哈，到明天。
1: 哎，对啊，
0: 然后马上礼拜五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就会进入盛夏的天气。
1: 这波梅雨季真的是哈来的还不错啦，哈，等于哦，这天气变暖进前，啊，落一下雨哈，未遮热，啊，个对咱的这个水井哈，尤其是南部的这个水库水井哦，帮助真大。因为这两天大家中午听就没有那么。增温水库嘛，增温水库是咱全台湾上大的水库哈。其实以这个前两年，2024年时阵有满库哦，一个时阵呢有满库，满库的时阵哦，惊死人！哇哇，我特别去看讲，增温水库满库的时候感觉像什么样？都这个有人民众可以用这个空拍机嘛，去飞这个增温水库满库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什么长江呢，真的我没有乱讲哦，因为一起能两个大山中间，然后一个齁看起来虽然是水库，可是看起来像个大江一样哦啊，但是水口尤其这个前一阵子嘛，还没雨季之前齁，那个水库也有人去拍，嘿，头卡拢干干的，拢就刮这个过去的这个建筑物啦，什么都露出来了，所以阿弥陀佛了，还好这一次有这个及时雨齁，咱增温水库，我头好想再给我先看，我回到啥7%、35%左右的这个水井，所以 yes 大进步。
0: 好来哟，不过呢，吼，底家呢也呼吁咱的听众朋友呢，下雨天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几个吼，可能是哪不小心，这都是违反交通规则会罚款的哈。尤其落雨天吼，大家注意，大家第一最近足侪人去用吼开罚单吼，3600。
1: 哎呦，
0: 落雨天开车，安怎？无开大灯，落雨天开车无开大灯，爱罚3600嘞。所以听众朋友啊，哈，记得哈啊，在最近网络我听就这个，哦，我看听到很多人都说啊，没有想到这样被开罚单呐，3600。
1: 要啦，因为吼，落雨天时阵，其实吼，你无开灯哦，后边车是讲你看不到那台车。但是今嘛，尤其较新的车，绝大部分出厂的时阵都有所谓的日行灯的啦。
0: 对啦，
1: 一感测嘛，
0: 你发动你就
1: 对啊，而且光随着环境的暗的话，你的日行灯就会点起啊。日行灯本来就有说大灯会亮，
0: 日行灯哪光你头就更的是伊往哪会更更吗？
1: 会啊，
0: 还是会嘛，
1: 所以才叫做日行灯啊。
0: 反正你开出去，它就是亮的。
1: 对，它相对比较早期，你要手动的，你得开啊，不这种环境啊。
0: 对啊，所以讲哦，我前几年换车的时阵，我就讲哦，这跟那做亮灯的。哦，有当时啊，日头呛呀呀，你嘛想要甲禁掉，就是唔知要安怎禁掉，反正发动它就亮。
1: 但是咱起码台湾的法规好像也有规定了吧？
0: 规定怎样？一定都要
1: 早上都我来
0: 都要日行灯哦。因为
1: 过去是澳洲有规定哦，不管白天或晚上，白天你要开灯就对了，就是日行灯的这个由来嘛。所以澳洲车出清为时准，以这个日行灯都有。台湾有没有跟上？我来了解一下。
0: 好来哦，我听咱都话讲的哈，开车没有开大灯哈，罚最高啦哈，罚3600。还有一点，我听开车的时准。哎，特别注意啊！佮啊，你讲啊，落积水嘛，所以秀鬼的飘雪花，好，水花事件哈，来水花事件。如果你刚刚旁边有路人，你见到人家哈，好来开车哈，经过那个积水的地方，落雨天啊，你的水哈，去讲喷到过路人。吼，所以讲你落会记得啊，开车落雨天，尤其有经过有积水的所在，你开较慢的，你莫安尼咻一个过，你讲碰到人吼，我跟你讲，吼，把水花这个弄湿别人的话，也要罚吼，也要罚吼，最高罚1800块哦，吼，开车讲碰到水吼，1800块相关费哈。哎呀，这个都是下雨天吼，容易呀哈。啊，就这人都会疏忽的哈，会疏忽的哈。好来，还有一个哈，
1: 补充一下，台湾哈，台湾白天没有强制开灯啊，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都咱头拉讲的嘛，就是这个哈浓雾落雨。 哦，而且公这类隧道、嗯、行驶到隧道里面一定要开灯。嗯，下雪了，那比较少下雪。嗯，但就记得哈，看模棱两可，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哎、欸，哦，谁来定义了啊、欸？啊，但是咱台湾基本上要白天天气良好，视线良好不用强制开灯。但是澳洲呢，我本来就是澳民，所以我国家拢需要强制开灯，结果没有，还是看国家。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白天哦。不管白天天气多好，一定都要开灯。但是中南欧哈，还是讲西欧国家、嗯、不一定，看国家、看地方这样子。
0: 哎、嗯，因为你从北欧那个国家、嗯、他们的冬季很长、嗯，
1: 对啊，对啊，
0: 他们
1: 永夜嘛，
0: 对，几乎白天也是哦刷尿，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讲，所以难怪他们那边、啊、就是你白天你一样还是要开灯。
1: 北欧啦，东欧哈、欸，跟中欧多数国家、欸、法律强制哈，规定24点钟、欸、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开车必须要强制开灯。
0: 好吼，所以咱都讲吼，就讲到这个开车啊，这个开灯的事情。因为最近我看网络就这样哀哀叫，讲唔知讲啊，无开大灯咯，天无开大灯会被开罚单咯。还有就是回家刚碰到水哈，这样也要罚哈，这样要罚。好啦，但是下面还有一个哈，在马西哦网络上，所以我当时啊每个人的经验哦拿出来分享的时阵，可能会有一大票人讲啊，我嘛常常安尼做呢，我嘛唔知讲安尼会罚钱哦。哎，我甲听众朋友讲，这我就是网络有人分享讲，有一天要上班的时阵买一杯咖啡，啊，可能哦咖啡杯没有盖好，那个纸杯的盖子没有盖好了哈，讲这刚半路的时阵，他发现那个。咖啡呢，一根抓出来安得掉啊，抓出来有一点就流出来，啊哟，拿起来一看呢，一杯咖啡都存不到半杯，吼，啊，所以呢，啊，算了吼，一杯咖啡就不要了吼，所以就甲存那个存一挂遐咖啡呢吼，他就把它倒进那个路边，伊都伫路咧行咯，路边的啊下水道的水沟。就这么巧被人家笨，就有人把他拍起来，结果接到一张罚单，罚款3600块。啊，没喝完的咖啡倒入水沟，这样哈，被人家拍照检举事后，哎，阿喜安那个检举的啦。啊，怕翕人敢都哎，我都做会到这个人。
1: 是讲影片
0: 的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吼。对了，事后这是网络有这个当事者，伊家己出来讲，事后伊讲伊收到环保局开出一张3600块的罚单，他相当傻眼呢吼。伊讲我从过去我唔捌听过讲有这种规定吼。如果真的啊，有网络就这样讲，有真的有这个规定。伊讲那如果有这个规定，那就是吼相关单位呢宣导不周，吼根本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宣导不周，所以这一则这在网络上引起的就这反应，我就想说啊，我也常常做这种事呢，比如没有喝完的饮料。哦，没有喝完的汤汤水水，阿喜公果汁，阿喜啥哈？你讲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想，哇，这个水物件，我给倒在下水这倒在水沟啊下水道，哪有什么又不污染？哦，伊讲这也不是什么油油腻腻的物件哦，又不污染呢？怎么是不行？讲不行，的确是有这个法规哈，是不行的哈。真侪人都唔知哈，饮料、咖啡哈、果汁。在道路水沟下水道也要受罚、
1: 合理啦，
0: 不是只有丢垃圾丢烟蒂丢槟榔渣倒饮料一样也是要罚，所以说不要因为不知道而受罚、
1: 对啊，
0: 这个法规听说老早就有明文规定最高哦，最高可以罚到6000块哦、
1: 对，麦公，我不知道，不知道跟你犯不犯法，这是两码子事。
0: 哎，村五位郎的门靠一门靠水龙头，对不对？啊，底下在洗那个什么锅碗瓢盆呐、啊？哦，大家谁
1: 就不行啊？
0: 哎，对啊，你清洗那个锅碗瓢盆，啊是讲啊有汤汁啦，有水啊，转嘞吼，下倒下水锅，你一点讲。啊对啊，水不是流在下水沟啊，不行呢，真的是不行呢。只要有人给你检举，只要有被看到有被检举，真的是违法呢、但是呢，我就这民众都是因为安尼在网络看到才知影，所以我就这样的讲，哎，相关机关应该要较积极宣传的啦，所以我嘛是今嘛在
1: 宣传，没有人要听啦，就罚个两次，
0: 罚一次就知道了啦，
1: 罚个两次就知道，
0: 我一遍就知啊。 吼，只要那不是雨水啊，还真是干净的用水。如果是雨水哦，雨水这不是我倒的，我无倒哦，或者是讲啊，你雨水，你先雨水哈，嘿、嗯、啊，这样啊啊，不然啊，水汤啊，不然来个倒倒，安尼无要紧。或者是干净的用水，这样没有关系。嗯，安尼你个倒来水高无要紧，雨水或干净用水哈、哦嗯，好来啊。如果不是的话，其他通通任何的液体类的哈，好、哦嗯、你不要的这样，就是废弃液体乱倾倒，好、哦、改倒来。好，这个地下道哈，这个水沟都不行的啊，
1: 合理的，就绝对是合理啊。嗯，你讲我倒一杯这个哦，喝不完的这个蒸奶，嗯、对哦，啊哪讲一趟呢？怎烫呢？嗯，就八烫了，所以就是法律的是这么的，
0: 没有珍珠呢，没有珍珠，
1: 没有啊。
0: 好，
1: 对啊，
0: 那
1: 没有
0: 多
1: 共，所以台湾、
0: 那
1: 個、台湾人就是很多那种小聪明，然后我对啊，没
0: 难多共，那一起嘎逼，一掐都
1: 是
0: 嘎逼，
1: 不是不行就是不行嘛，你不要在这种法规里面啊，因为法规不是 A 或就是 B，、嗯、然后你要就故意要去找这个中间模糊地带，那、嗯啊、当然啦、啊。无红检举，你要倒啥？其实拢，那倾倒事业，这个叫事业废弃物。
0: 欸啊、我嘛捌做过这种代志啊，我都不红管，而且刚好没有被检举、啊哦、没有被看到、哦、所以大家不要。
1: 所以政府捐款没有用了、嗯，你被罚个两，人家检举两次哈、欸哦欸，才有用。
0: 大家拢发一轮鬼都知啊。
1: 所以我刚刚有台湾武当家就奇怪，你武当家讲啊，为什么那个检举达人很可恶，一巴掌就敢检举？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嗯、啊但是
0: 最有效的
1: 不是啦啊你卖违法的喝啊对吧不是这样子吗除非那个法本身就有时代性的那个问题嘛对不对啊、哦、对 对就是说那尤其熊红干净的像你在骑楼停你
0: 自己
1: 的车子
0: 自己的门口停
1: 车子哎我们到头捡啊我们要捡啊让干净啊他就是就是懂法的人就是会检举你啊一次两次三次我检举他们去进检跟我怕嘛、嗯、
0: 对吧
1: 怎么会这样子呢、
0: 啊、你打刚弄去赶个亏多啊
1: 不是
0: 打刚你马伯马浪浪起来
1: 不是你如果不违法的话不就好了吗哎呀就是跟阳台外推的意思是一样嘛、
0: 好吧
1: 哎呀就是打从心里都大家都有点侥幸的话每一个人都有点小小的侥幸、嗯、然后整体就会变成这样子
0: 好了、啊哦、所以今天就这个、
1: 哎、
0: 下雨天、哦、有一些那么、哦、想不到的、哦、可能违规的、哦、还有这种、下水道、哦、不能倒其他的、嗯、除了很干净的水以外、哦、或者是雨水以外其他都不能倒、
1: 所以严格来说你家自己洗车、嗯、你自己洗啦我用自己洗其实有一挂那种啥那个
0: 泡沫废水、啊，
1: 泡沫废水，对啊，
0: 也不行、
1: 啊，也不行啦、啊。理论上嘛、嗯，啊，但是我相信你家己在处理洗车、嗯，你一定是会捞出去的嘛。嗯，啊，无人肯比的当然是无代志，但是
0: 啊，我洗车无要叫我最老的队。
1: 无啊，伊
0: 新起来嘛，
1: 新起来啊，系啊，新起来。啊，无你得爱
0: 新啦，
1: 啊，无伊得你得爱去吼，
0: 提只帮我来新，
1: 你得爱去，
0: 可以都车卡来新。
1: 自助洗车有合法的自助洗车的地方啊。

0: 如果抱持这种如果我没被抓到就没有违规，嗯，的想法，我干嘛可以？万万那但下回那但我这种心态可以，但是你被抓到了。那个你检举了就不要再就偏要崩了，话都要给掉。我是觉得这样子啦，对啊，就是这样子。嗯、
1: 好，最近有一部韩剧很红啊，叫做什么呢？铁拳教育哈。欸、我跟你讲哦，我才看个第六集哦，还真正哦。嗯真正哦，迄戏内底咧演的现实当中拢有，包括吼、哦，迄位老师去拄到恐龙家长啊，哇，一尴尬嘛呢吼，家己吼咧夺命连环 call 啊哈，还有碰到那种有特权呐、啊，家境好的有特权呢吼，这样的孩子吼、哦，哦在学校霸凌人呐、啊、吼，好来，这种诶，这种在韩国会比较多啦，因为韩国本身都是靠哦这种财阀啦、大财
0: 阶级，上阶级，
1: 那台湾说实在。方没有这一方面来讲，
0: 他们比较没有了。
1: 对对，台湾比较好哈。啊，哥来的是讲啊，这个学校什么哦，贩毒啊，有没有哈？啊，在学校呢，哦，强迫哦，在去叫人家哦吸毒啊，哈，这有没有啊？吸毒啊，今嘛吃无钱啊，伊的叫你讲啊，那你没有钱哦，你没有钱，你今嘛毒品已经你上瘾了，给你控制掉，就叫你去贩毒这样子哈、嗯。而且是差不多国中的年纪呢，这我看了这几集，大概就是这样。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可能爸爸是个有钱有阶级的就霸凌人家哈，影响到别人，普通一般家境的孩子也受教权呐。好来，阿哥来的是恐龙家长啊。第二，好，他是一个事件就两集嘛，我今嘛看个第六集都是三个事件嘛哈，这三个事件的第二个就是恐龙家长，一尴尬唔敢黑的老师夺命连环 call 哈，我。囡仔吼，伫迄幼稚园尔，幼稚园尔。我的囡仔吼，那考试考唔好，你咧改考卷的时阵，你袂使个打叉哦。吼，你打叉会伤了他的自尊。妈妈讲，因妈妈囡仔妈妈讲，伊讲啊，不能用打叉啊，圈圈叉叉不就改考卷就是安尼吗？好，打勾就对啊，打叉就是不对。伊讲不行，你不能打叉，打叉会伤我的自尊心。啊，无要安那用？伊讲啊，你啊无画星星啊？老师讲，画星星，我们星星是另外一种标志诶，迄、那个。那个符号都丢哦，那要不然你就画什么哦，画什么都好啦，你就是不能给他打叉啦，错了不能打叉啊。那在学校，我的囡啊吼，那跟人玩家的时阵吼，啊是安暖的时阵吼，你一定要比较站在我儿子这一边的哈、哦、啊，你不能骂，你不能讲，你不能怎样，反正这样都会伤了他的自尊心哦。哦其实那个小孩是很好的，但是家长太恐龙了哈。然后呢，哦，夺命连环 call 传讯啊，传讯息哦，问老师啊，不得批判老师，巴拉巴拉的。今天我说为什么哦，在学校怎样哈、哦？我的小孩今天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怎样？三更半夜嘛，你赶紧传来传讯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甚至呢，哈、哦，打电话哦，无时无刻三更半夜，要我干咩啊？既然都直接冲去跟老师引导。按电铃叮咚，那老师老妹转得了，今天就得了忧郁症，得了忧郁症，后来就想自杀。后来铁拳教育局介入了后，所以说这些我在看啊，各位吸毒的啊，贩毒啊，还囡啊，国中生娘娘，这是韩国铁拳教育这个韩剧，他目前演的几个事件，我干嘛讲？这真正咱台湾大家拢爱看，真的，其实也蛮多人在观看，包括学生，包括老师，包括教育单位，真的都要看，看了你会觉得很恐怖，说啊，真的有那么恐怖吗？真正韩国，好，在韩国的但是你敢想讲，在台湾没有这种情形嘛？也有哦，其实真的也有。所以在这部铁拳教育里面有一句话讲，吼，会讲安怎呢？吼，伊讲吼，如果老师怕学生，他们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老师都怕学生，那这个国家可能就完蛋了，就完蛋了。 所以在韩国因哦，他们这一部韩剧里面的是有真正真正有足侪学生，我足侪老师是怕学生的，好啊，他怕学生的原因是安那，我也好像，好，他包括还有什么老师被学生哦在那个毒死的哈，啊，有些就是说啊家长的哦被咖喱恐龙家长哦被咖喱哈告状啊，甚至咖喱割啊，有没有就割你啊，哦告你啊，哦啊无得去好好咖喱乱呐哈课死，然后就说叫学校要开除这一个老师啊，要不然都是上网路，现在有网路上网路，跟你讲你这老师是安怎，你也带学生，尤其你那纯私立学校，你这老师你都无透露啊，伊就跟你讲，跟你安怎办？哦，对学生安怎那都无人敢去了啊，所以讲这样子，你变成学校，我当下为了生存，学校变成讲也叫你老师爱服从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离职了，就这样子哈，所以讲很可怕啦哈。但是呢，巴特。

0: 单单讲吼，这部韩剧呢，现在呢吼，韩国一个政府相关单位有在抵制它，好，它就这么受欢迎哈，在抵制这一部韩剧，抵制的原因为什么？散播错误的价值跟哈这个什么，一共都是散播传递错误的价值观哈啊，那个质疑哈，这个校园暴力哈，把它把校园暴力的问题过度娱乐化。好、哦，然后呢，就在网络社群就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哦、相关的国家哈、哦、的韩国的哈、哦、相关的政府单位也认为公这样子好像，哎，甘南公的是有损呐、啊，你是不是把这些校园问题太 over 了哈、哦，有损国家形象，嘿，嘿，所以
1: 我觉得韩国政府讲的也没有。错啦，哎啦，那这个校园霸凌的事情啊，是公这韩剧演的内容有没有？绝对有，
0: 嗯
1: 啊，但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嘛，
0: 嗯，
1: 那公几班跟还好来对，哦，那几班的学生来对，是有多少比例是这样？超过几班嘛？因为我的看一班来对，哦，是很多班级里面啊，一万个班级里面好了，有多少班是这样子？如果不是那么大的一個部分、啊、不太能够以偏概全、啊嗯、但是我换句话来说，其实咱这种吼，随着这个网络吼，还是讲少子化的关系，今麦人愈来愈重视所谓的吼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权利，阿哥金马哥提倡说不能够打骂教育管教权，就是老师的这种。对于这种这教学的热忱啊、哦，可能在一次一次的这个受挫中吼，尤其上学生申诉。哦，学生申诉，然后学生申诉，家长又在后面去跟他继续，可能去提告有等等没有，就是老师经常在这样教学的场域来对吼，更会感到无力感很重。
0: 你可能老师会被毁了哦，哦，伊个我得跟你讲，伊个网络跟你散布消息，而且讲你这老师安怎哦教学不当，而且讲安怎吼，哎、欸，但是学生呢，通常是这种情况之下，哦，那教育呢，哎呢，就是讲譬如不当的教管的时候啊，你感觉不当，恐龙家长觉得不当。好，最后哈，这个大家维护的是学生，不是老师哈。好啊，老师那乔公哎，恐龙家长公啊，那啊我嘛唔知边那教。好，伊讲哎，万不能啊，因囝个人安怎有啥物迄落时阵，叫老师一定爱站在他儿子这边，要维护他儿子、啊，那他怎么教啊？别人的就不是孩子吗？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剧哈，只讲到一半，因为来对这校园恶霸。绝大多数都是男生嘛，对不？
0: 嗯，
1: 对不？就是恶霸是男生，
0: 也有女生哦。
1: 对了，我说相较比例，相较来说，但是韩国那情况，韩国这类男生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也去这边嘛。韩国毕业两年三年都有，你去这边，不管你外靠是老大妹哦，你都一定红绿的呀。啊，那这个男生的这些。本来在学校应该是被教育到这种秩序的啊，还是讲服从啦、啊，哦，你得好好学着，你去滚中嘛，我人来给你教哦。就是韩国有当那完整的这种两年三年兵，我觉得是还是一个好处啊。
0: 嗯、
1: 所以因为这个好军队这军旅生涯那入轨啊，出社会就会比较稳定。所以是有没有他们影片讲的这么严重？有啊，可是到了出了社会之后，还会这种恶行恶状还会在吗？
0: 嗯、
1: 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用韩剧来看全
0: 剧、欸、青春少年期嘛，吼、
1: 啊啊，
0: 青春少年期嘛，哦 啊这韩剧是因韩国演的啊，到底哦、嗯、有没有这种情形？嗯、应该是有啊，只是说因公啊把它过度 over， 然后又娱乐化，哦、啊，你就拍成戏啊，搞得好像讲的哦，就这样子，有一点的是公改过度渲染又娱乐化哈、嗯，所以今嘛在韩国反而变成有人在抵制这一部吼，韩国。人家你在抵制哦，抵制这一部铁拳教育哦。
1: 但小我就很觉得弱肉强食嘛、
0: 嗯欸。
1: 你真的，其实哈香时代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嘛。你真假的，我知道哈香时代嘛是火了，我哈香红 K， 你看起来身体比较弱的啊，体就是打架比较容易打，说你一定会被欺负、嗯，啊，不然就是功课没有那么好的，你功课不好，然后又那个体又是体，就是又看起来又比较畏畏缩缩，你点红霸凌的，
0: 而且啊，或者是说家境比较嘿，家境
1: 没有，我就家境还不一定是觉得你就看起来就是那种，嗯、因为 国高中生是就是他们体能在发达，荷尔蒙在旺盛的时候，所以就跟动物的原始本能一样，你弱的你这种嘎嘛。
0: 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因为各自铁拳教育局的督导嘛，哈、嗯，如果有人反映、有人检举、有人通报、哪个学校、哪一个班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会变成化身为老师，嗯、然后就是直接到那个班级里面，去找出问题，针对问题处理问题啊，那哈把啊这。所以的那个铁拳这督察老师的丢啊，就是男主角的丢了。他就是碰到一个被霸凌的男生，被同班的这样霸凌，伊的改供哦，他就把他叫到外面操场啊的想，桃花银龙唔敢供，他们被霸凌，他为什么霸凌你？他有没有欺负你？有没有打你？有没有暴力？他都不敢讲，绝对唔敢供诶哈。所以嘛，现在用各种办法，就让那个被霸凌者才敢慢慢的哈，好得到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才敢讲，要不然有很多被霸凌，其实他们不敢讲。好，你若让霸凌者知道了，就给你吼拍个较忝安尼的对。啊，有一次这个铁拳教育督察的改讲啊吼，伊讲安吼，伊拢已经改讲啊，讲真的，他就常常会被霸凌啊，怎样的霸凌法呢？啊，伊讲那吼，那这个老师会处理哈，会去处理纠正啊。那如果你呢，你自己要做什么改变啊？伊就讲啊，我这被霸凌的人，伊嘛唔知讲啊，我要怎么改变哈？啊，这督察老师的改讲，你要怎么改变？你傻、喔，你讲哦、喔，你不会跑哦、喔，伊改讲跑哦、喔，你不会跑哦、喔，伊讲跑，他们又会把我抓回来。其实哦、喔，有时候、喔、跑了，你抓回来打得更惨哦、喔。老师，这督察老师跟你讲，我不是叫你被打的时候跑，我是叫你无代志，你就不会平常就是操场一直跑，叫伊练习跑，其实就是锻炼身体啦，叫锻炼身体啦。伊讲啊，你是戆哦，你不会跑哦，哈，其实是叫他跑，你就从跑步开始锻炼身体，好锻炼心态。你心态练较用的时阵，嗯，就是这样，人家慢慢讲，哎呦，今天不是弱不禁风哦，哈，这起码有较用啊，哦，所以的改讲，那你被霸凌的人就这样子啊，你就是。就你要做的就是你把自己身体锻炼强壮一点，
1: 要变强。
0: 对，
1: 因为你在学生时代就假设没被霸凌，你出社会，除非你有背景、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就是会被现实给毒打嘛。包括能力啦、体啊，是讲体力啦，是讲你这个认知，你出社会嘛是赶快，你学生时代无拄着，出社会嘛是拄着。嗯。
0: 所以齁，所以就是
1: 这世界是弱肉强食的。
0: 这一部剧里面的那一句话齁，真的是值得齁这类深思齁。一共如果老师都怕学生，那这个国家真的就是完蛋了齁。这老师都怕学生啊，你看看安尼是不安那去了齁。好，谢谢齁。
1: 怕的不是害怕，而是冷漠。现在人都最流行的就是防御性教学。嗯，防御性教学什么意思？嗯，本来我当惯了，我不爱惯了。嗯，我的敲当一天和尚敲一天。
0: 没错，但是你在那一季的金宝韩剧里面，他演的会这样，那你会影响到其他正常学生的受教权。
1: 老师在不管呐、
0: 啊，所以不行啊，哎呀、啊，为了几个一两个坏孩子，一干干拢伫课堂上的乱啊，其他人都无法都好好上课啊，好、啊，那是不是影响到绝大部分学生的受教权？好、哦，这都是因韩剧这一部韩剧里面他要追的，都是大家要平等的受教权哦。好 啊, 啊，老师哪讲不管啊？啊，我放好你呐，恁做你去叽叽嘎嘎啦。我讲恁啊，无要听，恁要听唔听？我就放恁去家己去了。那这样是不是很大部分的学生的受教权就因此受到剥夺？好、哦，不断应用掉啊！哦，这都是安尼啊，所以。受教权是要一律平等的啊，不然后其他的家长讲啊，我囡仔去读册，我好呀，其中一班上一两个乱家拢无法度好好上课，哎，
1: 那家长就去打一架好了。

0: 咱进攻个。
1: 所以有的人就是安尼啦，现在开钱拢开迄无路用的啦，开钱拢开无作用的。所以有时候我若听到安尼，我都会感觉替他很生气，替他就觉得不值得。啊，你食五六项，表示你往那开真侪钱呢？啊，结果你拢无对着你迄个情形啊，吼，无对着你即马你家己的身体的迄个状况啊，吼，他整个有时候可能啊，比如说你的心脏功能不佳的时阵，血液循环就会拍袂起来，也不佳。啊，过来有当时啊，你的颈椎的压迫，尤其是颈椎的压迫，会造成血液啊循环疏松，吼。所以讲，这脊椎的问题、颈椎的问题、吼关节的问题，这种的你都是爱一定要把它撑起来，吼，
2: 嗯，
1: 吼，都是爱个。改撑起来，咱人骨了，吼，对一包，咱全身骨两百几个肉，吼，两百几肉哦，肉就是关节，咱讲有肉，会叮当，会凹弯，会当吼咧啊，蹬斜，遐诶那个地方，那个部位就叫做肉啊，肉就简单讲就是关节，吼。那个地方你那是磨危险吼，就磨坏了，好，比如说手指头、手指头的关节危险了，就变成一支指头安尼吼，安尼。弯凹弯都存袂得，啊，存得都凹袂弯吼，啊，那要凹弯搁较存得吼，哎，凹弯会疼，存得来疼，安尼吼，哦，就是已经关节就不灵活了。这是手指啊，如果膝盖咧，哦，你嘛知啊，都屈袂落去，惊徛袂久吼，啊，那腰脊骨咧同款啊，哈，坐咧背起来，哦，吼，啊，那是讲手啊，这个肩胛骨关节咧，颔棍的颈椎关节咧，哦，颔棍的足恐怖的咧，颔棍甲腰的吼，这是。这个不是影响到你走路哈，啊，那你俩膝盖还是髋关节是影响到你的行动，但是都很麻烦呢。噶听众朋友讲都很麻烦，纵然要开刀，吼，咱冇听众讲，哦，今麦医生拢会叫人开刀，啊，到底是真的爱开吗？哦，啊，你问我嘛唔知要安那跟你讲，啊，医生讲叫你爱开，啊，有个人就讲，啊，拢都叫我开刀，啊，我听人讲，啊，迄开刀嘛无一定，安怎，啊，到底是要开唔开？吼，哦，这不是我能够帮你做决定，我顶多只能说，那你给自己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2: 嗯，
1: 哦，因为开刀，你这嘛是足久的问题，一开刀嘛无讲，哦，差一个月、两个月无去开刀，就会变安怎吼？哦，那你给你自己两三个月时间，加钙粉、加钙油、加得力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加得力钙油、加得力酸乳钙粉，你就试试看哈。其他都完全不对症状的那个，你就暂时都不要吃了哈。嘿，你也是咧吃一个啊，无厌，你爱去了解那个物件，伊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哪里？不是跟他讲讲哦，哎，吃够身体，哦，这吃保养的，吃了会哎补血，什么？你的循环的不好，你唔得，你唔是欠血，你唔是贫血，好唔好？哈，所以讲哦，有时候听众朋友啊，你压迫到神经哦，脊椎的问题，哈，这个你就一定要重建你的脊椎，好，重建你的关节，让关节软骨再生，得力钙优，好。美国进口的得力的钙油，然后加上补充哈，咱的钙质和咱的骨质呢，好，那我咱的骨质是强健的，巩固你的哈骨头，还有牙齿，还有新陈代谢、循环、免疫力、抗体，哎，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
2: 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介绍拢是2500块。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咱即马去指定个网买，问看卖，到有这个咱的会大所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哈。钙粉、钙油、舒缓加护理元素，拢当问看卖哦。指定网还是电话叫上，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0: 三万哦，你那差不多，你那一般五六七万，有的人就感觉讲，是不错了哈。好来啊，所以呢啊，你那讲订阅有10万啊，在咱家可能是百万呐哈。你那百万的订阅率就算是已经差不多拢是前几名的呀，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在咱台湾啊，这个美国的哈 ，Mr. Beast 哈，
1: 对啊，怪兽先生啊，
0: 5亿。新纪录哈，5亿订阅哈，五亿。
1: 因为华文市场，对我代表每当有 YouTube 嘛，所以你说，这华文市场订阅你能够超过，这顶流啦，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小高跟什么小茉莉啊，什么老高跟小茉莉，500多万，500-600万，但是如果那中国开放 YouTube， 可能这个4-5亿应该就没有问题啊，所以但是这个 Mr. Beast 一些英文世界 for。英文世界，然后英文世界的这还是比较厉害，比较多。而且今晚 Mr. Beast 以这类影片里面，他都会上很多各国的语言啊。打了之后，他会好奇嘛？全世界上强的，然后也是讲订阅数上多，这类网红，伊咧也影片咧翕啥，他的影片绝大多数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的什么，上镜。一堆上级起家一个人去路边找人讲，你帮我完成一个任务，你如果达到一个任务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3万块、5万块的美金。所以虽然也订阅数很多，观看数也很可怕一弄上亿次，但是讲
0: 平均啦，平均他所发布的影片呐，哈，以卖光哪一片呐，平均呐，哈。平均起来，每一部影片都有2亿次的观看次数。
1: 但是伊的这个影片都是长片，哥啥成本拢就管的。我当下东西可能是长达好几个月的这个拍摄期，然后一共上集了。
0: 他一部影片的开销一共差不多的400万美金哦，美金哦，拍一部片哦，他可能就20几分钟这样一部片哈，400万美金的成本呐。
1: Miss Busy 家己嘛讲嘛，他影片的这个就是 YouTube 给他的钱，跟他自己赚，有时候还亏。关于的
0: 店，五颗脸，
1: 因为大。制作一种上镜啊，大概看人家，大概看人家摕到钱啊。
0: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制作相关的
1: 带来的相关的流量？
0: 而且一进嘛，有伊家的物件哦，
1: 品牌啊，
0: 比如说他有巧克力啊，什么大家买吧，捧不捧场？捧场啊！你个5亿的订阅，大家呢，我只要家你买的，免5亿拢装备。
1: 他有他自己冠名的这产品之外，好像我应用的中东啊，中东哦。有人替他，就是用他的这种贵气的这类亚皮来的游戏，还是供这闯关内容，做成 Mr. Beast 的这个乐园，好像在中东，在不知道在阿联酋是对，然后他是依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所谓的 Mr. Beast 的这个主题乐园，那熊厉害呢，这个呢5亿订阅哈，做到自有自己的乐园。
0: 头所以讲，伊个影片呢，吼，都是不惜重金打造，吼啊，高规格挑战的影片，吼，都是挑战性的影片。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有一集，吼，有一集他就是打出，吼，如果在这一集的这个比赛当中可以拿到最后的第一名，吼，就是只有一个人而已，就可以得到456,000块美金。456,000美金多少？好，听众朋友，跟你算过吗？哎呀，千几万呢，吼，就可以拿到台币1,000多万奖金，哈。这一集哈，听说收视率很高，哈，这个点阅率很高。他这一集就是哈，就是仿韩剧《鱿鱼游戏》，哈。赶快就是像韩剧的那个鱿鱼游戏齁，他自己也去设计出一系列的这个游戏齁，竞技齁，超厉害的，花很多钱，场景各方面工作人员齁，好来齁，最后呢齁，就是拿到可以达到目标，最后那个人就是456,000块美金，而且钱都用现金就挂在上面齁，当你得奖的时候啊， 四十几万哈，一千多万来的钱啊，那个钞票撒下来，证明公真的有拿到钱了哈。
1: 有啦，他一定是会给钱，而且
0: 对，
1: 也钱哎，对吧？哎，好你看掉，
0: 对啊，
1: 让人家有那个
0: 啊，对啊，
1: 也那不是数字的跳动，
0: 对对，
1: 很金毛。
0: 这不，当下让怀疑我到底今天有提到现在这
1: 些，有了有了，白花花的钞票。
0: 所以这一集哈，光是这一集仿鱿鱼游戏的这个竞技哈，这一集哈，听说收视啦哈，就超过哈点阅次数超过10亿次。所以呢，最近呢，他的订阅数呢已经突破5亿，哈，这5亿个人创作者，哈，啊，所以讲啊，这个 YouTube 的执行长特别亲心送他一个独一无二、客制化的哈，叫 Play Button 哈，诶，这个讲座哈 ，Play Button 哈，就是 Button 就是那个按钮哈，好，采用蓝色哈，就是那个那你看 YouTube 的时阵，那有一个箭头那。点下去那个啊，它就是用一个水晶打造的啊，上面就一个蓝色的那个箭头按下去，然后那 play 按下去的那个蓝色的哈，这个播放按钮作为核心设计啊，以水晶切割工艺打造哈，这个呀，这个讲座叫做 play button 哈，哎，
1: 所以怪兽先生真的很厉害。我老公的伊吼，伫古尼啦，在古尼伊伫即个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哈利雅得，创办以他本人命名的叫做怪兽乐园 Beastland 的这类主题乐园，一个一过去频道来电出现的这个游戏，包括我们说的鱿鱼游戏啦，很多的这些挑战给合作会把这些过去你当亚比看到这游戏，你能够在这个 Beastland 的他的那个怪兽乐园里面去玩到啊。票价其实有三个门槛的，有7块钱、25块，还有那 Pass 通行证66块美金。票价其实不算贵啦，所以他的粉丝你看有5亿个订阅的粉丝，有几个如果其中有一成一成去看，惊死人，1亿呢，卖讲一成啦，一趴啦，一趴吼，就偌济人啊，惊死。所以你看，这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0: 对啊，而且他现在才28岁哦，听众朋友，13岁的开始者啊，哦，13岁的开始，给你尝试性的这种拍片哦，好，现在才28岁。

我看有人哦，专门去啊，这个 Mr. Beast 也包括他公司的总部哈，哦，阿加因刀也是他自己的 hometown 哈，就是自己的家乡的，就在北卡罗来纳州哈，啊，伊的公司的设立家哈，他的总部哎，总部啦哈，他可能其他的州也有设一些啊这个公司哈，哎，他的总部打造的就像啊安尼哦，足大很大的哈。好，很大的一个你被公像就是那种独栋的，有一种独栋式的，不是大楼哈，因为在北卡罗来纳州嘛哈，它就是占地很广的哈，这个建筑物的对，哎的公那个是他的公司的总部哈，啊那个就有人特别去采访他，去到这个地方，一共一来到这个地方呢哈，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的对，一共你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在这里生活，嗯。感觉用能力先形容，也算是刚刚我那看一个有一点，你别讲偏乡嘛，不是偏乡，然后就是宁静的小镇啊，那吼，一共来到这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生活在这里应该是很安逸，很安逸，就很chill的丢了，很chill了，就是会没什么人，街道上也不会有太多人，什么哦啊，但是也没车子，也不没有什么车子哦，这很chill，很安逸，就很安逸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就是 Mr. Beast 哈，全球好，这 YouTube 订阅5亿，超过5亿的哈，全球最大咖网红了，那么。Number one, huh?

0: 咱进攻个，
1: 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苏鹏。
2: 苏鹏来哦，
3: 哎，加一点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2: 哦，好好好，
3: 他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3: 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1: 嗯，听众朋友哦，就做录像朋友咧问讲，嗯啊，我尤其是怎我就印象个深，伊嘛加这个咱这個姐姐同款哦，漏尿啊，我来讲啊，咱一寡吼，这个年纪高吼，一寡这半夜问题嘛，包括经夜、熬夜吼，啊半夜有泡有逼吼，啊频尿漏尿，啊我个加一句讲吼，男性朋友呐，讲尿泡啥贱哦，啊这嘛是这个所谓的哦，咱的泌尿系统衰退诶一个象征嘛，结果迄个姐姐就激动讲，我男哦我女生呢，我讲我知，我是跟你讲吼，半夜的问题不分男女，你若当拄着。其实拢是赶快叫苏鹏来处理啊。
2: 查甫的经验可能会比较是像频频会胀尿，
1: 对，
2: 作假胀尿就跟他无有个咧顶啊呢啊，但是又尿不太出来，或者是尿不多，
1: 对
2: 啊，都明明的顶瓜讲哦，再来起唰，这一点放作这，结果无啥嘻嘻哦，就是安尼啊，一款啊就个咧顶，一款啊个咧顶，
1: 对啊，
2: 男性就是会这个情况，
1: 对啊，
2: 好，还有就是讲，那你排又排不到三滴哦啊，不排啊，你就讲我已经。放一个尿底啊，已经徛五分钟啊，佮徛咧，我家己都歹势啊，卡马生啊吼。结果你出来了，结果呢，安尼湿咧流咧，湿咧流咧，佮咧漏尿，哎、欸，就这样，就这样啊，无就是那老人味就出来啊，老人味就出来。哦，但是莫怪你去，你那底佮人较有人较邻近的所在，像那人拢我得你得一直闪一直闪，啊，无得偏啊，一直颠咧颠咧，你家己都爱知影哈。
1: 啊，上歹在就是讲，你家己习惯，你家己偏袂掉。
2: 嗯。
1: 啊、但是边啊人，英文很强烈，
2: 很敏感。哦，不，你去个挤捷运，去挤捷运看嘛。人啊，我
1: 自动让座，
2: 一直算，一直算。
1: 不是不爱坐，他也让你坐。
2: 阿伯的是偏爱呆嘞，阿伯的是一种皱眉头的表情，这样子吼。
1: 太难。
2: 哎，准讲，我那边啊有一个人安尼吼，在我边安尼转相照吼，我家己会转去，我会想讲，哎呦是安怎？我到底是对一点无人看呢？哦，好，迄就是开始吼，这身躯的这个吼不好的异味异味吼。所以吃苏鹏啊，
1: 啊
2: 那查甫是安那会紧尿，尿足济，我跟你讲吼，干那喘放未禁未掉，喘了去都喘过廿八 CC 哦，这哪有那么多尿呢？我又没有喝那么多的水，为什么我的尿会那么多呢？哦，而且呢，一急嘞都怕一紧张都怕放尿。酷少的放尿就喘尿啊，过来走路走较紧的你就喘落去啊，吼啊，过来吹到冷风细细阵你嘛喘落去啊，听到水流声你嘛动嘛喘落去啊，女性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女性朋友比较不会像男性讲，吼、啊明明的紧尿，查某是紧尿都禁袂掉就放了呀，查某是涨尿涨到要死的，去放一波无三滴安尼无讲啊，但是同款拢食苏鹏。一样都吃苏鹏，一样都有效。
1: 对啊，男性女性吼，都就这样半夜问题，苏鹏拢会当解决哦。女性朋友，你嘛敢爱讲讲，哎、欸，是直播咧讲，无、
2: 欸，
1: 都可以使用哈。那咧苏鹏来自加拿大，哦，顶级原料、顶级技术哈。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还对苏鹏只要1000倍，你那单盒买1000倍，啊，你那讲买有咱迄个两盒一组送半盒的，你家己敢去有办事讲有够多做无？有多做提出来买我要爱，谢谢。啊，电话叫上，啊是问有办拢卡0800
1: 775559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这个政治人物吼，有当时啊，真正吼，啊，这吼，家己那是安尼吼，变来变去，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吼，哦，真正顾料，真正能得给你看破卡丘吼，不要以为只是啊博个声量吼，哦啊讲话，或者是说哦我的讲话我都是能够吼吸引人家下标题吼，那个久了真的是没有用。最近呢吼，一个很明显的人就是叫做黄国昌吼，黄国昌大家知道，有人说他是政 当关灯者，去甲对一栋一栋的 close 都去要关起来啊，然后就搞砸了哈，去哪里都这样。哦，他已经关过好多政党的灯了哈。好来啊，不过有的哈，就凭着自己还在亮着的哈。啊，这就是他离开之后没有影响啊。但是如果小党的话，可能真的很容易哈，碰到这个人来搅局，很快他就会被关灯。他最近出一本册哈，叫做《向光前行》哈，向光线哈，向光光线哈，就向光线的地方向光前行哈，这一本书哈。结果呢哈，好吧，你既然出书，那书店啊，伊都出版社有家己的册，我那有放伫主角伫咧卖哈，在卖哈。可是呢，人讲吼，去好几个书店看到黄国昌的书哈，大家都会心一笑。好多好笑呢，就可见哦。啊，你册你都提来我家要卖啊，啊，我嘛是不得不卖啊，或许也会有人买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哦，卖的哦，这个书店哦，真的就是哦，就是我就只能讲很佩服这些书店，就可以把黄国昌的书摆在最明显的，你一定讲哦，叶菜拢摆就明显的所在呢。对啊，哦，我去书店都有看到黄国昌那一本书叫《向光前行》呢，哈。你现在去书店，你找他的书，可能真的很多都会摆在很明显的地方，但是你不是看他的书，你要看黄国昌的这一本书的隔壁那一本书。隔壁那一本哦。黄国昌的书摆在那里，向光前行摆在那里，隔壁就放一本书，跟他放在黄国昌的书的旁边，哈，好，另外有一本书叫做《听你在鬼扯》，我哩嘞，真正这是书的名啊。这本书无一定本来会放伫只醒目的所在，哦啊！但是呢，现在为了衬托黄国昌的这一本书，所以偏偏就把这一本书就摆在黄国昌的这一本《向光前行》的书的隔壁，哦，摆这位，摆这位，摆这位，黄国昌的书在这里，《向光前行》旁边就一本《听你在鬼扯》，哦，书名就叫哦。另外有一个书店，哦也是这样哦，有一个书店哈，黄国昌的书也摆在那里啊，摆在他旁边的那一本书，书名叫做《可能内容不实》，可能内容不实啊，是真的有这一本书哦。我讲这本册本来不一定要摆你家明显的所在卖，但是为了衬托黄国昌的这本书可能内容不实，就把它摆在黄国昌的书的隔壁哈。好来啊，另外有一家书局，好，也是黄国昌的书摆在中间，然后旁边好几本围绕着黄国昌这一本书，好啊，这几本书是同样一本的，好，就好把了六七本啊。把它围绕着，围绕绕一圈，好，这一本书中间的就是黄国昌的《向光前行》，旁边围绕一圈的这一本书，书名叫做《养共为患》，超烦。所以我就在哈，这网友讲。太有才了，这些书局真的是太有才了。好，结果后来大家不是看一看，不是买黄国昌的书，都是买旁边那一本书。哎呦，本来 这些书都不是什么大版的那个的，但是这为了衬托黄国昌的那一本书。真的很有才呢，哈。

0: 蟑螂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啊，也蛮轻松的款，赶快几条瓜哈。
1: 哦，这嘛是古嘎拉架，
0: 哎、欸、对、哦欸，就是很慢版的古嘎拉架哦。蓝翔叶坤姐，美丽人生。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饮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长哦，这个哈、哦，昨天的凌晨，哎，昨天晚上了哈、哦，这个哈、哦，这个世足的这个所谓的争冠热门之一了，欧洲的强权哦，西班牙，然后跟这个他的第一场比赛。啊，我长边我的嘞，我们边我就该西班牙嘛，啊，都要边我喜欢之外，我们有个同学他也是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当然是理所当然支持西班牙。但是哈、哦，咱西班牙哈、哦，跟一个国家还是讲一个地区比赛，这个哈、哦、国家还是地区一个韦德角，所以哦，咱大家讲韦德角。韦德角是哪里呀、啊？没有人听过这个地方呢。讲韦德角，大家都是满头的这个黑人问号。所以，咱吼韦这个西班牙跟韦德角吼、哦、比赛的结果，我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讲吼。但是先介绍这个韦德角这个国家、哦，一个韦德角共和国，一滴西非外海大西洋中部的岛国。啊，这个小国家呢是10个火山岛屿组成哦，首都叫做普拉雅啦。啊，陆地面积哦，差不多在4000多平方公里，4000是很小啊，人口也不多哦，差不多才5-60万人。然后国外的侨居的居民还比较多，有90万人。这个国家加起来60万人啊，但是因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哦。第一个我听到说哈，韦德角这个国家能进入会内赛啊，意大利竟然没有进入会内赛哦啊，所以想当然了嘛，这个国家哦，人个少吼，啊又第一次打进啊个对的这个西班牙，这个欧洲争冠的强权。然后一定是一面倒被屠杀。哎，结果哇，早一起来是真看，西班牙竟然
1: 输给一个
0: 没有啦，他们
1: 没有输哦，
0: 他们零比零，
1: 我更是讲输，
0: 最后0-0踢和啦，没有得分，双方没输没赢，但是。对于韦德角这些国家来讲哦，能跟西班牙踢和哦，那就他们一辈子都讲不完哦。哎，对，刚刚中华队呢，讲有一天呢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跟西班牙踢，我们不要说进球啦，能够那0-0踢和西班牙，那么就西兰恭维了。所以韦德角这些国家60万人呢，竟然能够哈打跟逼和这些欧洲强权西班牙，真的很不简单哈。又让全世界再次认识了这个韦德角共和。德国一个西非的小岛国，不简单哦，让得下那样，就在最大的舞台哦，你展现了那种不认输哦，拼搏，管你前面是西班牙、是德国哈、我就是跟你拼哦，0-0呐、啊。
1: 哎、欸，这边哦，咱讲嘛哦，世足赛这边参加的这个。球队还蛮多的哈，48队、
0: 欸。对啊，因为有增加嘛。
1: 本来都30人嘛，而且嘛48嘛哈，啊48，我有些地方还真的是从第一天的，咱听讲讲，哎，有一堆叫什么什么，是对位啊，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地方哦，什么国家哦，哎。
0: 而且今天韦德角专攻人口哈，比咱台湾的婚礼没人个较少，竟然能够踢和西班牙，都无。

0: 来呀、啊，最近这几年哦，就在咱国内人伫咧消台股啦，吼，消疯股票的丢啦，吼，网络上经常都可以看到各种少年股神啦，吼，哦，股市出少年啦，呢吼，啊，甚至有真侪人离职，有人讲，啊哟。哎，股票咧弹价偌紧呢？啊，这假套路，熬几个月才偌济，我咧一档起伏，我得吼，所以有出这样真正，哎，这段时间不用怀疑呢，真的有人死掉套路，专心去炒股票呢，吼，嗯。但是呢，啊，最近呢，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网友，一套老公一位国中开始，伊都养成啊存钱的习惯。好，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存钱习惯，从小时候父母给的零用钱，过年呢拿到的压岁钱，甚至呢到高中的时候他就想去打工，好好这个打工，好这一直念到大学到现在，好一共哦这个寒暑假的打工哦，他的钱也都存起来，好这个当然除了花了一些以外都存起来，后来已经这样，哎记得笑脸呢，然后继续了已经那是有真多，后来呢他竟然好把存到的钱哦一笔钱他就去投资股票哈，那但那买股票哈，他现在是上班族了啦，他买那个0050一支啊，听讲你在做股票，你啥0050是啥？嗯，
1: 台湾的
0: 元大台湾五十，
1: 台湾没就是买台湾的指数了
0: 啊，对对对，哈0050啊哈，一共哦。本来有交女朋友，不，因女朋友哦，伊讲过去啊，看，啊，拢看到伊的迄落啊，做啥，伊的嫁金婆啊，伊的账户账本内底啊，吼，就是伊的账户内底拢啊，就是那种几百块、几千块哦，女朋友对于是有一点心酸又失望哈，好，不过那伊嘛是你的女朋友对不对哈？伊嘛未讲你夹金婆来对，干那几百块、几千块，但是到最近后来知道说他有买股票，各位怎样讲买这支股票哦？哦，因为他说他自己是上班族，一个月才3万多块哈。啊，最近因为大家都在疯股票啊，这有一天他无意中哦，女朋友无意中哦知道说他有投资这一支0050啊，女朋友马上去查，讲哈哦，原来阮男朋友的钱都是拢下你家哦，你今麦未歹，你就白白的啦吼、哦嗯，女朋友就开始哦心动了哈，我、哦、说叫他卖股票啦，哎呦你都赚那么多了哈、哦，卖哈、哦嗯，然后一共发现你女朋友最近哦都在上网都在查那个。旅游，出国旅游哦，比如说要去希腊，还是要去西班牙，还是要去法国，都在查这些呢。好像有意无意讲，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出国过啦，吼。哦，起码等下讲，你那一只股票卖了，应该吼，我们就可以出国了，吼。然后有意无意的暗示讲，哦，你赚遮济啊，出国吼，你啊，我得你爱跟我按哪个兼交代。一时出去的钱都爱一出啊，都对，这查甫惊死，就一直怂恿他卖这个股票，然后要出国，起码拢在找行程，那找哪要去哪里，然后有意无意暗示他说，那我们都从没有出过国，这一次如果出国啊，你有赚钱哦，要帮我出钱哦。

0: 我跟你讲哦，足侪人家留言讲不行啦，一定要 AA 制啦，吼、哦。啊，也有人说股票再观察啦，吼、哦，不要轻易卖啦。啊，也有人说吼，赶、哦、快分手吧。我会足现实的讲，这种女朋友你要赶快分手吧。啊，要不然你会寝食难安哦。大刚的快点的垂的旅游行程哦，假使各种找那种奢华旅游团呢，一得一滴哦，食不下咽呐呢哦，开。玩笑啦，这是我家的啦，是伊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哦，所以讲哦，哎呦，嘿，
1: 网络的文章有时候真真假假啦，啊，但是某
0: 也是真的有人这样啦，啊、对呀、啊啊，不要说腿啊，对啊，好、
1: 哦，没就是个人的，又不是夫妻嘛，
0: 哪拢想讲你高骗呢？
1: 个人的账户、哎，比如说你、哎、
0: 现在夫妻都也要 AA 制了呢，
1: 不然我们就讲 AA 制讲。哎你会随便让人家看你的假金婆啊嘛？啊，对啊，那个就是有点
0: 可怜，
1: 细节上就
0: 搞不好一家己就讲哦，我最近这个赚足济啊！
1: 啊，不，
0: 家己欢喜咧。
1: 咱的工，那我们之前讲过嘛，你若要欢喜，要跟分享，你得卡，
0: 你得爱陪别人安呢，
1: 你得卡大方，
0: 你得存本。
1: 你要人家分享你的喜悦，那你我觉得你就不要那么小气。
0: 我没有分享，是无意中被看到。
1: 对啊，那偷看是一回事啊，偷看我讲你哪讲被讲电啊，你得。对吧，好了，你要人家提供你情绪价值的话、嗯、那拍谁那你就要请客啦，对不对？那我干嘛，
0: 所以网络的各种留言我觉得好好笑、哦、尤其那个很现实的就说马上分手怕死人要弄你要出还要找奢华团的、啊、你就这几年谈的就差不多了，你不能叫是很多 哦、好，来谢谢、啊、来我们 call in 电话来开放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不清楚，假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拢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

0: Hello，
1: 喂，两个，你好，主持人老大，
2: 哎，你好，你好，
1: 世足赛啊，吼，总共四十八国，
2: 对，
1: 分到三个国家的比赛，总共十六个多区，
2: 对，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1: 哎，对，王天庆，好，谢谢，
0: 好，谢谢，
2: 阿你搞对，我没问你啊，
0: 哦，对，哎，了对赌哦，
2: 哎呀，这
0: 千赌哦，
2: 这叫强者一点哈，打刚龙啊，你要盯紧盯球赛，
0: 哎，有没有大家看好今年会哪个球队？
2: 哦，因为今年队伍真的比较
0: 太多了，
2: 太多，
0: 多到我都，哎，我那大楼哈，我大楼竟然就讲那个二十号这个礼拜六那一天哈。要去打大楼的迄、那、落、個、那个要哪讲诶会也不是会议室啦吼，就是迄、那、落、個哦、我们的那个大家聚会的那个场所哇，要用大荧幕看吼、哦、这个足球比赛。
2: 对啊，这一款看老人的、啊，
0: 这一款
2: 对 对, 對
0: 还有提供一些吃吃喝喝，大家一起看哦踢足球。我讲哈，看对一队，六月二十号看土耳其跟迄落对一队啊。啊、土耳其跟六月二十号打开看麦，土耳其跟哪一队？就是那一天的，呵呵好吧？哎、欸，还早嘞吼，大概较刺激拢是甲尾啊吼，已经吼，今嘛都开始四啊八队，我真正吼，我就这样的一样啊。今年很多人都对，也有一些队伍都不晓得哈 ，come from 哪里都不搞不清楚嘞哦。
2: 因为台
0: 今年有没有比较看好的？
2: 台湾本来就。不踢足球、啊、等到后面呢、啊，台湾也真是好靠好边、啊
0: 欸、
2: 因为我们、
0: 欸、日本好像昨天跟啊跟哪一
2: 荷兰踢和啊，
0: 也是踢和哈。
2: 我们会寄生，我看台湾人的个性呢、啊，会寄生在什么？
0: 我们支持的国家
2: 没有啦，你踢了要球星的国家，
0: 嗯
2: 啊、哦，梅西好棒 哦，最后一届了啊，如果梅西踢进去的 哦，那个后面的话，啊、我支持梅西，因为他最后一届，我好喜欢梅西，
0: 嗯
2: 啊，然后啊，如果梅西没有进啊，就找帅哥多的国家，啊或者强国。我们南台湾都是比较机会主义嘛，
0: 哎，
2: 我讲赢了，他集齐了，
0: 哎，
2: 欧洲啊会赢啊，比较著名的西欧国家我们才去支持，所以咱张伯的伯朗支持维德角嘛，对郎德被跨西班牙啊，对啊，西班牙强权呐，大概期待屠杀，结果想不到。对不对？零比零踢和，对不对？哈、哦，这个国家哈、哦，这逼魂里面零靠更加劲。一刚开始，大家都是希望这个无敌舰队嘛，西班牙无敌舰队，因能对升降，
0: 嗯，
2: 差里咋不会？
0: 嗯，
2: 哦，西班牙是无敌舰队，准备碾压过去，嗯、结果哇，踩到这个哦，
0: 跟一个。就不知道浓眉蹦出来的队伍啊，踢和，
2: 所以要到第二轮，大家才比较明朗、啊、因为第一轮大家那个连这次参加什么国家都不太知道。而且咱台湾最近的注意力都还是比较放在所谓的 NBA 啦 ，NBA 总冠军前两天结束嘛，这纽约尼克队哦，回味这了53年哦，53年又拿到这个总冠军哦，超过半个世纪啊，因为纽约毕竟是这全美第一大城嘛。也可以说世界第一大城啊，所以就嘴这纽约的铁粉哈、哦，不管是演艺人员、富豪哦，还有运动员哦，然后政治人物哈、哦，都要跟这一次的这个哈、哦，这个纽约拿到总冠军哦啊，然后沾上边。因为
0: 哥一刚拿到总冠军，要在纽约街头大家很欢乐，其实很遗憾就发生开枪啊打啊，就造成好像一死好几伤的事件哦。
2: 好像纽约球迷的他疯狂、啊，
0: 真的。
2: 所以你看，咱台湾嘛，刚刚纽约就是硬要扯也是有关系的。林书豪嘛，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林来疯哦，他也是在纽约里。
0: Insanity、嗯、对，
2: 在纽约的时候，而且咱台湾很多人，台湾人最常提纽约求学哈、啊、工作啊，甚至哦哦，咱的小帮手一过去嘛是哈纽约读的博士。哈、嗯、啊，囡仔嘛，底下生啊，所以对纽约的感情，所以现在没在纽约，而且对于哦，一日纽约人呐、啊，终身纽约客、嗯、，New Yorker 嘛
0: ，New Yorker
2: 嘛、哎，他也是与有荣焉呐、啊
0: 嗯，
2: 啊，所以有基本纽约回归53年，这样得的冠军哈，哎、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0: 啊。哎呦，这里、个。嗯，足球赛时阵，大家当然瞩目的就是会有一些啊，只要球队里面有这种明星球员哈，这当然都会吸引哈这个票房哈。最大咖的目前还是梅西跟 C 罗嘛哈，
2: 啊，
0: 姆巴佩也有吧哈。哦，啊，这大家拢讲，哎，梅西跟 C 罗可能是这一次踢完四足料，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2: last dance
0: 四足，因为像梅西有可能啦，我刚刚梅西有可能，但是 C 罗现在还不 太认哦。C 罗41岁啊，你老四年了来个45岁啊，我人讲哎，这样太的年纪太大了啦哈。
2: 那可是相对来说，葡萄牙比较有可能，因为葡萄牙的顶尖球员没有那么多，但是阿根廷的顶尖球员
0: 就比较
2: 比较。
0: 所以我讲梅西有可能，
2: 梅西有可能最后一次啦，
0: 最后一次啊。但是 C 罗是伊家己讲的哦 ，C 罗即现在41嘛，四年后要个踢到45啊嘛哈。但是 C 罗讲哦，哎，你不要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哦，我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四年后，我现在身体状况都很好，一共哎，一个你共哎，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说这次可能我最后一次哦，他世界卡球杯哈，来，好来，谢谢那个新北巴黎的听众朋友哈，单雄固断线个顶卡德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预测哪一队哈，哪一队哈。

0: 泰国的长公主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哈，伊的11号那一天过世，哈，好嘞，你好，嘿，
1: 嗨 ，Hello，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哎、
1: 欸，
2: 我那个，我也叫那个什么，那个大
0: 冠
2: 的那个
0: 大主的，
2: 哎，
0: 阿
2: 娜，
1: 那线下，
0: 线下。好的，咱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产品无有啥问题吼，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你的心得吼啊？产品点杠注文吼。好，来0800-77-55-99。

好来哦，这个过世的泰国长公主，就是现在的泰王哈，这个瓦吉拉龙宫的这个妹妹哈啊。那最近呢，哈，就是有一张啊这个照片出来哈，这个照片呢，哈，就是瓦吉拉龙宫跟王后呢，哈，皇后两个人坐在车子里面哈啊，穿着军啊正式的军装哈啊，这个画面就好像他在啊这个像就是从这个吊唁他妹妹的那个场地哦，离开那个现场的丢了哈，哦啊，就有人拍到说瓦吉拉龙宫这个照片，很明显看到他神情哀戚，而且呢哈，眼角还挂着很明显的眼泪，哦，这个照片出来之后呢。哦，可见呢，瓦吉拉龙宫失去啊，对不起，我都要讲唔对，唔是妹妹啦，哈，她的大女儿啦，哈，哦，对，今嘛泰王瓦吉拉龙宫的大女儿，哈，大女儿长女，哈，不是她妹妹，哈，我刚刚讲错了，哈，因为我乃刚刚因两个看起来年纪不差，哇，这一个感觉，哈，所以都会以为是想做是她妹妹，是她的大女儿。那拍到这一张照片的，哈，不晓得是谁弄的一张照片，结果呢，有那个比较眼尖厉害的资深记者看到这一张照片了，他就去做对照。啊，对照那个王室哈拍到的那些照片哈，就是王室有王室的一定固定的人拍的照片嘛哈，有专门的摄影哈，啊，去找去搜寻。第一，那个时空背景都不对哈。第二的是说有这一张照片没有错哈，有拍就是他跟这个王后两个人，皇后哈，这瓦吉拉龙宫哈，这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哈啊，这个在路上呼啸而过的这一张照片有，但是呢，只有神情哀戚，并没有眼泪，所以那个资深记者说这一张照片是 AI 弄的啦，哈，是 AI。你看 AI 可以把它搞得这样子，哈，掉没有眼泪可以弄得掉眼泪，哈，所以就会哦，看到很多人看到说哇，哦，这个国王这样子很伤心，哈，还伤心到哭了掉眼泪，那当然可以博得更多的哈。好，大家对国王的那个哈，嘿嘿，跟你讲哦，泰国哈，泰王是还跟英国还不讲哦，哈，英国其实那个皇室哈，他们都是几百年、千年的历史哈，你不要真的随便哈，这个好规矩，所以讲哈，那个英国哈里王子娶个那个某哈，美国英王的那个梅根哈，然后一动这功来搞好莱坞，来搞用好莱坞那一套去搞王室，搞到最后，不要紧，我都不说不反驳哈，不变啊，不变。论哈，上面搞到几年下来，你家己吼拢钱无啊，吼惊无路的时阵吼，迄阵你得灾吼，你得灾死，你敢对抗千年历史的王室哈，而且行为也真的是太夸张、太超过了哈。好了，所以哦。我跟你讲，我都有一个每个礼拜都要见面的泰国的嫁来咱台湾二十几年的泰国的这个泰配的对啦，泰国配哦哈。吼，我若讲到因这瓦吉拉拢讲，伊拢点点呢，拢唔敢讲啊，连坑声喘气拢点点。本来呢，跟你巴拉巴拉巴拉巴，我若无意中我讲了讲，哎，阿林泰国，你们那个泰国那个国王瓦吉拉拢讲怎么，他马上都闭嘴呢，马上都闭嘴，一句话都袂跟你应哦。当然我知道他们泰国对王室你就不能怎样，就是不能任意去讲，有一点，所以他们都很避免，很怕说不对话。现在在台湾呢，你干嘛讲我直接讲嘛？刚才用听到安尼吼，就是不能讲，也不是讲坏话哦，就连讨论他们都不敢哦。你真的呢，吼，我就用博外刚刚讲，哦，我屡试不爽，每次只要讲到他们泰国皇室，只要我讲到瓦吉拉龙宫的时候，他就马上变得静悄悄。

0: 就有人批评这一张照片，有人说哦，这个用 AI 哈、哦、去抹黑哈、哦，试图摧毁王室的形象哈。哦啊，安尼唔是王室这样子有是什么摧毁形象吗？应该嘛讲吼，这个是有一点故意在要摧毁王室的形象。那如果是国王在他女儿过世啊，这样悲伤掉眼泪哈，这是这样是摧毁他的形象吗？哈，虽然知道那个照片是 AI 做出来的，是假的哈，但是有人的干嘛讲那是有心人咧操作的对啦哈。泰国一样，其实也有很多人哦觉得说哦应该要不然讲废掉这个王室，但泰国唔敢啦，无人敢讲啦哈。虽然有这样的声音啦哈，好嘞。但是呢，就又有人讲说，其实这是在赞扬啊，这是在赞扬泰国的王后，哦、跟啊这个王室国王面对极大悲伤的时候呢，哈、哦，所展现的毅力，哈、哦。反正现在照片都可以造假、修片，用 AI 搞。你说，哎、欸，对啊，对对对，那一天我穿这个衣服，我坐这个车这样子没有错啊，对对对对。但是就不一样啊，拍到，哦，好，就没有拍到的就是有一点点差别，哦，所以讲，哦，所以今嘛我做这，你讲那个很多讯息可以造假，照片可以造假，所以有时候搞得哪个是真是假，你都搞不清楚了。
1: 对啊，尤其是 AI 时代哦，真真假假啦，卖干嘛你看点什么物件啊？我的讲嘛，文章啦、图片啦，甚至影片，都不一定是真的啊。所以现在本来要南宫开过去，他这个有图有证据，现在有图都不一定有证据，有影片都不一定有证据啦。所以那我今嘛，我的所谓 AI， 你可以喂把这个图片或照片，然后或把文章哦喂进去给 AI， 然后说哎。欸那个，这个是真，这个是假，自己就你用 AI 来对付 AI 吧，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的魔法哦，这样子才比较不容易被彼此被牵着走了哈，要不然现在真的是假讯息太多了哈，假图片，我张马快乐姐图片的、就是讲，既然刚刚接连纽约尼克队得到冠军啊嘛，然后就有人在 po 在网络上 po 一个，就说，哎、欸，自由女神像哈，自由女神像穿的这一次这纽约尼克队这个 MVP 哦 Brunson 的球衣，一个这几下等身大的这个自由女神像的哦的球衣，然后让那个自由女神像穿上去，结果哇，我干嘛讲？好真哦！
0: 来你好，
2: 哎，小姑啊，请教者哈。阮先生，伊算讲，迄个哪在金桥对不对哈？
0: 嗯哼。
2: 啊，算讲拢会像个金的，小姑来摄票啊。
0: 嗯，
2: 啊，是讲食公告刚好。
0: 苏鹏啊，
1: 公告
0: 有好啊。
2: 我啊是讲，刚是食几粒？
0: 一天四粒至六粒拢会使吼，至六粒对，那要较紧的，你得六粒无要紧吼。啊，那无他拄啊开始，你可以四颗。刚开始四颗到六颗自己评估哈，你家底家早中晚都可以，24小时你自己排都可以，哎哎，没有限定时间哈，哎，嗯，加油哈，哦，伊的这是老公的情况啊，阿哥来，你食苏鹏哦，有足侪人讲，哎，啊，食了哦，放了真食了放食放了真会使呢，嘿。啊，个连那什么嘛会杀你呢？哦，对哦，咱男士朋友家己知吼，因为咱这苏鹏内底伊个是蓝桂枝素吼，伊个就是植物锌哦。简单讲，它的成分就植物锌啊，锌简单讲也就是植物荷尔蒙，男性的哦，相当好哦。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V 的林星，
0: 加油！哎，
2: 苏姑娘，
0: 哎。
2: 我给你请问一下吼，迄、那个有手术的受伤线会再食舒缓无？
1: 当然可以啊，没问题。
0: 哦、啊，不要继续保养才对啊，系啊，手术了爱食，嘿。
2: 手术了嘛无真好，我咧甲补啦。
0: 嗯，对啊，就该这安尼，嘿。
2: 手术了安尼行路嘛怪怪啊。
0: 哦，爱食，爱食，爱食，那登记好过来讲。
2: 我咧甲补，伊讲安尼，伊不叫我甲买，我爱问看我会使食未？
0: 嗯，可以啊，
1: 舒缓，
0: 很好啊。真好吼，手术了嘛是爱靠食这较对啊，系啊，
2: 哎，有食药嘛，
0: 是对，好好，好，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所以说这个哦。 很真呐、啊，因为那个演变看起来就是讲一堆民众哦，看到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请进啊，这超大版的球衣的时阵，大家可以手机拿起来拍哦，就是在这个哦蓝天白云之下，哎、欸，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还蛮能够判定这个是不是 AI 的动画或者是图片，但是我长这 AR 屏，我嘛干嘛我蛮便宜，最好我可以问 AI， 那、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这件球衣真的是太大件了，而且我可以看，我就忙我去搜寻，人家再次查证嘛，我再去网络上查证说，哎、纽约尼克夺冠自由女神像穿球衣有没有这件事情？不管是这些台华文中华文报道，还是英文的报道，通通都没有。最后我这个丢 AI， 这张图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用他的魔法来对付他的魔法，就会说 AI 说啊，这个是合成的。但是你想看到这短短的差不多十秒钟、十五秒的影片里，干嘛讲哇？想没到哦，纽约人这么疯啊，疯到马上就做一件等身大的自由女神的球衣给他穿上去，很可怕。我说现在哦，真假难辨哈、恐怖。
0: 对啦，你有讲嘛吼，讲昨天就是一场西班牙对上这个小国
1: 维德角
0: 啊，哦，哎、欸，叫维德角哦，那今年是不是很多这样子的呢？吼、哦，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 ，Hello，
3: 哎、欸，两位主持人好，
0: 哎、欸，
1: 你好，
3: 来讲真的 AI 技术较好吼，哎，看影片刷无啥物意思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啊，看那拢人人咧，
0: 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啊啦。那个人拢会生，这边讲啊，伊迄个动作拢会小啊怪怪的嘿，
3: 嘿，
0: 哎，不太对。今麦有诶，这哦，足济哦，就尤其好好好，谢谢中国啊，中国大陆啊，今麦拢用诶 AI 去拍那个影片哦。啊，你甲看啊，大家人拢生差不多，吼、哦，啊，拢较歹什么千亿总裁哦，啊，无就是底下咧不好诶，啊，无得啊虐待诶，吼，一种诶，吼，哦，啊，这敢那等于拍一部电影呢，吼，他们有短片的，但是也有比较长的，诶，一两个钟头的都有，啊，都是用 AI 拍的，吼、哦。哦，啊！你看人本来你也讲很啊，对，看来看去，人拢生讲。
1: 随着算力哦，数据库越来越、越大，越来越快哦，这个状况会改变。因为公司在我那过去看什么变形金刚，虽然是真人演，但是来对现在变形金刚给人马是 gay 啊。那随着算力啦，还是讲这个和细节在修正，因为 AI 的款有点油画感嘛，每个人长得差不多啊，他皮肤有点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哦，一进嘛，这个 AI 的进步的速度，可能今年底、明年或明年底，完全就看不出来是真人哦，还是 AI 了。我觉得很可怕，这是真的很可怕。
0: 不过除非啦，从我最近看中国这拍的这个影片哦，这个这其实就看一次两次你就不想看了啦，因为那个很呆板很假哈，有时候那个什么那个位置都不一样，有时候明明跟那个对面讲话，结果是伫边头壳歪咧边啊哈，他你看得出来，而且每个人哈人物拢会干嘛讲，搭片里面人物就长相都有固定的那个样子哈，很像哈。这除非真的再精进了，要不然的话，那个你不会想看呐、
1: 啊。因为你看中国现在所谓的很多直播商机嘛，不要说中国啦，但台湾很多直播商机，本滤镜跟本人是差很多。那你猎狼公，你看你滤镜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假的。
1: 啊、
0: 每一个你都爱个设定是假的，
1: 没啦，我的意思是说，
0: 没人在用真的，
1: 咱人就是这样，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一件事情就是真的。
0: 拿掉滤镜之后，你也啊，我昏倒。
1: 哎呀，这么就恐怖呢？有那个什么，男大叔哦，中年油腻大叔啊，一开直播啊，在套用什么年轻学生身材好的
0: 女性，你这个设定啊，
1: 啊两下，瞎弄帮你变身，他但是动作还是那个真人的啦，啊，反应啊，回应还是那个真人，讲话还是那个真人，但是你看，
0: 但声音会变。
1: 对啊，我讲你。就是讲句子的组成啊，是讲那边工作这个会的话的逻辑还是本人，但是外貌、声音、身材，你全部可以客制化，就恐怖，你别客制奥巴马买单，你别客制哦，这个川普买单。
0: 所以我讲哦，如果你在网络看到什么哈，阿喜公接收到什么讯息，你都
1: 先要查证的动作。
0: 对对对啊，很多你要啊，你若像咧网络直播诶，直播主诶，我跟你讲，绝对本人拢比这個。绝对不是安尼啦，哈！你得个想，那迄种诶吼人头像诶迄种，你绝对你会当先，你得会当个讲都是假的啦。哎呀，本人绝对不是长这样啦。个安怎个无，个无个汉尼严重吼，他也不是长这样啦吼。
1: 所以真的要放下哦，这个虚拟世界哦，要去跟真人的世界去互动，要不然那现在人。太可怕了，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你都要讲哦，这个世足赛来对这个，你讲库啥库？唔讲这啥维德角哈？
1: 维德角，
0: 一起昨天跟西班牙踢和哟哈？
1: 对啊，0-0踢和。
0: 哦，啊，因这今嘛都要开始是踢一场就是。
1: 没啦，预赛啦，
0: 预赛
1: 你都要剩积分呐。
0: 哦，剩积分，
1: 一组要取两队吧，好像。
0: 这次还有一个国家也是哈，我们准备讲国家地区哈，应该是地区叫库拉索，也是很小呢。好啊，因在比未哈，库拉索到底会跟啊这哦，他开始比了没有？库拉索哈，库拉索一定听就弄就这样一定没听过哈。库拉索，这个名字呢哦。代表足球史上最热血、最不可思议的灰姑娘传奇啦！哈、嗯，有人这样讲。哦、嗯，这个所在哈，人口跟他158,000人。
1: 那这比维德角更加少，
0: 更加少哈。维德角偌济？
1: 60万人。
0: 哦，啊，这个更小呢，人口才15.8万，对，158,000人哈。土地面积比嘞，土地面积甚至比曼岛还要小的加勒比海小国，一起底下加勒比海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国哈、啊，叫做库拉索来尼尔，
1: 来尼尔，
4: 哎，你好。库拉索啦，库拉索，库拉索。
0: 好，库拉索，谢谢你。你要念这样也可以。那照英文的，照他那个英文翻译是库拉索啊，索啦，嘿，然后就这样哦。好，没有什么对不对哈？好来哦，这个库拉索，这么小小的一个加勒比海的小岛国。

0: 云啦哈，球队的预选赛十场的比赛当中，七胜三败嘞，七胜三和呢，不败神话呢，预赛时阵呐，十场的比赛内底七胜三和呢，所以我怪讲哦，是本届最美的传奇球队哦，所以就是这样强势夺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哈。这个根据足协主席一个讲吼，讲这座小岛无法形容哈，真的是他们的足球的表现给这一座小岛带来无法形容的骄傲哈。今麦归德哈，整座这个岛哈，这个小岛都沉浸在代表国家队的蓝色喜悦中，嗯，
1: 没有那么简单啊，数万人哦。你说我们台湾2300万人都挤不出一个顶级球员到，不要说到什么世界杯啦，我们台湾连足球的球员都没有办法去联赛去比赛，为什么这个15万人的小岛有办法比，还是有他所谓的这个猫腻跟那个细节在后面，因为库拉索一席荷兰王国的海外自治领地，岛上的居民通常都有荷兰的双国籍啦，所以这几年库拉索大规模征召在荷兰出生
0: 26名球员，
1: 受过荷甲，就是荷兰的甲级足球联赛的高规格的青训，但是他这一些没有办法，荷兰的这个足球员，但是没有办法进入荷兰国家队的这一些队员，他把他征召来库拉索。你说哇，我很想代表国家出战这个，代表荷兰出战这个所谓的世界杯，但是我都啊，人我都算你嘛。那像今年这个WBC， 我们台湾不是也征召一个废仔吗？
0: 废仔
1: 啊，你老公，我说一句老实话啦，费仔他是台湾跟那个
0: 美国
1: 双重国籍嘛，两个血统都有。他如果能够代表美国队出战，他要代表台湾队出战嘛？大宅问嘛，当然他就没有机会嘛，所以他在代表台湾，有机会他就想参加。所以库拉索来的球员都是跟
0: 26个球员来的，有25个人是出生在荷兰本土，
1: 对嘛？对，就是他们，就是荷兰。没有办法选
0: 他就是有荷兰国籍，但是他荷兰，他在荷兰他就拿不到嘛，他没有办法进入代表国家队。
1: 混能养成阿西宫强度其实就是
0: 荷兰
1: 的国家的 B 队啦，荷兰队他是一级一等级，代表荷兰是一级的，这个他们就是第二等级，差一点点，但所以都有库拉索征召起来，不然台湾没有，因为我们台湾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海外领地啊，所以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有点像是漏洞吧，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出赛。
0: 那安尼代表荷兰有两队的对啊，对啊，
1: 荷兰 B 队啦，当然
0: 对啊，对不？这嘛还算这队嘛还算荷兰的
1: 啊，对啦，
0: 26个救完25个是荷兰的哦，安尼所以
1: 也混的那个先挖起的荷兰人嘛，
0: 因为迄个主帅呢，主帅啦，应该是迄个。他们的灵魂人物主帅是78岁哦，当然不是踢的啦，就是教练啊，那得掉啊，教练主帅78岁哈，是灵魂人物，就以世界杯史上人说这个教练这个主帅是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总教练呐，彻底改造了球队的基因以强调这个主帅说球员不再只是为乐趣踢球，而是要具备职业军人般的纪律，为结果而战，好啊，嘿嘿嘿，好吧，
1: 就是都不是浪，就是浪人呐，就是说你可能因为那个虽然40多个国家参加很多，但是你也当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凤毛麟角嘛，我发多出赛管理队从韦德角阿西宫这场。库拉索，哇！我都打进会内赛，我就要去比了。
0: 所以，我们要向世界证明，虽然我们来自小岛，但我们拥有巨大的心脏跟勇气。 这就是这一次
1: 策略啦。
0: 对，这一次
1: 那那今天再去跟这个哈、嗯、西班牙踢合了这个维德角，嗯，是差不多这个同样的这个套路啦。
0: 他是哪一国？
1: 灵活的规划跟招募的策略了哈，积极哈，这个哈征召拥有维德角血统。但是在海外包括葡萄牙荷兰又是这两个地方的踢球的球员大幅提升了国家队的这个战力。嗯、要不因为说实在体育活动真的是要有钱有人有市场的国家才有办法去发展。因为体育要栽培一个体育球员不简单的你可以当个他家世界等级的那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十五万的国家十五万人口的国家还是说这六十万人口的国家起丢啦还是说丢完的这个能力或者万中选一的这个球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从这个国家本土生出来。如果有的话也差不多一个两个他不可能凑成一对又那么厉害。

0: Hello， 你好，小郭 Morgan。
1: 你好，破壳了，小郭。
0: 你好。
1: 哎，我请教您，您那节目抓迄个条歌吼，最好听啊，什么名啊？
2: 食茶食腿伊提示哦。
1: 小朋友一样。
2: 哎，食茶食腿，啊，伊个是迄、那个乌兹别克的歌。
1: 乌兹别克，
2: 哎，对，
1: 什么名啊？
2: 啊，唔知啊，乌兹别克语我嘛唔捌啦，对啊，
1: 哦，哎，
2: 好，谢谢。
0: 来听节目，听一点。
2: 结束的时啦，有当那时间，那想过结束了，想匆忙，我嘛无法多报啦，哈，对，一个小朋友，吃酸这个，食得食退咯。这首歌是一个片啊，我前几天哦，一片啊，哦，我拢小，我去乌兹别克旅行的时候买回来的哈，啊，我拢一袋摩派哥已经够烧几啊袋，佮我只好烧一二十袋，十袋，所以有当最近你有当听到我咧播时，拢小花已经拢诶迄落佮卡卡的哈，这已经磨坏好几张了哈，好几张哈，好，这个 CD 片哈，这一首但是 CD。然后用 CD 的。

0: 这次啊，这四组被48支球队哈，真的就我淘到全部从头到尾，从这个 A 组看到 L 组嘛，真的比较没有听过的国家的就三个嘛，吉纳兰功能哎，第一个就古拉索嘛，古拉索、嗯嗯、啊，第二个维德角、嗯，另外一个前几天哦，上个礼拜来马贡过呀，波赫、嗯、对吧？波赫，
1: 波赫，
0: 打个波赫是几队？
1: 我也不出来，
0: 所以每拜打每世界杯时阵，顺便啊，打开复习哦，世界地理哈、哦，波赫的啥？波士尼亚嘛，在东欧、哦、啊，维德角兰陶共和嘛，在非洲外海的一个岛国哈、嗯嗯嗯，然后这个。古拉索，
1: 古拉索就是加勒比海的小岛国。
0: 哎、欸，对。
1: 来，你好。
2: 喂，
1: 拢会当踢个世界杯的话。
2: 喂，
1: 请说。哎、
2: 欸，淑君好。
1: 嘿，
2: 我要问诶，护理人士的代志啊哈。
1: 请讲啊，哎，
0: 广告。
2: 因为阮大哥讲伊想要食，因为伊讲假吼，讲较紧跟人情，讲假护理人士干会当人情。延长啊，延长跟延长、
1: 啊。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可以啊，
2: 可以。会吗？
1: 会。已经嘛，阿伯停嘛。
2: 14、15岁啊。
1: 阿伯停嘛吼，嘿。
2: 伊阿无阿伯停，伊就是做欢乐工。扎停，我知，
1: 我知，冇人讲，我冇要遐扎停啊！有足侪人，女性有足侪人，伊感觉想扎停对伊来讲是不好的，的确是不好。女性，我都有朋友39岁的停啊，哎呀、啊
2: 嗯，
1: 啊，对啊，39岁的停。我跟你讲可以的，你即马阿未停，你即马食吼，紧食得会会。
2: 啊，你是感觉爱叫就几粒吧？
1: 四粒吼，拄我即马食四粒得，嘿，对，四粒。爱食
2: 一粒不？
1: 啊，两啊，无你得两颗嘛，先做喂两颗吃嘛，嘿啊。哦，因为我
2: 分，无一定分当时食。
1: 什么时间拢无要紧，什么时间拢无要紧，两颗到四颗。拢无要紧，两颗到四颗，不用问这个都没有关系哈。有记得吃就好，什么时间吃都好，都可以哈。
2: 那延长啊，我是讲，迄个当延长，因为我顶下有开问恁公司的，迄落个，伊讲起未涨的，伊讲起那未涨。
1: 会，他因为他还没有停，好不好？哈。
2: 一会停，
1: 对。
2: 延长较长的，
1: 对。
2: 我四大月就停啊嘛。
1: 安尼就要都对着妈妈，系啊，这。
2: 系啊，我四大月停都大。
1: 啊，所以改变呐，你妈妈只
2: 给你。哎，你反正讲也像我安尼啦。
1: 好，谢谢护理人士哈，
2: 哎，
1: 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谢谢。
2: 好，那好，那我
1: 祝福。

0: 他来吼。进前哦，这个这美伊吼，这个今嘛的19号哈，没的瑞士被签那个协议了哈。好，其他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协议怎样怎样啊？好，甚至有就讲讲诶，签归签啦，后边要搁安怎演变嘛，无人知。川普你去舞啦哈？但是哦，一开始对不？一开始是美以伊嘛哈，但基本以这个哦，签这个跟伊朗谈好的这个协议哦，都已经要签了哈。以色列完全不在这个状况内哈，不列入这个协议里面的好这些国家哈，所以以色列就很不爽哈。在这个这个两三个月这段时间，以色列真的是你说打伊朗，以色列是建很多功呢哈。啊，不你美国你有一个有足济，你还是要他自己中东自己了解自己打以色列，又的国防啊厉害，因的情报啊厉害哈。啊，所以讲啊，今麦已经到啊这个签协议哈，这个昨天应该讲台湾时间是今天哈，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出来开记者会，一个他坦白承认，一共这些决定都是美国哈，就是那个人的决定哈，就是川普总统的决定哈啊。恭贺恭完，迄个要签嘛吼，礼拜五要签了吼，迄个以色列就开始个开轰啊，开炸吼，炸哪里？黎巴嫩真主党吼，就再炸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们的协议当中呢，美国跟伊朗协议当中是讲，你真主党胡塞组织你都不能再发展，你伊朗袂当过去提供遮啊，但是讲归哪里讲嘞，对不对？伊朗过去美国几啊个总统拢甲伊讲过啊，拢无咧照变照行啦。伊朗是这种毛拉政权吼，这国人不咧啊，伊今嘛是先咧甲你迄落尔啦吼，所以我就讲讲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协议的这个结论吼哈，到底是谁得利比较多，都有一点混乱了吼。好，我们也不多说了吼。所以以色列公没有，我们走自己的路吼，以色列哦走自己的路吼。伊太了解嘛，他太了解伊朗嘛，也太了解这些什么真主党啦、啊，什么胡塞武装组织啦、啊，这些哦，不是你签那个就啊，所以哦太了解了，所以好以色列公，我们啊，你走你的路，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又不把我列入在内哈，好了，那就不管了，就这样子哦，所以公哦。以色列看得出来是真的有一点觉得啊，好，这个结果这样子哈，简单讲，以色列认为是不 OK 的啦，吼，啊，安内得掉啊，好，谢谢啦，嗯，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Hello，
0: 你好，
2: 我过来，
0: 直接讲，嘿。
2: 你我甲你买，甲伊用结婚的，还是拢

0: 好，谢谢哈，好，喂，好、哦，好，谢谢0800775599，好，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张阿姐哦，这个在韩国工工课，这个朋友食饭哈。也来讲哦，其实咱台湾人跟韩国人个性真的差就侪吼。韩国人真的是比较，他哇，这个朝鲜人嘛，朝鲜族，他哇，中国东北那种过去这种天寒地冻吼，所以呢，他们个性拢较刚烈。咱之前我们讲过嘛，这个三星罢工吼，然后还有前几年的所谓的医师罢工，常常看到就韩国你哪方大规模的抗争诶行为，拢是刚会啦啊，不都是医生团体的罢工。我们朋友嘛是赶快，我们朋友伊阵啊，伊去韩国的时阵，第一天吼，他是台湾的甲方嘛，啊，去验收一些东西。第一天伊被甲方被去工厂来的时阵，我得看替因在制作东西，迄个工厂的人得咧罢工啊，而且一个公司是台湾那个韩国大公司哦，现代哦，所以哦，哇，
0: 用的
1: 啊，所以我们朋友的加这韩国人吼，因这一段时间他熟络之后。韩国人就跟我们谈那个我们别人讲，他说韩国人觉得我们台湾人
0: 太懦弱，
1: 人太好掉，
0: 太
1: 对对
0: 懦弱善良，
1: 对对一寡物件要求无甲完美，因像因去验收物件时阵，咱哪讲啊这个东西好像。哦，如果啊，拍摄有点难挡啊，看拍摄啊，比如说啊，这个规格哈、哦，可能差三公分、五公分哈、哦、啊，有一点点哦，有一点点不合规格，但是以因的经验嘛，讲啊堪用啦。但是为了这么小的东西，每个叫人盯着哈，一件咱当然拍摄啦，哇，把给哪万种当用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刚开始累积多的时候，最好让的淘淘要搞温，比如讲哈。台湾人太好，这种米家对韩国这种标准就根本就是
0: 没有办法容许，
1: 不会过的，或者说你根本就要讲阿伯吼，以韩国人的讲法嘛，看你都要喝开心喝欺负，哦，不要一直给你踩在你头上。哦，我没有听到当地人这个意见之后看到什么，不管叫说先写再说啦，开缺失先写出来再说。哦，对啊，所以不要觉得善良哦。善良一点都不值钱、啊、
0: 善良的容易乎啊，反正这都一样嘿。
1: 善良的这个后面的浅层意思是说，我对人家善良，人家就会对我善良。其实这个本质
0: 没这一回事，
1: 这个就是什么？懦弱跟相怨。台湾人很多都是这样子啊，懦弱跟相怨、所以他说伊的讲啊，伊起码去韩国人咧做代志，我看下的讲啥啊，最好你也当个无法度，袂当个黑领导代志，阿无过来画 parakin， 阿无你一定好人起了底，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很宝贵的经验呐、啊，对
0: 啊、好。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啦。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今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主的增强来道成，百千分是戏文场，轻轻一声锣鼓响，不知何处是家乡。有人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生的过程啊，不管咱是得意，也是失意，其实上台落台，人生就是一场戏。去到台顶，咱尽力来演出。戏若停，咱都爱落台，一切都爱停止。短暂如戏的人生内底，计较、比较、争强、斗胜，最后只是自找麻烦而已。人生在世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曾经有一位大富翁，娶了四个太太，结果多年了后啊，富翁食老有悔，破病不救人世。心内想讲，我遮尔好嫁，甚至我阁娶四个太太，我要离开啊，不如找一个人陪我做回来。风转路上有一个伴，伊啊，就将着四个太太全部叫来身躯边，将伊的想法问了四个太太，敢是有人啊愿意陪我来行着风转这条路啊？没想到每一个太太啊都马上给回转，我还够少年呢，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我这么多财富财产没人管理才会当，没人要陪他去。富翁感觉真了然，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算说我要过身啊，找一个人好做伴，也没人会当陪伴我。人生来到戏尾啊，咱就是爱离开。做人做事，咱来了解，离开之前，什么也早未走。俗语讲，万般带未去，唯有业随身。一世人会当对咱走的，只有咱所做的一切。咱做好做歹，是做好事做善事，所留下落来的名声，对着咱永永远远。人生如戏台，咱来了解，无啥物好留恋的。尽着咱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生命，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替家己留一个好名，这嘛是咱人生重要的要素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减一款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怀念的国语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减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嘉义故宫南院大厅当中呢，竟然呢有水舞灯光秀。哎呦，故宫南院够水舞灯光秀，伫暗时啊演出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吼水舞灯光秀，配合着灯光、水幕、音乐、震撼演出吼，而且呢，期间呢够真侪活动、解谜游戏，甚至呢当中呢有一挂展览、展演等等。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齁来到嘉义故宫南院。作者也说，哇，陈老师，嘉义故宫南院的位齁是一个嘞，当中的时阵真精彩的所在呢，无唔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单单的来到这个所在，你嘞会当嘞会看到真济吼，这个珍贵的文物吼，甚至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你咪发现着讲，哇，伫这个视野辽阔的所在吼，真水真漂亮，因为嘞，伊嘞当中吼，伊的设计就是依照传统的水墨画、浓墨、飞白、渲染三种的画笔的笔法吼，塑造出。足水足漂亮，而且嘞，啥物会啊？建筑体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你会发现着讲，不单单吼，故宫南院嘞真精彩，而且嘞，热天的时阵嘞，竟然嘞，也够水舞展演嘞，哇！啊，这真赞真特别嘞，有影吼，这每一年吼，热天的时阵吼，大约嘞，伫这个七月八月左右，不单单嘞配合着水舞吼来。作为着主题来展览吼，而且嘞，气势磅礴的水幕，加上着璀璨的灯光，加上着真有氛围的音乐，哦，带来着精彩绝伦的夜间展演呢。每一天吼，每一天当中嘞，暗下晡四点半，一直到九点半，吼，一直到九点半，下晡四点半，一直到九点半，每十五分钟就一场。每十五分钟的一场哦，当中活动的地点哦，伫故宫南院的至善湖哈，湖的至四周围拢看得到水舞秀，包括着林湖广场、林湖步道、自美桥，包括游客中心头前，甚至艺术之丘等等，你咧拢会当看到水舞表演哈，哇，真赞真好呢，无唔对，而且咧。故宫南院阁推出着各种的相关活动，吼，比如依着益智游戏，吼，译文的译，吼，益智游戏作为主题，规划出着一挂即个实境解谜，和民众来到家会当有互动，会当有亲子体验，尤其咧带囡仔，吼，来接受在游赏，大手牵小手，会当讲就是足好的一个学习场域哦，吼，哇，真正真赞嘞，有影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坐高铁，吼，来个高铁站二号出口，坐公车就会当到啊，吼，真方便。啊，其实咧，附近咧，故宫南院附近有一个新浪滑板冲浪公园。哎哟，邓老师，这是什么物件啊？这新浪滑板冲浪公园的话，吼，当中咧，伊主打的就是精致水上度假村。来个这所在有国际级的造浪设施，以专业。教练诶，锻炼之下会当无限次畅玩。很酷当中呢，会当搭着着刺激吼，非常刺激八米高的这综合滑水道，而且呢，够专门为着孩童所设计的两米亲子滑道吼。所以呢，大人囡仔拢会当来加感受着海岛风情，甚至呢，会当来个这所在呢漂浮沉浸式的玩水吼。哎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呢，趁机会吼。拢会当来体验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邓老师，哦，嘉义太保吼，有故宫南院，啊，而且咧，也阁有这个新浪国际滑板冲浪水公园，吼，真侪水道设施以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阁会当去蒜头，蒜头糖厂蔗城文化园区，这嘛接近太保，吼，会当坐到这个怀旧五分车。会当食到古早的冰激吼，甚至会当去妹妹上树，即个萌宠乐园吼，即嘛伫故宫南院的边啊，会当看水豚、梅花鹿、笑笑羊、可爱的动物互动，甚至咧，阁会当去咖啡观光工厂啉咖啡。哎呦，陈老师，无想到吼，来个嘉义太保，阁真侪所在人去呢，有影吼，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去体验嘛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天天离高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即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愈老愈侪岁，而且咧修养咧是愈来愈好，人咧是愈来愈快乐。像是拢感觉讲，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吼，尽做会向过生活，因为。老大哥、老大姐知影讲，真个医学发达，真个人长岁寿，大家要食到几百岁，所以要安那食到几百岁，会当快乐、健康、自在。当然嘞，咱嘞养生有术，养生有所，养生的概念内底就讲：第一，身体要够用够好；第二，生活生活一个身体，啊，一个嘞生活。哦，身体要够用，啊，生活要够好，这就是养生的概念嘛，哈、哦。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日对着陈律师，咱来了解到，伫这个是全球最高龄在世的一位人类，食到一百十六岁的人类，伊叫做艾瑟卡特汉姆。这个艾瑟卡特汉姆老奶奶。哦，真侪人对伊真好奇。伊讲老奶奶，这个、艾瑟老奶奶吼，真侪人甲问，伊讲老奶奶，你食到116岁呢？你真是全世界上高龄，伫这个世界上上高龄的，进全球全地球上侪岁的是伊，全地球上侪岁的是伊，食到116岁，进目前全地球。上侪岁就是伊，食到116岁。那呢，都有媒体问伊吼，伊讲哎，艾瑟老奶奶，会当甲你请教不？你长寿的秘诀是虾米？长寿的秘诀是虾米？这长寿的秘诀吼，真趣味。今日陈律师要来跟你分享，因为艾瑟老奶奶伊进目前是毋是116岁？对不？伊。开车开到97岁，甚至咧食到100多岁，搁咧拍桥牌。啊，当中伊咧不单单咧食到116岁吼，伊、哦、当中伊咧其实咧伊个生活自由自在，吼、哦、伊主要生活自由自在。啊，进艾瑟老奶奶伊是进地球上进要搁活条诶。上长寿的人类，吼、哦，116岁，进目前就是伊，吼、哦，目前就是伊。那呢，咱对着陈律师，咱来了解，吼、哦，系啊，这位全地球进年龄上悬在世的老人，一到116岁，伊咧嘛是英国有史以来上长寿的一个人，吼、哦，嘛是进目前唯一诶当中的时阵呢。为着古早1990年代搞进要个存活的人数，好、哦，那呢我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哦。伊伫110岁时阵，110岁时阵，曾经感染着新冠肺炎，唔过有康复，好、哦，伊咧不单单咧，诶，开车会当开到97岁，甚至咧伫。几百岁啊，食到100多岁啊，伊要阁持续咧打桥牌。那呢，媒体问伊讲：“老奶奶，你长寿的秘诀到底是虾米呢？”伊笑笑啊，对着媒体讲：“伊讲，我这个人吼，我袂爱看人争，我袂爱看人争啦，不爱跟人家争吵、争论、争夺。我袂爱看人争，我这世人我袂爱看人争。”哦，啊，什么代志？我会听人讲。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听起来足简单哦。第一，袂爱看人做；第二，我会听人讲；第三，我照我的意思做。就是这三点。第一，我袂爱看人做，争吵、争夺，吼、哦，甚至咧，争闹。而且咧，第二，我听人讲，人也要讲，我会听人讲，有耐心，有修养。第三，我照我的意思做，我卖去违背我的意思去做代志。这三件事是伊长寿的秘诀。听起来那就无讲着啥，
啊，你得当食到116岁哦，够真正真厉害，是不是？大哥大姐啊，第一，未爱看人争，卖看人争吵，吼、哦，卖看人争夺，吼、哦，这种的个性，其实咧，在咱大脑的杏仁核内底，大脑的杏仁核内底，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如果你想要看人争，比如讲，看用讲话看人争吵，还是你想要争夺什么物件，想要爱什么物件，这时阵，咱大脑杏仁核诶，这个呐，诶，伊就触发，触发了，咱的皮质醇就会伫几分钟内底飙高。啊，皮质醇，吼、哦，皮质醇，其实咧，长期咧。当中的时阵，对着咱身体的产生着发炎的伤害，会伤害着咱身躯的细胞。所以先啊，想起起来的时阵，夜狂的时阵，咱身躯的细胞会吸收侪掉去。都、就是因为想起夜狂的时阵，咱身躯的皮质醇会，即个数分钟内底，伊的急性升高，会伤害着咱身躯足侪细胞。但有说讲啊，即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啊，生气的时候会死掉很多细胞，生气的时候会伤害很多细胞。好，听众朋友都了解到这点。后来第二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第二，如果你爱跟人争，爱跟人吵，爱跟人争夺，比较计较争夺，这种的心情会导致到你产生的真侪皮质醇。皮质醇的影响到胰岛素的作用，所以这是相关的。胰岛素分泌过侪，咱身躯嘛会发炎。简单来讲，你如果伫生活当中跟人争吵、跟人争吵、争夺，这种的个性，常常咧跟人争，比如讲啊，这人讲的袂合，你特别该批评指教，有无？听众朋友啊，有的人常常讲啊，你安尼袂当安尼做，你袂当安尼做。管人当管人西，看人看人爱别人叫你的艺术者，敢是？你讲安尼，咱来扪心自问，咱免管别人嘛。咱来扪心自问，你讲常常咧管别人？啊，你袂当安尼做，你袂当安做，你这得安那做，你这安做，你看伊做唔对，你无甲讲，你作艰苦。大哥大姐啊，是不是安尼？你看这个人做了，你袂吓？伊讲话你袂合，啊是伊做代志你袂合，啊是伊生活习惯你袂合，你得要甲伊指正，你得要甲伊批评指教，你得要教伊安怎做，因为你看袂过嘛，对无？那呢，爱做老奶奶伊看会过，伊讲我袂爱看人争，人爱做啥，我尊重人的自由，人要讲啥，我尊重伊的心情，所以爱做老奶奶伊袂爱去看人。争吵、争夺，吼、哦，袂爱去指正别人。啊，这种的现象，在生活当中，身躯就会减少发炎，因为你袂去管别人嘛，你身躯就会减少发炎，你的皮质醇伤害细胞就会减少，而且你的交感神经就较袂兴奋，所以你就会帮助自己较轻松、较自在。较袂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咧较袂交感神经兴奋。啊，这种现象，因为身躯减少发炎，减少着分泌皮质醇，所以伫细胞的层面内底，咱咧身躯的端粒，啥物叫做端粒？咱身躯的细胞端粒吼，愈短，就是你的细胞寿命愈短。身躯的端粒愈长，就表示你的细胞伊咧老化的速度慢。伊老化的速度，一旦讲愈慢，就代表着你细胞死亡的这个几率就愈少。所以，陈老师简单讲啊，这就是有听众朋友了解着讲，第一，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常常咧管别人、跟人争吵、讲话，这个人讲话你袂合，讲话无好，你爱要甲批评指教。常常在那边争吵，吼、哦，还是第二常常在那边争夺，你爱什么物件，看人在那边吵，在那边争，是不是？还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尊重别人、体谅别人、
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未去跟人比较计较的一个人，这是重点哦，吼、哦，这是重点，因为近近侪人有自律神经失调，就是生活当中太侪你看未过的代志，像那你看未过，你看到你无甲讲，你足艰苦。你看到你无甲讲，你足艰苦啦。你看到你无甲指正，足艰苦啦。你感觉伊做唔对，你就要甲讲啦，是唔是？对不？吼、哦、啊！所以伫这种个状况之下，尤其食老有火啊，你去管别人，少年囡仔啦，吼、哦、中年朋友啦，你去管这些人，你介意爱安那做，介意爱安那做，这当中的时阵，伊如果无照你的方法做，你就生气啊。啊，真个人敢有遮尼好教？你叫伊安尼做，伊就会安尼做嘛？无可能，因为别人叫你做，你要做，你嘛无爱啊。别人甲你批评指教，讲叫你就爱照伊意思做，你敢袂？你嘛无爱啊！啊，你嘛无爱，你嘛无爱照别人的意思做，谁啊？你爱别人照你的意思做，是不是？而且爱说老奶奶第一点，伊食老有悔啊，伊尽量卖去管别人，卖去看别人争吵，卖去看别人争夺，甚至卖去看别人嘞。诶，当中呢，去管别人，好、哦，这得解第一点。那呢，第二，伊呢不单单尊重别人，伊嘛尊重家己。哦，伊讲我吼、哦、尊重别人，我未去看人比较计较以外，我会听别人讲，我会听别人讲，和别人感觉尊重。嘿，那呢，别人感觉讲，咱有尊重人，咱嘛较未看咱争吵。好、哦，来第二。我会照我家己的意思去做。伊讲生活当中，有人讲啊，你食老啊，你袂当食啥啦？啊，你吼得爱运动啦？啊，你食老啊，你得爱那用心保养啦？啊，你食老得安那啦？伊讲我会去判断，我会听人讲，听了我会感觉好的，我捡起来用。啊，歹的，我无想要做的，我袂勉强我家己。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点嘛真重要吼。咱来听闻、听闻、听看别人的意见，这个人讲的有道理、无道理，好的咱甲捡起来用，歹的咱呢，当然咱都爱去无存清。那呢，爱说老奶奶伊做到这点，伊讲我会上细去听人讲，这个人讲了有道理，我感觉好的我捡起来用，歹的我甲去除。啊，这种现象。和伊家己咧，会当照着伊家己的心意做。食老吼，做些人要管理呢。真侪人来，就讲啊，老奶奶啊，你得爱安怎啦？你得爱食啥啦？啊，你吼得爱安那做，你较健康啦。你食老得爱安怎安怎啦？伊讲，大家嘛真侪人要甲你批评指教，大家嘛真侪人要教你安那用心保养，是不是？唔过咧，伊讲我会听。我未去看别人争吵嘛，所以我会听人讲。我问啊，你讲迄无效啦，啊，你讲迄我无爱啦。我未去看人争吵争夺，吼、哦。唔过我听人讲了，要做唔做是我家己，要做唔做是我家己，吼、哦。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你甲看卖，爱说老奶奶开车开到97岁呢。大哥大姐啊，这不简单吼、哦。好、哦，这不简单吼、哦，97岁开车开到97岁，吼、哦，伊当中伊有一个花园，伊家己种花种菜，所以咧伊种甲真欢喜，伊种花种菜种伊家己爱种的，种甲真欢喜，吼、哦，而且咧生活当中，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做伊欢喜做的代志，所以做甲真快乐，爱做啥就做，你不一定爱学别人的养生生活，哦，别人四界去佚佗。有的人感觉哦，这个人吃老火啊，游山玩水，四界去环游世界，真欢喜。不过你不一定爱照伊的意思啊，你无对人去环游世界，你买当过你快乐的日子嘛，过甲真欢喜呀，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伊想要过的日子，照你的意思去过你想要过的日子，这是真重要的代志。简单来讲，爱说老奶奶，伊逐天几点要困，几点起床，照伊家己的心意。伊要食啥，照伊家己的心意。伊要做啥物代志，教育家己的心意，教育家己的心意。所以，爱说老奶奶食到几百岁，伊赶快咧拍桥牌，头壳袂退化。吼、哦，
小牌齁，其实咧，伊爱逻辑推理，伊爱记忆，伊爱几率计算，伊阁爱了解着对方的意思。所以这种桥牌、生牌啊、生牌啊运动、行棋啦、生牌活动，其实是刺激咱的大脑，和咱较袂失智。吼、哦，食老可能你要有训练你大脑的方法，食老你要有训练你大脑的方法，因为咱来知影。食老，如果这粒脑退化去，头壳退化去，那呢，万一中风失智去，你就算讲食到一百岁，你嘛真辛苦，对不？啊，是那爱说奶奶的，当食到一百十六岁，阁无失智。照你讲，八十几岁得可能呢，失智的风险就真大。八十几岁了，失智的风险就真大。是那伊无失智，什么原因？就是伊头壳拢有咧用，生活当中身体拢有咧顾。加上着伊快乐自在，快乐自在，真侪人都一直研究讲，爱色老奶奶你到底是食啥较健康诶？食啥对无？系啊，伊讲我爱食

历史以来，吼、哦，这个长寿的人类，因的饮食习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去有一个珍妮卡尔芒，吼、哦，这个老奶奶，伊活到122岁。122岁，我甲你报告的吼，伊逐礼拜拢会食1公斤的巧克力，一礼拜食1公斤，逐工食薰，逐工啉红酒，伊食到122岁，这世界纪录拢有记录。吼、哦，来，我甲你报告的，有一位理查德·奥佛顿，活到112岁，伊逐工抽雪茄。啉威士忌，我唔是叫你讲，逐天爱食荤海长寿，唔是这個意思。我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饮食当然是健康的一个要素，唔过唔是绝对的，唔过唔是绝对的。吼、哦，简单来讲，嘛是有人食荤啉酒，有人食荤啉酒，赶快食到110几岁、120几岁。吼、哦，那呢，爱色老奶奶上重要的、就是。食你想要食的，过你想要过的日子。像说个提起一道，我唔是鼓励你逐天食薰啉酒吼，唔是这个意思。唔过咧，我是爱你了解的，讲饮食唔是绝对的，食虾米会较健康唔是绝对的。当然，伫生活当中，过你想要过的日子，食你想要食的物件，做你想要做的代志，这才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足重要的关键。吼、哦，爱超市讲，听众朋友。大个大自然的了解啊，吼、哦！生活当中，看人争吵无必要，但咩争吵比较计较争端无必要，吼、哦！爱说老奶奶伊无做，吼、哦！第二，生活当中咱来听，听人好诶，咱捡起来用，吼、哦！咱咧无好诶，咱该爱甲去除。第三，咱要训练大脑诶方法，避免家己失智，因为万一来失智，食老有悔啊，拢是增加着自己诶痛苦辛苦。是不是？再来，最后一点，就是生活当中，咱的自由自在，一个快乐心情去过咱想要过的生活。今天小说讲到这，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也发现到，每一个吃老长寿的人，因有真多你疗伤未到的方法，所以你也发现到讲，真多长寿的人类，因吃到110几岁、120几岁。可能因的生活习惯，看到因的生活方法，会拍破你的眼镜。像我拄仔讲的，某人食薰啉酒，结果咧食到100多岁，是不是？某人安尼，唔过咧，当然你也知影你的身体会坎一辈。钟超市啊，人会当食薰啉酒，食到100多岁，啊我咧嘛买即个像这种的模式，唔过咧，有的人咧食薰啉酒，结果咧50多岁了，心肌梗塞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看你的身体会抗拒无？你的生活、你的心情有法度配合无？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比如讲，你的身体未抗拒，哦，你讲啊，有人食薰啉酒，会当食到100多岁，啊，是不是我都会当？你要看你的身体会抗拒无？好、哦，你的身体有法度做主无？有的人，你食薰啉酒，结果60、70岁尔，你得心肌梗塞啊，甚至咧血管都硬化，甚至血啊血糖都未稳定啊。那呢，你无适合这种的模式嘛？我呢讲听众朋友你来了解吼，所以你想要过人这种的生活，你有法度无？你的身体会做主无？你有法度维持着健康的生活无？哎呀、啊，这当中呢，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啊，简单来讲，长寿长寿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快乐无？你有自在无？你咧行动方便无？你头壳清楚无？如果大哥大姐，恁近70、80岁，你也知影讲，恁过20、30冬，可能恁拢爱食到100多岁。这20、30冬，你要过什么款的生活？要做什么款的代志？要这个安那依着什么款的心情来面对着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只要是拢甲听众朋友讲。食健康的，食你爱食，吼、哦！食健康的，食你爱食，吼、哦！我拢甲因讲过啊，啥物物件会当食一撮啊？就算讲无健康的啊，后生仔囝要甲伊做生意，食一块鸡卵糕，食一个不要紧啊。
后生早起去买太阳饼，吼哦，安尼千里迢迢买上来，买一克后哩，爱食食一撮啦，拢袂要紧啦，是不是？吼、哦，生活当中唔免遮尼拘谨啦，吼、哦，心情欢喜上重要。啊，来第二咧，身体咧，咱咧爱注意，吼、哦，爱注意，吼、哦，这个当中保持着这个安尼一个健康的标准，啊，然后伊着快乐心情，吼、哦。来面对着咱的人生，做咱想要做的代志。那安尼咧，我感觉咧，这种的养生生活咧，会当讲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模式。因为你也发现到，食到百外岁老大哥老大姐，因现在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因咧就是会向过生活，懂得怎么吃，懂得怎么活，哦，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咯，哈、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节，广告节，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人，你惊失地，用枪是唔好食啦，唔好失地。那呢八十岁都是一个关键嘛，对不？八十岁了后，你是不是走路会大步？走路会稳，走路会好，走路会大步。像艾瑟老奶奶，伊会当开车开到九十七岁，伊咧食到百外岁，搁咧拍桥牌，伊咧走路咧运动咧都还可以。啊，当然，走路这个行动力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不过，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拄着讲陈老师，我吼脚拢会麻，脚拢无力。走路拢袂大步，走路拢行袂起，啊，啥奈安呢？因为你的血路循环变歹去，咱的血袂通，血拍袂到，神经退化得真紧，体力流失得真紧。一个人，如果你走路都无力啦，身体要安奈做主？大哥大姐啊，你甲苏克杰讲阿威啊，就陈老师咧讲的，啊，连走路都无力啦，行袂大步，行袂起。走路无力啦，要运动，要散步，要出门，要佚佗，无再调啊！那安尼身体边来做主，咱来做身体主人。所以咱要有身体的健康，有活力，有这个活动力。走路走大步，走好走。但你说要甲伊讲，你食到一百岁拢无问题。如果你最近走路拢无力，走路会酸软，走袂大步，走路变慢。走路变钝，你要赶紧来把身体顾好当啊！啊，你只要是要看什么医生，吃什么药啊？大哥大姐啊，咱人啊循环歹，你就是爱吃寡活血、补血、通血、清血，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因为吃了血更会硬化，血更会弹性会变慢，血啊血糖会袂稳定，甚至血油呢会歹控制。所以伫生活当中，要有你的血清、血通、血更袂卡油、袂卡伤。血路循环的好，伊需要各种的营养的帮助。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你有食真侪保养品的保养，买真侪种，是不是？大哥大姐，像是哦，我吼、哦、有咧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像是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大条细条拢会通，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这罐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大哥大姐吃过，不但人人学了，而且呢，老大哥、老大姐佫会介绍亲戚朋友来吃，因为你吃了真好嘛，你吃了真健康嘛，所以你吃了好，你会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嘞。来吃陈老师的大三通，吃好身体的健康。用超市现在你的大三通这么好用，这么厉害，超市也要跟大哥大姐报告。超市介绍大三通，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生技团队，开发着上好上赞的配方，来听早照顾着咱大哥大姐身体的健康。所以这款大三通真厉害，它不单单让大哥大姐恁吃老会营养补充身体健康，和你这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这公路会软 Q， 和你这公路较袂钉硬硬去，较袂塌掉的，和你这公路会疏通。大哥大姐食了讲，陈老师，那就汽车加满油，精神体力继续好，走路继续大步，走路继续好行。老大哥已经八十六岁啊，八十六岁啊，要安那和你走路会大步，走路袂磕磕，这就是一个重点。大哥本来走路起起走袂大步啊，伊讲只要是好佳哉，赶紧来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嘞，走路好行，走路袂起起啊，人嘞继续轻松啊，你来听看麦。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嘞。少年甲讲，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1: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了，我这个卡波啊，我大波啊，个劲，
0: 享受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的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加
0: 厚，大哥讲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和我重新阁享受了我少年的时阵，走路大步、健步如飞的感觉。大哥几岁啊？ 八九十岁啊。大哥本来走路无力，走路起起，走袂大步，有影无？有影。这么多回老大哥伊袂乌白甲因讲，是不是？所以呢，老大哥讲，哎，陈老师真正你的大神通真好用。啊，阮食老有岁啊，上惊就是无力袂行，走路起起，走袂大步。啊，真正，食你介绍大神通，食了结束好，有影无？有影。这位老大姊，走路吼无力，脚无力，手无力，压着四脚椅啊吼，行袂去。叫左囝就甲揪裤头，左囝讲妈，啊你七十几岁，啊你走路得个人甲你揪裤头，啊七十几岁尔，你都无得袂行，安尼吼足歹看呢。伊想想有你，我七十几岁尔呢，啊我着脚强要无得袂行，啊循环较歹，我身体无固定个较会动，伊骨来咧食咱的大三通，食甲走路足好行，你来听看麦。
2: 我偌好食呢，我刚食四粒呢，大三通呢，我上好食，我食了袂歹呢，食了真好，会晓煮饭呢。
3: 阿你哦，食好会晓煮饭哦，阿你哦，谢谢。
2: 我无刚早起出门一下啦，进来就讲，啊，行路像拖死狗，讲安尼假念。
3: 哎呦，
2: 我直接问主公，
3: 哎呀，
2: 啊娘喂，安那像咧拖死狗，一下裤脚脚要落去，
3: 哎呦，
2: 你卖偌热到呢？
3: 土进街中街道呀，
2: 你卖家己行，一直行，伊讲安尼来，一直行，一直撸起撸较紧。
3: 安尼哦，哦，真好，真好，真好。
2: 较早起。是，问主公你知影无？
3: 安尼哦，嘿，
2: 问主公，阿姐那扛个草地遐，
3: 嘿嘿嘿，
2: 阿阮叔公来，阿妈来，我背背两个孙子，咕噜噜要甲背背。
3: 安尼哦，
2: 我阿娘喂，我
3: 嘿，
2: 我得个好，
3: 得个孙，
2: 痛快得个阿孙甲背背要加多工，
3: 哎呦，
2: 看我一个，
3: 安尼哦，
2: 不要脸，
3: 安尼哦，
2: 好丢脸，我今个背起个，
3: 哎呦，家己背哦。哎呦，真好真好！
2: 白鸡文忠做给你知影吼，
3: 好好，
2: 我白鸡过来呢。
3: 安尼哦，高高高，高真好真好，
2: 嗯，
3: 哦真好。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我本来咧脚手拢无得循环做歹，我真注重食你的大三通了，我走路一直行，一直去，本来走路无得爱人揪裤头呢，是安那会当走路有得，即个对着左脚一直佚佗，一直撸，一直去，因为伊。精神体力好，伊循环好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哦。你可能会叫伊讲啊，我食老啊，我有血啊，我无力啊，我袂行，唔对，是你无保养，是你无保养。所以咧，这位老大姐走路常常摔倒哦，啊，走路拢无力，循环介歹哦。伊想讲啊，搭这些害啊，啊，食到八九十岁啊，啊，走路拢无力袂行，啊，常常摔倒啊。啊，这些吼，可能咧食老有血啊，吼，身体袂做主啊。唔过咧，伊听陈老师咧介绍了，伊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正走路好行，足久唔捌跌倒啊！伊用超市真诶，你的大三通足好，
2: 大三通安尼哦。好，我刚刚吼，我咧我今麦倒十五啊嘛，
0: 安尼哦。
2: 我咧搁早时间塞十度哦，好，然后
0: 安尼哦，
2: 然后
0: 安尼哦，有影吼，
2: 谢谢
0: 大姐，大姐讲超市真好真好，八九十岁老大姐啊，八九十岁啊咧。你也想讲，伊可以当中心有力会行，因食啥？食即罐陈药师的大三通，是不是？就伊老大姊，伊讲超市，像你讲的位啊，迄食老话吼，人也循环歹吼，走路吼，走无偌久吼，脚都酸都软都无力都袂行，行去因家附近空地也行袂动来。好佳哉，食陈药师的大三通，食较真足够行的。
2: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走路几外
0: 灵嘞！哎呦，阿弥陀佛！
2: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个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未行嘞，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走路水灵嘛，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未起，脚滑未起，我啊，我惨啊，脚未行，滑未起，脚硬硬滑未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
0: 哦，叫做灵，
2: 拢唔呀，达古拢真实嘞。
0: 谢谢，好啊，叫做好行就对啊。
2: 哎呦，走路加外灵嘞。
0: 大姐讲，只要是我走路加外灵的，叫做好行，有影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爱心爱灵，医生咧看，药啊咧控制。不过，只要是做相关个大哥大姐提醒，营养嘛爱食有够。食到有血啊，三顿可能要食个重，营养拢食到有够，无简单。所以三顿不是吃饱就好，是不是吃到让你身体有精神有体力有力的营养啊？但是说大三通就是让你这公路不卡油不卡伤，让你这公路的疏通会软球，让你这公路有营养会健康，让我们大哥大姐重新又找回到你的行动力。 但尿素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咱食老岁啊，对家己较好诶。你啊，最近感觉真忝、真疲劳，无力行未去，甚至咧会要去公园散步，行路拢无力，得个人扭，得个人欢。啊，你是要靠家己行，还是要靠人家己欢？是不是？所以咧，身体要健康，你都爱食着物件。但尿素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已经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恁的行动力啦。请你会记哩，这款大三通真好用，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寄，0800773355，卡这支电话。从此以后，老大哥、老大姐，你有营养、有精神、有活力，食老继续行，继续去佚佗。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唔免惊，身体就是靠请、靠营养、靠保养的，好不？咱吼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线卡助理，甲你服务。咱做者听众朋友，逐工真忝真疲劳，尤其中年朋友、少年人，循环脉会劳、会渴的，拢爱保养哦吼。来，时间先到哦，电台康商的，电台康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这摆公妈白肉粽，我穿阿遐，饮五溪水，饮上八灵泉。但是，阁有足侪人需要照常上班，无都放假，大家辛苦啊！昭福伫遮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一。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后来，彰化的张大姐，好、哦，彰化的张大姐在问哈。张大姐讲，像是大腿连到脚掌皮的所在，大腿连到脚掌皮的所在，这所在拢会痛，这是梨状肌呢，系啊。啊，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吼、哦。啊，唔过咧，感觉咧，这个痛的问题，吼、哦，这个改善的真有限，是安怎，吼、哦？要如何来改善？张大姐免烦恼，因为你做不到运动，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是真好的，因为这都是筋脉骨的问题，无唔对。固筋骨的中药会当帮助你强筋健骨，筋骨重新甲你固用等下。唔过你爱做着运动，啊来请示教你安那做吼。张大姐，你大腿大腿连接甲脚掌配这所在，即个咱讲的梨状肌。啊，梨状肌有当时啊，即会痛，痛伫对来。请示来讲的吼，就是大腿连接甲脚掌配这所在。啊，这所在梨状肌咧痛的时阵，请示来教你安那做哈。你注意听哦，张大姐，你注意听，因为我空中讲无好讲，啊，我教你安那做，你注意听。你暗时啊，倒伫眠床顶的时阵，比如讲，你倒边，即个大腿、脚掌配即个肉咧疼，对不？吼、哦，那呢，你着倒脚，翘脚起来，翘脚起来，即个正腿的大腿顶悬。你注意听哦，来倒伫眠床对吧？倒伫眠床，嘿，咱真坐咧，我先教你安那做，好、哦，啊，你倒伫眠床做，因为坐咧是无多做诶，哈、哦。来，咱倒伫眠床诶时阵，倒脚诶大腿咧疼嘛，对吧？哈、哦，倒脚诶大腿，牵着脚掌背咧疼，所以咱倒脚，脚掌，翘脚跪伫对，跪起正脚诶大腿顶悬，对吧？啊，然后。双手摸着正脚的大腿，摸向你，甲摸起来，摸掉的，甲摸嘞，尽量要甲这个大腿摸来你的胸前，轻轻啊摸，唔免伤出力，好、哦，轻轻啊摸嘞，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哦，你搁听一道哈，哦，这个大姐来，张大姐，彰化张大姐，是安那边来做，因为你这个梨状肌。你这梨状肌就是你大腿牵着脚掌背这条筋吧，因为这段梨状肌这条筋，吼、哦，伊咧可能咧长期咱大个大节，比如讲咱运动也好，还是坐也好，可能这条筋咧长期坐甲这条筋容易起一个安那慢硬去，吼、哦、啊，这跟你生活习惯有关的，可能你坐的姿势。牵着你运动，吼、哦，拢有关系。啊，不过筋这条梨状肌会痛，表示讲伊在这个所在咧痛。这条筋伊会容易这个安那拐掉的、僵掉的啊。所以咱呢，就是爱把这条筋给放松，帮助伊这条筋来缩，这个缩绑，好、哦、啊，缩绑的方式。这个张大姐，你注意听，你筋坐咧当坐咧吼，先对陈老师坐咧讲。倒脚咧疼，吼、哦！你倒脚咧疼，对脚掌背较大，这个倒脚这边咧疼。
那呢，咱就敲卡，你进敲卡有无？敲卡，嘿，啊敲卡了，敲卡了，咱正卡倒卡是咪敲起来正卡顶关，对不？正卡的大腿嘛，正卡的大腿顶关，倒卡敲起来对不？然后上手就摸这个正卡的大腿摸嘞，嘿，摸大腿这个关节的所在有无？靠近关节的所在敢摸嘞，嘿摸嘞，安尼倒嘞，嘿安尼个紧紧的，会晓未？啊紧紧的了，这个梨状肌。这个大腿伊得结束好，伊得结束好，吼、哦！你进坐咧买，但勉强做看卖。来，张大姐来，你进是不是？伫这个大腿看到卡针配这条梨状肌咧疼，对不？好，啊，你家疼这支卡，来，你对丹老师做来，你甲翘起来，嘿，翘起来，翘卡起来，翘卡起来，嘿对，翘卡起来，这个翘卡哦，嘿，翘卡起来哈，翘脚怎样哈，嘿。把你的脚掌，嘿，脚掌跪起来，你这支正脚的顶端，你是不是倒脚在疼？好、哦，倒脚在疼，倒脚在疼，把这支倒脚跪起来，凹弯、翘脚、翘脚，跪起来你的大腿顶端，嘿，啊，大腿顶端给摸起来，嘿，给摸起来，好、哦，伫眠床顶做给摸起来，给摸起来，嘿，对，安尼做的时阵，你进翘脚的时候，你就会较舒服啊啦，我讲你听哦，吼。你真翘啊！我唔是叫你平常时最爱翘脚，我是叫你咧疼的时阵，利用这个翘脚的方式。疼的时阵，你正脚倒脚咧疼嘛，对不？大腿、脚掌背咧疼，你翘脚起来，系翘脚起来，系翘脚起来。啊，你翘脚起来，你真慢正脚慢未起来，不要紧。你甲倒脚慢倒咧嘛，不要紧。你甲倒脚有无？翘脚对不？翘脚咱真倒脚咧疼。啊，我是不是脚翘脚？好，翘脚起来，正脚顶关，对不？好，我双手，我双手，双手吼、哦，摸着这支咧疼的脚的脚掌，嘿，翘脚了，对不？翘起来大腿顶关了，小块个摸关的，小块个摸关的，嘿，啊，你坐好，坐好正，卖坐翘骨，坐歪歪，嘿，你疼的时阵就安尼个摸咧，倒一瞬啊，好，啊个放松，疼的感觉就会减轻，了解意思吼、哦。这个你就用安尼做，这个就是我咧疼这支脚，我翘起来，翘起来，这个袂疼这支脚的顶关，然后双手摸着咧疼这支脚的脚掌，小块甲抱关，小块甲抱关，嘿，对，安尼做，伊就会较好。阿亮超市，阿那安尼想呐，我得爱揪这条筋，因为这条梨状肌的肌肉，吼、哦，伊长期慢按、慢压、慢顶。所以爱改忧伤一下，放松一下，你就会较好，你就会较袂疼，吼、哦！啊，你配合着食固定的中药，伊会较紧好，了解意思吼？安尼张大姐了解吼？啊，无清楚，较个助理讲，啊，超市家己的方法来做哦。啊，暗时啊，你困的时阵做一下超市运动，除了这个运动以外，吼、哦，你也倒伫眠床对无？你倒伫眠床，啊，你翘脚了，你就摸正脚的大腿，倒脚咧疼，你就摸正脚大腿，来摸你心情。啊！你啊坐咧时阵，你就甲抱抱这支会疼的脚腿，这支会疼的脚掌，小块甲双手，双手小块甲抱悬，嘿对，会疼的这支脚，翘脚了，翘脚了嘿，双手小块甲抱悬，好、哦，这条梨状肌拢会放松，了解意思吼，拢会较好，吼、哦、啊，就较袂疼，好、哦，安尼了解吼，啊，你这就是你的梨状肌，可能平常时你坐的时阵。你坐的时阵坐了姿势可能无盖好，坐当机兵吼，啊、哦、是你运动的时阵可能呢有去伤到，所以导致到这条肌肉吼，伊、哦、咧反顶反难反硬反疼吼、哦，啊你食固定的中药连讲，食食了也较好吼、哦，啊伴随着咧吼，伴随着这个当中的时阵，伊即马慢慢啊好，你有咧食固定着，伊慢慢好起连讲好起就好伊啊，好、哦、爱了解吼，甲大姐报告的。后来嘉义的陈大姐在问哦，吼、哦，嘉义的陈大姐讲，只要是我规工做到流汗，半暝啊，搁会盗汗，吹电风扇冷气，骨头拢会酸，吼、哦，这要如何来改善？最后就是体质的关系哦。嘉义的陈大姐来，只要是跟你讲，规工闲来做到流汗，一流汗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身体过敏，啊，无第二就是心脏无好，吼、哦。所以这两个范畴你要去注意，吼、
比如讲囡仔过敏的体质，伊规工会做熬流汗，吼、哦，我讲你听吼，规工会做熬流汗，吼、哦，啊，甚至暗时的时阵，吼、哦，暗时的时阵买盗汗，吼、哦，啊，因为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哦，所谓的盗汗是安怎你买啊？咱看囡仔咧困有无？囡仔咧困的时阵，啊，突然间困甲规身躯汗，有无？开甲规身躯汗，就是伊咧困。困未好，困未轻松，放未轻松，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伊的心脏配合着伊的身体，佮感觉无啊多，好好啊来休息。啊，这时阵心脏的负担大，伊就会放互你流汗。所以暗时啊盗汗的人，其实咧，你都要注意一点啊，是不是你的心气不足，心脏较弱？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陈大姐，你吼、哦、用超市啊？那安尼，我要安那判断，我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过敏的问题？咱先来排除掉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来陈老师教陈大姐安那看。比如讲，如果是心脏的问题，爬楼梯会熬喘，你咧爬楼梯会熬喘，精神体力会较歹。比如讲，行路运动会较容易，较无体力。吼、哦，甚至下波头啊，脚就容易水肿水肿，脚就容易胀胀、硬硬，吼、哦、啊，爬楼梯会够喘，啊，劳动活动会感觉较忝，那咧你要注意心脏的问题。啊，如果过敏就无同哦，过敏精神体力拢会动，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动，吼、哦，唔过咧皮肤较够打、较够痒、较够拍卡像流鼻水，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一时啊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胃肠会感觉较无爽快，较够堵，较够胀，人就较袂轻松。安尼，陈大姐，你了解吼？只要是甲你分做这两个范畴，你来分，你是胃肠的问题引起的，还是心脏的问题引起的流汗？好、哦，安尼我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是皮肤够干、够痒、够拍干、像够过敏，吼、哦、过敏引起的流汗、盗汗。那呢，你要调整你的胃肠，个家你的肠啊顾好，和你的肠啊消化好，排便顺，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调整你的胃肠。如果你是心脏的问题，爬楼梯熬喘，吼、哦，走路运动拢会较忝，甚至脚会水肿，吼、哦，暗时啊你困足够够腰，吼、哦，困拢困未好。那呢，因为会盗汗的人吼，人安尼无够腰，伊就盗汗。伊就流汗，所以有诶心脏无力的人吼，伊暗时啊咧困诶时阵，有诶人会足够腰，一直去放腰，一直去放腰，起来一直去放腰，因为水分流动啊。啊，有诶人伊咧，即、這个就是心脏无好，暗时啊咧困诶时阵，伊无够腰，伊是安那流汗，伊就一直流汗放汗，吼、哦、啊，即种诶方式拢是可能，因为超市听起来拢是陈大姐，可能你诶心气较不足。心脏较歹，啊！你讲超市，啊那呢？我心脏较歹，我变哪个？心脏需要的 Q 10、钙质、微群、胶原蛋白，食好有够，你就结束好啊。第一，暗时啊，你困的时阵，你心脏就较舒服，吼、哦！啊，你就较袂流汗、盗汗，啊，去时啊嘛较袂流汗。你打单单一个心脏够有 Q， 但就是相信你。连一时啊，你都人节奏精神、节奏体力、节奏活力，吼、哦。所以听陈大姐讲起来，陈老师会感觉讲，你可能较属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脏较无力，心气较不足，食寡心脏需要的 Q 10、钙质、微群、胶原蛋白。我相信你暗时啊节奏好困，吼、哦、啊，一时啊你嘛较袂流汗，你精神体力嘛节奏好。人就继续轻松，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唔过陈大姐佫拄到一个问题，哈、哦。陈大姐讲，只要是吹电风扇、吹冷气，骨头拢会酸，因为你暗时啊，你已经流汗，流汗的时阵，你心脏已经无好啊，循环已经变慢啊。好、哦，心脏先啊，暗时啊，你困会流汗，就是心脏无得拍袂起嘛。拍袂起的时阵，心脏无得拍袂起，伊就会流汗出来啊。啊，这时阵你阁吹着冷风冷气会伤冷啊，所以你就生冷。简单来讲，你只要把你的心脏够强、够勇、心脏够 Q， 但就是感觉讲，你暗时啊
较袂流汗，啊，你吹电风吹冷气嘛较舒服，了解吼？啊，且你会记，你的体质是无适合扇风的，所以电风冷气拢爱吹壁，吼、哦，电风冷气拢爱吹壁、吹天花板，吼、哦，尽量卖去吹着身体，安尼你暗时安尼困会较舒服、较舒适，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哦，哈。来哈，小四哥看一下哈。好，高雄的王太太在问哈，进前有开过乳房手术，进过咧注标靶，哈，脚手微附筋真容易抽筋，脚底的麻，哈，啊，现在安尼，好，来，王太太免烦恼哈，小四哥你讲哈。因为你进来配合做治疗嘛，对不？哦，你进就是配合着医生这边的治疗，因为你进前手术了啊，啊进搁咧做着标靶的治疗，啊伫标靶的治疗当中，伊会有真侪副作用。像哈多，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标靶了后，伊产生的副作用，吼、哦，诶当中的时阵可能会互你感觉到脚底的麻、会颤啦。吼、哦，啊，甚至一寡化疗的药啊，吼、哦，标靶药啊，伊有可能有神经毒性。即个神经毒性来讲，你的神经会较容易敏感，啊，电解质会较容易不平衡，所以会导致到你也可能会容易抽筋。啊，另外是啊，哪呢？即个问题，敢会随着我连刚标靶治疗好了，我会慢慢啊，佫恢复回来，有可能，吼、哦。所以伫这段治疗的期间，乔斯感觉讲，伫这段治疗的期间当中，比如讲，吼、哦，你因为你进拄到的问题就是讲，真容易抽筋，啊，脚底会麻嘛，对无吼、哦？这两个重点嘛。啊，乔斯感觉讲，因为标靶的治疗当中，可能有一挂神经毒性，所以神经可能会较敏感，吼、哦，伫咧治疗过程，可能这都是治疗副作用。好、哦，阿、啊、你卡底阿嘛吼，陈老师建议你，好不好？第一时爱时阵用网球，陈老师是不是建议用网球按摩？对不？网球按摩吼，我个人补充一下，因为有真侪大哥大姐在问吼，网球按摩按哪按摩？大哥来，大哥大姐来，注意听啊，陈老师教你哦，恁食了误会啊吼，恁坐咧，按过你爱坐哦，得坐哦，正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坐低低哦，你敢知啊？教室跟您讲用网球脚底按摩，竟然有的人体底碰椅在那边练，体底碰椅啊，你腰骨的不爽快哦吼，咱坐好坐正，吼坐好坐正，吼啊脚底按摩，嘿对，脚底按摩的时阵唔免360度旋转，唔免脚底按摩去网球，就是前后都会动啊，慢慢啊，前后，先做活动你的关节，安尼了解啊，一支脚。吼、哦，啊！你坐咧坐好，尽量卖坐体椅。吼、哦，脚底按摩的时阵，大哥大姐记，你阿妈进前陈老师跟恁讲脚底按摩，结果我未记跟补充。有的人吼、哦，脚底的网球的360度一直在咩说，吼、哦，无必要安尼，因为你的关节是前凹的。咱要借由着脚底按摩，啊，咱嘛要帮助家己咱脚头有的活络，所以你用网球脚底按摩的时阵。前后都会动，一家用一支脚，手会当花嘞，花伫桌顶，吼、哦，花伫椅啊，拢会动。前后，慢慢啊来，慢慢啊按摩，会样吼、哦，放歌音乐来听，嘿啊，慢慢啊按摩，前后就好哦，会样吼、哦，正脚用了，换倒脚，嘿，倒脚，前后，安尼按摩。哦，一挂脚底下麻很伤，用着脚底按摩，拢会有帮助。了解吼、哦，那就都有人用手来甲你捏脚，啊力道咧，用只要是力道要偌强，力道你家己站，你自己觉得舒服为原则。嘿，对，吼、哦，所以网球会记你哦，只要是甲你提醒的哦，你脚底网球咧入的时阵是前后就会动哦，唔免特别旋转哦，360度都唔免哦。齁、哦、前后就会动啊。齁安尼了解齁。齁安尼了解哈。齁、哦、大哥大姐会记。啊像球球王太太齁、哦、王太太免烦恼哈。
陈老师来讲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因为你多即个就是手术了后嘛，啊手术了后时阵咧做标靶治疗，啊标靶治疗两个重点的第一胃肠会较歹，所以你食寡酵素益生菌，因为咱做标靶治疗上惊的你无胃口，你食袂落，巴肚胃会堵胃会胀，食袂落，因为伫咧化疗啊是标靶治疗上惊的是你食袂食，吼袂食就无营养。啊，因为你抵抗力一定要靠吃蛋白质，啊，你偏偏啊做些化疗人胃口不好，吃袂落，所以你吃寡酵素益生菌是真重要的，和你吃会落，身体较营养较健康，吼、哦。啊，来第二，在标靶的治疗当中，有可能会有一寡神经诶这个就是神经毒性，就是神经损害，吼、哦。啊，所以你如果比如讲脚麻问题，陈老师感觉按摩会当，吼、哦，按摩袂歹。吼、哦，按摩袂歹的，脚底用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网球，前后按摩。啊，如果你也感觉脚底循环较歹，食一丝啊帮助血路会通，血路循环的，你买感觉较舒服，因为伊会补血、活血、通血，伊个营养神经，吼、哦，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会较舒服。啊，你讲抽筋的问题，这陈老师甲你讲，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咧治疗过程会电解质不平衡。因为标靶治疗的时阵，有当时也食袂落，啊，身体真容易钙、镁、钾这电解质也袂平衡，吼、哦，啊，进一步的容易引起着肌肉抽筋，吼、哦，啊，这可能是标靶治疗还是化疗治疗当中真容易产生的副作用，吼、哦，真容易产生的副作用，所以饮食会当搁较均衡的，比如讲三顿当中饮食较均衡的，吼、哦，像陈老师甲你提醒的来讲，如果你钙、镁、钾、电解质失衡，吼、哦，较无够。那你爱食一寡有钙质、有 Q10、有 B 群的营养，安尼你神经嘛较袂吧，啊，人嘛较轻松，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 ，Q10 够一个好处 ，Q10 会当减少着你正常细胞的伤害，因为你标靶治疗时会容易产生真侪自由基，啊，这自由基伊会刺激着你的身躯，咱正常的细胞会容易损害。吼、哦，所以你也发现着讲，伫正常咧治疗标靶时，有诶，比如皮肤会打会痒，有诶人会头胀会热，或者正常诶细胞嘛受着损害。啊，你 Q10 较高，伊会清除自由基，就是即个容易引起着咱身体刺激发炎诶物件，伊会帮助于抗氧化，啊，保护你诶身体。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伫咧治疗诶过程，营养爱较高，钙、吼、钙、镁。吼、哦，阿哥即个 B 群，阿哥即个就是 Q10， 吼、哦，食有够啊，包括胶原蛋白，这对你来讲，而且足好一个营养。吼、哦，安尼超市简单甲即个王太太报告，吼、哦，啊，免烦恼啦。但是说感觉治疗过就好啊，治疗过慢慢啊，即个副作用伊都会慢慢减轻。吼、哦，王太太你都会较紧张、较舒服，好不？吼、哦，嘿。唔免烦恼哈，哦，这当中的时阵吼，大用吼，身体拢是会当调理的，吼、哦。后来高雄前进区的王大哥咧问80几岁啊，胆囊有切毒，定定会漏塞，吼、哦，定定会漏塞，吼、哦。啊，当中有啥物方法，较袂遮尔接漏塞来？王大哥，你先免烦恼吼，陈老师甲你提醒一下的，讲因为你大切掉啊，大切掉了后，咱即个食着较油的物件，伊就会漏塞，吼、哦，食着较油的物件，伊就会漏塞，这是因为咱的胆汁一时无多分泌遮尔济，所以就得着无多一困，就消化着油脂的物件，一困无多消化着油脂的物件，简单来讲。大切毒的人，一睏食伤侪油的物件，伊就容易拉肚子，因为伤侪油，身躯无胆汁的辅助，即个油就得着你的肠啊，会较容易老，吼、哦，就得着你的肠啊会较容易老。啊，用啊，超市啊，哪那边安怎？因为有的人食着较油的物件，较油的物件肠啊就会老塞。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但有所谓建议你，就是讲，比如讲。咱食较有油脂的物件的时阵，吼、哦，咱食较有油脂的物件的时阵，
咱呢就是爱配合着一寡较好消化的物件来帮助消化。吼、哦，我讲听吼，较好消化的物件来帮助消化。比如讲，我阁记一个咧，吼、哦，大哥会当了解一个重要重点，就是讲，因为你进有当时啊，胆汁的分泌也无够嘛，是不是？你讲啊，陈老师，我胆气掉啊，所以我可能咧，会胆汁的分泌也较无够，所以我食着油炒的时阵，吼、哦，食着较油的时阵，胃一困，咱的胃肠一困，无法多消化这油脂，可能就会导致着咱大哥你肠啊，就会容易老，吼、哦，会有这种的现象。啊，这种现象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讲，就是你食物件饮食，卖一困食伤侪油的，吼、哦、啊，慢慢啊食，啊食较少，啊伫咧食的过程配合着一寡粗纤维，吼、哦、粗纤维来讲，食较油脂的物件时阵。食较优质的物件时阵，咱会当配合着有一挂纤维素的物件，吼、哦，纤维素的物件来配合着这优质的混合，来减轻着这油，吼、哦，造成着肠啊一困的刺激，吼、哦，啊，这种的现象，比如讲，像是来讲的讲，食较骨溜、较骨瘦的物件，吼、哦，你比如食较油的时阵，吼、哦，食较油的时阵，咱会当配合着食一撮啊靠黏性的物件，比如巧克力。有无？吼、哦，比如秋葵，比如白木耳，吼、哦，这物件，比如你也食饭饱，你也当啉一撮啊白木耳汁、白木耳汤，吼、哦，啊，这物件拢会帮助你，即个安那减少着油的刺激，和你的肠啊较袂老，吼、哦，啊是秋葵，啊是燕麦的物件，吼、哦，基本上来讲，靠黏性的物件，伊就会当减缓着你肠啊一困就容易老下的现象。吼、哦，比如食饭的时阵，你比如最近啊较够老，吼、哦、啊配一撮巧克力啦，吼、哦、啊配一撮蔬菜啦，吼、哦、一挂蔬菜啦，啊是饭后的时阵，咱会食一撮啊白木耳，煮挂白木耳汤，饭后食一碗，拢会较舒服，爱较轻松，吼、哦、安尼简单个，一个王大哥报告，吼、哦、啊，你用超市啊，那呢我打开掉啊，我食着以为我得闹塞，啊，敢会慢慢啊好，身体吼、哦、打开掉了。因为你食较油的就会漏塞嘛，啊，唔过身体会慢慢啊适应，身体会慢慢啊适应，慢慢啊适应了的时阵，慢慢慢慢的适应了，连讲对着食较油的物件，伊身体会慢慢啊适应了，就较袂遐尼刺激，啊，就较袂遐尼老，啊，唔过爱一段时间，可能爱几啊年了后，啊，就是慢慢大哥慢慢啊慢慢身体甲顾起来，哦，啊，慢慢慢慢啊身体就会慢慢啊好起来。哦，唔免烦恼，哦，基本上无啥大问题，啊，只是讲一开始大起掉时阵，可能食着油炒较高老塞，啊，所以食一撮较骨溜、较骨瘦的物件来配合，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甲这个大哥报告一下。好来，哦，请师傅，甲恁回答无对，回答无对，较个助理讲哈，好，来我看者。彰化盐埔的陈太太在讲，这陈生哪就回答过，我搁讲一道来。彰化盐埔的陈太太在讲，尤其结石要安那排出来，咱的输尿管是 0.5 公分，所以尤其结石如果大于 0.5 公分，伊就会排袂出来。作者人讲，像是我来食化石草，还是食什么物件排结石，敢排会出来？排袂出来，因为所有吼、哦，你食什么结石的？吼、哦，一挂药草啊，基本上拢是利尿为主，利尿就是让你放尿放较济。你只要加啉寡白滚水，如果结石小于 0.5 公分，伊就会真好排出来。吼、哦、啊，伊就会较好排出来了。吼、哦、啊，唔过嘛要看状况，因为结石拢是内内擦擦内内，啊，即结石伫药剂内底时阵，伊有当时会卡掉的，伊也排袂出来，爱得愈来愈大粒。啊，你用超市啊，拿那买如何是好？到时阵都爱用泵诶，吼、哦、震波，啊无就是用手术方式甲切起来。唔过震波也好，还是手术也好，拢会伤害到腰肌功能。所以医生会针对着讲你结石状况，叫你加啉水。啊，如果伤大粒，你的腰肌功能无因为这粒结石来损害，比如腰肌功能无啥影响，那你就观察就好。啊，如果这粒结石伊伫你的腰肌当中一直都得到你的腰肌一直挂。那呢，医生就建议手术，
还是震波给处理掉。齁、哦、所以结石的问题就是说针对着你结石的状况，如果排得出来，医生的建议你就是多喝水排出来。齁、哦、这个方法。啊，医生有的开药啊，就是促进你利尿，让你较好放尿安尼尔。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多喝水，水分爱啉有够。齁、哦、安尼了解齁、哦、水分啉有够，让你的药剂较好排结石。啊，用超市搞什么物件食了会化结石的，无可能。齁、哦不可能吃东西把你的结石化氧气的、哦、只有很多化结石的药草都是帮助你利尿较好放尿这样而已、哦、了解、哦、不可能有什么药草可以把你的结石化掉去，那这样就不用找医生手术了、哦、了解意思、哦、不可能、哦、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医生开药还是包括到你吃什么药草都是比较利尿的而已，简单来说你就是多喝多喝水，好、哦、多喝水。啊，如果你有结石的体质，平常时会当加食寡菜瓜，菜瓜会当避免掉较侪结石的结石。所以平常时一礼拜食两三道啊菜瓜袂歹，好、哦、会当避免掉即个结石较袂结石，较袂结石。好、哦、了解意思哈。诶、哦，啊唔过咧，基本上来讲嘛是多喝水为主，好、哦、多喝水为主。好、哦、啊，如果万一大于0.5公分，可能。伫医生这边，医生会建议用震波，还是用手术的方式来把结石取出来。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简单甲这个陈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后来先安尼，好、哦，陈老师讲个节来，讲个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哦，最近做侪人目睭打涩干苦。目睭咧打涩是足痛苦的代志。用超市目睭打涩食中药敢食还好，但是说要甲你提醒，目睭打涩食中药是上好上好的选择。因为中医中药当中，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紧、袂清、袂明，伊用中药材方式来甲你目睭的水口补甜，好你目睭重新目油分泌会出来。西医病来讲啊，脱掉甲你通通的。啊，无就分两罐麻药水给你。不过其实西医针对着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麻油这种的方式的话咧，就是以着缓解症状、辅助为主。啊，不过中药无同，吼、哦，中药伊是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麻油，目睭袂紧、袂清、袂明，伊有保养、营养、调养的帮助。但是说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目睭无好，你最近目睭愈来愈歹，目睭愈来愈害，请说嘛，要甲你提醒，目睭伊无法度再生，所以目睭一旦歹去，你要重新让伊恢复是困难的，只有甲稳定固掉的，吼、哦，只有甲稳定固掉的。尤其目睭如果一旦失去目油的保护，伫这个时阵最关键的一个重点咧，赶紧甲目油找倒来。和你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来保护你的目睭，这是真重要。因为目油的保护会当减少光线的刺激，和你目睭较未发炎，和你的目睭目油的滋润，目睭较未损害，和你的视力会当得到保持。简单来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针对着目睭会打、会酸、会涩，尤其是手术白内障了后，尤其是食老有回了后。尤其是你长期挂隐形眼镜挂到目睭拢打去，你的太太、你的祖囝挂隐形眼镜挂到目睭拢打去，逐工咧点目药水，逐工咧点人工泪液的人，你规工咧点目药水，规工咧点人工泪液的人，你听过目睭真好。

0: 这款狐狸金，伊不单单狐狸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狐狸目睭会当加用足久，狐狸目睭得到上好的保养保护。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食你介绍狐狸金哦，最近哦目睭继续稳定呢，啊目睭哦本来安尼大涩流目油，食好去呢，啊甚至呢目睭看较金、看较明、看较乌呢，啊暗时啊搁较好困，真正陈老师。你的狐狸金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价贵人人学到，价贵人人轻巧。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了，不但呢，目睭加足好，目睭较袂大涩，目睭看较有，暗时啊搁较好困，人得到真好真赞的帮助。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你提醒，目睭无好顾，目睭真歹顾，想要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你咧爱用着方法，因为做者老大哥、老大姐真感觉真艰苦，就是目睭一开始打涩伊啊，目睭开始安尼打打涩涩嘛，足痛苦。一个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迄目睭爱打打涩涩足痛苦呢。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安尼打涩足痛苦、足艰苦，啊暗时啊佫足歹困。结果咧，食咱介绍狐狸金。真的目睭袂打涩啊，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
1: 叫伊都好哩，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啊，功德
1: 叫再今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好哩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刚刚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无啊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1: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那个擦擦，这个脚较好啊。
2: 哦，真好，
0: 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这大姐讲，哎哟，只要是真正呢，目睭一手术了，尤其手术白内障了，目睭真容易打湿老白油，啊，目睭安尼足艰苦。这大姐哦，杨超市，你敢知影？像你讲的，我目睭吼爱老白油，老个足痛苦的，啊，甚至嘞，像你讲的，开始咧老白油，开始咧打湿嘛吼，啊，甚至嘞，目睭个拍闪电。伊讲啊，这些害啊，无赶紧顾袂动，赶紧来食陈老师介绍狐狸金，食较紧嘞。目睭袂打袂酸袂涩啊！啊，而且嘞，目睭嘞，加足金、加足清、加足明、加看足有啊！伊讲小事，真嘞，你介绍狐狸金真有效。
3: 你狐狸金袂歹哦！
2: 哎呦，有影哦，
3: 真正嘞！
2: 咱的狐狸金哦，
3: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3: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3: 啊，迄拢好去啊嘞！
2: 安尼哦，
3: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大志讲，真正嘞，小事。食你好，你金食好去啊呢？啊，你目睭安尼打酸涩吼，啊，你食好去啊，一个大姐嘛是。杨超市，我目睭哦，安尼哦，老目油真艰苦，啊，佫真歹困。结果咧，食你诶，好你金哦，安尼哦，目睭安尼打涩到，即个老目油吼，食好去也无打紧，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
3: 已经吼，今嘛了吼，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袂困呢。
2: 啊，
3: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
2: 来甲你谢谢。
0: 大志讲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呢。食了吼，目睭较袂打涩，啊，而且看较有，看较金，目睭继续好，真正像你讲的，咱的目睭问题，咱看医生做检查做治疗，分两罐麦药水。唔过咧，当来保养爱食中药，陈老师介绍狐狸金，真正真好用，真有效，目睭加看足清楚。
2: 我等你狐狸金吼，有影加赞吼，
3: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吼，嘿嘿，是是是，
3: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3: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都是遮尔好，陈老师嘛咪甲你提醒，目睭是足重要诶，不过足侪人顾目睭，伊就是讲陈老师，啊我顾目睭吼，我来食寡营养素，大哥啊大姐啊，咱毋是少年家啊。食老有货啊！目睭不但爱营养，搁爱保养爱营养，吼、哦！所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有你目睭你所需要营养，咱的狐狸金枸杞内底都十种的叶黄素，而且成分是天然十种的。咱的菊花内底都十种的 PPLS 生物类黄酮。简单来讲，你食陈老师的狐狸金，都已经有这营养保养啊。唔过咧，咱搁有各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用，来甲你保护。所以你吃陈老师的狐狸金是一兼二顾，不但呢，伊有你需要的营养，伊个有你需要的保养兼调养。啊，陈老师的狐狸金唔免开大钱，白白开钱。你也想讲啊好，我要来顾目睭，我要吃对症，当然用中药来保养营养是好。真正讲陈老师，啊目睭无好，我都爱吃中药呢。 大哥啊，大姐啊，这款给你金是自古以来，老中医，伊食到百二岁，目睭阁金细细，身体阁真健康，暗时阁真好困，伊逐天泡伫桌顶的养生茶，养生的配方，所以这款给你金，伊的配方会当讲是古早老中医养生健康顾目睭的配方，而且呢，药材有分哦，大人囡仔拢会价值，尤其你的少年呢，恁家作者小朋友也是咧读册，吼，也是咧进电脑。啊，这时阵阿公阿妈，你得用单的说火力金，吼、哦，咱嘞一公分36粒，36颗，炖一碗鸡腿汤，下落电锅水淹过鸡腿，炖一碗鸡腿汤，和恁家的小朋友吃。啊，是你的后生祖囝，伊上班进电脑，增加目睭打酸涩，增加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咱炖一碗鸡腿汤，和你的后生祖囝吃。你的老翁老母的最近的目睭打涩，暗时出歹困，你咪当炖一碗鸡腿汤。一公分36粒，36颗，好、哦，和你的老翁老母来家调身体，顾目睭，顾好困，好不？这罐和你金一罐1800块，真好用，真实惠。你咧要来炖汤，你唔免咧，即、这个安尼当中劳力，得个摕药材来装，唔免直接和你金的蜜丸，好、哦，36粒，好、哦，咱来炖一碗汤，配合一支鸡腿，唔免炖几只鸡，省时省工，佮减省钱，是不是？这罐和你金，好、哦，足好用。做专业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顾目睭的专家，就是这款陈老师介绍的目睭的修复型护理金。我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顾目睭，请你找专业有效的陈老师介绍护理金。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咱刷卡电话全面热线，助理在给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

0: 我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一个问题，陈老师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他说陈老师，我糖尿病啊，目睭歹啊，吃中药够好。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糖尿病医生都来说你血糖要控制，对吧？你血糖一定要控制就好，啊，血糖呢控制目睭就不害怕了，因为你有糖尿病，你是吃药啊控制血糖。简单来讲，你糖尿病的人，你目睭就是比一般人较容易歹。啊，目睭吼，你恶化吼，来第白内障、白内障、白内障，如果这个当中的恶化的过程，伊可容易引发到青光眼、青光眼，甚至青光眼可容易伤害到眼底黄斑部。所以你会发现到讲，真侪糖尿病的人，这三种拢对。后白内障，甚至引发青光眼，甚至黄斑部病变，对不？啊，但有说问你，你糖尿病人目睭歹去，你看医生，该手术来给你换水晶体，唔是你白内障换水晶体了，你目睭就好啊呢？唔是呢，目睭开始打涩流目油，啊，目睭咧佫涨涨，干那关，甚至咧目睭咧。眼底咧，中看袂到，看物件开始歪曲，直线看做歪线。啊，另外，像说啊，这边喏，糖尿病人吼，你少年，你四十岁糖尿病，你五十岁、六十岁，目睭咧就开始出问题，因为你糖尿病血管食老了，目睭真容易歹，目睭是咱血管上密集的所在。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如果你提早保养，就是让你的目睭用较久的。啊，所以眼科就是针对你目睭糖尿病有症状来处理来做治疗。白内障来换水晶体，青光眼来点目药水，黄斑部病来病变来注射。陈老师讲有理无？啊，如果我会当配合着中西合璧，我中药来保养，中药伊会当帮助你目油分泌，减少着目睭白内障的恶化。伊会当帮助你眼压的调节，互你眼压较袂涨、较袂悬，减点足侪目药水。中药伊个会当帮助你应用着视神经康，疏通着目睭黄斑部的血管，互你黄斑部较袂水肿、较袂水肿，互你进一步目睭较袂恶化。你甲看心灵法师，心灵法师啊，伊少年的时阵四五十岁糖尿病，食老了目睭青眉。心脏无好，甚至个中风，是不是？所以你得了解到，得算讲心灵法师边啊，遮尔济医疗团队，得真歹将伊个糖尿病控制又好，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啊，超市做乾坤甲大哥大姐提醒的，目睭伊无多个修补等，伊袂再生。简单来讲，真济人你少年，你目睭电脑一直看。手机爱直看，目睭已经开始打涩啊！一直点目药水呢，我甲你报告吼，真正我目药水点点的就较舒服啊。目药水大部分呢，消炎的拢是类固醇，过敏的拢是抗组织胺。啊，如果人工泪液呢，你也知影，人工泪液点落较滋润，一个啊就过去啊。唔过目睭可是自己的泪液，所以你敢知影？进前一个小姐。伊讲小事，我有够痛苦的。我讲你是安那，我目睭我逐工打下无点人工泪液，就做无舒服。不过人工泪液点的只下就打去啊，点的无啊，过只下就搁打去啊。尤其咧困，目睭拢打打有够艰苦。你咧困无可能起来点人工泪液吧？是不是？啊，所以足痛苦的，再些起目睭拢爱打下有够艰苦的，足歹困的。伊讲袂安那，我甲这個小姐讲，我讲食中药调养，你个少年呢，你赶紧的，因为伊长期挂隐形眼镜。挂甲目睭拢打去，足痛苦的。我讲你的祖囝、你的太太，足侪女孩子因有挂隐形眼镜的习惯，挂甲目睭拢打去，等甲目睭已经打去啊，变干眼症去啊，你的痛苦死。真正，因为你也知影，西医这边干眼症只有分两罐目药水，有你消炎利益。因为咧，干眼症一旦打去啊，西医嘛无法度。所以咱来了解着讲，一旦目睭打去啊，目睭咧打涩啊。赶紧的，唔是点目药水甲消炎，唔是赶点人工泪甲滋润，是赶紧的用中药方式将你的目睭重新调滋润、调好回来、调健康、调好回来。两小时， 中药会当中心哦，目睭的目油食好回来未？当然会，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色，咧帮助你的目睭较滋润，让你目睭有目油，减少着你目睭白内障的恶化。第二，让你的目睭防水循环好，减少着你青光眼、眼压过唔惯，让你的防水循环好，眼压也较稳定。第三，疏通着你目睭眼底血管，目睭的血管较袂黄斑部水肿、黄斑部病变，减轻着你一寡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目睭的病变。了解吼？所以大哥大姐啊，顾目睭，但就说甲你讲，唔是单单食一寡营养素，目睭就会金啊。你目睭需要营养，需要保养，需要调养，伊需要专业的帮助，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刷卡都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通找助理。但就说即支电话24点钟甲你服务，随时卡，随时助理甲接。刷卡即种热线，助理咧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讲一句啊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今天你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资料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大家好，拜五就是五一节吼，肉粽节吼，拜五拜六礼拜吼，三天连假，可能迄白灵船一天白不完嘛吼，可能拜五拜六礼拜吼，白灵船吼，白灵船吼，石头靠轻背，是讲即马白灵船拢改下啦，改伫下晡时间吼，暗头啊吼，即个输赢啦吼，那无即个天气吼，哇，真正曝光，所以甲你讲啊，那到迄个食肉粽的时间咧，日头会热。甲平常时热都无同款，吼、哦，真正差够济吼，真正好较无热，但是嘛是热吼、哦。山区郊外所在，若要出门注意哈，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人开始咧调查，伫汤伫台中啊，两个所在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加加咧，总共五个死嘛。汤这个死三个，连迄个食毒开车的，我也死。啊，汤吼、哦、死两个，食毒开车我也死啦。有人讲啊，食毒开车吼，即个拢家己拢死家己啦。但是汤已经是有弄着两个无辜的嘛，就过路人吼。第一单强调，好，咱即摆详细调查，即个食毒开车较早吼，拢总有掠过啦，有掠过啊，但是因为食毒，拢无发生代志啦。啊，就讲啊，你解冻吼，先甲送去迄个热气所啦吼，是几个月咱唔知啦吼，啊，若无就即、這个食毒无发生代志，吼、啊，啊，就罚金啦，因为无关。无加收啊，就是因为你食毒是检查到的，唔是发生代志再去测到的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吧。因为食毒要甲你检查到吼，有分做两款嘛。都一种都已经发生代志啊，警察到位处理哦，你食毒开车，有的是无发生代志，无发生代志，你也唔知对一台车咧食毒，你也无可能有被查。但是有一半边来临检嘛，伫高速公路加入倒啦对啦吼，临检好啊。即个吼，食毒爱发咯，好，但是无关呀吼，就是安尼。即马人咧讲食毒，即无发生代志，无唔对。到尾煞变做讲一个无关的条件，就讲爱着食毒，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伊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公共消融啦，弄干乱样啦吼。即马人要解读这条啦，食毒如果伫车顶连接到的吼，你佫无发生代志，赶快关啦。同款，西关也好，人落去甲调查清楚吼，就是烫即件，烫即件会弄死过路人，伫路边咧等枪顶吼，就是因为伊硬要走，准先去共弄警察车，人起来一挂警察车开始用嘛，就即个绝对危险，袂当个开车吼，上尾准去弄死着伫迄个斑马线头前。两个过路人嘛吼，这个开车姓张啦，到这个汤吼，食这开车拢是过路人，两个人家己拢是嘛吼，伊进前在滚那边食毒啦吼，包括炸鸡前科啦，滚来案件呢，啊这进前的裁定列解就是上一解毒的所在几个月啊吼出来，安怎样好好。拢无甲关，就是讲，伊虽然食毒，但是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开车共弄啦，安怎样啦吼，就是安尼啦，唔只大家拢罚金嘛，啊罚金都无关嘛，就是安尼。啊，这个生意场的卖书，敢若讲有一个正宗的行业，就是咧卖啥呢？迄个中古车啦，人家看伊中古车行吼，拢一台车的啦，哈哈，挺有意思无？这都秘书跟他无正经咧做这个行业吼，伊是用这个所在做一个场所啦。啊，都大家来占着咧创啥话袂错对啦吼。计先讲要买车啦、泡茶啦吼，其实反正嘛咧毒品买有可能啦，是你唔知啦吼。人家讲伊这人有做生意呢，就是开一间中古车吼，内面固定拢一台车的啦。一台车咧买啥？我讲啊，反正生意钱我拢买了了啊，唔是安尼啦。啊！你讲诈骗，我若参加迄个诈骗集团吼，是毋是让收钱做车手啦吼？还是咧创啥咱唔知啦吼？我若食毒甚至人家查，伊这吼是卖毒啦。伊除了食毒有咧卖毒，那无迄个毒品，无可能较大批啦。伫厝内面嘛，伊这已经有查着吼，有咧卖迄个叫做分割啊，叫做丧尸烟弹吼，安尼。整个绿绿反而绿绿吼，半夜隆冬啊，先听我这，到这个暗时开始开车，伫腾市这个所在，到警察查到，知影讲这个开车个贵安尼哦，都叫准伫经过路啊，迄、那个是为了靠共同吼弄这两个啦，人详细调查这两个吼，这个弄男主啦，本来长讲一个女性，其实不是，两个拢查甫个啦。两个拢查甫的吼，一个65，一个60，拄伫徛伫斑马线头前个枪顶嘛，伫咧等枪顶，结果准车弄来，完全没有走咧吼，家己有那东西嘛，家己东西吼，车顶除了迄个丧尸烟弹的分割吼，
啊，个啥呢？安慰他命啦啊！虽然讲吼，食毒的人吼，你一旦啊食毒，啥物毒你都敢食啦。都男男做一伙也好啦吼，啊来无都哦，过那种安慰他命、K 他命啦吼，啥物的丧尸烟、蛋黄哥啦吼，安尼啦吼，真系吼，唔知哪里讲，警察掠这个食毒的吼，唔是讲杀的乌白掠呢，你绝对有记录。你绝对有可能，伫路顶已经发生一挂问题，开车歪歪出错，啊，起一个先共弄到警察车头嘛，啊，人警察要甲逼，伊就走啊嘛，唔才到尾准，这个弄迄、那个这个斑马线头前吼，迄、那个啥，迄、那个两个过路人，或者上坡过啦，都只能六十几岁，一个六十啊，一个六十五吼，徛伫啊等车红灯，啊，佮徛足内面。迄、那个人行道头，迄、那个所在呢，也唔敢徛出外口吼。结果你甲看，啊，车船撞来也唔知啦，唔知讲两人性命到遮尔呢。一台食毒的吼，头前安尼硬要走警察局，先共弄到警察车头吼，啊硬要走，连停都唔停啦，伊该敢停啦？发生车祸啦，唔停的绝对拢问题啦。车顶绝对存在物件啦，男是毒，就是什么物件啦，无就枪击啦，刀啊，有绝对啦吼。啊，无你发生车，他唔爱停咧。啊，这个物件处理都无代志啊，你安尼，不搞尾吼，都、就是开始伫咧话吵吵，扑哇，刚弄到迄个警察车的车头，哦，准走，啊，人警察都去下较早嘛，准去弄死伫斑马线头前，这两个啦，哇，你甲看吼，所以啊，人可以调查啊，这个现场的进程啊，去用上去的毒品的热盖锁吼。啊！加用迄个毒品，即个食毒吼，啊！你伫厝食毒吼，嘛，过去用棒球查着吼，啊！你到后四个月罚金啦，啥拢无关嘛。意思就是讲，进前诶一挂案例吼，你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你唔是发生代志掠着诶，这都差不多无甲关啦。啊，得个罚金啦，甲你判四个月，甲你判六个月来吼，啊，甲你罚差不多十外万啦，二十几万啦吼。这个罚金还好，结果你甲看，人讲安尼袂使呢。伊食毒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伊继续食毒啊，你都拢无甲管啊，无甲妥妥处理啊，伊绝对继续食毒。伊真正无发生代志，无代表讲伊后界袂发生代志啦。所以哇，真好。那真正大大被处理些，我讲咱的笼仔内无够用啦。那真正即马化一个事吼，变那食毒。唔免到一定要发生车祸，掠到你有食毒，都使关。那即马吼，食毒的人口啦，台湾所有即个看守所啦吼，感觉无够关，大家都客满。食咯吼。另外台中一件讲迄个时间嘛，拢伫做个暗时啊吼，我那同款食毒，内面个比成年两个啦。一个二十九岁，两个十九岁啦。结果迄个二十九岁开车嘛，较侪位咧开车，迄个死嘛。另外一个十九岁人死吼，另外一个受伤吼。警察甲调咧监视器吼，就发现讲，伊甲另外一台，即马咧查一台啦。伊甲另外一台轿车咧食毒食了吼，准开始就会起笑啦。伫路顶吼安尼吼安尼病变起吼烧灼啦，都咧驾车啊，就是安尼啦。结果准撞到这个啊。这台这个三个人吼，一个二九岁，两个十九岁啊。结果迄二九岁开车死啊，啊十九岁那死啊，另外一个十九岁才受伤上一边，怎么救掉啦？救掉吼，昨下晡我报一个人出来讲，就大家嘛做熟悉，迄个法律高大上啦。伊讲安慰他命，那因专业的医生做理解吼，伊对头壳。就是人身骨的应用吼，安慰他们差不多三分钟啦。你看偌紧得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吼，你若输还是注，有两种。安慰他们就是讲，你会当用注的注下，买当用烧的啦，烧地板哇，你输安尼吼。K 他们安慰他们拢像安尼吼，这差不多三分钟。你三分钟来吼，反正有的较紧啦，有的反正免三分钟。伊讲你的人吼，骨的拢戆去。戆伊无胆劲，你唔知道你家己咧做啥咧？唔知道，我咧开车吼，未输甲开无人机啦。你会甲家己想象讲我咧开无人机，头前拢无车，其实头前专车，啊头前拢无车，我上大，我都硬撞啦，迄种嘿啦。
一种迄个感觉，所以你讲食到开车吼，为什么发生那些代志？就是当迄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跟你讲，你速度伫车顶啦，拉速度，佮挂咧开车吼，哇，迄绝对发生代志吼，迄规个人佮完全唔知道你怎么咧开车呢？你人吼安尼，迄个激动佮兴奋吼，你根本无咧插什么人吼，就一直安尼我上大，我上牛吼，我一直撞啦，就中间呢，规死个，包括迄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哦，开始严重，因为即摆丧尸烟弹即个分割个物件，人落去研究吼，都一直较检验内面的成分嘛吼，愈难愈侪，愈难愈侪无同款的毒品伫内面吼，你数来到底吼，伊讲以即个丧尸烟来反应，甲安慰他们其实差不多，毒品的物件拢差不多啦吼，但是丧尸烟弹即摆市面上上流行，用迄个电子烟啊。迄个物件吼，落去哥哥吼，像食饼干款咧吼，啊，输迄个丧尸烟弹吼，伊讲差不多五点钟来，五点钟吼，你若唔知道，拢唔知道人，我到底是咧开车，我到底即马是咧创啥，伊你拢唔知道，但是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尼多？就是丧尸烟弹内面的毒，加迄个安慰他命、克他命，伊该分别。就是安尼分别，伊分别内面南麦冻吼，甲南做微量吼，伊讲这个物件最好代谢，就是讲你今仔日若经过五点钟啦，你经过五点钟诶，迄个代谢吼，你连讲你想安慰他们、克他们，你老食过的人，你放尿甲头毛都拢有啊，有阳性诶，唔是即马食，你真正有食到哦，因为我为了头毛放尿血内面，就检验着讲吼，你内面即升温嘛吼，但是。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无，你经过五六点钟了，咱的身躯代谢了，你身躯连一滴都验未出来，唔只能讲这是歹的啊。伊有咧食咧丧尸烟弹毒无，你唔知，它可以完全代谢的。那少年家，你食这个都头拢少年家较济啦。你讲超过六七十岁，无人去食这个，比死较紧来个吼，就是安尼讲。你甲看这毒品吼，话讲真正大大落去处理下啦，那无吼，毒品这个物件吼，实在特别说讲那国本呢，台湾的少年家那愈大愈济，食甲差不多拢嚼嚼吼，台湾的多款款就较大，这个高大型法律伊。就是讲，伊甲这朋友吼，伊身躯朋友一旁，就是真爱台湾、真靠台湾的朋友、医生朋友嘛吼。伊讲吼，因真正有小寡去了解，就是这段时间的这几年，台湾的毒品哪里多，就是中国一直甲你输入的。中国吼，目睭客嘴里半吊工，港口卖给我查几只船吼，拢载载原料、半原料吼。半商品过来台湾，就是让伊做毒，让伊食毒哦，食愈多愈好。因为中国家己本身历史大家知道吧？有经过这段，到中国迄个甲午战争甲日本休战的时吼，中国清朝拍输嘛，当时日本鸦片这个物件，就日本先做的啦。啊，战争都无咧迄落啦。日本吼，伊当时就发明鸦片这个物件，伊才讲食来到底规身软膏膏好。啊！但是哦，人忙叔叔就轻松嘛，就像食毒同款啊！哦，人哦，身躯也无病痛啦，吼，对也袂痛啦，对也袂呐，啊，就食了靠着规身躯忙叔叔阿平这个物件。以前大量日本当时要战胜，已经大量准入去中国的时候，大家都食较多同款，连刀也卖价袂起，连枪卖价袂起来啊，就是安尼啦。啊，有人讲是安尼输，真正是安尼输的。迄、那个鸦片战争的甲午战争嘛，吼。日本当时大量用迄个鸦片，中国清朝的身价吼，结果食到台湾看吼，中国伊知影这呢，就是讲因去调查啦吼，就是讲解情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咱毋知，因为咱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所有那较正确的代志，他政府官方单位来正式公布啊是哦，中国有调工咧输调工半调工吼，拢安尼用毒品要逃台湾就对了吼，但是。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这是因私底下了解吼。但是个想象我嘛是有影呢吼，有影不然是唔知啦吼。我想确定不确定是唔知，但是听你讲啦吼，如果我要甲你这国，就是我这边甲你一边，我要甲你收起来，就是要甲你占领就对啦。但是我未收成进前，我惊讲占领到台湾，真唔知输赢，我唔知啊。我若要稳你啊，我绝对要甲你客气哦。好
我就先用这部，用歹部啦，吼、哦，都用这个档吼，啊，都诶半条江啦，吼，啊，都完全拢查无到啦，吼、哦。你若要出口为中国那边诶迄个诶原料啦，吼，啊，什么半成品啦，做好诶嘛好不要紧吼，都中国那边完全无查，规准拢在怪台湾。你知影讲十只船，互你查一只尔啦，你上高查到我一只啦，就是台湾这边诶。海笋啦、啊，吼、哦、吼，对对对，好好。我另外高价去我走入来了。伊讲啊，你看海，我大家咧想讲奇怪，台湾毒品该遮尼多啦。即几年个台湾毒品该遮尼多吼，你真是秘密对吼，安尼掠干呢。有影不要那是唔知啦，吼，这是人有记者调羹去访问迄、那个高大成法医啦，吼，伊马上大家请食菜一个医生嘛，吼，伊讲。这确实是安尼，啊！这食毒的人吼，为什么大家想无？会想讲奇怪，你咧明明开车，你开车家己买危险吗？你开硬咧做，以为唔知，伊安慰他命、K 他命、丧尸烟弹这个物件，伊叙述嘞，差不多唔免几分钟来，伊来影响家己的头壳，戆伊了吼，伊唔知家己咧开车，啊，愈紧愈好，啊，准像个。哦，你洗无人机同款吼，伊根本唔知头前危险，唔知头奇怪，你家己唔知危险吗？你家己安尼弄安尼弄，你家己买死呢？对不对？伊就是唔知啦，伊完全丧失家己本身诶，这个危险的观念吼，都安尼，我安尼袂少乌滴铁金刚安尼啦，吼硬撞啦，吼硬硬安尼吼，弄掉无死，弄掉那死了无都唔知啊啦，就是安尼，我讲这真害啦。这是人这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讲，为什么毒品吼，那有咧食多人开车，伊的危害这么大吼？伊当时咧开车啦，如果真正速度迄个时间，伊是完全唔知家己咧开车啦，连一点危险也唔知，唔知硬撞硬走硬安尼，哇，个杀了我白龙吼，哇，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们去听一个广告。
1: 好
2: 啦，安尼吼，
1: 我是要唱良言咧，
2: 安尼吼，
1: 哦，说唱良言，啊，唱良就惨啊咧，
2: 哎呦，对啊，当然啦，
1: 啊，是讲莫改食，啊，你啊，我拢我唔捌听着听，从旧年十月听到今，我拢唔捌听着你讲健康啊，
2: 哎，健康有啦，
1: 啊，是讲莫甲食看卖，哎呦，啊，佮我改阮头讲，啊，我改问看卖咧，
2: 哎，
1: 啊，甲你问卡定，甲你问你讲伊退货，
2: 对啊，好，真香啦吼，
1: 哎，食看这样咧，
2: 安尼吼，啊。
0: 血吼，爱入去咧出细条的所在，咱人有足侪器官内面迄个血型啊吼，寡细条咧，比头毛较细条，有看比头毛较细条，目睭看无真正有影咧。咱人身躯一寡血型啊吼，若到上尾流的所在吼，目睭连看无都，连看都看无啦吼。迄细条较好，但是这血嘛爱入吧，伊的功能，你血若无到位就失去啦吼。什么所在？咱目睭边啦，周边一直足细条血筋，耳孔嘛同款吼。佮上尾条所在，身躯尾端啦，都上尾条所在，迄个血筋啊，你为着要上到迄个所在，所以讲咱人生性吼，伊绝对会细条啊嘛吼。到尾条无你靠我多咧，你规大条嘛无在条钱较上后边吼，迄个都末梢啦。上尾条我啦离这个所在上远嘛。你就要往那上海靠，上海靠迄个所在吼，麻啦、痹啦、旧筋啦吼，啊咧酸抽像我电咧电吼，无能硬硬吼，凹袂入来吼，出袂出来吼，无就袂活咧啦吼，那无就功能丧失吼，就开始起雾啦吼，啊咧开始安尼不舒服吼，就目睭的所在啊，那无就耳根，开始安尼奇怪奇怪，介只无同款的血。已经足久无来，你唔知啦。一伫内面当时火无够，你也唔知啊。都已经有毛病啊，你才知。唔对吼，咱会尽量先食挂麦，因为火来到位，迄个所在问题解决呢。哦，原来是火未到位吼，看起来继续紧吼，那无吼，袂安尼暗暗叫啦吼，嘻嘻叫啦吼，就是火无够位问题吼。道理会尽量规身躯上个通通通啦。得力的经验没有掉，经过经行人的行，得力的经验阿伯阿妈讲阿妈，一直鼓励领导大人啊，一定爱吃得力的经验。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哈？唔当开万隆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嘿，都好。不要紧，电话这么晚，咱稍等。报关你水卡，报关水卡，我给你给你接啦哈。报关卡卡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台中电话呢，有心理一个案件，这么就高追啦。其实这哈，是好个，再无发生问题啦。啊，都我那一半以后发生这个代志，台中哈。有一个补习班的司机，伊专门上迄个人迄个新华车吼，咧载咧幼稚园的同款啦吼，但是再较大啦，伊这差不多读国小啦，国小的囡仔吼，这个司机当时人，伊这补习班其实等于差不多安亲班啦，就是下课以后，司机咧甲载入来吼，到下班时间会较晚淡薄吼，较会补淡薄啦吼。老爸来过来接嘛吼，这个白叔跟安亲班或者补习班吼，啊，司机都在一天一困头在四个啦，在四个囡仔吼，那么四个囡仔吼，有可能有载上其他物件吼，准司机甲载先到三个在后边，一个坐伫司机座边啊啦。在迄个头前位啊，头前位就司机座边迄个副驾驶迄个所在吼，安尼种四个囡仔嘛吼，好，一个到补习班可能在咧赶工啥，种人哦蛮赶工，人来赶工吼，紧张吼，这代志歹办，可能到补习班吼，唔知要过去创啥吼，迄个时间真紧吼，好，一个落车伊准赶紧开后壁门，就三个囡仔嘛。三个囡仔，伊知讲载囡仔呢吼，三个囡仔啵啵啵吼落车吼，伊可能是想讲这囡仔大汉大啦，因为这囡仔拢国小以上的囡仔，伊这是安亲班嘛，唔是像幼儿园讲两三岁呢吼，拢七八岁啊嘛吼，这囡仔好，伊想讲头前迄个家己会开门落去吼，伊即马关来了吼，到囡仔入去，伊想讲拢无囡仔，就赶紧走去办代志，结果是啥物发现是老师啦，内面安亲班的老师讲唔奇怪，唔是在死个嘛。介里边内面介三公里啦吼，总开始吹啊！这个司机人家领导讲，你是载几个嘞？伊讲我明明载四个囡仔，奇怪啊，三个囡仔啊，一个走一队哦，大家先去找别位呢？找对对，这囡仔是不是落车以后吼，先走一队对对，无结果迄个囡仔是对迄个囡仔伫车顶啦，伊不要开门啦，我讲这很慢啊，你别来讲。你去国小一年七岁嘛？这个囡仔都要打读国小一年七岁吼，伊明明都坐伫驾驶座边啊，就上头前，其实是上好看的啦。伊即马法官甲讲安尼讲，我本来是要原谅，但是我来甲你发一个啦吼，伊甲发一个20天啦，免关，得罚金20000块嘛，吼、哦，得免关吼，甲你发一个吼。法官讲，明明这个囡仔都坐伫你驾驶座边啊啦。应该是你驾驶上好发现这个囡仔讲，你先落车是安怎吼？是不是有落车吼？结果后边你会知影共拖出来，后边有三个嘛，后边坐三个，你知影后边你载囡仔，你唔知讲你头前会边啊？一个囡仔，一个囡仔拢坐头前，坐甲差不多这个正十分钟啦吼，人伫遐咧找甲讲，我老师讲，这个囡仔走去对啊，臭妈，这是大条。

你平平手的囡仔吼，学的囡仔吼较宅，学的囡仔真正会着惊。你较会甲我留伫这个车内，迄、那个车内，你若我诶，拢无人伫边啊吼，无人斗三工吼，我伫车内个密闭式的空间啦，都一个物件封掉咧，我人吼有一个这个脑袋吼会留一个乌影，就是后盖，伊就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就是坐电梯啦，吼、哦，坐什么物件？有个人就是，哦，安尼，诶，唔敢就是唔敢迄种嘿啊，吼，诶，这唔好啊。本来我都无安尼呢，本来我是袂安尼，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代志了，准变作我的头壳内面一个乌影吼，就是我唔敢诶，伫迄个密闭空间咯，这就唔好啦，吼、哦。啊，当然，司机听听的吧，迄、那个法官啦，法官暂时甲讲吼，其实这吼、哦。人拢会无用啦吼，啊，挂紧电话可能你想讲，当然是安尼啊吼。司机嘛，佮讲真正有影啊。我当时吼，是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吼，伊嘛有承认啦。但是我当时想讲，啊，囡仔吼拢国小一年啊嘛，国小一年吼，可能教伊，这唔是一工年呢，伊这伫在上安亲班的滚那边啊嘛，伊家己会开门出去，啊，我卡来开后边这三个嘛，后边再三个咧吼，结果唔知我后边三个开。伊唔知讲头前迄个玻璃，颠倒坐伫司机边啊，这个玻璃伊唔知啦。啊，法官开咧讲，明明坐伫你的身躯边，是你应该上知啊，结果你唔知，啊，甲这个囡仔留伫车顶几十分钟吼，到尾医生对一寡这个证明吼，并无讲真正严重吼，不过这囡仔有惊到啦，我老惊到，后盖是不是有这个乌影咱唔知啦吼，但是。当天随了一家这个医生小哥检查一个无代志嘛吼，唔只讲嘛只个发一个啦，你这样你要大出大样吼，无可能发一个白癜症啦，你后盖再紧啊，你嘛是继续再紧啊，后盖再癜症，那无吼，两天唔特别老贵个那种车顶，加发一个二十公吨两万块啦吼，罚金啦吼啊，伫对呢伫。台中啦，台中一间安亲班啦，广播剧班就是安亲班啦。囡仔下课以后，爸母都还袂下班嘛吼，所以讲迄个时间拢差不多三点半左右啊。那直接班两三点钟啊，到差不多五六点啊吼，老爸老母啦下班开卡载嘛吼，结果唔知讲我减一个吼。迄做妈妈对囡仔上爱心嘛，厝内边三个囡仔，下再时啊要再上课，上高个囡仔放伫路边头。上套早迄个下早就要上课吼，车门啊，妈妈拢无咧外头哦。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一个朋友太太吼，啊都大家泡茶甲讲起来，伊讲一个读国小，两个读国中诶啦吼，啊国中有哪有三年嘛，一年嘛吼，都有哪有分啦吼，啊迄、那个左边的查囝吼，较大汉啦，啊这个查囝吼，虽然是较大汉，但是上好得啦。都脚手混沌啦吼，啊要读册，各种要做搬来读册，啊两个迄两个查甫较乖，迄两个查甫更较细汉，妈妈咧画画较会听吼，啊上来吼、哦、要读册吼，碰碰伊妈妈咧听迄个车声，伊拢无咧看囡仔吼，迄个我迄朋友太太吼，伊拢听迄个车声碰碰吼，伊、哦、想讲啊都拢起来，唔只两声，车门都整一边吼，啊一边两个人叫碰碰去，开去啊吼，因早起调边上。一直捉，捉伊妈妈的车，伊妈妈准做一直杀，当然无看到啊，唔知哪有看到，绝对会动啦吼。唔知到学校了吼，就是这个查囝敲电话回来，这迄阵啊，都有手机啊啦，都对囡仔身躯变得较大呢，读高中三年嘛吼。伊讲妈妈，你早上没有载到，讲靠可怜嘞，你都背在车顶，讲我还没有背去车顶啦。啊，我就听到听门砰砰两声。个人听，听咧后壁车门关砰砰两声，伊想讲三拢爬起来，佮爬两个起来，一个无爬起来吼。这种代志，一般会啦吼。请落吼，你讲啊，家己的囡仔佫还好，而且别人的囡仔呢，你补习班的司机再死的囡仔，老师惊一个淹死咧，一讲安尼，你明明再死的囡仔，佮变三个来教室啦，啊，一个走出去，我来甲你问，你拢唔知。啊！这司机就这么听讲，我真正唔知，啊都我有在就死个呢。大家变数啦，对啦，先吹啊，是不是囡仔走去？佮唔是囡仔是留伫车顶拢袂叮当，可怜哦。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是我阿姨买阿公食，食来转来，我伫迄个波头啊两三点呀吼。
2: 哦哦。
1: 买转来啊，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
2: 哎哎
1: 哎。阿食落去，天光过叫伊讲，这就刚过来啦。
2: 哎。
1: 我甲讲啊，你食了有较差无？讲拢大呀，好呀，阿公也袂叫啊。
2: 哦，你甲看寡好得，三工，哎，两工寡三工啦，吼吼。
1: 哦，阿公伊，因俺食人陪，讲食我多啊呢，阿公兼去陪游客看，陪游客住家，阿哥住两间，
2: 安尼啊，
1: 拢无效呢。
2: 安尼哦，好家仔，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1: 我讲，我甲你讲，你着卖神啊！啊，讲遐久啊，讲差不多要几个月啊，讲伊惊我讲遐无效啦。
2: 啊，好家仔有听话，哦，好家仔有听话哈。哎，
1: 好，我讲好家仔你食有效，啊，那无对我闹亏。
2: 没啦，没闹亏啦。好，谢谢啦，恭喜。那你为他干没闹亏？外口写一个啥，没有钓到鱼啊！吼、哦，咱的话他敢正白吼，身躯摇白上啦吼，啊，瀑布吼，过来已经扑面了吼，有诶吼，啊，摇到拢破皮吼，奇怪，开摸也未好，啊，唔是无去看咧，而且人报我啦，报足济呢，这个阿妈，这个孙啊吼，伊讲进前我咧甲伊报讲。就讲话单看就好吼，伊都无相信我，伊拢相信伊家己去家己问的啦吼。啊，人家报偌济啦，伊讲安那只吼，都不是都安尼，那白那暖暖吼，安尼水啦，吼，未小心吼，伊家食咱的话单看上尾无啊多啊，人就是安尼啊。阿妈讲你食啦。甲食一下，那就为他讲，我家己知影吼，我家己阿妈的经验咪改变，结果食几工，看哎呦，准一直慢慢啦，消失，身躯家己上敏感，迄个身躯的故障啦，有咧开始慢慢啦好，还是无咧好，你家己上知，无感官迄个感觉吼，开始一直慢慢啦打吼，慢慢啦一直消炎吼，身躯咱白上叫斑斑点点星星，会袂较干。是上大的问题，当然有人讲啊，都拢来买肝药啊，啊买药掉，咱两个都维他根啦吼，一支有效的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根吼，维他根，今日买个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的啥，最好认正牌吼，唔通买唔对哈。肝吼是五脏之首啦，啊肝咧变在拉伸，一定要逐工变出来，袂当找15，那变袂了，第一个上感觉就佩服啦。斑斑点点摇白浆啦吼，啊生咧一牙一大啦，哇，足歹处理吼，抹袂好啦。都为他看，为他看吼，指定房子名。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这款产品有帮不详细吼，那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0800-868-999，再多多可能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1: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苗栗竹南，有一个伊这个做工了做高架吼，诶，边下做个停车场哇，十几台车，反正嘛个不止十几台吼，迄车灯吼，哦，叫用钢架呢破鼓鼓咧了做呢，十外台吼，好，结果人去边去报。伫新竹这个所在吼，我来讲公车啦，吼路边人停车讲公车啦，吼，啊个放火烧啥呢？烧因阿姐的厝吼，当然嘛水拍花啦哈。另外，过去过转来苗栗头份，这所在路边讲头北车牌，我来北十外台啦哈。哇，我讲这个是咧创啥哈？这个吼，警察开始了一调监视器看，这个可是有前科。无唔对，到这个姓彭的吼，姓彭三八的男子吼，民众报案时已经逃跑了啊，走啊哩啊，走啊吼，啊车灯共光加哩几十台啦，伊这个所在都伫个国道三号李哥嘛，李哥有做一个高架吼，叫做林木碑啦吼，林木碑的停车场吼，到伊要看车讲哇，车灯唔是干那我一台呢，十外台吼，迄玻璃拢用光拍了了吼。当然报警察啦，啊警察到位调监视器，甲看讲，这个像有前科的男子姓彭吼，这个吼开始要抓尔吼，才去边个报过来啦，佮报讲唔是干正尔呢，唔是苗栗个竹南吼，新竹关这个所在嘛，路边吼，差不多公共啊台啦哈，拢公破车灯啦吼，刷来吼，佮共办会我那是伊啦，伊拿这一处。叫我们偷办会呢，啊办会办我这一招呢，啊唔知啥物人啦，结果能够调来监视器嘛是一个啦，一个就是走去因阿姐亲阿姐哦，讲办会小事，结果人随发现，大家拍我嘛吼，刷来吼，佫抓无到，佫走一堆呢，佫走倒来苗栗这个所在的小隔壁啊，佫走倒来苗栗吼偷分吼，讲路边偷北车牌，北差不多十外台啦哈。结果人监视器按那顺啊，他看是即块拎出来啊吼，拎出来，到这个姓彭的吼。结果一个要过一家店吼，原来伫新竹的刑警抓到啦，新竹刑警抓到吼。警察咧个问话，讲你开始做这个代志咧，吼你安尼，这偌侪条代志安尼，迄边啊讲攻破玻璃，这边啊讲攻破玻璃吼，偷北车牌啦，放火烧厝啦吼。伊讲我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阮兄哥啦，伊讲找阮兄哥啦，啊！你找恁兄哥要怎啊？我找阮兄哥要理论啦，要理论理论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伊对我唔对。我讲这绝对有咧假毒啦，这个人能力个调查，迄、那个伊过去吼，真正就是假毒啦，假毒做出啊！我跟你讲这假毒的吼，你看看，如切切吼，如潇潇啦，我啥都唔惊。食都食咧，到底头壳食到歹，啥拢唔惊。伊讲伊一直要找兄哥，找无兄哥啦。因兄哥咧秘讲无会找着吼。啊，即个都鲁小小看变啦，找着唔知要甲讲啥吼。这兄哥怎样讲伊咧找伊，就四界秘啊，互伊找袂着。啊，伊讲伊找无兄哥，要理论一件代志，唔知啥物代志啦，也无讲清楚啦吼。到底是唔知要讲啥？伊讲我特别理论一件代志，到底是伊对啊，我对啦吼。啊，都一直找无啦，啊找无呢，佫生气啦。我看安尼，讲公车啦吼，啊讲偷北车牌做歹，我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为着讲我兄哥是唔是出面啦哈？我讲你是想着啊，做歹用你爱乖。啊！恁兄哥啊，恁在厝边，你个看种假毒的吼，啊，过去伊人这伊人这一厝，干阿姐讲，兄哥有离家无啦哈？人讲都无离我家吼，我有种办会讲烧汤啊，蒙蒙汤啦，有诶无一道，你当然人随随拍我嘛，烧到粪扫粪扫粪扫人去抓吼，人随拍我吼安尼，我哪管报警个，要走嘛？人报警来就走呢，啊报警来就走，啊就四界走，啊四界走四界有别人讲玻璃啦吼，拍车牌啦吼，哎，你看看吼，真吼，人只调监视器调要几耐机，啊只个看讲这个人改善吼，就去有警察啦，啊这个我知影，这个吼有一个前科，伊都食多个做出来前科先放啦，三八岁啦，结果鬼尾个你讲。先去抓伊啦，伫新竹这边上抓伊吼，啊抓到伊又甲问话，你是虾米大代志啦？
你这几台车，你敢知加加要到四五十台安尼？那边讲广播嘞，这边也讲广播嘞，那边讲北车牌四五十车吼，安尼四五十台啦吼，啊个帮我人销售啦哈。伊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叫阮兄哥出面啦，我拢找无阮兄哥啦，阮兄哥咧迷我啦，我要找伊理论啦，要理论咋也无讲啦。我那就假到头壳歹去啦，我讲吼，你个看，厝内面啊出一个这个陋习啦，兄弟姊妹大家心甲理理啦，啊，你要找谁啦？无人要插你啦，假到做歹做贼，话无一大堆吼，我头壳食甲空空啦，啊，真害吼，都涨啦涨安尼，物价呢？苗栗新竹，苗栗新竹安尼，有两边吼，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吼，啊，也共广播嘞，也共北车牌来，共放火，有无一大堆啦吼？好个在抓到，好个在吼，一个这应该是关起来了，绝对唔敢放出来了，这两个水放出来吼，绝对个乱数白来了，你无你惊半人啦，食到人头壳两个食个歹去，就像我哩呐，伊唔知影好歹，又唔知影轻重啦，伊当作讲我作掉呢。我特别甲你母安尼，目的是我也无太人放火吼，我是这个啥，我是要找阮兄哥啦，阮兄哥都未连出面，我就甲做这搞怪咧，真咯吼，妙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哎、欸，听一个广告，啊、来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请问，我是恁那个金鱼哦，下面的心脏啊，迄个啥 ？B N Q 哦。
0: 哎 ，Q M B。
1: Q M B。哎呦，我是这脚麻啦，脚底麻啦，阿在吃啦。哎。啊啊，我三顿，我怎么？哦，我一个是要十罐，你阵旧年要十罐，阿都安尼吃安尼吃。哎，
0: 不要紧啦，嘿嘿嘿。
1: 啊，我今晚脚底麻嘛。哎。啊，我今晚就吃三顿。
0: 嘿。
1: 哦，再吃两粒金鱼。两粒 QMB 啊，
0: 好啊，安尼好啊，嘿。
1: 嘿，啊，三顿拢爱食安尼食呢。
0: 嘿，三顿，你若不爱。
1: QMB 的心脏啊，三顿哪拢爱食。
0: 那有较好啊，咱就改两顿得，食早暗得。
1: QMB 的食早暗安尼呢？
0: 嘿，是啊，今天有较好啊，袂迄个肉的所在啊。
1: 肉是有较好啊，啊，怎啊变哦？唔是肉咧，唔知这什么款的。
0: 不要紧啊，迄血路咧，甲你通，血路咧，甲你通吼，不要紧，也走来走去，我来讲吼。你先改落来食早，唔得，两粒啊。
1: 哦，啊，下昼免食啊。
0: 下昼先免食，不要紧哈，都较好啊，你哈哈。
1: 哦，我是讲，我话准讲爱去食贵的
0: 啦，较
1: 改。
0: 你卖晒啦。
1: 爱去食贵的啦，较改。
0: 对啦，吼，搁甲拖贵的啦，较改安尼啦，吼吼。
1: 哦。
0: 哎，好。
1: 哦。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好，拜。来，喂。喂。
2: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
2: 哎呀。我当点光未啦。
0: 啊？
2: 当点光未啦？你拢放光在我听，我拢听到。我四点就拢开始听嘞。
0: 啊，放歌，我放歌听就听就对。
2: 啊，我爱听爱囡仔恰恰，啊，迄个数听下啊。
0: 爱囡仔恰恰，我不是嘛咧播，你嘛拜托嘞。
2: 爱囡仔恰恰嘞。
0: 哎呀，爱囡仔。
2: 啊，我打不听你话。
0: 啊，我来吹啦，好唔好？我来
2: 吹。啊，够听下嘞。
0: 好啦，我来吹看卖
2: 啦。
0: 那吹
2: 我看看。我当去到煮饭四点在咧等啊，拢要唱，拢要听你咧放歌。
0: 好啦，那吹我看看你播哈，好不好？
2: 好。
0: 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先讲那肉啦，究竟做个咧硬板吼，这是火炉，听咱的话，尽量爱食，但是尽量咧食。我跟你鼓励，就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哪有人拢买伫身躯边？就做爱顾家，因这所是源头啊。身躯咧泡的咧源头，就像咱的花咧行叮当，但是咧莫大上源头咧莫大，迄个力介重要吼。QMB 哪加咧只吼会加就好，佮只心血管，哪无人的医生，较会大概开咧讲买固台顾心血管、心血管吼，就是咧源头咧泡泡啊吼，有哪会用哦？有哪会泡的？一个，袂当大细粒，袂当安怎吼？就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比较精良配合，就是老大人个上需要个生命第一关啦，叫做心血管吼。那即关顾会好，那像医生讲个啦，人吼食到老来差不多八九成吼，在，唔免到遐个点咪看医生点咪就反正嘛个半暝很好很好，有个无一大堆啦，无即个啰嗦，就较袂即个啰嗦啦吼。就咱个心血管吼，就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得力个精良吼。逐天都加顾掉吼，食紧食当个看家己个症状啦，无症状保养食较紧个拢比较紧吼。啊，若有症状个时，咱打开始甲像我咧，甲食较重淡薄，真正较好啊吼。咱慢慢啊练起来，唔免就一个全部家练无开，安尼吼，就慢慢啊是进步起来吼。美国进口起源面来当甲精良是上好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对不对哦哈？啊，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安排一首，这是听众讲爱听的歌曲，一首国语歌啦，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先稍等报关这个卡，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哈。咱新的电话呢，有结束一个十多年呀，讲偷用身份，都、就是用别人的名啦，用别人的名哈，做生意啦，甚至生三个囡仔呢，连家己的太太，连三个囡仔，都唔知讲爸爸。真正名叫什么名？有人讲真正含过呢，十多年吼，到前法官甲全部证实，你甲因小弟啦，到这个兄哥甲小弟，啊，到这个兄哥啦，这个兄哥信用什么物件吼？银行咧找人有无吼？伊都唔敢用伊正名吼，啊，拢摕小弟的身份证，用小弟的名。有人讲啊，小弟用什么人的名？小弟嘛，用小弟的名。我讲唔到一个名，两个人用掉了，安尼用十多年，拢无人知甚至生三个囝，嘛都唔知啦吼。到长啦，全部拢总结算吼，就是法官人抓到嘛，送到法官的所在吼，判刑两个关监禁啦，两个兄弟关监禁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吼。好，起头就这个兄哥，因为金钱改成信用的问题，银行什么问题，我无开始吼，差不多十年前吧，十年前吼，总甲小弟讲小弟你的名吼，我用而且吼，迄个身份证嘛，我用到底啦吼，啊小弟吼，就我那个申请一张身份证，一定会当申请啊，我都放弃呀。我给你申请放弃呀吼，啊！但是身份证是我给阮遐哥，当然无人知啦，佮会知我都家己申请啊。啊，我本人申请身份证放弃的，做个申请啊，就是安尼吼。好，那开始所有外口做生意拢是小弟的名，当然小弟的名佮你都无关系嘛，完全无关系。你银行甚物信用要找甚物人欠钱，啥拢找无，拢找无，包括买车，包括佮人做生意签约。有诶无诶，甚至后来就是你讲生理上，大家唔捌你吼，你家己家庭吼，即马交一个女朋友，就像我家己的太太带做伙嘛，伊唔敢去登记结婚，即登记结婚咯，户政事务所都别空啊。总改讲先慢车，即个登记结婚啦，反正也是啊，就是像阿婆啊，两个人生活十年，生三个啦，人。检察官开始问话调查时，因某讲奇怪，是咧调查啥吼？调查啥啊？啊，有一半边啊，就是因小弟上个鼻孔，就是一半边啊，找无因翁的时吼，会问因太太啊，恁翁个名叫啥物名吼？这个太太吼，就甲讲，我知影这个人啊，这个是阮小姐啊，一边两边就鼻孔啊啦。奇怪，我咧问，这个人的名啊，为什么开一半边啊？那找无这个人，找因太太吼，拢讲伊这是因小姐啊，吼啊，真正是因小姐，就是因小弟嘛，因遐个小弟吼，两个人斗阵十年生三个啦，因太太甲三个囡仔，迄囡仔蛮大啦呢，迄我读国小啊吼，拢唔知爸爸的正名啦，你甲看，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原来爸爸真正的名就是阿杰啦。啊，拢无咧小交叉，调工计卖小交叉，安尼较袂别工啊吼。一直到最近改成几个月啊吼，就是公司又搁出问题啊啦。唉，这个人吼，都做生意定出问题，都开始甲人小过了吼，才开始一直慢慢啊别工嘛。一定是安人问话愈问愈济啊，啊愈问愈济，都发现讲唔对呢。这名这名，我当当，他发现讲原来。跟我睡十多年，生三个人吼，我身躯边这个翁是用别人的名，就用阮小姐的名。人调查清楚，法官开始侦办吼，调查这个兄哥信用不好，就开始跟小弟讲好，就是用小弟的名义吼，摕小弟的身份证嘛吼，伫外口做一寡生意买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银行处理啦吼，拢总用小弟诶身份证吼，就是等于伊改做因小弟诶名头底啦哈。我讲啊，都毋是真正改啊，得伊即马做进前发生代志了，十多年前发生代志了，就开始用小弟诶名，而且证件嘛拢摕小弟诶名啦吼，就是安尼。法官认为讲，这毋是用名咧即、这个计算尔啦吼，你这登记十多年啊，你连做生意，连恁某
都唔知你的名，这已经是相当乱啊啦。这吼，无甲你判刑袂使啦哈。啊，当然有人讲，啊，这做小弟的，做小弟讲我知啦。啊，都兄哥都讲伊那，而且为什么小弟较会监管？因为兄哥较好做生意，较好弄整啦。因兄弟啊，白白兄弟啊，你茫看咧，就是差侪咧吼。白白兄弟啊，共一个爸母出产咧吼。因兄哥足够认真，足够做生意吼。啊，里面做这啊，拢拢借少少个趁钱嘛。按小弟拢无啊多，就是还蛮做生意说。因小弟拢比因兄哥的内面吼，啊，就兄哥咧甲饲就对啦，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对吼。所以。这个小弟嘛，拢无讲啥啦吼，都一直到法官开始调来问话，问讲啊，你到底知唔知？讲我知啦，啊，当然知啊。都我也去，我也去甲拜托，讲我到今麦，我的名被用这个啦吼，啊，这个银行队吼，拢出问题啦吼，啊，到今麦变作。我外口拢用你的身份证吼，啊，你另外去申请一张就是身份证去报就对啦吼。那无啦，我咧讲啦，身份证要用的，对你若卖出国啦。卖有任何公家大事，收门证啦，规世人用未着都有可能啦。你若卖出国，卖怎都拢点点吼，嘛无讲用什么去收门证，你甲人办什么代志吼，根本拢用未着。啊，因兄哥就开始用因小弟的名无大件，就是收门证拢用小弟的名吼。安尼，法官问这个小弟讲，你敢知安尼唔对？讲我知啦。但是我想讲，我这个名，我兄哥用你好耍。法官甲讲，这不是名，你兄哥用的意思尔啦。我问你，安尼对啊？唔对，你个假讲笑啦。啊，安尼当然唔对啦。我兄哥是我兄哥吼。啊，我兄哥伫外口，唔是用嘴讲尔咧。伊所有做生意，定有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拢总是用我身份证，用我身份证这个证件，啊，就是我兄哥就等于我啦。那外口人唔捌咧，就是阮兄哥等于就是我啊，因为伫所有做生意场啦，甲人签约说拢是客外的身份证啦，就是安尼啦吼。好，就是因为最近有那是做生意问题吼，甲人个咧小过，一个小过吼都清楚啊啦。嘿，唔对呢，这个人的名吼，甲啥物人同款上，甲叫人原来是两个兄弟啊啦。结果法官咧审理这段时间啦。即想讲，你唔知有家庭无？好，甲看个真正有啦，是无去登记结婚，但是已经登记某啊啦吼，佮生三个嘛，生三个啊，已经十外年啊啦吼。伊法官叫来问我讲，你敢知恁人叫什么名？讲我知啊，阮人就是什么名吼。伊讲，迄个唔是恁人的名呢，迄是恁小姐啊呢，是恁。恁翁的小弟啦吼，因某才知啦，因某才知讲，原来困伫我身边十外年啦。这三个囡仔叫爸爸，叫十外年的爸爸的名吼，拢是咧叫阿叔的名，连家己的太太甲三个囡仔拢唔知啦吼。有人做家呢，不过这法官想起讲，这唔是干那什么名，叫人用名啦。恁吼忙另外简单，这个是户政法啦，户籍法啦，吼，户籍法这是刑法的呢。这不是讲罚钱准抓呢哈，这是已经严重到已经用十外年嘛吼，唔只长特别敢判一个两年啦，全部爱关啦，两个人全部爱关啦吼，兄弟啊关更紧啦，哇，这么狠你看看，毛够厉害，但讲事实，当摸到安尼吼，连家己身躯边的太太吼，你看看，我看这太太嘛，够足挑剔的。拢也毋捌看过伊，啊！你看身份证也无啊，看身份证都怪迄个咧，都迄个关小弟的名，都身份证都客因小弟的吼，真咯吼，连家己的太太，佮这个太太生三个囡仔吼，连三个囡仔家己后生三个都唔知讲爸爸的正名叫啥物名啦。啊，无怪法官想起讲，关两年啊，关两年啊，吼，这毋是干用罚金准抓啦吼，甲关两年啦，暂甲判两年啦，安尼会当十外年咧，惊倒人吼，伫对人咧，即、這个我甲看吼，心得啦，心得，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的。
1: 是是嘛？哎，我进步有好啦，这边要买，我煞未记得要安怎个
0: 讲。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1: 啊，口口放晒呀、
0: 啊！哦，一直招本硕安尼啦吼。
1: 啊，家都放安尼啦。
0: 哦，好，你免说
1: 啊，即马。我咧隔壁，我咧介绍一下，说未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壳个迄无。
0: 哦，正常个。正常个啦。
1: 鞋啊，带蛋沙个，说未记。哦。未记一个月是偌？
0: 咱咧即马一壳就是单壳啊，一壳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哦、啊，两千杯吼、
1: 哦哦。我昨天咧甲介绍啊，未晓讲。安尼吼，
0: 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1: 哦，正常咯。
0: 哎呦，好加载哦，够好吼，哎，真好哈、欸。
1: 谢谢。
0: 好。活力民宿那伟登的哈，你精力是真好。真好用吼，活力民宿吼，就甲你讲要食食食有效的啊，你去体内就会当真正顾到迄个所在需要顾的所在吼，常常咧食物件吼，肚肚啦、白消化、歹消化、益生啦吼，过来去开一边吼，排便吼就大问题啊啦吼，那不是物件即个口口走便所，像即个阿嬷就像安尼啊。诶，物件来变质，变数就走吼，迄个伤病干着歹人伤侪，歹人伤侪吼，物件只着靠照片，一讲照片七八遍，几十遍都有啦吼。但是有个人是颠倒病，有个人是未白，歹白，大部分是未白。那人到这个年岁吼，足侪拢歹白啊，歹白吼，硬地顶甲病人讲讲，这位也唔好定哇。那歹白病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甲食是怎么？哎呦，主人开始想要大便，佮主人家己主动。大便吼，就家己的迄个自然的大便偌舒服吼，啊，愈大便愈水，愈正常人吼，哦，足快活。若无那迄个歹排吼，都一天三大事啊，我都甲恁讲过吼。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时间我甲看吼，我那差不多要到磅啊，时间到磅吼，咱过来总结嘛，电话闹一挂产品问题吼，小等恁时间几点钟呢？几点钟时间到磅吼，过来总结，伫新北号的新北有够济，我知你咧讲啥，有个遐开车乌白开的掉啦，一日三通过姓柯男子开一台 L 小轿车碰碰桥，好安尼，改成唔知咧抓咧说吼，伫半暝时间吼，而且。身后边有一台迄个警察车，大概小心，也无咧惊伊啊。伫新北淡水啦，新北淡水吼，安尼十五一个过吼，啊，当时拄拄咧巡逻嘛，这个勤务吼好。即马你查讲警察那巡逻吼，迄、那个巡逻车顶管已经有配备，搁个机器人，搁个 AI 啊 ，AI 机器人已经那巡过，我跟阿恁吼，赶紧，会甲起对一点，就是讲，摊多啊，搞我小香薰，我一台只车牌号码，吼、哦，车牌号码小香薰拢摄到嘛，警察车小香薰吼，就查着讲，这台车的车牌吼、哦、是共偷白的啦，唔是本来这台车的车牌是共偷白的，就是人已经有报嘛，有个人车牌，那真正共偷白，唔是家己偷走的，是真正共偷白车牌吼、哦，人会报车牌放去啊，当然。警察车都有记录哈，啊！你即马路恁啊顺顺顺，你所有经过的车吼，都拢正常。哔哔哔，为什么开这个有一台车跟我小心心吼，啊开我这个巡逻的系统吼，开有哔哔哔加挂，到这台好准足过，警察赶紧足过吼，这绝对袂当放伊煞，这绝对有问题啦，水足过吼，迄台车就听讲警察咧就过来吼，就开始起笑啊啦，就我来讲像安尼啊。假到开车吼，你那警察像我那开始就我就起笑了。哦，准像抓的手，真正即个就像抓的手啊吼。遐两家人啦吼，好加在当时警察就是即马拢暗时咧巡逻，三更半暝吼，十二点外超过嘛，要返点吼，准赶紧叫支援天罗地网啦。这边那边过来吼，哦，过来台叫哦，你啦警察叫怎啊微调的嘛？好加在赶紧微调嘞，上惊就是安尼，即马人警察拢讲好，那如果等到这。绝对是三台车以上，把这个微调，因为你只要无三台车以上吼，绝对有碰，伊那弄走吼，就会造成别人无辜嘛。所以讲，即马那上少拢三台都要微调嘞吼，这台车强在向微里中嘛，准停伫遐吼，一个落来又个个人无唔对，就是假到开车啦。伫今仔透早迄个又个假到，我来讲假到开车，我来讲会惊未惊未惊啦。你无判愈重，佮愈重，佮愈重，伊绝对袂惊啦。讲甲你讲啦，安怎样啦？你甲看绝食到开车，干那这两间如果拢死过来，伊嘛无咧惊你啊。如果食到开车，今日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外饭店吼，伫新北店水吼，嘛唔落来呢，慢慢存在食到人就是，唔落来吼，哦，伫车顶安尼，哦无，啊干问啥吼安尼，像咧甘蔗卤卵啦，讲袂清楚，干问啥都唔知，啊讲啊无你落来。龟仙姑皮皮抓皮皮抓，假道的人啊！龟仙姑皮皮抓皮皮抓呢？眼前唔知咧看对安尼吼，加测验吼，就是假道啊，假迄、那个迄、那个啥叫做魂哥啊，丧尸烟弹吼，熬这个仙魂，熬安慰他面那个话假道的人，伫车顶咧开车也假者种种呢，假迄个丧尸烟弹啦吼，假迄个安慰他面啦好，当然这已经炸了，就袂当好一波落来啦，硬拖嘛，甲拖落来嘛。为车顶拖来了吼，开始大查车顶，除了毒品，除了这块人家己本身食毒开车，除了毒品以外吼，武术刀、西瓜刀、压树枪吼，啊，什么有诶无一大堆，都未输，敢那要去证件同款啦，惊到人吼，哇啊，警察甲看讲，这是咧创啥货咧？靠，迄个无代无一台车顶看，哈侪武器啦，后武术刀。后西瓜刀，后加速枪，哦，后什么？有诶无？后速大，就是未输敢那咧，要讲白人种脱速大吼，哇啊！食毒开车，这当然都绝对先收啊啦吼，啊，过来开始慢慢来办啦。你车顶再刀啊啦、枪啦，是要创什么货啦吼？你甲看，哦，真正我咧看吼，今麦三更半夜冇出门，那真正爱出门。三个半暝登着路人，那像这碰碰桥，你个你列车你冲啥派规矩，你袂当插伊呢？你茫甲巴，你唔敢冲啥？这种人哦，无咧个你回遮呢？这是食到食到过头高戆戆呢，落来头壳个你倒了灯也无咧惊你啦。
哎那。一半边啊，三 K 半咪要处理外口边，一定爱处理吼，那无就尽量卖啦。那无三 K 半咪全当食啦，食到规只规台只全部去个遐，啊都空空空。啊你这种人咧开车绝对上抓咧说啦，那么整理的头前，那么安怎样吼？啊你也足生气，好啊开车开开咧，你忙甲巴咧，你忙甲冲啥？那无吼，像这种的哇，真正你介唔是火尔啦，落来就拍一个掩饰啦，哇，这种这种都派家龙洞哇，看咩啦哈？结果你讲警察巡讲奇怪咧，即几工发生食毒开车，更唔是即几工尔啦，已经一段时间啦，食酒开车弄死人，大家都咧掠咖安尼啊，好，真正唔惊。结果到都到半夜饭店嘛，一个开车上山咧，手甲掠，又个是食毒开车，啊，规台车全倒啊啦，有一大堆啦吼，是咧冲啥吼啊，真系吼。

咱这部话啦，有要去防护一挂产品啦、药房吼，惊买唔到吼，一挂问题吼，这个电话抄起，阿爸也唔听我话吼，电话抄起。那买药房、买产品，这个电话一定要扎在落地啊！吼，我形容不要讲，你莫白讲，因为你白讲吼，迄话产品的名跟咱好买讲啊买讲吼，会欠唔掉，欠唔掉，无买到正牌吼，哇，安那正无好吼，都真无彩哈！一定要咱介绍给你正牌啦，正牌的产品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阿别啥个搞，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不搞只？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经，得利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阿德心、阿德林，每一个人通通我感觉啦，哈啊，爱有一个宗教信仰，哈，一定爱有宗教信仰，因为呢，宗教拢总是劝人做好啊，你才有一个呢，哈，敢那参就讲，警惕自己啦，啊，卖做歹代志啦，啊，卖去呢，哈，挥挥散做啦，啊，友好是大人啦，哦，有一个呢，哈，迄个道德观伫个遐。但是吼，过度的迷信就唔好啊！过度的迷信绝对唔好。

吓死人，吼，吓死人了！迄两只脚呢，吼，乌索索，乌甲敢那穿像啥？啊，人讲呢，吼，火炭路，哎，即马无得看火炭路哈。但呢，吼，迄乌甲呢，吼，穿像迄落啥？穿像迄落啊，丹马甲吼，乌目水的迄种乌。哦，为什么会这么黑？哪里黑？黑黑黑！哈、哦，两只脚啦，两只脚嘞，哈、哦，乌甲嘞，长久都乌目水啦，敢那长久迄落嘞，淡马甲遐尼啊，哦，姓什么？通通好，哦，得敢那敢让赶快，财政的啊，接不来对，拢甲咱讲啊，信而不迷，哈、哦，宗教信用真好。但是过度的迷信呢，吼，都唔好啊！啊，真的就是不好啊、人吼、哦，甲宗教信用差不多啦，吼、哦。你呢吼、哦、信什么教啊？拢总同款，你无健康的身体，哦啊，到最后就只有呢吼、哦、信什么教？睡觉哦，都倒伫遐，哦，倒伫遐呢，袂顶袂当啊，对无？啊，钱呢？吼、哦，较济。那等下呢？吼、哦，咱失去健康，吼、哦，啊，那倒伫遐袂顶袂当。迄移民天国呢，较济钱对咱来讲，拢总无效啦，吼、哦，拢总无效。来这吼、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悚。伫印度，吼、哦，印度是一个宗教非常浓厚的国家，吼、哦，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那印度家呢？吼，有一个苦行僧，哈，苦行僧，家己研究就是讲呢，吼，已经是出家嘛，哈。这个苦行僧呢，吼，无倒无坐，拢总起来哦，起来五年，五年，哈，啊哪样呢？无坐无倒，起来五年，要安怎起啊？有哦，哈、哦，他就是这样子哦。来，讲给咱听。印度有一名苦行僧，为着要表达到呢，吼、哦，对宗教的虔诚。我讲完，你感觉讲有虔诚吗？这佛祖会讲啦，哎呦，他会这戆，吼、哦，戆地主呢，叫恁信，不是叫恁执迷不悟，不是叫恁固执啦。这个苦行僧，吼、哦，为着要表达讲嘞，吼、哦，对着佛祖的虔诚发愿，十二年，讲我不爱坐，我嘛不爱倒，啊，不爱坐，不爱倒，要安怎？你困嘞，困要安怎样？困嘞，吼、哦，倒嘞，用这个迄个腰，吼、哦，啊，白绳啊，啊，用这个物件来支撑，吼、哦，啊，有一块板啊，啊，怎啊趴伫个遐？防止着家己跌倒，伊法官讲要十二年啦，吼、哦，十二年，吼、哦，啊，拄啊好呢，吼、哦，咱嘞啊一轮啊呢，即马已经进入着第五年，十二年啊未一半，两只脚严重加呢，吼、哦，安尼呢，肩胛敢那亲像蘑菇，规个呢乌加呢，吼、哦，亲像迄个乌目水的乌。你看正常咱的皮肤，吼，正常咱的皮肤是要有健康、有弹性的呢，爱代谢呢，爱得安尼乌已经拢无代谢。这名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的苦行僧，少年的时阵，一年呐，唔读册，哦，啊，都辍学，专心，吼、哦，专心呢，信奉着呢，叫做湿婆神呐、啊。哦，就是因遐的一个神，哦，叫做湿婆神，为着要表达到呢，对印度教的虔诚发扬发愿，一直徛的，吼、哦，徛同一个所在哦，是徛同一个所在，唔是讲我唔坐唔倒尔嘞，佮会当四界爬爬行嘞，徛伫遐，吼、哦，定点不动。讲要徛十二年，永远，吼、哦，啊，十二年内底，就是不爱坐，啊嘛不爱倒。啊，个固定的所在徛伫遐，希望透过着呢极端的苦行，甲着印度的这个呢吼啊神湿婆啊两个会当相拄，安尼有功无啦？吼、哦，人诶吼、哦，他较爱变巧，要呢吼、哦、活用，徛伫遐至今已经五年啊，因为脚
血液循环受损，伊两支脚增加，敢那像像面骨嘞，吼，增加嘞吼，规个拢安尼，迄个皮啊，吼，拢已经唔是正常的皮啊，肉嘛唔是正常的肉，然后呢，吼，迄个脚脖子遐，规个拢安尼直直直直直直。甲咱参照咱咧灌大肠吼，迄有安尼一根一根拢积伫个遐，而且咧乌索索，随着病情的恶化，这里咧靠行政，靠着寺庙内底的志工帮助协助伊，清洁着伊的脚，啊，佮甲抹油啊，来缓解着症状。对着这个代志呢，吼，医生就咧讲啊，因为咧长期徛伫遐欠发着。运动欠发着叮当，导致着呢小腿整个血液循环的无多回流，等来到心脏，接着呢，咱的小腿脚盘遐造成着脚的压力性关，这种强烈的压力会呢吼，入去到咱的周围组织，最后皮肤呢就长乌。当定，那有空嘴，就无法度收缩。严重的话，吼，因为呢整个组织坏死，就是呢吼爱截肢了。尽管呢吼面临着呢讲爱截肢的风险，但这个柯行政，他的呢吼固执，他的执迷不悟到什么种程度，你敢知呀？伊讲不要紧，不要紧。好，伊绝对有法度，伊有法度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伊就是呢吼，一定爱坚持落去。伊讲呢，安尼一定爱坚持落去。什么叫做苦行？吼，苦行就是呢，食别人无法度食的苦，忍受着别人无法度忍受，吼，会食的代志。伊呢，这样法度甲心灵、吼神灵来沟通啦。我在听你爸母咧，人也无命的时阵吼，组织坏事，真正咧吼，遐困啊，呢人讲毒火攻心啊，吼，人就翘起啊，要那个神灵沟通啊，对无？啊，拢唔坐，吼嘛唔倒，啊那截肢的时阵，两只脚拢无去啊，要那徛？所以呢，吼，我感觉有诶，吼，真的啦，我是啊，嘛是一个吼宗教信仰的人，但呢，吼，我拢吼鼓励人讲，唔要想过天气，啊嘛唔要想过执着，吼，有诶人讲啊，我拢唔相信，不得不让你不相信啦。作者呢，玄学用科学诶角度，无法度去证实，但呢，吼，你讲咧想过迷信。安尼嘛无好，对不对？哈、哦，来啊，另外一名咧外籍的老师，哈、哦，伫台湾咧教着英语，已经过来讲拢联络袂到啊。加拿大，哈、哦，加拿大因岛的人，靠着咧越洋电话求助，警方破门而入，已经看到咧这个加拿大籍，哈、哦、诶。美语老师已经死亡多日了。台中一名50几岁加拿大吼加拿大籍的美语老师，伫加拿大吼因岛的人，哎呦，一直卡断了，一直卡断了，拢联络袂到呢。伫昨下晡4点外，厝内底人来集合，卡着呢越洋电话，到家呢台中吼这个警察局。报案，希望讲咧，警方会当咧协助去找。警方依照着厝内底人提供的地址，联络消防人员，甲着咧开锁的一个呢吼门拍开，才知影吼，这个加拿大这边呢，美语老师已经咧倒伫门城死亡，大概至少有3天。根据着了解，这名加拿大籍吼的这个。外籍的老师进前曾经在补习班咧教着英语，后来呢吼就离职啦，吼就没有做了。因为厝内底咧这几工啊，吼拢联络袂着伊，感觉讲咧真奇怪。啊，厝内底的人伫加拿大，远在加拿大怎么办呢？吼，只好靠着越洋电话，卡到台湾吼台中的警局求助。
经过沟通了后，吼，才知影哦，这个代志呢，吼，真危紧呢。警方这边立刻派着警员，联络着消防队，因为呢，安尼一直甲弄门叫门呢，吼，拢总无人应声，只好找着拍锁的，甲门拍开，入去才发现讲呢，这个加拿大一位美语老师啊，已经倒伫门床顶死亡，至少有三天。嗯，那嘞吼，看到嘞边啊有一包油啊，吼，啊个有呢，看医生的记录，当然啦吼，警方这嘛是爱个交代吼呢吼，这个这个法医吼，才会当了解。那初步就是讲，因为呢，他有药物，还有就诊记录，可能吼，就是呢，身体无爽快，啊，个家己一个人住，疾病的原因导致着死亡，吼，这个是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呐。好，来老大人呢，吼，老大人无论讲要出门，吼，还是讲呢要运动，爱细里呀。八十岁的一个呢，吼，这个老大人伫阳明山承运。啊，因为就几工啊，一世界安尼淡碌碌，所以呢，跋倒啊，吼，跋倒，伫遐两点钟，好个在，吼，我们这些呢，吼，暖心的警察，吼，来救援。平常时啊，呢，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大人是家己住，吼，啊，阳明山，吼，住伫阳明山，八十几岁姓修，吼。这个修理的修齁啊叶家修的修齁姓修应该是呢这个外甥伯伯啦齁应该是外姓的姓齁才有人姓修。平常时啊呢真好的习惯他就是透早拢会出去呢阳明山遐散步运动齁那就是呢因为呢出外去运动这几天啊大天落雨哦，伊涂骹呢吼淡湿，而且呢路诶比较较骨，走路无小心摔会跋倒，跋落呢爬未开，一直到两点钟后，才有人发现啊，那发现的人呢赶紧诶吼报警，警察呢吼到甲现场要甲救开吼，但呢伊坚持无愿意去病院，警方。甲着现场救护人员确认讲咧吼，虽然这个八十几岁啊老大人跋倒，但咧应该身体无讲吼啊骨头断去啦，还是安怎样，爱阁坚持无爱看病，诶无爱去病院吼，所以呢就直接该送倒去到因家，并且同时通知着厝内底的人家属。好，来等下照顾。那为什么呢？吼，一跋倒两点钟后才用发现，因为呢，这个老大人八十岁老大人，伊呢半暝三点，吼、哦，半暝三点就爬起运动，老大人困未去，啊，就伫迄、那个阳明山遐行，骨倒去，因为三点大部分人拢咧困啦。啊，老大人来运动，大概吼、哦、差不多呢，啊，五点外啦，六点，所以一跋倒倒伫个遐，吼、哦，两点钟了后，人去运动的人才发现呢，嘿，哇、哦，真的还好，好你家在，吼、哦，啊，平常时啊，来身体还硬朗，跋倒伫遐虽然爬未开，啊，但呢吼、哦，啊，个人吼可以撑到，互人发现。有的人跋倒呢吼，真正经过两点钟后变化足大，或者是讲呢，即几工啊落雨，吼、哦，那湿温就不好了。警方在咧讲啦吼，讲呢，即个老大人呢吼，平常时啊，都因为呢家己住，啊，所以呢，家己住呢吼出去啊跋倒嘛。唔知影吼，即卖讲咧出去跋倒啦，伫厝内底跋倒的人有哪真济，为着避免着意外吼，所以警方咧联络着伊个后生，并且咧甲伊讲，一定要持续观察，系你老大人咧要看一跋，当下不要紧，无代表讲咧吼，真的不要紧，真的没事，当下没事吼，也不见得是没事的，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好，台中的消息，一名八十七岁生日的妇人啊，伫呢吼，早透早三点过，骑脚踏车，你看老人家吼困未起吼，七早八早，迄、那个运动的嘛是三点过，啊，这个八十七岁
生你的迄个阿嬷嘛是三点过睏袂去，因为呢吼，迄个半暝视线较无好，无车啦，吼无车，啊，大家呢吼在开车、骑车拢足紧的。咱节目呢吼，足侪咱这长辈时代睏袂去呢，倒伫蒙床遐啦，遐暖啦，赖床啦，唔好呢吼，安尼半暝出门真的很危险。结果呢，伊三点外来骑脚踏车。讲要去庙拜拜，啊，神明佛祖拢搁咧困啊，你莫甲吵啦。三点过伊都还袂爬开，吼、哦，你甲吵要创啥咧？吼、哦，好、哦，结果咧，啊，骑脚踏车，煞去哦，一个咧开着轿车，姓陈的男子38岁，从啊弄落去，从啊拉弄落去，姓陈的男子呢，吼、哦，啊，无停车，肇事逃逸，这个呢，姓李的。阿嬷87岁啊，到家三点外出门啦，5点外才去用发现啦。2点前后，我讲诶，2点前吼、哦、变化足大。民众咧一个发现咧报警，送去到病院，已经救未倒来呀，吼、哦，都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呢，吼、哦、啊，咱也是呢，吼、哦，甲咱。心肌病啊，甲咱健康加油站啊，吼、哦，咱为什么讲叫做健康加油站？除了讲嘞吼退化，咱嘞吼爱啊投资身体，爱保养身体，咱这种安全性的问题，家己嘛爱注意，困未去哦，安尼半暝两三点要去庙诶拜拜，我讲啊，神明要搁咧睡觉诶啦，你困未去，要代表神明嘞，无爱困嘞，吼、哦，对无？用着咱的日常就是安尼吼，等下呢天较光的时阵呢，要出门才出门。像呢吼，之前我嘛是甲阮啊阿母啊讲，阿母啊拢会去阮遐妈祖庙拜拜吼。啊，我就甲讲哇，这个啊冬天呢吼，一年啦会较晚天光啦，虽然是短短啊尔，啊但呢吼，咱就是安尼。小心吼，小心驶得万年船，世纪无是本。阿内吼，等天光，袂因为天光去，啊，神明佛祖都无甲你保庇，啊，但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就是爱家己去呢，啊，注意到的，参照这半暝吼，哎、哦欸，真的，有当时阿内唔是啊，该弄到的人无细意，老大人咧穿的衫裤拢较暗性，佮视线无好，啊，无车吼，咱、哦、有开车的人，有骑车的人拢嘛知影，无车，迄个时阵佮无闯红灯，忽一个就过啊，忽一个就过啊。啊，那拄啊好有迄、那个啊，因果吼，啊就这样子吼。哦好好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哈。好，安排这首歌曲哈，讲叫做《麦哥教我懂》。哎，这首哈好听的歌曲哦，哈，陈友娜的歌声，送给咱所有朋友轻快一下，快乐一下，嗨一下。0800776699。

0: 那一个搞我懂啊啦，哈、哦，好，张磊哈啊，彩珍下的节目，各地播音室，好、哦，关于这个春慧妈妈哦，啊，卡顿的来，彩珍啊，我被拉拉里拉拉啦，哈、哦、啊，搞我讲哦，真正有够好食，好、哦，真正有够好食，咱来甲咱啊，心肌病所有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的同学。财政给您拜托的，哈、哦，因为呢，俗个减有局，大话个减万钱，养生个减够健康，民以食为天，哈、哦，咱呢要健康唔健康，加着食食有足大的关系。啊，这个春辉妈妈讲，哇，伊呢吼、哦，真正吼、哦、啊，食咱的啦啦哩啦啦，伊讲吼，哎呦，彩珍，而且吼对家足好呢，吼凊彩煮啊，凊彩好食呢，啊都安尼吼凊彩甲啦啦的吼，都食甲酥酥叫啊，所以呢吼，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拢甲款三罐，吼款三罐，一千块。改变饮食，一千块顾着全家的饮食健康，来进广告。咱大姐，你讲好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1: 都掺落落，加真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诶，我呢查孙啊，讲你掺啥来食好食？啊，个即摆我食有得出孙啊吼，啊孙啊沙沙咧吼，啊就较掺一撮啊，落去炒炒咧，啊就讲哦，真鲜真好食了，
0: 真好食吼。阮食啊，搁刷落去吼，咱兜诶好汤头，即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阔，较袂迄个胃酸症候。群对不？系呀系呀。
1: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面，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面酸啦。迄面酸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面酸无？我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唔好食，迄愈食吼，迄也袂那管。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1: 嘿，那个你赶紧去。我这个脑瓜吼，我卡棒啊是不爱。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棒啊吼。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嘴脑宫殿哈？
2: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跌咧门床卡。哦，站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正疼。哎，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得起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腰全好起安尼。
0: 好，恭喜恭喜。
2: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晚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予大家知诶。
2: 海王金金通啊，营养哟，嘿，这两点来吃呢吼，直接食得吼，袂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2: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加较好困啦，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2: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点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起安尼食酸，啊食食吼，哦，安尼脚呢爬隔壁啊吼，食扭力啊，
0: 嘿，脚夹手夹用性命。
2: 个苦病所，我不讲，我拢苦嘞，拢爱拉把手对不？啊，今麦吼，万唔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止痛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的啊。
0: 嗯嗯，
2: 去食安尼保养安尼吼，加袂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组。
0: 嘿，好的产品绝对袂使放，对不对？
2: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
3: 喜。我已经吃快要四年了嘛，
0: 吼。嗯，对。
3: 我每三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好，
3: 有6.1。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3: 医生都讲。哎、欸，你的那个糖化血素是，哎、欸，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十大个药，
0: 好，
3: 一天吃十大颗药。
0: 哦哟，
3: 嗯，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3: 每次都16多。
0: 哦，
3: 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3: 17多。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你现在有看海王精有没有？
0: 哦、
3: 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3: 哎、欸，我吃下去有没有？
0: 嗯，
3: 那15多、
0: 哦，
3: 可是我第二天量哦，
0: 哎，
3: 就降下来，剩下12多，11多这样。
0: 嗯，
3: 我血压、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3: 吃多的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谢谢秋满姐鼓励，谢谢，感谢哈、哦。你有三高的人，你有安尼生骨轮、听骨折的， 吼、哦，你有呢吼，安尼头壳咧未成功诶，虽讲虽未记，紧讲讲过去诶，吼、哦，或者是讲咧，咱有一寡咧老毛病、老症状啊，无在调困啊，食下落又搁放未出来。哎哟，才真那家伙，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呢？啊，未通的敢咱通呢？啊哪呢？本身机能退化，啊是讲嘞体质的关系，要来调养着体质，要来拍通着咱的气血，要来听咱的精气神，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每一个人吃。反应通通不一样，对条件的速度嘛不同款，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哈、哦，阿拉伯养生顾健康，哈、哦，咱兜啦啦哩啦啦，喝汤头，喝汤头，喝汤头，甲关三罐，三罐只一千块尔尔，一罐拢一千 CC， 无难得丰富济。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打开的那罐一定要放在冷藏。来，以上广告需要到财政做服务产品、哦、要送门高官叫回主文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谢谢。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好，好啊，好啊，哈，好，今天去无用，连刚刚离开做嘴暖功德个哈，好，安尼明仔再和你修，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哈，来吃好道修报，吃好道功德。在咱节目进行当中，会记哩，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一定要离开做嘴暖功德个，哈，恁赚功德，财真赚业绩。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正有老好运。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嘿，素贞姐你好。
1: 嘿，哎，是安吉呀哟。
0: 我彩珍呐、啊。
1: 哦，彩珍、哦。
0: 丢啦。
1: 哦，我看唔丢了，彩珍。
0: 喂，嘿，你要找安吉爱较晚的啦。
1: 哦。
0: 嘿。
1: 哎安尼哦，我是讲要点歌啦，伊也讲六点。
0: 哦，无啦，唔是这个时间哈，唔是这个时间咯、喔，嘿。
1: 你当时，
0: 哎，无啦，啊，你要找安琪，安琪这个时间我的时间
1: 啦。要找你啦，
0: 哦，要找我，爱第二点钟哦、喔，第一点钟我无咧放点歌呢，嘿。
1: 安尼哦，
0: 嘿，对，第二点钟才有哦、喔，哈，好，好，好。
1: 我嘛，逐工听你的。
0: 哦，安尼好，啊，报人来听，报人来吃哈。
1: 我啊，十二点开始听。
0: 好，好 ，OK， 嘿，对，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那听中昼十二点，就是重播的，半夜十二点嘛有重播。啊，搁有人甲我问讲，彩珍。啊、你的重播的时间是几点呢？因为区域的不同款，参照讲咧吼，高屏台南地区，高屏台南地区哈，要不然呢吼，就是用咱的手机啊，还是厝的电脑吼，咱老大人较不咧用电脑啦，啊，手机也是有咧用，吼，手机有咧用，咱就咧下载 APP， 没用下载。咱叫手机啊行，还是叫厝内底的少年呢？甲咱下载咪咪啊笑广播网啊，要听重播的哦。你用手机啊内底这个 A P P 都会当听到啊。哇，无论讲咧吼，国内外拢总会当听到出国哦。同款要去日本，甲我带去日本佚佗吼；要去美国，甲我带去美国佚佗；要澳洲咧，先煞甲我带出去澳洲佚佗啊。过来就是咧，财政所甲咱介绍的。两行，这两行

啊，这届呢，伊已经回国啊，吼，啊，就较好话。哦，彩珍，你这两下有够好个啦。哦，20个月甲林小瑶，哎，早出门呢，吼，敢那亲像一个保新妇同款，啊，走路佚佗，加足袂忝的。三个仔，前期先甲咱听开，哦，体力甲咱保护充足，艰苦钱爱去活赚。咱佚佗嘛，爱甲佚佗，互伊轻松，对无？哦，无安尼吼，有人佚佗倒来啊，忝歪歪吼，倒伫遐呢，哦，真正有够忝的。啊，想着明仔载七早八早，得要阁出门啊，想着明仔载阁要行遐济路，吼、哦，那佚佗，那化忝，那佚佗，那化忝，你着加来20个月甲林小瑶。早伫国内外，吼、哦，国内佚佗一天诶，两天诶，三天诶，国外呢吼，你要佚佗呢吼，20天诶，拢甲早出门，啊，要紧无啦？开关敢会通过？A档，咱这遮尔啊顺诶，啊，咱这产品遮尔啊好诶，海关袂甲你为难啦，吼、哦，袂讲甲你抓落来，吼、哦，甲你叫去小房间，不会，咱这呢吼，拢总是顺诶，吼、哦、嘿，后来昨呢吼，国咧讲着讲。有的人咧吼，食了上惊就是安那行动无方便，造成着行动无方便。第一就是呢，咱的筋骨络退化，筋骨络吼，你看中医咧讲了，筋骨吼，搁有咱的这个络吼，就是呢，咱的迄、那个啊，迄、那个脉络吼，咱的经络，这叫做络吼。来，筋骨络退化，啊，就呢吼，较无力，软脚，甚至讲咧吼，酸腿痛麻痹，过来造成着咧行动无方便，有可能咧吼，就是咧中风的一个情形。啊，长着讲着咧，这个过棍吼，有的人甲我讲，哇，我以前食有够济啊，开拢无效，唔是无效，是因为你无找着源头。人咧讲诶吼，对症爱下药，要顾着骨头。你首先一定爱先甲肝先顾开，肝主筋，尤其主骨皮、主肌肉、脾胃嘛是拢爱顾啊，吼。黄帝内经内底就咧讲啊，三种骨，吼，咱古早是无骨质疏松，那用着咧吼，骨臂、骨髁加着骨尾，骨臂上界轻的状态。哦，我即马讲，你有这种情形，你就是咧骨臂，吼、哦，麻痹的臂，好。常常看到，就是呢，寒天的时阵，骨头就比较较较酸，骨头就比较较较痛。虽然去检查无一定有呢钙质流失，有骨质疏松，但是呢，吼，这就是头前该发出着呢信号出来呀。你那是呢骨臂的人哦。啊，冬天吼，啊是冷气在吹，哇、哦啊，开骨头呢吼，特别酸吼，特别痛呢。啊，若要透风落雨，就开始啊气象台，这就是呢叫做骨臂高渣吼，高渣啊，黄帝内经来底写。佮有骨髁，就是呢已经呢进入到呢佮较严重的阶段，也就是呢咱即马现代医学咧讲的骨质疏松的阶段，长期。啊，保暖不足，营养不良啊，这个骨内底已经空胖啊，已经呢骨疏啊，骨怕，过来就是呢肌少症，咱人呢老倒灸啊，走路就翘骨，喙齿就落，头毛呢吼嘛落，啊头毛呢吼，敢那亲像迄个稻草毛同款。咱正常的好的头毛是有弹性、有韧性的。你若骨髁吼、哦、关系到呢，你也看连头毛、连喙齿拢影响到，这就已经来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较严重啦。啊，佮更加严重，就是呢吼、哦、骨髓萎缩的萎吼，佮、哦、加一个呢吼、哦、病吼、哦。好，这是严重的骨质疏松问题，最严重了。就是咧，咱体内长期火气吼，烧打着咱的腰子吼、心水、心吼、心就是主水吼、木火土金水吼、木火土金水，腰子是属水。你长期的火气，甲这个咧水呀、啊，已经烧打去，就敢那亲像咱的兄弟同款，已经在干烧了。
啊，来这种骨位就是呢较严重，腰、吼、两骨、两只脚无力，无法度呢支撑着咱的身体，啊，就长期呢倒伫蒙床啊。吼、哦，要坐坐袂调啊，要倒呢吼嘛艰苦啊，吼、哦、啊，翻身变变嘛艰苦啊，啊日啊艰苦啊，暝啊艰苦，啊这呢吼、哦，大部分都是呢吼、哦、中辈时代较侪人会发生，因为呢年纪侪啊，长期吼、哦、少年的时阵失调用啦，少年的时阵失保养啦，才真还是。提醒到咱这班的同学，愈早食愈好，愈早保养愈好。啊，我无安怎样，就是无安怎样，正爱改强记，就是无安怎样，你正来食保养。啊，当家呢吼，从讲的，啊，你到呢吼，甚至拢吼这个火气吼，啊，已经烧甲打气啊，已经呢吼拢打烧啊，迄、那个呢地沟已经呢吼拢长乌啊、长红啊，下肢吼咱的两只脚都拢无力啦。哦，啊，无啊，都呢，行路啊，迄个时阵要来食，只有呢减轻着艰苦尔。产品在食，唔是消炎止痛，唔是肌肉松弛剂，所以呢，袂随食随喝，一定爱慢慢补充，慢慢，甲你做调整。来，二十秒 ，MSM 二元胶原蛋白能够做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顶头尿精，骨碌二酰甲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特特叫五级甘蔗醇，叫我做高级贵级玉桂，加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但是封存诶磷虾油，能力。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交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得食着西药，一定要解浪开哦。谢谢。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人刷卡来接电话，0800776999。

0: 好啊，来溜溜秋秋，食这两类目睭哈啊，一定爱目睭金。有阵时啊，呢吼老大人啊，走路呢关节坎啦吼，无病啦吼啊，安尼雾雾吼都唔好啊。来进广告哦。
1: 无目睭啦，目睭啦，雾都食，敢那有效安尼啦。
0: 哈、哦。
1: 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
0: 嗯。
1: 啊，要来存一个好食，唔知。我足鸡皮，甲足铁气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转来，唔是开刀转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转来，为人阁开两。
1: 啊，你甲伊讲哦，啊，真鸡皮，啊，未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地拆地买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铁气的迄个听会到呢。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假料？
2: 我最先我不是说我那个有升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了。
2: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哦，海王经全通，串路串起啦，哈、哦，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2: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欸、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欸，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2: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
0: 嗯，
2: 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欸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哈哈，
2: 对、啊、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海永坚全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组？
0: 好好好，那两组给你。
3: 脚底筋膜炎啦，我是讲我即马脚有较好啊啦，伊都十五天又搁也在疼啊，啊我搁继续搁食啊，啊我有滴去浸迄落温泉啦
0: 吼，
3: 啊搁有运动啊，
0: 吼，
3: 啊我有搁继续食啊，我是感觉即个啦，伊都末梢神经，末梢神经它伊都
0: 有哪有甲你改善吼？
3: 伊我是讲啊，继续搁食治疗。
0: 嘿，对，
3: 我甲你叫能做，
0: 好，好，紧 啊！我叫助理甲你操单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哈，好，好，来，以上广告等我一下哦，哈，来，来，来，哈，啊，我们呢，让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嗨，来，大姐。哎、欸，来，因为拄只吼，你拢听重播的对无哈？
4: 嘿，我拢听重播。
0: 好，啊，我今麦咧见证，啊，你因为昨有一个讲吼，伊迄个头壳会晕黑，
4: 嘿，讲耳朝走去，
0: 嘿，已经
4: 我请头啊去定亲看，伊嘛是甲我讲耳朝走去，
0: 是
4: 啊，都是拢嘛晕起，都是安尼一片，安尼敢那酒醉的安尼一片安尼。
0: 是嘿，
4: 啊，我九十六年都已经发生啊，
0: 嗯，
4: 啊，滴滴伊啊，拢食空食迄落医生食药都地啊地都过来啊，拢爱挂急诊呢。
0: 好，来啊，即马吼剩几秒啊呢？你家讲，你到尾啊，你家建议安怎？
4: 啊，我要家建议讲吼，这都是循环无好，嘛唔是正经啥物耳朝走去。
0: 好，
4: 我去宫殿看，去定亲看。
0: 嘿，
4: 我去年啊未食你这放烟花的时阵，我也是去严重看伊。我问医生讲啊，安尼这款的医会好无？伊讲无法度。
0: 嘿。
4: 伊讲吼，啊，我讲啊，无法度啊，人戆起要，伊讲戆起，你就是爱个挂急诊，啊，挂急诊一下子都停起来。
0: 啊，你讲你，啊，你讲你食啥，今嘛袂讲。
4: 食海王精加迄个
0: 产品服务，
4: 嘿，加油，
0: 好，好。
4: 我去年哩，我听到时阵，我拄伫营中等下，啊，拄啊你伫办宴会，我都一下就甲你买三组。
0: 好，啊，你家建议啦，哈，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6: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未开着冤枉钱，把肚面当作有毒，有效的吃两行啊，看也无效的吃吃龟青汤，无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买买你也买一个呢，哈，与众不同。跟人家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架开，伊会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同款，无论什么病、老竞争，无论讲来老工资，无论讲男女都有，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所内吼艰苦的点无同款，伊都会参像人体导航机，甲你吹。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好好人吃保养，该当补充的，给你补充；该当需要的，该需要的；给你去调整的，给你调整；给你来做改善的，伊就给你做改善。全方位，全方位，哈啊！你若有糖尿病的人，你来吃。你会发觉讲，糖化血色素，安尼吼，刚刚和你讲，哇，真的呢，吼，安尼糖化血色素讲，和你医生会甲你娱乐，会甲你称赞，啊，若讲呢吼，血压都安尼起起落落，爱注意哦，敢若亲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它伫头壳叫做脑中风，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好我呢，别等大条条位，吼，阿德。安尼再见姨妈死，啊那歹运的呢，别等着碎掉的，哇，是要人吼，倒伫门城风过，是要拖三档还五档，还是要拖十档，还是十五档，各有人咧吼，二十几档，无论讲咧吼，照顾的人艰苦啦，防照顾迄个人嘛就艰苦，对不对？啊，福建的路是超漫长的，非常的漫长。实在话无好听，阿咱坦白讲，千万唔好中风，因为中风咧吼，足麻烦，佮说了一个吼，是一个足大病吼，真样流量的一个毛病，歹听啦，但是咧吼，实在，真正是足实在，唔好等到迄个时阵，咱才来后悔吼，才来后悔。平常时啊，咱脑血糖、血压的困扰，上盖个。每天在我们家里可以量自己的血糖血压量一下，我们才知道说身体你现在血糖多少血压多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自己没了解到你的身体状况，你要怎么战胜它，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该注意你都不知道，你身体要怎么好，对吧？0800 7766救救！要学财政来做服务的欢迎，电话加卡啊！咱独家转场哈，转场电话接不到的哦，跟我们说对不起哈，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进来，0800 7766 99。喂，财政你好，好，大家好，
1: 拢无烦恼。
0: 哎呦，对啦，哎，两行在吃，没烦恼啦，哎，没
1: 有啦，
0: 对啦，
1: 下下
0: 叫
1: 啦，做餐皮啊，
0: 对，嘿，
1: 过大皮啊，
0: 对，过好较重要啦，吼，啊，那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啦，
1: 有咧，
0: 嘿啦，像你那咧讲伊，哦，逐天出门都有钱，通啊好体啊，偌赞嘞，
1: 对，嘿，今仔罗顺，今仔罗顺份啊，是讲我今物较罗顺买啊，较不遐济啊，
0: 嘿。
1: 啊，落雨来就先饮水啊！
0: 啊，落雨来先饮水啦，哈！哎，你那嘞，安尼一开一开在收哈，就有业呢，哎。啊，但是赚钱辛苦啦，哦，恁这安尼，有规工哦，我讲筋络啦，要讲哦。啊，恁靠我都安尼哭规工对吧？
1: 哦，有规工啊，赚嘞，这个结规工嘞。这个死了的，大家个贵贱贵死啊！
0: 对啦，对啦，嘿啦，好啦。
1: 无够人啊，无够别人啊。
0: 哎啦，艰苦钱快活赚啦，吼，身体够勇敢较实在啦。 好啦，谢谢彩虹哥。好啦好啦 ，OK 啦哈，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你都唔知进路罗顺上艰苦诶，
0: 路罗顺足艰苦的地哦咩？
2: 足辛苦诶。
0: 系啊。
2: 我点一条歌啊。
0: 好啊。
2: 啥人爱我亲像你？
0: 啥人爱我？
2: 亲
0: 像你哦，好，好啊，好啊，待会来安排哈。
2: 金罗顺，金罗顺，
0: 好，金罗顺哈，我甲你用精神支持你哦哈。
2: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哈。啊，真的啦哈，赚什么钱哈，拢无轻松啦，对不？有人讲哈，啊，我那呢，哦，伫播音室，我一日，我朋友讲。哦、我看靠你咧讲话吼，足轻松诶呢，吼、哦、啊，逐天咧讲诶讲诶讲诶吼，安尼、哦啊、钱都入来呀。其实呢吼、哦，我讲啊，每一个工作拢无轻松，无头家要请你去呀，哦，打底下拎平康敲卡都有钱下退啊呢，啊，每一个工课拢种艰苦，白领阶级有白领阶级诶艰苦。做粗工有做粗工的艰苦，啊，每一个工课拢总无快活。徛人唔知咧吼，坐的人吼生痔疮啦，啊，坐的人咧吼唔知徛的人较酸吼。喂，彩珍你好，啊，一珍，
3: 嘿，彩珍姐你好，
0: 嘿，你好，
3: 嘿，我一点歌，
0: 好，
3: 点起了红龙红的，啥人亲像我爱你。
0: 哦，啥人亲像我爱你哦？
3: 嘿，
0: 啥人亲像我爱你？啊，拄则是啥人爱我亲像迄落？敢有共首歌？
3: 伊应该是共调哦。
0: 哦，啥人亲像？
3: 啥人爱我亲像你？吼，
0: 啥人爱我亲像？啥人爱我亲像你啦？吼，好好好，等下安排哦。嘿，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你好，哎，
4: 啊，反正我该请教一下哈。那我的儿子哈，他现在好像一点要动哦，他的脑也头空哦。
0: 嗯，
4: 结果了，他讲
0: 就他掉哎，
4: 哎，啊，含糖食迄落。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赶紧食，赶紧食。
4: 哎，两行
0: 赶紧食。
4: 哎，即卖就小可讲有特别爱食花紧哦。
0: 哎呦，唔是不要紧，我讲吼，咱家吼，哎，我卖讲人，咱内底吼有一个吼，嘛带伫恁台南食甲足好诶吼。伊即届恁下游吼，都叫较济吼，因为咧看个人诶竞争啦吼。因儿子就是小中风，啊，卖讲讲人吼。伊即届咧吼，恁下游加叫有够济。哎，大鱼大肉在吃，尤其是现在的人，哎呦，我说真的，那三个的人够多，像我，我是低血压呢，啊，我也都在吃呢，因为怎
4: 么，啊，一个有高血压呢，
0: 对啊，啊，就是高血压、低血压都会吃，
4: 啊，像我那个，看南南青通的吃，
0: 啊，这两行各做一吃，两行各做一吃，
4: 现在是要用那
0: 个，哎，二十米的，
4: 只加油！
0: 哎，对，咱你讲的这两行，互伊加做伙食。嘿，
4: 迄个迄精通较另外。
0: 哦吼，
4: 精通卖做伙。
0: 无啦，来产品服务，你倒来吼，迄个海王精精通两行加做伙食啦。这两行加做伙食。
4: 哦，精通加二十秒。
0: 哎，对，
4: 只加油
0: 诶！哎，对啊，你了精通内底主要成分的磷虾油哩。
4: 都三行。
0: 两行啦，就这两行就对啊！啊，青通内底主要成分就是磷虾油。
4: 哦，哎，免，他买个另外。
0: 唔免吼，这两行就好啊！我改省一行的钱。
4: 安尼呢？
0: 哎，对，这两行就好啊！哈。
4: 哦，安尼我真都有呢。
0: 哎，有啊，你就摕回家。
4: 啊，我刚要叫磷虾油。
0: 啊，你就这两行就好啊！这两行就好啊！
4: 两
0: 个
4: 我
0: 食
4: 到，
0: 嘿，
4: 我头壳拢会戆嘞，爱食又哪
0: 有
4: 差？
0: 哎，有啊，头壳会戆哦。
4: 嘿，我有解叫过啊。
0: 有，哎，哎，你头壳会戆在食，有哪会使哦？
4: 安尼吼，
0: 嗯，
4: 好啦，
0: 感恩啦，
4: 好，
0: 你摕去食哦哈，爱叫伊吼，爱叫三顿食哦。
4: 三顿食饭煎饭啊，拢无要
0: 紧。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哎。大哥，
5: 我迄个，我跟你讲，我要叫两组哈。
0: 好，你要叫两组一万吼。
5: 嘿。
0: 好啊。
5: 啊，迄个你甲，你来过来阮家，我阵叫，一时拢叫去饭店。
0: 嘿。
5: 我就会， 你也叫阮兜。
0: 好，叫恁。
5: 即阵啊，无做咁贵啊，不能抢。
0: 好，恁兜恁兜什么路？公路就好啊，公路就好啊。
5: 红路。
0: 迄个什么路啊？
5: 红红路。
0: 红红路。
5: 哎，红红
0: 红哦，红第二红啊，
5: 单红的红。
0: 哦，迄个红哦。红红
5: 啊，红红红
0: 啊，红红
5: 公红。
0: 哦，好好，红红路哈。好，好。啊，唔要讲啦，啊，好好，慢讲啊，嘿，到家就好哦，哈。
5: 哎，
0: 知影哦。哎，对对对对，哈。好，安尼明仔载。
5: 我规晚来拢加工分担，我只会叫阮兜啊。
0: 好好好。好，我知影，好，安尼明仔载一万互你哦，哈。
5: 好。好。差不多几点啊？
0: 因为即马吼拢咧落雨吼，我拢原甲有那甲原则上甲恁约早班互恁啦。
5: 哦，好啦，差不多一半下个啦吼。
0: 伊都一点进前就是早班。
5: 好好
0: 好，安尼好哦哈。
5: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嗨，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甲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大细汉囡仔，大家都会当食。囡仔食当钱赞，大人食勇敢赞，老大人食这里免夹过啊，四界爬爬行赞哦。当钱啦，当钱有贵。大人趁钱，好趁钱趁了会轻松赞。食老卖阁想趁钱的代志啊，食老就是爱卡夹手夹用性命。当钱好，赚钱会赚钱，吃老会行，这叫做人生最大的胜利组。你要做胜利组，还要做失败组？来，胜利组就在今天，就在现在，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慧明大哥好。
6: 我吼，要跟你讲。
0: 好。
6: 你顶边甲讲，我顶我第二遍六月十日。
0: 嘿。
6: 我是订两组
0: ，伊无甲寄过哦。
6: 甲我讲哦，这我订六组，我再个甲你讲，你才讲俺掉四组。
0: 哈，
6: 啊，结果甲大家车站寄来才一组尔。
0: 安尼哦，安尼就是
6: 一组，
0: 伊欠一组吼。
6: 哎呀，啊，我昨有甲你小姐讲，
0: 嗯，
6: 啊，你甲问看卖看有甲寄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安尼伊甲你留单去，安尼我就叫伊甲你报过报一组哦，哈。好，谢谢，拍摄哈。
6: 好，拜拜。
0: 好，大哥，谢谢。好，再见哈。我们辉明大哥，哈，这真的啦哈，一年啦，这拢唔免惊人知呀，这拢唔免惊人知呀。我讲诶，啊，唔是叫你咱吼去做歹代志，去偷去抢啊。咱辉明大哥，哈，规家伙啊，应该是规家伙啊在吃。我们这一次哦，一年啦，咱钱呢吼，拢总是赚的啊，会养顾身体，会养顾身体呢，较巧啦。咱即马咧吼投资钱，安尼小钱咧投资，卖讲咧吼零工哇！从我咧讲诶，我一个朋友诶爸爸吼生病，那个重症的，打咧一个月，打一个月医药钱咧清70几万。咱辉明大哥这一次吼，这一次咱咧办宴会啊吼啊，总共咧订去16桌。啊，为什么会订遐尼啊济？咱辉明大哥伊嘛唔惊人知影，我讲诶呀。开大门行大路，咱要顾身体，也不是叫你偷，也不是抢，也不是像今嘛讲的，吼、哦，咱去买独顿来食，你惊人知影从啊？等到呢，吼，咱来大声讲讲，安怎？我就是会用顾身体，巧会顾身体，讲会顾机会，对不对？0800-77-66-99哦，0800-77-66-99啊，昨呢嘛有咱。这班的学姐，伊讲要报因弟弟家，报因弟弟家，哈啊，伊就讲，伊讲财政阿姨又叫起，安尼有法度买着无？产品呢无伫药房家买，不要紧，咱那边又叫客方便，你就卡电话接线电话，咱公司咱出内部会送过你买爱迄间药局，啊，你正去遐客。同款吼，一样哦，一样哦，0800-77-66-99，谢谢。

0: 好喝啊，好喝喝喝喝，好，祝你健康啊、哦、好，再见，拜拜。来来来来，等下就不肯定哈，阿老跟咱接不到的电话，说抱歉，好，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人精气神呐、啊，无好在讲诶，虚心难得哈。像咱拄只一个大姐在咧讲啊，哈，安尼健康贵啊，叽叽叫啦，他靠安尼讲车车啦，哈，啊，冰冰是安尼丢丢断，有阵时安尼吼，嗯，听甲呢目睭哭啊来，听甲目睭呢吼，准备走出来啊，去呢检查着眼压哈，眼压，眼压说没有问题呢。哦，就是咱的迄个精气神啊，人咧吼虚心难得，唔是咧吼规身躯艰苦呢，人咧吼嘛就个感冒诶，有这种情形无？有哈、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呀、
0: 啊。喂呀、啊。
1: 大家弄好啊。
0: 哎、欸，辣椒诶哦。
1: 有问题无？
0: 有哦。
1: 加油哦！
0: 加油！哈、哦，咱嘛在咧讲理呢啦，对不？
1: 欸生吼，无放弃。
0: 嗯，
1: 你看我遮坚持，我即马偌好咧。开玩笑嘛，感觉好甲无臭无笑。
0: 哦，即马吼，诶，我讲诶，人未堪即跋倒，你向个安尼倒三个月，即一天哦。会趁钱啊！别开开了，敲电话讲啊，讲小妹，我即摆吼会做生意趁钱啊嘞，爽歪歪，真正。
1: 哎、欸，我即摆正经嘞，人讲唔要放弃，你看坚持下落去，不要你喝甲无臭无笑。
0: 真的啦，要开着冤枉钱安尼啦，
1: 开着冤枉钱正经嘞，啊人爱保养啦。
0: 嗯，
1: 你爱去保养，你无保养哦，无效啦。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阮这两边都做善的啊，
0: 是。
1: 啊，这三兄弟嘛做善的。
0: 哦，对哦。
1: 我刚刚拢嘛煎韭菜盒，
0: 嘿，
1: 煎那煎韭菜。
0: 哦，是。
1: 对啊，啊，大家拢好哈、啊，啊，加油哦，救命！
0: 救命！
1: 爱你哦，
0: 爱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关系到咱身体上方面，要来做什么？彩珍，这样的敢有下食，敢会当食？哈啊，就是讲嘞，哈，直接咱这新同学、老朋友。彩珍，我要几组呢？好，我要呢，好五千呢，从阮都讲，好啊，这里是大哥啊，来一万，甲客过来，一万，我讲无讲济，无济，讲少，无少，但呢，吼有效较要紧，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无效的就是客钱弄破别人的腰刀，就是开着冤枉钱。那你吃，你都唔免问，吼，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伊安尼一轮一轮一轮一轮走。伊也按你一人一人一人一人来去做调整，你买啊？你有发觉讲彩珍，我若较早听到你的节目诶，彩珍，我若较早食到你的产品，啊，唔知要偌好诶，啊，袂要紧啦。哦，一年咧有当时啊，咱人吼，诶，这个缘分呐，吼，你的这个运气不一定啊，缘啊到，运啊透，吼，自然等你就卡起来。0800-7766-99进广告。你讲海王精前通食了安怎好啊？
2: 食了鱼啊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天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错啊，啊嘿嘛好去啊啦，哎啊卡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迄落卡嘛本来倒卡疼啊，甲要死，我活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2: 嘿，啊，啊，迄路食了饭也未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路寒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未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哋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
2: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还用煎前汤白开着。 我拢钱对无？
2: 袂袂，我头我要家己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买也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嗯。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就有较好啊。
0: 系、哦、
2: 啊。有较好，我再买也放因许个，我话那家己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睇到我拢钱上介重要。
2: 无，嘿、嗯，真感恩，实在有实在你。
0: 他才有熟悉看，哎，你有发现？
2: 那心机准去准到，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嘞，人都见证遐尼好，哎，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改善，
0: 吓，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
3: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现在我胆固醇了哦，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哈。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3: 都是257，就是今年较济，
0: 嗯，
3: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
0: 哎，
3: 我说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无食，我拢无食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巴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
0: 哎，
3: 嗯，要管了，啊，然后最后是接着你。假定你海洋健康的磷虾油，
0: 哎，
3: 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戒盐，这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3: 我已经降到160，
0: 按257降加162。
3: 这个成功我都降加呢，整个我都降加了，我很厉害了，你应该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海洋健康通来这神奇，
3: 感觉真的。好好，
0: 银针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海洋健康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3: 真的，我跟你讲，轰、哦，真的，用个一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仔背开做嘴暖功德哦。
4: 脚底筋膜炎呐，我是讲我即马食有较好啊啦，伊都食五天又搁也该疼啊，我搁继续搁食啊，我有去浸迄个温泉啦、
0: 啊、吼、哦，啊
4: 搁有运动啊，
0: 吼、嗯
4: 哦嗯，啊我有搁继续食啊，我是感觉这个啦，伊都末梢神经，末梢神经它伊都
0: 有哪有甲你改善哈、
4: 哦？我是讲啊，继续搁食这了。
0: 嘿，对，
4: 我甲你叫能做，
0: 好好，紧啊！我叫助理甲你操单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尤其是呢，吼，咱这老伴呢，尤其是呢，吼，咱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讲实在，老毛病老症状，要乎你呢，吼，食个哎安尼，哎呦，大家欢喜心，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确确实实真正是无简单。这就是自己有经过自己吃的感觉，你也看大家在说这样这么顺，产品会说话，你不开到冤枉钱，买药如买到吃药可相信，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把它当作西药，不要把它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这样就不对。0800-77-66-99，记得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哈，等你打卡，你就买唔对去呀。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喂，我来清新咩？嘿，
5: 能量失落去，
0: 嘿，能量失落去，
5: 嘿，我讲吼，麻烦你去给我寄三罐好汤头去迄落运河咯，阮朋友呀。
0: 好，无问题。
5: 啊，你讲迄彩旗店，我唔免靠我，叫伊直接靠阮朋友就好。
0: 好。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5: 大家快乐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英雄公格哈，要我们家啦啦里啦啦，好，要我们家啦啦里啦啦，哎，真的嘞，今晚哦，落雨天啊，物件足贵耶，哦，很贵，咱来哦，有当下是安尼啦。啊，物件啦，较俗的，亲像青菜呢，吼，那较俗的时，咱加食一挂青菜，对身体帮助足好个。啊，像就即卖吼，贵松松，吼，贵足侪，吼，贵真侪，较平常时遐比还是只贵足侪，啊，贵真侪安尼吼，咱厝内底简单嘞，哦，门下口甲种一挂地菜叶啊，迄条地瓜叶，落雨都足熬化的呀，哦，挽一挂地瓜叶，哦，啊，迄条面啊，面条甲撒撒嘞。面条撒撒嘞，拉拉里拉拉，甲倒一点嘛， 啊，蔡真咧甲咱介绍迄个玄米油，啊，甲解解滴几滴呀。啊咧，迄个番薯叶啊，我那赶快撒撒甲拌拌咧，防贵袂掉咧。啊，搁刷落去养生咧，刷落顾健康咧，搁兼好食咧，吼、哦，对无？啊，那爱啉汤，哇！即马酸辣汤，吼、哦，酸辣汤，酸辣啦落雨咧，吼、哦，我那做个生，哎，酸辣咧，吼、哦，个买一个，吼、哦，啊，那食素食咧，吼、哦，酸辣，啊，你要加淡一个啊，其他的素料嘛可以啊，啊，那食草的人，哦，看是要啊控制一个排骨。哦，啊是可能吼，加一个啊，迄落番麦落去，吼，啊拉拉哩拉拉甲倒落，哎，足清的啦，汤有够清的啦，有够甜的啦，有够好食的，要食好食，啊，佫袂造成着身体负担，你说好不好？好啊，你说棒不棒？棒啊，哈、哦，来，等你甲看，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哈，安排这首歌曲。啥人？哎，啥人爱我亲像你？

好，等下节目现场哈。啊，恁来听歌哈，我刷卡呢就无用诶。我想哦，今天这么凑巧，这首歌呢有两个人点哈，啊，应该是足好听啊。我要安尼好好啊，甲欣赏一下。无时间，哎，没有时间，哦，我刷卡，边刷啦，哦，边刷啦，哎，啊，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再个点卡，0800-7766-99 0800-7766-99，那都是安尼吼，刷卡。有一日呢吼，咱的大姐一直问啊，问讲呢吼，二十米的磷虾有得食，伊会过敏未？不会，不会，不会，肯定，铁定不会。所以呢，不会。咱就甲人讲不会不会不会，啊！这个大姐咧甲我问讲，啊是安那？伊最近咧吼，好啊，迄、那个手吼拢不一粒一粒吼啊会肿，这有两种的可能性，吼、哦、两种的可能性。最近咱的气候你就知影，又湿又热又闷，哎。咱的身体是顺应着咧一年24的节气。得行，那里吼又湿又热又闷，所以最近哈，会生一挂汗疱疹，啊，等来皮肤较搞痒，这是一种的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安那，你咧食着咧二十米的，咧食着磷虾油，伊在新陈代谢、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啊，咱体内。会这些毒素检查

用什么化妆？用宝特瓶啊，对不？宝特瓶内底有足侪塑胶微粒，塑胶食入咱的腹肚内底，伊是袂消化的。塑胶待在涂骹底，经过千年万年，嘛是袂消化。所以讲咧吼，连啉矿泉水内底都有塑胶微粒。啊，毋是打咧吼，你装着宝特瓶内底有塑胶微粒尔。咱的空气内底，除了讲咧吼 ，PM2.0、PM2.5， 空气内底也是很多的塑胶微粒。所以呢，这个黄干，这个黄干，敢那参照这个咧吼大毒缸同款。用吃的，用喘气的，都拢有毒素。所以你若讲在食着呢二十味的，在食着磷虾油，有的人体质他会反应，吼、哦，好转的反应，排毒的反应，啊，皮肤会伤，有要紧无？好啊，吼、哦，那是排毒的好啊，哦，甲体内遐阿杂太过垃圾，清除大便少，那为了唔好的道理。过来就是呢，吼、哦，气候的关系，有当下吼，咱人啊是迄种呢，吼、哦，较痰湿的体质，佮强调呢，即个节气又佮热，又佮湿，又佮湿，你呢难免皮肤就会较搞痒，吼、哦，啊会长一些汗疱疹，吼、哦，汗疱疹，啊你的压力伤过大，睏眠无好，这嘛拢会影响到。好，所以讲咧，咱唔知影，欢迎随时卡电话入来询问，等来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啊，拄只个有一个新同学，彩珍，啊，你咧介绍这两项遮尼啊好，啊是啊，有咧优惠无？有哦，有哦。哦，咱石董讲诶，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找一两支啊出来回馈，规年套单，吼、哦，但是呢，啊，大优惠、小优惠而已，参照即嘛，吼、哦，咱嘛是小小诶回馈，一罐1500，啊，四罐原价6000，邮台5000块，省1000。啊，那咱等咧办宴会诶时阵，吼、哦，咱就是咧省3000块。所以呢，吼，足侪人拢来甲规半年份、规冬份的旷开、冻开、规年套餐，拢食着呢，上介优惠的，食着呢，吼，上介省的，因为要顾身体，要保养身体，唔是呢，吼，一个月食食，后个月就好，因为呢，年纪愈来愈侪，身体要健康，一定爱长期做保养，你无甲顾，无可能会健康啦，你拢唔插伊。啊，伊自然就会健康啊嘛，啊，食三顿就会健康啊嘛，没有啦，预防性过着治疗，吼、哦，预防医学，即卖已经咧，唔是预防医学，爱个结合再生医学，0800-77-66-99哦，谢谢，苏门高官叫回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记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吃的下啊，搁困下去，搁减磅下出来啊，唔是讲咧吼，咱的机能退化咧啊。其实咧吼，心肝脾脾心呐吼，一定爱五脏六腑来去咧做一个运化、运化啊、调用。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会有这尼啊赞？咱来听看卖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这两阿妈吼就没有吃安眠药就有睡哦。我彩英姐迄阵，我两个公家啦，啊我干那我甲摕差不多摕一罐来食啦，食即马吼感觉吼暗唔免食安眠药，我太会困嘞。
0: 啊你以前阿未食海用精神通拢爱食安眠药啊，真会困嘞吼。
1: 我拢食得啊，但是恁的产品我嘛食足济啊。
0: 哦，
1: 我食恁的，
0: 蛮多诶，公版诶，公版
1: 每个人都有。
0: 哦，每个人都有
1: 哈。听的话很多嘞。对啊，我就我以前无听无啥。听你的节目啦，啊，就即马听听，啊，我就咧甲财英姐啊讲，诶，财经咧有迄吼，大家那拢遐好，卡定咧在咧讲啦，安尼啦，啊，我就咧讲讲，哎，就讲啊，无医生去定啦，先讲者来食安尼啦，
0: 诶，
1: 真的哦，他说他有叫啊，我就去两阿妈，我就伊哩个甲摕两罐，啊，就食不了，剩差不多，啊，未剩无一瓶，我从这个经来过来定啊，
0: 吼，对，
1: 啊，阮朋友就要爱啦，啊，讲好啊，无咱一人半啦，
0: 系哦，安尼吼，啊，你讲哦，财英姐伊讲食甲做好，财英姐是咧食。对，很好诶。
1: 啊，都同款啦，伊本来嘛是拢食食诶，恁诶产品足济，啊，尾也嘛是咧讲伊前去买来食，我咧讲伊嘛咧讲啊。
0: 好好好，
1: 系啊。
0: 哦，啊，你甲彩云姐今麦拢有哪食海用精全通呢？
1: 嘿啦，啊，我讲今麦也搁一寡产品咯，都也有我都兼咧食啦。
0: 嘿啦，塌未安尼啦。
1: 无食嘛，真恁诶产品嘛真好，唔当我那有效果啦。咱讲实在。
0: 对。嘿
1: 啦，
0: 系
1: 啦，啊，都咱咧讲诶，产品来继续食，食好无食，搁搁停，迄都无效啊。
0: 对啦，系啦，未要都未得，只要靠常识啦。明年你讲哦，你海王精全通阿未加进前，你去卡是安怎样啊？
2: 我的先说当年全家好，啊弄着石头屋啊，啊即马转弄着迄年阿未加开听，过等于咱加开就拢未行，啊即马就开始咱过三只三，啊就去用超先古叫俩，先古叫用超卡，啥物拢同款啦。
0: 嗯。
2: 啊即马啊我即马伫菜市啊时阵，即马哎呀做人了讲，哎讲伊怎多啊食济啊？
0: 系食海王精加全通。
2: 食了我食几工啊，就感觉啊就看我未行，啊真。
0: 好，真袂听，你迄就是车祸吼，气血规个拢不调的袂通，啊，还用精神通在食，迄、那个气呐穿过吼，就好，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即马你出运啊，还用精神通，啊，你甲恁朋友说多谢一下哈，哈。
2: 有啊，啊，即马人拢会直接拢来问我咧，好，我拢会甲伊报啊。
0: 好，功德无量，恁赚功德，我赚业绩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嘿。好，再见。
3: 你甲上常总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讲我遮迄款迄落经验啦，
0: 吼，
3: 你头下咱新同事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食对不对？
0: 对。
3: 啊，所以拢一个期待，讲食落会水好，
0: 嗯，
3: 也无可能。
0: 对。
3: 我吼，差不多食差不多，食落等到听到，你讲话听三工，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食古话话过哦，唔是袂听，也聊聊啊，迄个听感觉聊啊，轻，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0: 系是。
3: 啊，你著继续甲食，食到尾啊，你。感觉讲，像我食好淡半，
0: 对，
3: 啊嘛还袂完全好，
0: 嘿，
3: 啊但是你有感觉伊逐工咧，
0: 在进步迄过程当中
3: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3: 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甲新同事
0: 鼓励，
3: 信心嘿，信心很话一个，继续食绝对无唔对啦，
0: 哈。那个培青大哥，哦，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3: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啦，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他们画一个这样
3: 啦，你头来想说吃下来水好，不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啦，我说喔，一个身体已经没几十年了，还有可能水好的道理咧。
3: 对啦，
0: 哇，今天喔，太感谢你了哦。
3: 好，
0: 谢谢你，再见。不简单，真正是不简单的产品。好，大家吃到来喔，啊，用到自己的经验，讲给我们听，给我们信心喊话，真正。人呢，吼，一定爱了解，买着随食随好的道理。啊，人年纪愈来愈侪，你的毛病退化的情形一定会愈来愈重。所以像我培青大哥讲的，一食个淡薄啊，吼，啊，甲大家呢做一个正确的呼吁，观念啦通。 身体才会健康。也个阮面临，一年啦，真侪人啊，拢总是呢带职业病，少年做害去啊，或者是讲有咧车祸意外，工作伤害的人，啊年纪也侪，伊就呢变成老爸母呢，老爸母就规工到唔拢伫遐咧甲你糟蹋呢，爱听就听，爱抽就抽，爱耍就耍，伊也不咧分你讲吼会忝未忝，不咧分几时暗时啊，吼想要甲你糟蹋，伊就甲你糟蹋。是不是消炎止疼，千万唔好想过食。因为呢，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它食到伤肝，个油脂伤到脾胃，所以呢，你愈食毛病愈多，愈食药啊愈大包，药啊种类愈来愈多，重复用药、多重用药，食到尾啊呢，人身体机精气神无好，啊到呢吼，人啊愈来愈无元气。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海王精情通，对着三高的，对着呢机能退化，对着呢后尾来食保养的，通通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好，周娟娟的快快快哈，病唔好拖，抗酒会胖，抗病会当，千万不可拖。尤其是退化呢，愈拖是愈严重哈，拖到尾啊呢，有阵时啊，连医生都无爱该开刀，啊，只有呢哈，逐工阿姨阿姨叫咯。来，时间上的关系，节目伫只要来过一段了，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就接不了电话。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